0: 622%-743%这样令人惊叹的同比增幅，成为已披露公司的预增王。而部分缺乏技术壁垒、依赖低端产品的半导体企业，则面临收入增长但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困境。经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分析，根源在于企业在产业链所处位置、技术壁垒、客户结构的巨大差距。
1: 部分上游核心硬件厂商是掌握了稀缺技术，产品供不应求，那具备议价能力，顺利实现了量价提升。但大量中游组装代工企业呢，是处于产业链附加值较低的环节，行业扩产潮引发激烈的价格竞争，原材料成本上行，持续挤压利润，最终呢是出现增收不增利。同时不少企业呢只是简单称 AR 的概念，产品缺少落地场景，无法形成稳定营收，自然难以兑现业绩。
0: 记者观察发现，当前 AI 产业链中真正能够把业绩做出来，在价值链上拿到高利润的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游核心产业环节。比如拥有技术壁垒的核心元器件企业，在供需缺口持续放大的市场环境里，是量价齐升红利的最主要受益者。存储供应链、半导体材料、半导体代工这类企业的业绩普遍大幅上涨。反观中下游的代工组装类企业，本身转嫁上游成本的能力偏弱，下游需求又受困于传统消费电子的疲软，产品附加值极低，很容易出现增收不增利的情况。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说，
2: 像光模块这样的核心环节的话，他们的整体增长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同样是光模块相关的这些企业的话，光模块封装行业的话，他们的整体增长其实并没有那么快，甚至是没有办法去有效的消化上游成本的增长，出现了一个增收不增利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0: 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披露的强烈分化行情，印证了新质生产力的红利永远只属于核心竞争力企业这一判断。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认为，那些能够在高景气赛道里持续吃到创新红利的企业，普遍拥有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
2: 第一个的话，一定要有技术的自研的能力，也就是说有技术层面的护城河。另外一块的话，是要有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能力。所谓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能力，说白了其实就是对于上游原材料是不是具备话语权，是不是能够通过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去掌握一定程度上的上游的原材料的供给和定价权。另外一点的话，它的面对竞争，它的维持盈利能力的能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对于客户，特别是核心客户的绑定能力比较强。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全球化布局去对抗地缘风险和供给层面不确定性的能力，需要去适当的提前的布局。
0: 从这一轮半年报的分化行情来看，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筛选优质企业？邢星建议，最关键的是跳出概念名词的误区，穿透财报，看清业务的真实质地，拒绝那些只靠公告讲故事、没有持续订单支撑的题材公司，才能真正把握住这一轮新产业周期的成长红利。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4: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我们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78.18美元，涨幅为1.1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6美元，收于每桶83.55美元，涨幅为1.29%。
5: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9月黄金期货价格上涨100.10美元，收于每盎司4399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076美元，下跌28美元。
4: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4036点，上涨0.2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57点，上涨0.62%；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690点，上涨1.3%。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收涨，特斯拉上涨2.83%，英伟达上涨2.27%，亚马逊上涨0.82%，脸书上涨0.37%，苹果上涨0.29%，微软上涨0.03%，谷歌下跌0.96%。
5: 热门中概股多数收涨，理想汽车上涨2.05%，百济神州上涨5.60%，小鹏汽车上涨3.72%，蔚来上涨2.83%，BOSS 直聘上涨2.36%，富途控股上涨4.31%，唯品会上涨1.69%，网易上涨1.43%，阿里巴巴上涨1.25%，拼多多上涨1%。
4: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上涨，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901点，上涨0.31%。法国巴黎股市卡克斯林指数收于8714点，上涨0.1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319点，上涨0.69%。
5: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震荡走高，创业板指数领涨，午后指数出现一波快速下挫，临近尾盘，在做多情绪占主导的情况下，指数成功修复了盘中跌幅。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40点，上涨1.02%，成交额1.21万亿元；深成指报14311点，上涨1.42%，成交额1.45万亿元；创业板指数报3563点，上涨1.35%，成交额7301.04亿元。
4: 那盘面上呢，创新药板块表现强势， PCB 板块掀起了涨停潮，贵金属板块震荡走高，房地产板块小幅调整，软件开发板块表现不佳，医药板块再度升势，再起升势，那相关的主线行情能否展开？面对八月的修复行情，投资者应该如何调仓？我们来听分析师的分析。
6: 我是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本周市场呢，在3800点附近进行了筑底之后的开启上涨的趋势。那么接下来市场的走势呢，大概率还是一个震荡回升的状态。但是要注意，在4000点缺口附近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复，但大方向基本上没有变。从整体的板块的角度来说呢，主线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切换，比如像创新药的全面爆发呀。可以说是再度给大家的信心方面有了一个明显的提振。资金的角度来说呢，央行通过隔夜的逆回购也好，还有7天的也好，给市场注入信心，而是呢资金面上一直保持了一个比较合理充裕的状态，资金面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支撑当前市场的一个整体走势。从环境方面来讲，受到一些外围的干扰，这些干扰恰恰让市场中一些板块的轮动成为了一个切换契机。比如说科技股的回调之后，外围的大科技股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而内在的科技股呢也进行到了中报披露时间的一些验证和证伪的过程，其中一些业绩相对比较靠谱的科技呢仍然是表现比较强，比如说像 PCB 印制电路板呈现一个全面的上涨，再比如说前两天像存储板块的整体的业绩啊也是表现非常不错。那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呢，市场去伪存真，真正的业绩支撑呢，那还是继续受到市场关注。最后看一下整体市场的一些支撑的因素啊，比如说海关总署公布了进出口数据，整体增长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投资上还在持续的发力，两中两新的建设呀，六张网的建设呀，包括了整体的加力啊等等各方面。那接下来市场要关注的焦点就是消费了，消费 CPI 数据即将发布，我认为这三驾马车都在不同发力的情况之下，大盘整体的一个表现应该是一个持续正向反应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数据不断发布和政策预期不断增强的前提之下，大盘的整体方向是一个震荡向上的，我们要做好布局的机会。除了创新药之外，我更看好的几个方向，大家可以关注一些数据啊，周末比如说 PPI 数据 CPI 数据发布之后，一个是消费的细分龙头，另外一个呢是像金属领域，像有色金属领域呢，在前几个月的 PPI 数据里面都是一个价格指数表现比较强势的板块之一，包括工业金属啊、能源金属啊，还有一些小金属啊，这些可以进去盯。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比如说像电池、像锂矿等相关的方向，之前有过中报业绩的预增，那么目前有一些公司公布的业绩情况表现也是非常不错，也可以做深入研究。我认为这几个方向啊，大概率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一旦当市场达成一定的共识之后，比如说正向板块如果再给把力的话，那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期热度提升的状态，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做一定的相应的警惕。
4: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5668点，上涨0.54%；国企指数报8531点，上涨0.39%；红筹指数报4121点，下跌0.03%。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来说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39%，在汇市尾市收于99.539。
4: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456元，1欧元对人民币7.8099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618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02元，1英镑对人民币9.0724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中东局势。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六号，伊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只需要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3: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还不能说已经达成，还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是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在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2: 那么市场如何看待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的最新进展？中东冲突持续又会给原油市场以及全球其他主要航道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4: 在经历了多轮乐观预期和反复波折之后，随着最新协议细节逐步浮现，市场的关注点正在从能否达成临时协议转向最终的安排将如何落地，以及航运活动何时才能真正恢复正常。美国方面似乎拒绝接受任何阻碍条件。有一位美国官员告诉 CNBC， 任何临时路线都将畅通无阻，这意味着无需任何审批或许可，也无需支付任何通行费。并且这名官员补充道，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任何一方都无权单方面控制航道，也不能决定船只是否有权通过。另有一位伊朗政府官员告诉美国媒体 MS Now，最新协议的目的是让美伊双方重新回到六月中旬达成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框架之下，并启动新一轮为期60天的谈判。那由于最终的安排仍然不清晰，分析师认为航运企业可能不会立即恢复通行。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
5: 六月份已经签署过一次谅解备忘录，但随后伊朗方面又开始追问被冻结账户何时解冻，制裁何时解除。因此，我认为一部分航运企业仍会选择观望，看看目前的局势究竟能维持多久。
4: 市场还在关注的是目前原油和成品油价格脱节的情况。分析师指出，中东冲突和俄乌冲突导致全球大量炼油产能中断，过去炼油产能充足，汽油价格主要跟随原油成本波动，但如今炼油能力受限，即使原油供应充足，也难以及时加工成汽油和柴油，因此原油价格回落时，成品油价格仍可能维持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目前美国平均汽油价格约为每加仑 4.06 美元，比中东冲突爆发前高出约 36%。 最后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东航运受阻，目前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船舶流量明显增加。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 BINCO 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到7月巴拿马运河的船舶通行量同比增长 12%， 成品油货运量增长尤其明显，柴油、汽油和航空燃油等货运量同比增长了 40%， 液化天然气船舶通行量则同比增长了 74%。 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给当地带来干旱，为保护运河水资源，巴拿马运河近期可能将实施更加严格的船舶限重措施，这可能进一步压缩运河通行能力，加剧全球航运拥堵。
3: 美国白宫六号发布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关税，以重振美国的多晶硅产业。
6: 公告说，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方将自美国东部时间今年12月4号起实施加征关税的措施，并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通过引入最低进口价机制，美方将阻止任何价格低于该水平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依据公告，进口多晶硅最低进口价为每公斤21美元，多晶硅锭和晶圆为每公斤100美元，进口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组件最低进口价分别为每瓦特0.22美元和0.38美元。 公告说，美国商务部获得授权设立一项激励计划，以推动多晶硅等产品生产回流美国。企业如承诺在美国建设、翻新或扩建多晶硅、晶圆或太阳能电池生产设施，并在2029年1月20号前开工，可申请部分进口设备和相关产品免缴关税。多晶硅是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制造所需的原材料。路透社报道称，目前美国境内两大多晶硅生产基地设计年产能合计超50,000吨。
2: 接下来说说另一个国家的外贸限制措施。据路透社6号报道，刚果金已经正式禁止出口铜金矿和钴金矿。消息公布之后，6号，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大涨，触及每吨14,369.5美元，逼近历史峰值。作为世界最大产钴国和第二大产铜国，刚果金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措施？这个禁令又会给全球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报道。
6: 报道称，这一禁令由刚果金矿业、外贸及经济部长联合签署。刚果金政府希望通过这条新政推动矿产本地加工，提升国内矿产资源的附加值。数据显示，刚果金是全球钴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约占全球70%以上的钴供应，也是重要的铜资源国。而2026年第一季度，英吉铜，也就是精炼之后获得的高纯度铜产品出口量达到近70万吨，铜金矿仅约5.4万吨。由于该国大部分铜和钴已经实现国内精炼，禁令对多数矿业公司直接影响有限。据悉，刚果金曾在2013年、2019年和2023年实施铜金矿和钴金矿出口禁令，但在国内冶炼能力不足时予以豁免。刚果金的最新禁令加剧市场对冶炼环节及长期供应的担忧，推升市场风险溢价，带动国际铜价上涨。
3: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了今年4月到6月的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不过，汇率干预没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我们来听报道。
7: 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6.28万亿日元，约合2676亿元人民币，为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本月3号确认，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2: 国际足联日前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对此，欧足联6号回应称，欧足联重返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所需的关键条件尚未满足。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8: 欧足联在6号发布的声明中称，要想让欧足联重返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必须撤回出售主要赛事的提议，并且必须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此类试图丑化足球运动的行为。而这两个条件至今仍未全部达成。欧足联还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欧足联已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丧失信心，这一立场没有改变。国际足联7月28号公布一份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广泛质疑，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外媒报道称，这一事件令因凡蒂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因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
1: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9: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0.6% 至 131.1 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3.4%， 其中小麦价格因黑海地区出口受扰，主要产区高温上涨 5.8%， 玉米价格因美国部分产区高温、干旱及能源价格走强上涨 3.6%。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棕榈油和豆油价格走高等因素影响，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2%， 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受欧洲高温干旱等因素影响，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5.6%。美国劳工统计局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人数减少 2.3 万人，当月失业率为 4.1%。分析认为，近日公布的私营部门就业数据大幅不及预期，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市场面临下行风险的担忧。目前美国经济不存在过热的迹象，在此背景下，如果美联储加息将拖累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会尤为明显。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约为 41.9%， 年底前加息的概率为 76%。据法新社7号报道，欧洲航天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存在于地球轨道上可追踪边牧的空间物体有超过 4.6 万个，总重量达到 1.7 万吨。这些空间物体中大多来自于废弃卫星、火箭残骸以及碰撞所产生的碎片，它们也被称为太空垃圾。研究人员称，这些太空垃圾通常情况下不会与其他物体相撞，但随着近地轨道上设施的不断增加，其原运行路径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太空垃圾的密度不断上升，可能引发所谓的凯斯勒综合征，即一次碰撞产生大量碎片，这些碎片又引发更多碰撞，形成持续性连锁反应。届时，空间轨道可能会被危险的太空垃圾所覆盖，导致太空探索和人造卫星的应用受到限制。据韩联社7号报道，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当天召开董事会，决定投入超54万亿韩元，约合2580亿元人民币，在韩国龙仁和青州两地各建设一座存储芯片工厂，以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日益增长的内存需求，提高市场竞争力。在需求激增、供应短缺、内存价格大幅上涨的背景下，截至8月7号收盘， SK 海力士今年以来在韩国市场上市的股票价格已累计上涨近 120%。
1: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0亿元人民币对11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对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五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六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七个月同比下滑。
3: 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游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
2: 世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带货主播在直播间能否随口开出假一罚十等承诺，法院判定如商品出问题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0: 中消协发布 AI 客服二手交易平台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等成为上半年投诉热点。
1: 低价球票背后藏诈骗陷阱，警方斩断黑灰产业链。
0: 短视频低价诱客，纯虚构纯玩团，一批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公布，游客如何避开非法网络招来陷阱。
1: 财经身边事，金价涨，首饰贵，深圳水贝市场足金首饰报价上调。凉风洞贴秋膘，甘肃敦煌立秋时节食瓜吃肉，还原丝路古道的秋意律动。
0: 我们来听详细内容。直播带货主播在介绍商品的时候经常随口承诺保证正品，售后兜底，假一罚三，假一罚十等，这样的承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如果商品出现问题，带货主播要承担什么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典型案例予以明确。总台记者孙莹报道。
2: 2025年4月，周女士经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3: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四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2: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四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4: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2: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色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5: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2: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显示，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6件，同比下降1.01%，其中567926件得到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分析报告显示，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王德简报道。
6: 分析报告指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7: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6: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8: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 近年来，各类体育赛事热度持续高涨，观赛爱好者数量不断增多。一些球迷为了节省开支，便把目光投向二手平台的低价转让票。可是，这看似划算的转让票背后，常常暗藏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圈套。日前，一名乘车旅客就因此在列车上报了警。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现在有啥事情啊？通过啥方式？
10: 手机银行转账。
9: 转多少钱出去？
10: 19万。
11: 前不久，旅客夏先生在乘坐乘764次列车途中，账户中19万余元资金被人转走，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随即报了警。接警后，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立即启动电诈案件快速处置预案，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2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开展紧急止付冻结工作。
9: 对方是哪个卡号？赶快，快快！
11: 经了解，原来夏先生此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到国内足球联赛低价门票，想低价购买。不法分子抓住其贪图便宜的心理，刻意诱导他脱离平台正规交易渠道进行私下交易。夏先生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完成购票转账后，却迟迟未收到门票。再三追问下，对方以系统故障为由，表示可以为夏先生办理退票手续，但需要下载一款视频会议软件核实夏先生身份。成都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展：
12: 为了退款成功，受害人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 APP， 并填写了个人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其实这个时候，受害人的手机已经被他下载的视频软件远程监控，不法分子已经掌握了受害人的全部金融信息，并迅速将其账户内的19万余元全部转走。
0: 在持续深挖线索的过程中，警方摸清了这个团伙的作案模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民警张志阳，
13: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明确，一条线就是骗银行卡，另外一条线就是骗钱，两条线同步进行，在骗到钱后迅速转移到刚刚骗来的银行卡里，然后转移到境外。
11: 而源源不断的涉案银行卡，正是团伙以虚假贷款为由诱骗普通市民提供的。
13: 涉案的两名银行卡主在网络上结识了自称银行贷款经理的人，其谎称如果想要成功办理银行贷款，除提供本人的个人资料以外，还需要使用本人的银行卡刷取银行流水，来获取银行的贷款资质。
11: 两名银行卡卡主就是在嫌疑人的诱导下，给诈骗团伙提供了个人银行卡账号、密码及身份证信息。被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0,000元资金随即分别转入两名卡主的银行账户。
13: 这个嫌疑人按照境外上线的指令要把骗来的钱进行转移，但这个卡主的银行卡有交易限额，收到被诈骗资金100,000元后转移了48,000元，剩余的52,000元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冻结了。另外一张涉案银行卡收到的90,000多元还没来得及转移，也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的冻结了。
11: 查清全部涉案人员及作案脉络后，成都铁路公安处组织警力奔赴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开展跨省抓捕，成功抓获4名涉案人员，目前两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两人被处以行政处罚。受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0,000元成功追回149,000元。
13: 在这个案子中，除了直接参与诈骗的嫌疑人外，两名银行卡卡主非法出借本人的银行卡账户供他人使用，被用作收取转移被诈骗资金的工具，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了行政处罚。在这里我们提醒，任何以退款或中奖返现之类的名义下载不知名 APP 的，切勿轻易相信，同时坚决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等，切勿轻信刷流水、办贷款等骗局，如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报警。
14: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5: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14: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1个小时而不生病。
16: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文化和旅游部日前集中公布13起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线上旅游宣传经营的合规边界应当如何厘清，游客如何避开非法网络招来陷阱。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的报道。
17: 不少朋友刷短视频看直播的时候，肯定刷到过不少99元游遍某地、700块钱玩转某城、4天3晚的旅游产品广告，主播拍着胸脯跟你保证纯玩无购物。不少人一看价格这么划算，当场就点了链接下单。等你真的拖着行李箱开启行程，才发现说好的纯玩团变成了购物打卡团，那个带你逛景点的人可能连正规导游证都没有。为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网信办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从严查处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全面清理非法网络招来产品及相关信息。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公布了部分地区文化和旅游部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查处的典型案例。 在公布的这13起违法违规典型案例中，既有大家眼熟的短视频低价诱客套路，也有直播平台买一赠一的虚假宣传陷阱。相关涉案主体都依法受到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乃至吊销经营许可的处罚。在典型案例虚构纯玩团骗局中，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每人749元的团费，在短视频平台发布重庆4天3晚旅游产品，宣称无需额外支付费用。但游客抵达集合地之后，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要求游客签订含有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旅游合同，向游客额外收取景区交通费用，实际游览景点与前期宣传不符。旅行社前期短视频宣传无需额外支付费用，后续却让游客签署包含另行付费项目的合同。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这种口头宣传承诺和书面合同内容相悖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
18: 这个案件中呢，旅行社呢利用线上的宣传吸引流量，形成一种交易条件，再用线下合同呢去推翻这个条件，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说一套做一套。这种线上宣传和线下签约内容严重不符的行为，它就属于法律上的这种虚假宣传，是明确的违法行为。消费者是完全可以主张线上宣传的承诺是双方所约定的服务标准。
17: 线上低价引流、落地临时加价的套路在本地短途游产品中较为常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认为，正规旅行社应加强自我规范，厘清短视频营销的内容红线，确保宣传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19: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宣传的内容应该和最终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实际服务的内容是保持一致的，不能挂羊头卖狗肉。第二点呢，我想在宣传的时候啊，应该要清晰的呈现这样的一个价格所包含的服务内容是多少。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于企业来说，实际上还是需要通过特色的优质的服务来去提升吸引力。
17: 在公布的案例中，通过短视频平台揽客并提供导游服务案中披露，冯某福在未取得导游证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招揽游客信息，为4名游客提供向导、讲解等旅游服务，收取游客相关服务费用。冯某福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7条的规定。2026年5月，大同市云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对冯某福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当前不少本地向导、个人博主都在短视频平台接单提供私人伴游、专属讲解服务。吴立云认为，这类游离于持证体系之外的个人服务会扰乱导游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影响行业的健康生态。
19: 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它会劣币驱逐良币，那它可能会用这种低价低质的内容压缩合法导游的生存空间。第二个呢，这里面其实也会存在比如说灰色的服务啊，其实对大众来说，他可能有时候不知道他是个非法的导游，所以往往又会把这种非导游的行为投射到导游群体身上，会造成大众对于整个导游群体的误解。
17: 赵占领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忽视这类非正规导游服务可能带来的风险。
18: 第一个就是人身安全风险，正规的持证的导游呢，经过系统的培训和背景的审查，受旅行社和行业组织的这个管理，而无资质的个人导游呢，完全不清楚对方的真实背景，而一旦发生纠纷或者失误，可能直接失联。第二个就是这种合同和消费风险，私下的交易啊，通常是没有正式的合同，服务的内容和标准呢是全凭口头的约定，所以呢临时加价、变更路线或者强制消费的这个风险是很高的。第三个就是这个维权的困难，像个人追责可能连对方真实的身份信息都没有，投诉到监管部门，监管部门也难以对这样的个人进行有效的约束。
2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1: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6: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3: 财经身边事，金价涨，首饰贵。近期国际金价迎来了一波升势，金价波动直接传导至国内黄金消费市场，深圳水贝黄金市场的批发报价也应声上调。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报道。
4: 记者8月6日下午在深圳水贝市场看到，足金999首饰金的批发报价在1100元每克左右，比两天前上涨了近50元。消费者
22: 比较简单一点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手工费啊，还在犹豫，因为毕竟又涨了几十块钱。
23: 我想着买起来可以作为保值用，就是分批买一些。
4: 记者了解到，与年初掀起的抢购潮相比，当下消费者的购金逻辑正在发生明显变化。面对金价波动，投资客普遍趋于保守，而婚庆刚需和保值性消费成为市场主力。广东省深圳市春妮珠宝有限公司经理王阳：
24: 这两天确实人流量、客流量也明显的有一些增加，但是呢，整体的销量并没有预期的来得那么快。
4: 广东省深圳市核心源首饰有限公司经理马诗颖：
25: 结合我们接下来8月、9月、10月都是属于一个婚庆的旺季了嘛，买3金5金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
4: 与此同时，黄金回收和以旧换新业务呈现出明显的冷热不均。广东省深圳市月桂珠宝有限公司副店长毛国良：
26: 这段时间以来，像我们这个黄金回收业务是大幅度下跌的，这半个月以来的话大概也就3-4单，旧料换款的业务呢反而增多了，大概有3-40单左右。
3: 财经身边事，凉风洞贴秋膘。昨天是立秋，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敦煌留下了内容丰富的关于立秋的民俗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一夜精心序的物候流转，更通过咬秋、贴秋膘等生活图景，生动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秋意律动。来听报道。
27: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永念四气诗中，永立秋七月节勾勒出古人在季夏与初秋交替时的细腻感怀。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立秋之日，敦煌民间盛行咬秋与贴秋膘的习俗，人们通过食用瓜果和肉食，以此防秋燥、补虚损。
28: 敦煌一直是比较盛产瓜果的，它古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瓜州，就是因为它盛产这各类的甜瓜，这个在汉书的注释里面就对它是有记载的。敦煌因为它是盛产羊肉的嘛，就吃羊肉也是贴秋膘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像莫高窟地

0: 滇池畔为期九天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全国52个城市的211辆咖啡车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展演，为游客带来特色的文旅体验。许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看演出、喝咖啡、逛集市、纳凉消暑，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感觉氛围特别好，气候温度刚好，应该是20度左右吧。
1: 温度很舒服，很舒适。
2: 这边的咖啡也非常好，不愧是产地。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风和日丽啊，然后就是吹一个的风也是非常的舒爽的那种。
3: 当天色渐暗，滇池湖畔丰富活动串联起湖滨生态、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催生一批新潮避暑特色消费场景。 滇池沿岸的云南民族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来自各地的游客置身热闹的民俗现场，解锁清凉避暑新体验。
4: 财经从不遥远，它藏在你每天的消费和选择里。天下财经， 用生活视角解码经济大事。早安，你的财富管家已上线。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瑞、洪浩，编辑焦浩、赵珂，监制吕红桥，感谢您的收听。
5: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4: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与您共同关注寻爱路上如何避开甜蜜陷阱。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

0: 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周末好，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赵颖同学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啊，打开和下载央视频 APP， 我们在首页在一楼。哎呀，这是不是我的幻觉呀？还有，欢迎大家点击进入，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的功能已经同屏开启了啊，这个欢迎大家多点赞多转发，谢谢。今天是周六啊，我们很荣幸您能够陪我们一块上班，我们照旧要和大家一起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明天我们还要上班啊，咱们接着约起来，我们两个直播间的直播流都建立了啊，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会和大家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来，我们看看今天的图书礼包。中信出版集团提供的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啊，这个微信推送上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啊，作者跨越全球多地啊，与多位行业翘楚进行了对话。那么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后台直接为您抽奖，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一并送上的是总台的马年的精彩文创，大家看大屏幕啊，看赵颖组长的面前的展示也可以，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那么我们要请大家来互动什么呢？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是这样的，各方关注宇树科技上市在即，如何利好 A 股，哦，下周就可以打新了，就可以打新宇树科技了。同学们，我已经预约了，大家来说一说你第一次知道宇树科技的机器人是什么时候啊，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知道了宇树科技的机器人。那么如果您要是中签了宇树科技的新股的话，你当天就会卖出，开盘之后当天就会卖出，弹幕上打一不长期持有啊，这个坚定看好，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别忘了说明理由好不好，马上和您展开详细的梳理和探讨。

来，我们来关注宇树科技啊，这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要登陆 A 股，这与我们的整个的资本市场也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那么大家看看我们精选的这条新闻语录，小伙伴们看大屏幕，社保基金成为了第一大战略配售投资者啊。 大家可以把战略配售投资者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您来说说您有没有当过战略配售投资者。这条新闻语录摘选自中国证券报，给您带来的报道啊， 是中国证券报8月7号 评论文章，标题叫 宇树科技IPO 啊，社保基金位列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首位，社保基金哦， 位列这个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首位。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啊，在本周啊6号的

0: 打到公屏上，打到公屏上，好不好？发行价呢是150.8块，150.8元。那么本次发行的数量呢是4044万股，占到发行后总股本的10%。根据目前的它的这个发行价呀，那么呢，上市首日市值会超过600亿，超过600亿人民币。那我们跟大家简单的来捋一捋时间线哈。3月20号在上交所正式受理了宇树科技递交的这个上市申请，很快6月1号上市委呢就审议通过了，中间就历时73天。那宇树科技的 IPO 之路是非常顺利。那么8月10号呢就会，大家就可以这个往上往下来申购了啊，就老百姓就股民叫打新。那么如果你有幸中签的话，现在中签率大概我看预估在大模型预估在3%-5%左右，就非常的火爆，比之前长兴科技要火爆，因为它公开发行的数量少嘛，加上宇树科技确实知名度很高，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第一次看到了解宇树科技是在什么时候，比如我们总台的春晚啊，比如大家看那个外国元首来访，德国元首来访到杭州访问的时候也看机器人表演，就是咱们宇树科技，对吧？那大家来说一说你第一次知道宇树科技是什么时候，会不会参与打新啊？那预计呢，预计正式的上市时间是在8月底，是在本月底。好了，相关的信息讨论还有很多，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双直播间好不好，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我没敢看是不是还在一楼啊，刚才是不是我的幻觉，开屏即可见啊。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多点赞多转发，我们不管您是不是股民 A 股的投资者，这件事情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来，战略配售，社保基金位列第一大战略配售投资者啊，我们先讲一讲什么叫战略配售。
1: 就是新股发行呢，大家我们普通股民啊习惯上在网上打签啊，不是那打新，然后等着中签。其实呢这个整个新股发行啊，它是分成三部分的，一部分就是网上打新的这些，还有一部分呢是往下的配售，就是给这些大型机构的，另外一部分就叫战略配售。这个战略配售是给谁的呢？所谓叫战略投资者，这里边呢包括比如说跟这个发行人就是上市公司有这种战略合作的大型的企业，或者它的下属企业，就是从产业角度来讲是有战略合作关系的。还有呢就是大型的机构，保险公司啊，国家级的投资基金呐、啊。或者还有一种叫做策略有战略配售的公募基金，我们个人一般是没法参与的。如果你非得想参与一下，你可以买这一类的基金，看那里边这一类基金里边就写的有这个含有这个战略配售的资格哈。
0: 这个曹宇说的，抱歉我插句话，我觉得曹宇让我们让我们这个脑洞打开了哈。只要我交了社保，我就间接成为
2: 了投资
0: 宇树科技的持有者。
1: 对，也是
0: 继续
1: 对的啊。那还有一部分战略投资者呢，是属于这个比如科创板、创业板，他的保荐人是要求他有强制性的这种战略配售的要求，就他用他的这个子公司的自有资金要买一部分这个他保荐公司的股票啊。这个还有就是发行人的高管，也就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啊，核心员工设立的一个专项资管计划，也就是他自己人买的，就这意思，就这些属于战略投资人。那么它的最大的这个特点呢是，第一个，它是用最终确定的 IPO 发行价来购买，你不参与询价，你就按照这个价格买就行。第二个呢，都有锁定期的，强制锁定期大最少是12个月，网上什么24个月的也有啊，这个按照不同的战略投资者是有不同要求的。然后呢，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引入长期资金，稳定上市初期的股价，因为上市初期大家对这个股票对公司了解不多嘛，这股票容易新股容易上蹿下跳的，那么更多的这个股票给了这些战略投资者，他们至少要在12个月以后才能退出。其实哎，包括往下配售的那部分，他们退出的时间更长，一般都在2年以上，所以这部分是用来稳定上市初期的股价的哈，锁仓了一部分股票，避免这个大量的上市抛压这个冲击二级市场。还有呢，就是要引入产业合作伙伴来带来业务协同，就是比如说这个刚才说到产业角度，它有上下游的这些重要的合作伙伴啊，这个把它更绑定在一块儿，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做个什么比较呢？这个战略投资人就像是战投的配售呢，就像是比如你一个楼盘开盘， 我先拿出一部分房源

0: 卖给那些长期合作的大客户，然后说你一年之内不许卖啊，剩下的拿出来到市场上，直接先卖出去，这就是这个战略投资人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刚才说到这个和散户打新，那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战略这个配售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上市公司签合同，我给你5000万股，你就拿到5000万股，不用摇号了。给你1亿股，你就肯定能拿到1亿股，这是确定的啊。那么，这个我们说的打新呢，就是咱们普通股民，你就得参与摇号。这个东西呢，你要看运气了嘛。这个一个是，这个你的配号多少，一会儿我们再讲你有多少这个配号。另外一个是，你的运气如何，这个都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刚才说的这些，战略配售的这个股票是有锁定期的。而咱们普通的股民参与打新没有锁定期啊，上市你愿意卖就卖，对吧？
1: 我们有网友说你们今天参与直播的奖品就不能换成宇树科技
2: 的
1: 新股吗？您也太高估我们了。
0: 我们也想，
2: 我们也想。
1: 大家想一想，这1000得多少钱呀？发行价是150.8块，对吧？500股1000，对，那
0: 么
1: 对，500股1000，您这中完之后得多少钱呀？大家来说一说有没有参与打新哈？还有很多网友都在说，第一次知道宇树科技就是我们总台的春晚嘛，宇树科技机器人转手绢啊，然后包括今年的春晚翻跟头啊，我们准备了一段今年春晚的画面，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宇树科技确实是，活力四射啊，这个风采照人。那与此同时呢，当然也会有一些分析说，谈到风险的时候说人形机器人啊，它的整个的市场盈利前景等等。还都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嘛。来来来，我们来划破重点，招股说明书和目前的这个路演，公司负责人都是怎么说的？
2: 中国证券报在8月7号的报道中就提到了，根据宇树科技公司的招股书啊，宇树科技在2025年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是超过了5500台，实现了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第一。那除此之外呢，2023年至2025年，公司4足机器人的销量合计超过了33000台，也奠定了公司在全球4足机器人市场的优势的一个地位。那除此以外呢，央视财经

0: 缓急投资于四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那其中呢，智能机器人的模型研发项目的投资金额是最大的。除此以外，还有业绩层面，这个招股书就显示了公司预计今年一到六月份的营业收入约为10.52亿元至11.28亿元。还有呢，我们看到这个招股书也披露了，这个具身智能模型能力将会成为未来具身智能未来的产业更多实现商业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再看8月7号的第一财经，宇树科技的董事长王星星啊，他进行了一个3个小时左右的网上的一个路演，
1: 那信息披露应该很详细了，
0: 非常的详细啊。首先他针对了这个投资者关注的产品的技术进展，包括人形机器人的落地应用，还有业绩如何支撑高估值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这个回应。那王星星就介绍了说，公司自研发形成的多项核心技术均已实现商业化，广泛应用于多款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的产品中。而且他也提到了，宇树科技的核心算法是围绕着机器人在未知非结构化环境中的高动态运动需求，覆盖了小脑运动控制、大脑理解预测等多层次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谈及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啊，这个王星星也提到了说，目前啊正处在探索起步的一个阶段，主要呢在一些对自动化智能化有需求的企业中试点应用。那么相较于工业机器人和移动机器人，人形的机器人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大规模的应用仍受到这个成本啊、技术啊、市场等一系列因素的一个限制。
1: 我补充一下哈，今年宇树机器人已经在东京的机场里搬行李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搜一搜相关的报道和视频。另外我再小补充一下，就是大家看大屏幕，这个在今年我们总台的春晚上，宇树科技展现出了李小龙一样的身手，让全世界都非常的惊叹。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用我非常肤浅的理解和各位网友报告哈，因为整个的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尤其双足机器人进化非常快，就是而且它的专业科技门槛是非常高的。我就用我很肤浅的理解和大家所谓的来画一下重点。你看现在我们春晚的节目大屏幕上的这李小龙一样的宇树机器人，各种闪躲腾挪啊，对，它更多的展现的是小脑的能力，
0: 对，
1: 就是它的运动的协调性。和他的整个的对于肢体的这种驱动能力啊，包括尤其让全世界非常赞叹的他的平衡能力。你看这个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星星说呀，说什么给了他信心，他看全球很多高校的实验室都把宇树给拆开了、拆开去研究，他说哎呦，原来我们还挺牛的哈。而现在呢，你看他的这个刚才藏宇讲到的战略配售投资者，首先排第一的这个社保基金，这是毋庸置疑的耐心资本嘛。另外他的战略投资者还有谁啊 ？DeepSeek， DeepSeek 是什么？是大脑能力，对不对？
0: 对，
1: 他就可以去交流了，去思考了，去对话了，去判断了。那这种大小脑的结合，这不就是我们吗？对对对，
0: 就是从运动到理解这个层次的一个变化。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为什么占用一点时间和大家来报告这个背景，是因为我们有网友说他会不会这个，比方说月底如期上市之后会不会破发？我们首先没有这种预言的能力哈。另外一方面，你包括看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火的像长兴科技等等，包括基本的就是为什么股民这么爱打新啊？就是他头两天一般他很少破发。而且另外一方面，刚才藏宇讲的很清楚了，就是，比方说社保基金，它必须要拿一年的。
0: 对。
1: 那他都不担心破发，你就是我们担心吗？对不对？
0: 中长线的一个预期。
1: 哎，对对 对,
0: 对，
1: 要看大家投资，你就打新是为了短线，我们有收益，这很正常，这很容易理解。还是说像这个为了长拿，这要看大家整个的自我的预期。但是我们从各方面来看，其实是很有想象空间的。我补充一下，然后杨月还有什么重点要画？
0: 对，王星星还提到了一个从这个中长期内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和未来的一个探究啊，他就提到了人形机器人的目标。 要是要走进这个工厂的车间，
1: 嗯，
0: 千家万户，所以它落地到就是为工业、为家庭还有社会场景提供这个服务，所以看下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和特别广阔的这样的一个优。

0: 公用前景，就回答了投资者关于公司发展与业务增长的这个有力支撑的这样的一个提问。嗯，
1: 对，曹宇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你再给我们各位网友画一下重点，就是这次还是有一些网友比较意外，说哦，就是面对着这种科创板嘛，大家老觉得涨跌起伏比较大嘛，明明面临着一年的这样的一个禁售持有期，社保基金积极参与战略配售投资，那与此同时呢，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还是股权第一大的战略配售投资者社保基金下场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普通投资者怎么消化这个重要信息？
2: 我觉得几方面的意义啊。第一个呢，意味着这个从国家层面来讲呢，对这一条赛道的认可，因为社保基金大家都知道是咱们老百姓的养老钱嘛，它的投资风格应该是非常稳健的，所以他在决定去投入一只股票、投资一只股票之前，他会做非常严密的这个基本面的审查，他也有这个能力，也有必要的这种审慎的态度。所以如果他愿意去重金锁仓这么一家公司的股票，那就意味着比如说这一家公司所在的赛道，人形机器人也好，包括之前这个长兴科技的集成电路也好，这个是国家战略方向，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最可预期最稳定的一个赛道。另外一个呢，公司本身它应该是在赛道内的头部标的啊，它的技术商业化路径是经得起这个尽调的，然后它的发行定价也很重要。其实这次发行定价，如果你光看市盈率的话，这宇树科技可不低，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每一个公司它在不同的阶段，你给它不同的定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有自己的定价模型。那么如果社保资金社保基金敢投，那就意味着他认为这个发行定价在他的内部的估值模型里边不算是离谱的，他能接受的
1: 200倍。
2: 第二个呢，其实第二个亿，
1: 对，抱歉，我补充一下，
2: 219吧，
1: 差不多这个，大概200倍的他的整个的现在的就是市盈率吧，大概在传统的概念中，这当然非常高了啊。但是呢，就是从他的想象空间来说，还是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啊。来，藏宇继续。
2: 对，我印象里好像亚马逊这个在开始几年它的市盈率也都是200多倍来的。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第二层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作为战略投资者通常的意义，它要给这个发行方来做一个压仓石，稳定上市以后的股价哈，这是对于这个公司股价的这样一个价值。第三呢，其实有社保基金自身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需求，就是社保基金它不是慈善基金，它的目的是要寻找长期的优质的标的，要保值增值的呀。所以那意味着这个赛道也好，这家公司也好，它有长期保值的这样一种价值啊。但是我还是回头说一下，就是这个社保参与的战略配售是不是就等于没有风险的背书，尤其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打新来讲哈。我觉得有几个方面要想。第一个呢，刚才说到了宇树科技的发行市盈率219倍，这个估值呢，在未来的长期的过程当中，需要被后续的业绩兑现，它才能支撑住啊。你看亚马逊现在的这个市盈率明显已经下来了，跟这个其他的科技股差不多了哈。这是一个持续检验的一个命题，就是这个估值不低。但是呢，只要它未你看的是它未来的这个增长潜力。第二个，那就是，这些，比如说社保基金，它是投入了锁定12个月，但是你要想社保基金它的，投资的期限可能是5年，可能是10年，可能是20年，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这么一种这个
1: 不着急、
2: 这个、股市的
1: 最不着急的
2: 我对
1: 对
2: 对
1: 对
2: 长线基金，对长线资金。那么你个人你有没有这样的耐心？如果你没有耐心，这就会造成时间错配。也许过了这个2年3年5年，股票翻了几番了，但是你早就卖掉了。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比如我之前有这个大家非常有一个热搜，就是长兴科技上市的时候，碧桂园说错失了400多个亿，因为他24年末的时候20几个亿卖出去了。但是他不是想卖啊，是因为当时他不卖可能公司就要没了。所以实际上那就是你要看你自己，如果你的股票投资期限和社保投资的期限是不是可以一致，这是很重要。还有一个你要想，社保它本身是分散投资的，它旗下几十个组合同时投很多

0: 的项目，就算单个项目偶尔有浮亏，不会影响它的整体。那你自己有没有这种准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多元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哈？资产配置方式，这个都是要考虑的。那总体来说，我个人觉得呢，像这种我们的重要的国家级的战略赛道的头部企业，应该是值得大家拥有。我只能这么想说啊。好，那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就是大家可以接着加入我们的探讨啊，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是各方关注宇硕科技上市在即如何利好 A 股，央视频直播间，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三楼或者四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多视窗同屏啊，大家还可以左右滑动选择您是喜欢的视窗。更有价值的是全国各地网友发来的弹幕，期待大家的互动。来，再来互动一下。如果您条件够的话，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打新的门槛哈。如果您条件够的话，您会参与下周一的宇树科技的打新新股申购吗？会，弹幕上打一。哎呦，有点悬呀、啊，万一中签了呢？万一中签了，这个150多亿股，对吧？您就中1500股，那也是不少钱呢。大家想一想，对吧？然后就理论上讲，那未必第一天一定会涨啊，也可能破发。理论上啊，所以大家说你会不会参与打新？加入到我们弹幕区好不好？然后打新的广大股民热情怎么样？
2: 随着这个网上申购日的这个渐行渐近啊，这投资者们特有意思，现在去了各大社区平台上面去许愿，去求财神爷什么呢，说求求你们了，让我中一圈吧，好运来好运来，祝我好运来，中这个宇树科技。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股民朋友们在这个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上啊，直接发了自己的图，然后图上呢自己还做了这个小字幕，叫我在这里许个愿，中了我一定会来还愿的。除此以外呢，像小红书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平台都变成了现在叫宇树科技中签的许愿池，以及其他的像我们看到的东方财富网的这个古巴呀，包括社区平台，所有的这些有非常积极性的这些投资者们现在都说怎么办呢，能不能中签啊？这运气我平常运气就不好啊，之前这个长兴科技我就没中，这个我要再错过了，我这付了的机会就没有了。
1: 长兴科技的中签率大概0.4%左右，就
2: 是
1: 这个，对，
2: 这网友们就探讨嘛，说我心里接受不了了，我不能都不中呀。
1: 这次大概是0.02%或者0.04%，我看大模型算的在这个区间。那大家想一想，10000个人里就不到5个人中。
2: 是啊，所以在宇树，
1: 所以广大的大新吧，你中不了。大家担心的都是，哎呦，我要考上清华该
2: 怎么
1: 办？离家太远了，你考不上，你放心吧。
2: 对，所以在宇树科技的古巴里面，这个求中签的许愿帖我看到已经是很高的楼层了，而且呢有的网友说中签后我保证一定买一个你们公司的机器人，有这样的一个言论都已经出来了。除此以外，还有的用户发帖说了，我东拼西凑了50万，我开通了科创板的权限，错过了长兴科技，如今又要错过宇树科技，这怎么办呀，不活了，必须得让我中啊。所以我们能看到现在一个场景，就是打新的热情空前高涨，这证明了我们的投资者其实对于宇树科技未来的这个期待是很大的。
1: 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现在不是中签概率的问题，是我没有资格呀。一会儿我们来讲一讲申购这个刚才也谈到的申购

0: 的想去这是 A 股的明星股了，就是新股里的明星股了，是真的想去参加新股申购，弹幕上打一，不，就是在玩梗，就是在开，
1: 就热闹一下，
0: 热闹一下，对对对，就老百姓讲，北方叫起哄架秧子，我们南方的朋友叫什么呀？就是起哄架秧子，对，哦，给宇树科技一大哄哦，然后其实他根本不太清楚这代码是多少，对吧？然后也不太688836，也不太清楚科创板的申购门槛，但觉得这事挺有意思啊，因为你说到宇树科技，老百姓全知道嘛，他的社交媒体的参与门槛是比较低的，大家来说一说，是为这个真想申购，弹幕上打一，就是为了玩梗，弹幕上打二。哎，面对着网友的这种热情啊，这种所谓的打新的热情，小陆大夫作为精神科的专家，你怎么来解读啊？你觉得这种心理驱动是冲着股票去的，还是冲着娱乐去的？
2: 首先宇树的机器人它就有娱乐化的背书啊，就是春晚的这个节目它就不是一个冰冷的工业品，大家都觉得它特别的拟人化，而且这种打新中签就有一种感觉，不都说了我买了哪个公司的股票我就是哪个公司的股东吗？那我如果中了宇树的股票，是不是就等于我领养了一只机器人？我是不是很洋气？而且就像刚刚所说的，它的中签率又低，但是大家的参与度又非常热情非常高，一边参与一边知道自己可能大概率很难成为那个幸运儿的时候，那我转发玩个梗，我也是一种参与的方式，对不对？我总得参与话题吧，就算我的钱参与不了，我的社交媒体我得参与，
0: 必须得帮个人场、啊、
2: 看到这个，
0: 对，
2: 我得跟个人场，而且一看到这个社保已经成为他的这种头号粉丝了，大家就会说哇，社保要 C 位出道，这种逻辑。还有网友说那以后真的要靠机器人养我，所以我的养老金说先投为敬，就大家都觉得这种热度是特别有意趣的，比平时我们一个这种 IPO 啊或者非常的冰冷的一个财经的概念要火热的多。当然与此同时，其实它的底层逻辑从心理学上来说还是它被放大的这种稀缺效应和社保基金的这种背书的效应嘛。首先它的这种科技光环，大家就会想、哇，这是一个自带流量的呀，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的呀，所以我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参与。再有呢，长线资金的认可，刚刚我们的几个小伙伴也说了，就社保都锁着呢，就有一种啊，应该我不怕它跌，那我的打新又有了一个安全阀，这种背书效应就缓解了会不会破发的这种恐惧感，那我还不试试，万一中了呢？
0: 我们有网友说了，中两千啊，这个8月底中两千，然后呢，这不现在150一股嘛，发行价嘛，到年底1500出手，请大家把梦里啥都有打到公屏上。
1: 他这梦做的还挺有时间的规划，到年底。
0: 挺好，挺好，这实际上是有着这我们这是有着严格的纪律性的，我们对于整个的
3: 很有战略投资、
1: 眼光、
0: 建仓点呀、和这个止盈点呀，想的都很清楚。那些战略配售投资者也是这么想的。快快快，曹宇跟我们说说，我们不少网友问说，这我为什么没有资格这个参加宇树科技的打新啊？这个宇树科技688836打新的这门槛是？
3: 就是一个是我们普通的，比如说主板的打新啊，就是你股票有市值大于10000。就当然这是20个交易日的平均哈，就是在这个新股上市之前20个交易日平均值，你有市值超过10000，你就能有一千。那个深市呢，是你有这个5000市值就能有一千。但是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是有门槛的，比如科创板呢，你的这个整个前20个交易日的日均资产要大于50万，而且还要有2年的交易经验。风险测评要在 C4， 就是积极型以上，就是你能够承担比较大的风险这一类的。那么当然创业板呢是要求低一点，叫你的20个交易日的日均的资产要大于10万，也要求2年的交易经验，包括风险测评 C4 以上。那北交所不说了，咱们就是这个是一个创业门槛，大家想一想，就是你的平均市值够不够？其实打新它就是一个用市值换抽奖券的这么一个游戏，就是你有一万市值就能换一个抽奖券，深市呢是你有5000市值就能换一个抽奖券，大体上就是这意思。还有一个呢，大家要对这个打新啊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如果你连续12个月内累计3次你中了签，但是你没有缴款，就是因为你我们现在是除了北交所是先交钱之外， 剩下都是你先参与摇号，摇完号你再交钱，在这个买新股。

0: 那么如果你中了签之后没有交钱，没有足额缴款，那未来六个月你都不能参与这个网上申购，所有的你都不能参与了。所以大家打新的时候还是这个严肃谨慎一点。当然了，这个大家最想的就是，哎呀，我怎么能提高一下中签率？现在大家都是去那个什么，
1: 跃跃欲试。
0: 那个刚才说许愿，
1: 嗯，
0: 对，光许愿可能也不管用，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呢，就所谓叫顶格申购，就是说你有多少配号的数量，理论上你就有多少这个配就多少倍的这个中签几率。
1: 抱歉，抱歉，对不起，对不起，藏鱼，我抱歉，我插句话啊。
0: 啊，
1: 这个我们这个黄星星这位网友啊。您一定要仔细听刚才藏宇讲的，科创板的打新是不是两年内每天交易额50万啊？绝不是这样的，是你平均持仓50万，
2: 对，
1: 就是您两年以来的这个平均的每个交易日，你的股票平均值得大于等于50万，好吧？千万不要理解成那这个不符合我们市场的基本原则啊！怎么能说让你那你这不鼓励大家做短线嘛？这肯定不行啊！对对，我就补充完，可能您听错了，我就补充一下，因为也许有相当比例的朋友没到科创板的交易门槛，所以这个大家对这规则有点陌生，是你持仓，你的仓位股票总市值加起来超过50万，
0: 对，
1: 好吧，就类型不限，不是说科创板，对对对，
0: 对，它这个市值是有一个算法的，是按照你每天收盘的这个你股票账户里面的市值算的啊，你在中间有多少不算，
1: 对，
0: 只有收盘以后这个算，
1: 对，而且这个政策制定的
0: 上市前20个，
1: 对，政策制定的很科学，就不是说你现存现买50万，你为了打新这个是不行的啊，对，哎，对，抱歉，藏玉，刚才我这个因为我为了这回复一下咱们网友的，说到很重要一个问题，你接着说怎么提高中签率，快快快，秘籍快，
0: 哎，对对对。刚才一个说你只有足够多的市值，那么你的这个配号就多，你就圈就多，那你中签几率就大。第二个呢，就是沪深的市值是分开算的，所以如果有的人专注于打新的话，那么你在这个沪市也要有这个足够的这个市值，深市也要足够的市值，而且你如果专门为了打新，这些股票通常不动的嘛。很多人就选这些，比如像什么银行、电力运营商这种这个高股息低波动的这蓝筹股放在那儿吃股息，然后呢你还可以去打新，这个基本上是。然后呢就是你开通板块权限，这个很重要，刚才说科创板、创业板啊，你得主动申请才有配售才有这个参与这个网上配售的资格。另外一个呢要注意的是，如果你一个身份证名下有的人有多个股票账户的，但是你一个人只要是一个身份证名下不能重复申购，只按一个账户算，仅是按第一笔申购有效，其余的都不管用。那么你有什么办法呢？比如说你有父母啊，有配偶啊，这些直系亲属的独立账号是各自独立配售的啊。但是呢，这个也要注意，这些资金必须是独立划转的，别来回频繁转账，说我今天放在这儿，下回放在这儿，他看这个是不行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网上有流传说这个中签率啊，什么时候你申购？中签率高，有人说这个10:30，或者这个下午2点更容易中，这个都没有道理啊，这个又玄学了。其实这个按照交易的规则来讲，无论你早晚提交，它都是申购结束之后统一摇号这个配号的，所以它跟你什么时候打新没有关系，这个基本上是这样。还有一个刚才那个王万提醒了嘛，就是它是前20个交易日的这个平均市值。所以你如果真的是申购前一天你才想去买股票。

0: 有那个、
1: 啊、那这个、
0: 对对对，而且要有交易经验，就是要有这个两年以上的投资经验，就是这对不是说新股民直接就可以
1: 的。
0: 对，大家可以查一查，问问大模型 啊。我们刚才那个挂一漏万为大家补充了一下，来从一个相对宏观的视角，曹宇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为什么全球都非常关注宇树科技这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上市，它的整个的重要的意义是。
1: 嗯，我觉得两方面看，我们可以联系宇树和这个长鑫两个角度啊。宇树呢，它是一个独立的赛道，比如说它是一个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呢，它本身涉及到这个机器人的一些，刚才说到硬件的问题，这里边硬件研发呀，包括它的这个生产制造啊，都有很多的科技含量。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它的人工智能的部分，可能是这个市场更关注的啊，涉及到将来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种成长的速度和进入这个实用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长鑫科技呢，实际上是一个比它要更叫落实的更早的赛道，因为这个我们说DRAM 这个就是内存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电路的这样一个行业，已经被认证它是一个商业闭环完全跑通的赛道，只不过是因为你在这个赛道里边能做成什么样啊。那么长鑫科技呢，作为我们第一个或者说目前为止全球第四大这个 DRAM 这个生产厂商，它的上市，这是我们在集成电路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突破。而宇树科技是我们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代表性的企业。况且呢，我们现在在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本身全球已经是领先了，我们已经连续至少我印象是两年是我们是全球这个机器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第一的。
0: 第一。
1: 那么这两个对对。然后呢是说明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从股市来讲是可能要迎来一个硬科技的上市潮。长鑫和宇树只是一个这个开端。后面什么长江存储啊、穗源科技啊、蓝箭航天啊、智佛呀，可能还有一大堆啊。另外一个，现在审核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宇树科技从 IPO 受理到过会73天，这个是今年 A 股最快记录。长鑫从申请受理到注册生效165天，速度非常快。那就意味着我们整个制度通道在不断的去向这个高科技赛道开放啊。然后呢，长线的资金在集中涌入，刚才说的险资、社保这些长线资金集中涌入，所以这就是意味着，虽然你看是高科技赛道，但它不是一个短期炒作的风口，是我们整个的国家的战略、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战略、资本市场的这个改革的方向，包括咱们产业升级加一块的一个共振的结果啊。另外一个呢，像长鑫上市就变成我们的这个市值龙头嘛，意味着我们整个从土地金融到一个科技资本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换的这一个代表性的标志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么多的这个科技股上市，包括科创板8条、并购6条这样的一个促使整个创业板、科创板的改革深化，意味着我们的股市要从一个融资市到科创定价中心的概念的变化。就是说我们要给我们的科创企业，它上市之后你要给它一个就是市场认可的对它的一个估值，这个本身呢，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讲，也是有参考意义的。还有一个呢，是我们整个资金结构的转换，你会发现保险啊、养老啊、包括社保基金啊，这些长期资金在入市的规模甚至速度都会越来越快，而且这个在整个这些高新科技赛道，它的占比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呢，是要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未来这个股票也好，还是这个赛道也好，还是我们股市也好，是未来股市稳定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撑。上期我记得我们谈到股市的叫韧性，就这个是重要的韧性来源。这是基本上我从刚才说到的宇树科技啊，包括长鑫科技上市，我的基本的几点想法。
0: 对，这个社保基金成为战略配售投资者，可能就意味着韧性。无惧短期内的涨跌，而大屏幕上正在打拳击的宇树科技机器人本身就代表了我们资本市场的信心。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啊，这个再说说科创板的门槛，科创板的门槛啊，两年经验，然后呢 这个五十万的资产，
1: 50万
0: 的资产，就是你现金、证券账户里的现金也算啊，就是这个股票现金加起来50万，还有一个就是20天。

之前二十个交易日，好吧，之前二十个交易日，然后呢你的这个都得达到50万以上。好了，688836宇树科技的代码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个期待着宇树科技能够上市之路啊进展顺利，也希望大家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打新成功，好不好？这谁要积极参与周一的打新，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区来许愿了啊。咱们继续和大家展开下一条财经热点新闻的探讨。

0: 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直播间的标题啊，要更换为新规落地，化妆品新国标如何重塑产业逻辑。
1: 您别看啊，语数科技这人形机器人我不懂，这化妆品我还不懂。所以我们更要邀请各位网友来说一说啊，大家来说一说您是男士女士啊，大概的年龄段呀，然后您现在在用什么化妆品，在用什么化妆品，哎，什么是化妆品，为什么要出新国标啊，国家标准哦，那大家都可以接着在弹幕区加入讨论啊。来来来，交给我们爱化妆的杨悦女士带着我们来梳理一下。
2: 好的，这条语录是这么说的，这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那这句话呢是来自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这条语录呢是来自央视新闻8月6日的报道啊，原标题是化妆品新国标发布，专家解读新变化。 我们先来看一下新闻背景，8月6日的时候，其实是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标准的名字叫什么呢？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了。那这一项标准呢，将在2028年的时候正式的实施，同步
1: 我国1987年发表的这个化妆品的卫生标准就废止了，上一份化妆品国标还是40年前，哎，对，1987年的时候那就同步废止了。那这一次呢，国家药监局对于原来的化妆品的卫生的标准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修订，所以呢就语录中就提到了这个修订后呢，就是从原来只是卫生的标准，现在我们越用越安全这样的一个标准，同时呢是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 对于化妆品的原料还有产品的全链条都提出了这个安全的一个要求。那同时呢，从发布的内容上来看，这一次的修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新增了化妆品、化妆品原料、儿童化妆品等术语和这个定义；第二，修订了包装的材料、 标签的要求，包括新增了这个贮存及运输的要求。第三个就是更改了化妆品禁用物质目录，还有化妆品禁用植动物物质目录。我们能看到，就是监管层其实是把成品的检验延伸到了化妆品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管控。那么此次呢，其实 首先一点啊，他提到了就是差异化的一个管理对于化妆品中微生物的限量的要求与国际标准接轨了。这就提到了什么呢？例如这个微生物的限量要求中，对于菌落的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了限量，同时呢还要要求像耐热大肠菌群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等一系列的内容均不得检出。 还有呢，新国标对于菌落总数实施了分类的管理，设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这样管控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能看到，除了这个对于数量的一个管控之外，还有就是对于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了安全的要求。这一点我就想 就是提一下，就是因为以前买化妆品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关注过像重金属啊，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微生物的限量指标这样的一个数据。
3: 那你以前都买化妆品都看

0: 么打折？
1: 第一是打不打折，第二就是大家推荐，你说好用，那我可能就会跟着你去买。
0: 看画出来那效果是吧？
1: 第一是广告疗效，
0: 广告
1: 就广告，然后看效果。就我没有看过后面的配料表，包括关于这一项物品的具体的它的细节。
0: 你有没有发现，你每次化完妆效果都挺一般的？是这个化妆品的问题？
1: 这是你的误区，你这个眼神有问题。
0: 是化妆品的问题还是底子的问题？
2: 你不知道，不化的时候更一般。
1: 那不化的时候就不出现在这里。那我们接着来看这关于重金属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起草组的组长也提到了，像铅呀、像汞啊等重金属在自然界是广泛存在的，就是现在我们的工艺水平不可能完全杜绝这一系列的作为微量的残质的一个残留，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管控，对于数量上就是能够精准加强检测，包括能够防范这个化妆品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除此以外，还有像衡量物质管理方面，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存在，但是我们的国标的标准就是不影响产品安全上的一个使用。
0: 好像古埃及有一任皇后就特别爱美啊，然后这个一直不停的擦粉底，就是汞嘛，水银里提炼出来，最后自己汞中毒了。
1: 对，
0: 这不是，但是今天我们弹幕上各位网友来说一说，尤其女士嘛，就是这个很遗憾，我觉得应该让杨月来念弹幕，因为大家发来好多牌子我看不懂，
1: 你就念，然后我和小鹿可以帮腔，
0: 不知道该怎么断句。各位网友来说一说，简单的说，就是尤其女士们来说一说，我们正在直播探讨的啊，是本周公布的我们的化妆品的新国标。直播间的标题是新规落地，化妆品新国标如何重塑产业逻辑。那么各位女士来说一说，你买化妆品的时候，或者你用化妆品的时候，你更在乎是它的化妆出来的那个颜值效果，对吧？弹幕上打一，不，它就让我画得再漂亮，我也要把安全性放到第一位。比方说刚才说的我们新国标重金属残留啊等等， 对吧，你会仔细看它的这些产品标准，这些安全提示，你会把安全放到第一位。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
1: 各位网友，我现在想说，我难得看到王冠如此困惑的表情。
0: 对，
1: 就是
0: 没事，还有更还有更困惑的。
1: 特别迷茫。
0: 哎，从管理视角来说，或者从产业定义来说，什么是化妆品啊？就是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该怎么理解？
3: 对，我们对于化妆品呢，这个管理条例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叫做化妆品是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适用于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人体表面，以清洁、保护、美化、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这里边大家看有三个这个主要的要点，第一个就是它的使用方法，叫涂擦、喷洒，就是比如你口服的这些不算，注射的、这吸入的都不算啊。然后是这个使用的部位，就是你的化妆品用在哪儿呢？皮肤、毛发、指甲、口唇这些人体表面，用在人体表面的才叫化妆品啊。如果你用到真皮层以下，这些都不算，或者是这个用在这个衣服上的、宠物的，这都不算。另外一个使用的目的，就是你用化妆品干什么？叫清洁、保护、美化、修饰。如果有任何宣称医疗作用的，那就不算化妆品啊。那个我们国家没有药妆这个概念，可能很多人之前是买过药妆，咱们没有药妆这个概念哈。所以呢，实际上化妆品本身是分成两类的，一类叫特殊化妆品，这个包括染发、烫发、祛斑美白的、防晒防脱发的啊，这些是归国家药监局注册管理的。另外一部分呢叫普通化妆品啊，什么大家日常的洗面奶啊、水乳啊、什么面膜啊、护手霜啊，常规的这个洗护最常见的什么这个啊，洗头洗发的这些，这个都是普通的化妆品。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特别要注意的是牙膏，牙膏是参照普通化妆品管理啊，牙膏反正这个就是按照化妆品管理，大家记住就行了。还有一个是香皂，香皂原则排除，就是香皂原则上是不属于化妆品的，但是。如果这个香皂你说它有美白的功能，有祛斑的功能，有这些特殊功效，那就要纳入化妆品的监管，还是纳入叫刚才说的特殊化妆品的品类，实行注册管理啊。这个化妆品就这么多。
0: 我打个小岔，我怎么觉得我很久没有用过香皂了？大家现在还在用香皂吗？
1: 有的人是不是洗手的时候会用香皂？
3: 我用它洗手，我还在用
0: 啊。这我都是洗手液什么？因为曹宇说香皂，我都觉得挺陌生的。然后呢，什么对沐浴液之类的，谁还在用香皂啊？当面来说，
1: 很多男士是一块香皂可以整个洗澡的。

0: 其次就是这个季节其实用的防晒还是蛮多的，剩下的有一些爱美的小姑娘或者是在幼儿园啊有表演的时候有可能会也会用一些儿童的彩妆，演出拍照时候用到一些口红啊腮红啊指甲油啊甚至是粉饼类的东西，但是在本次的这种我们的新规下，这些东西也被更加严格的标准去管控了啊。还有就是我们夏季其实这些驱蚊止痒类的东西它由于是喷洒，所以其实也是可以被界定为我们的日常防护类的。那么因为小朋友他的皮肤对于这些东西的接触时间长而且用量其实是很大的，我们知道给宝宝涂保湿霜的时候就真的是在打腻子的这个过程那么所以呢对儿童化妆品的这个管理严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医生和妈妈，我看到这个新规以后我也觉得非常的放心。为什么？因为它的管控范围从国际标准的这种我们更加严格了10倍以上，而且我们把年龄从
1: 哎，对对对，正好请教你一下，你一说，我们网友立刻弹幕上就发过来了，说那既然儿童的化妆品管理这么严格，我就都用儿童的，我就润肤乳啊什么这些我都用儿童的。
2: 对，
1: 你觉得这个思路从医生的角度，你认同这个思路吗？
0: 我分享一下我的概念啊，就是我每次在购物节的时候想给孩子抢一种那种便宜又大罐的润肤乳的时候，就发现秒空，就是因为我们的姐妹们也在抢。就是大家一般其实喜欢用儿童的润肤露当自己日常的身体乳，就觉得更加的安全，而且在有时候皮肤敏感或者是晒后修复的时候，其实儿童的润肤露它的成分单一啊，它的保湿效果更好。平时日常其实成年人很多的护肤品更多是在于它用于一些就是美化的场景，或者说要提供更多的所谓情绪价值，就更香香。儿童润肤露大部分是没有味道的，而且相对厚重感会强一点，可能夏天抹起来又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腻，所以才没有被广为的使用，就是没有被成年人广为使用。但实际上小宝宝的这些润肤产品真的是可以一罐全家抹全身的，没有任何问题。
1: 还有
0: 它可以兼容你，但是你的千万不能涂在孩子
1: 身上。哎，对，这就是我再选一个比较典型的弹幕哈，然后呢你请你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位女士应该是很爱美哈，她说呢我还是更在乎化妆品化出来的效果，因为呢它就是重金属残留超标，它也是慢性中毒啊眼下的美更重要，这是弹幕说的，不是我说的啊。然后你怎么看你作为医生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这种选择的逻辑？
0: 尊重理解但无法祝福。但是其实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是尊重他的这种化妆出来的视觉效果，我建议您在一些特定的部位要更加的着重。就好像我们这次标准其实也有圈定说，用在眼部的用在口唇部的我们可能要更加的精细一点，因为这个是接触我们的皮肤黏膜更加容易敏感。那么我们看回到小朋友的化妆品这次的新规哈，它其实就是从3岁以下扩展到了12岁以下，年龄也放大了，而且菌落的总量限制也有限制，并且在各个方面呢，对于这些皮肤比较薄的儿童，防御力弱的呢，对过敏源更敏感的，于是他们对于这种皮肤屏障未成熟的孩子管理的这种更加的严格和更加在意他微生物感染的风险。那么我们就要记得认得那个小金盾，就是我们现在国家规定的儿童化妆品的标志，而不是看到这个包装稍微有点可爱，上面有点卡通形象，就认为这是可以用给小朋友的。再有呢，在儿童化妆品的这一个方面，我们要注意，就是好多小孩有啃指甲的习惯，或者是他会把化妆品蹭得哪哪都是，甚至去揉眼睛，所以也是口唇部，然后眼睛。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0: 未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咔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1: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
4: 大家好，我是唐宇。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赵颖同学，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打开和下载央视频 APP， 我们在三楼还是四楼啊？大家帮我看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各位网友探讨很热烈啊，谢谢。那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对于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新闻的梳理和探讨，也很荣幸啊，大家能够在周末的时候陪我们上班，要明天再陪我们一天就更好了。明天上午啊，我们探讨梳理全球的财经热点，很多网友称之为环球操心之旅，邀请大家明天能够加入。好了，来吧，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探讨。我们报告一下奖品的安排啊。中信出版集团的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啊，是作者历时十年走访各个领域的杰出代表。那么这个微信推送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啊，这本书很有含金量，大家把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大家抽奖啊。对了，我们的公众号啊做了最新的这个升级啊，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内容推送。那么我们每公众号本身呢，在周六周日都是有我们的节目预告的，大家看看推送，包括我们有 Work Body 这样的智能体，对我们每一条的和大家探讨的财经新闻都用 Work Body 做了热点的分析，智能体的分析和图片的展示，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好不好？那也欢迎大家多指正啊。那接下来要和大家探讨什么呢？我们直播间的标题是众人点赞，深厚金融市浙江如何试点？深厚金融市浙江如何试点？什么叫深厚的金融市啊？就是我简单的抛个砖哈，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我们之前今天开篇就说了，我们的很多网友说要积极的参与马上周一开始申购的宇树科技的科创板的大新啊，那您就有证券账户嘛，对不对？你有证券账户，那一定关联着银行账户啊，那就带来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啊。你比方说我的证券账户，我的用户名和密码以及关联的银行卡，你猜猜我会不会告诉我老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
2: 嗯，
1: 那么对，我就拿别人举例子不太合适，就拿我自己举例子。那首先我们作为记者经常出差，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我现在这个老登的年龄段，人到中年，这也没有什么可以讳言的哈。我始终说我老党员，我们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中国人老话讲叫旦夕祸福嘛。对吧？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各位和我一样的男士们啊，包括女士们，可以说一说你的金融账户、这证券账户，你还有支付宝里呢，你可能还定投了基金呢，对吧？
2: 对，
1: 你的用户和密码有没有和自己的另一半啊？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啊，那有没有和自己的另一半啊？有没有和自己的孩子呀？有没有和自己的父母去说呀？那你像我是独生子女双独家庭，那可能这个比方说比我年长一些的朋友，他可能有两三个孩子，对吧？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跟老大说跟老二说，这就问题很多了，这带来很细致的问题了。那么你如果说我跟老伴儿说完之后，说你千万不要告诉老大，扭脸就跟老大说了，然后
2: 就是新的家庭问题又出现了，
1: 这带来一些新的家庭问题了，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你会不会在我们健在、意识清醒、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来做个人深厚 就是当我们有一天离开了，不管是有准备的还是突然的金融事项的，就是你的金融资产的这种安排，会，这是负责任啊，这是我们做好的最后一件事啊。弹幕上打一不，刚才我已经占用了一点时间，这会带来一系列很现实的问题。那说完之后，牛脸就被我老婆给把钱收走了，怎么办呀？对吧？你说我暴露了，那日子还过不过呀？对不对？你毕竟我全胳膊全腿的，等到退休的这概率更大呀，对吧？所以呢，不能说，弹幕上打二。那有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呢？弹幕上打三，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视线转向浙江，来看看这张新闻图片。那新闻标题是众人点赞，身后金融市，浙江如何试点。这个浙江的朋友啊，多来讲一讲哈，因为我生活在北京，对于我们的浙里办，浙江的浙里办这个 APP 我们多次点赞，但毕竟你没有高频的使用，还是不如我们浙江的朋友。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浙里办都能干嘛呀，对吧？那大家看我们这张截屏，看大屏幕哈，它的上头的那个芬兰的这个名目啊，变成了浙里，浙江的浙里市安，哎，逝者安息的意思。然后我们用黄框框出来了，个人身后一件事，大家发现了吧？联办申报，哎，首先你要申报，然后呢还有右边进度查询。那标题是什么呢？我们这张图片的新闻标题是8月6号央视新闻标题报道，是个人身后金融市的查询，浙江试点上线了，哎呀，你看看我们很多朋友的都老负责任了，有网友说比我还小3岁，遗嘱都立好了，说就怕那个就跟我想的一样，人走了钱没花了，然后家里人还不知道我的钱在哪儿，对吧？那么咱们浙里办的最新推出的这个个人身后金融市的服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哎，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好，首先给大家先说一下这个浙里办这个 APP 啊，这个服务平台是浙江的其实居民最常用的政务服务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平常呢，这样的平台中呢，最常遇到的就是例如大家会用到社保呀、医保啊、查询这个相关的医保缴费啊等等一系列的服务，还有像公积金、公安的户籍、房产不动产、婚姻、生育、这个教育等等一系列的服务。那么本次增加的这个服务，我们来看钱江晚报在8月6号的报道中就提到了，8月4日是由浙江金融监管局联合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数据局打造的个人身后金融市的一站式查询平台正式上线了。
1: 那个我插句话哈，我说我们本来一个挺严肃的话题哈，但是我们弹幕上各位网友啊特别有谐星的精神，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你看本来挺严肃一个个人身后，我们意外身故了，那么这个我们的金融资产该怎么让亲人有效的核查以及继承，对吧？我们丽丽这位网友说，我不能跟我老婆说呀，她一看我股票亏那么多再说。
3: 本来计划的是说万一意外身故，现在身故的时间很确定了，
2: 而且还得提前了，有可能
3: 告诉了爱人。
1: 你说你跟老婆一说说，哎，这是我的那个我在那某某某某证券，大家说你在哪个证券开的户啊，我某某证券开的户，一看股票好嘛，亏那么多，一通骚操作，然后这被老婆当场骂一顿。
2: 老婆可能说我让你先走，
1: 关键老婆要接手了怎么办？然后还有支付宝的基金，一看哇，也是赔着的，完了，这过不下去，所以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还有网友说的是，我就补充一下，还有网友说，我早就想好了，我就把我的账户和密码，你看 LSY 说。

0: 账户和密码已经还有商业保险都写在了 Word 文档，然后 Word 文档放在了我笔记本的电脑桌面上。那您笔记本的开机密码有没有和家人说呀？
1: 对
0: 对啊，以及每个文档。

0: 说完之后这好嘛，两个人又会鸡飞狗跳一下，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安排哈，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
1: 好，我们接着来看具体的操作上，这一次的这里办的这个平台上面啊，就是能体现出，首先在线大家是要传这个自己的身份证，包括亲属的关系证明这样的一系列的材料上的一个申请。那提交完成之后呢，最长，大家听好了，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就能收到反馈的结果。所以呢，这一个查询的服务其实它覆盖的金融的资产类型也就非常的广泛了。例如文中就提到了，以联通的像银行保险机构中银行资产方面，例如5万块钱以下的小额活期存款，可以直接查询到是在哪家银行，包括账户上的这个余额的很清楚。那例如像这个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理财基金、贵金属、国债等等一系列也都能够查询到，还有像保险方面相关的保单也都是可以查询到的。那钱江晚报的文中啊，还提到了一个例子，杭州的市民王女士，她当时就提到了，她说父亲突然离世，没有留下一句话，就是没有留下关于存款啊、保单啊这样的一个交代。然后母亲现在因为家庭的变故，这个也住院了，所以一家子人现在都特别的无助，就是关于父亲的所有的这些身后的金融产品，大家都不知道。他想到自己要跑遍各家金融机构，还要处理家里现在的事儿。
0: 我不展开说了。我们家老人也我们家也有老人，也有亲人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你身后其实是很麻烦的，因为你要把你所有的有继承权的直系亲属找来，
1: 没错，
0: 证明你们对于财产是没有分歧的，
1: 没错，
0: 对对对，他就是你如果不告诉账户和密码，你要想再继承的话，其实这个过程是很纠结的。就回过头来也说，我们这里办，咱们这个浙江的民生 APP 啊，就是其实是特别特别的先进和负责的。
1: 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案例中，大家有没有想过还有一种情况，当家里出现变故的时候，处理这个事情的儿女他现在情绪也不是很稳定，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在办理各种金融的业务的时候，有可能你会遗漏啊。当遗漏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加的繁琐的一系列的工作就要产生了。所以王女士后来知道了这个这里办 APP 中的这个叫这里市安这样的一个平台，就上传了资料，几分钟之后完成了申请。现在他已经去世的父亲的名下的全部的银行账户、保险、保单都已经推送到了他手机上面。由此可见，我们想想身后的金融事儿，这个报纸中有一段话写得特别好，看似这是民生小事儿，但是是千家万户的财产上的权益。
0: 当然了，
1: 所以浙江这样的一个平台是把数据壁垒全都给打破了，把所谓的麻烦事儿变成了简单事儿，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这里办的 APP 点赞。
0: 我有一个，我们很多网友都在给这里办点赞，说太贴心了。还有网友说浙江还有这样的服务，真是没想到哈。一会儿别的地方也有，我们再为大家介绍好不好？我是建议各位网友，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这个不用讳言生死，
1: 是，
0: 就这恰恰是一个对个人和家庭非常负责任的表现。当然大家也难免有一些心理上的忌讳等等，我们都非常的理解和尊重哈。我有一个很不成熟，非常不成熟拍脑袋的想法，我这个是不是有点贪心不足蛇吞象了？首先我特别的羡慕浙江的朋友，这里办处处走在前面，全国这处处起到引领和示范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有没有可能，比方说像刚才我们好多朋友说不能跟自己的另一半说我的那个金融账户，然后呢说他会，你别看我赔的多，他会比我赔的更多就是你等于把自己的账户的方向盘交出去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呢，这个我们现在的大家的这个金融资产的配置啊，正在取代房产不断的提升，
1: 而且是多元化的，
0: 多元化了。那我想报告的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就是这里办这样的 APP， 你不告诉老婆，然后你把你的用户名啊、密码啊，然后这个券在哪个券商啊等等啊，包括我的银行账户啊、我给孩子买的保险啊等等，全都在这里办上，实际上就是个个人云盘嘛。
1: 云盘上传。
0: 你为什么不传百度网盘，传到这个这里办？因为这里办是有政府信用的，对吧？
1: 对，
0: 开篇就说了，这是我们浙江省的有这个政府信用在里面的。那么等，比方说等我突然挂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直系亲属，或者像这个像老婆这样的法律上的第一继承人， 等等。

0: 女儿还没有成年哈，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有权利以他的这种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再来解封我的这个账户。
1: 没错，
0: 就是你们提前要把用户密，因为你现在这礼拜还是一家一家银行给你是一个给了你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名单，一个清单。那么有没有可能采用这种，哎，我这都来自于雍正王朝那个正大光明点后的那宝匣都是这个套路。大家觉得这是不是太想当然了，这个想法太二了，弹幕上就打二吧，对对，这个。
1: 但其实
0: 这个想法大家觉得其实是可行的，其实是可行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一，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现实。不久之前我们家也有长辈经历了类似的情况，你对于这个还在的这个老人要折腾半天呀，大家想一想，对吧？
1: 其实我刚才想补充的是啊，就大家很多人会担心，例如像刚才王冠提到的这个家庭之间，又觉得哎，可能会不会不靠谱啊？这上传到云盘。但是刚才我开篇也提到了，确实有民政厅，大家想想，民政厅、司法厅这两个机构，其实就已经保障了你很多的数据安全，对不对？所以你的资产也好，包括你的家庭关系，刚才你提到的顺位的问题，包括去世了之后亲属关系证明的问题，其实都是由我们自己的政府部门在后面去帮你做一个保障的。那我就比较赞同王冠的刚才那个说法，可能未来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有一个上传我所有信息的一个入口。
0: 对，
1: 我把我的信息全都上传之后，那最后你会发现家里剩下的人帮再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会有更多的时间和情绪处理家庭变故的其他的事情，并不需要一直在你的金融这个产品上去费神。
0: 对，大家怎么看，我们接着来加入讨论哈。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叫众人点赞，身后金融是浙江如何试点，刚才已经介绍的比较全面了。
1: 对，
0: 各位朋友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有着什么样的建议，您有没有考虑过安排自己身后的金融财产事项的这个承接和继承，是怎么安排的？大家在弹幕上接着讨论起来，好不好？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3楼还是4楼啊？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这个我们还有网友说这样的这礼拜这样的金融身后事的安排，建议全国推广。来，先让小陆大夫，我们精神科的专家，跟我们来讲一讲。毋庸讳言，很多朋友还是觉得，哎呀，这事儿不吉利吧，对吧？你说那个
1: 活着好好的，
0: 啊，对啊，
1: 您
0: 这是还有网友说我跟我女儿说了，我所有的账户密码都跟她说了，最后她根本没记住。她说那个你想太多了，等等
1: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事情，
0: 对对对，
1: 我不想听。
0: 对对，这个很多网友觉得没必要啊，这是也许潜意识里还有一种对于死亡回避的心态。我理解的对吗？你从精神科的角度，怎么分析大家的这种心态？
2: 哎，非常有幸啊，借咱们的平台来呼吁一下。我相信现在我们弹幕区所有的网友，您能在这里跟我们观看我们的节目，我判断您第一，意识一定清晰，第二，认知功能良好。非常推荐我们每个人在意识清晰、认知功能良好的这个阶段来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作为一个医生，我也是中共党员，我也是很多很多年的党员和医生，我见证了太多，就是来不及。见证了太多到那一刻的时候不及反应，以及并非那种意外突发事件离世，而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离世的时候，他也会说，医生，我还有好多未尽的事宜没有办完，我还需要多久多久。而这个时候说出这些话的我们，其实当时心里是非常的不舒服的，因为我们可能明白他没有他期望的那个时间了，这非常的矛盾。有时候我们的患者和来访者会有一种心态，就是我的事儿没办完，我就应该还有时间，一种向天再借500年的心态。但是实际上，我们客观理性来说，这是违反我们的生物规律的。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也非常非常理解我们所有人这种对于遗产回避和财产告知的这种心态，其实源于核心是源于我们的防御机制啦。为什么不立遗嘱不告知财产呢？其实是回避死亡的这种状态。最根本的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对于未知的恐惧和一种否认的机制。都有一种厄运的迷信的心态，一种潜意识里觉得立遗嘱和死亡画上了等号，仿佛一下立下字据，厄运是不是就会随时降临？这是一种孩童式的全能自恋啊！把不想、不说、不写坏事就不会发生连接起来了， 并且呢，会有一种维持永生的幻象，这也是我们在尤其是急诊，尤其是一些危重的科室经常见到的。
0: 你刚才说那个，
2: 就是、
0: 你刚才说那个术语很好，叫孩童式的什么？什么自恋？
2: 孩童式的全能自恋。
0: 全能自全知全能的意思是吧？
2: 自恋不是。对，自恋不是王冠觉得自己很帅的那种自恋，这个全能自恋的概念其实是一种恶性的自恋，就是认为一切会依附于我，一切会因我的意志而转移。
0: 哎，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
2: 我就是这些事情。
0: 我哭了就一定会有奶，
2: 这个、
0: 我哭了一定就、
2: 哦、
0: 我哭了一定就会有奶喝，等等等等哈。对，大家可以把孩、
2: 啊、类似这种
0: 对，大家把孩童式的全能自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每次跟小卢大夫学习一些专业的精神科。和心理学的知识，孩童式的全能自恋，拒绝长大嘛，就老觉得自己是生活的中心嘛。我们和孩子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呀？就是当到了我和藏宇的这个年龄段，你觉得你成熟了？你觉得你和青少年时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你明白了自己啥也不是，
1: 看清了自己。
0: 对，
2: 是的呢。
0: 我们现在叫老登式的多维自卑，老登式的
1: 多维自卑，
0: 多维自卑。大家打到公屏上啊，就是自知之明嘛。人贵有自知之明，你啥也不是，怎么可能什么事都围着你转呢？对吧？你回避什么，它就不发生了，对吧？当然，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已经
1: 老了，
0: 已经不年轻了。来来来，那个，哎，我们网友都在说，这个小鹿讲的非常好，还有啥？你给我们讲讲。
2: 这个中登老登这两个词啊，其实这个阶段太推荐大家在这个阶段做决策了。我们既没有那种幼稚的全能自恋了，我们也没到认知功能出现障碍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去梳理财产，去安排身后事，其实是对生命非常负责任的态度。我作为医生真的要呼吁。另外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一梳理，我是不是就把自己当做必死的生命去规划了。亲人们啊，必死这件事儿，就是我们人生中生老病死，我们唯一能预测的就是生和死，老和病那都不一定，死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会经常有一种虚无的概念，是世界恒长，我也不会死的假象，这是去对抗巨大的生存焦虑，好像回避就活在了这种假象里，但这是不客观的。而什么阶段最客观？就是王冠藏宇这个阶段最客观呀、啊！而且对于一些
0: 盼我们俩点好，
3: 客观不行。
1: 感谢你把我排除了，
0: 盼我们俩点好。
2: 我们都还是年轻人啊。然后再有呢，那这个说到年轻人，其实也非常要强调一点，我是。党员，我也是唯物主义者，我也是西医的医生啊，是完全生物学的医生。巧了，我的母亲也是，但是我的母亲从医四十余年，今年七十岁的时候，我已经无法跟她谈及这个话题了。再客观的人，你会受到一些年龄的封闭和这些，对，就是可能他到四五十岁，他看这个东西是非常的理智的，他到这时候。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现实问题的时候，他反而去回避讨论，哪怕他是一个，就是我们恢复高考第一年，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算是我们初代的这个新时代初代医生吧，这个高知一生在生物医学领域奉献，这个都毋庸置疑，但是在年龄到来这一刻。也开始变得艰难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王冠这个年龄段做去规划？这是
0: 不是我可以改
2: 了？再有呢，
0: 我现在把这什么账号密码都告诉老婆和姑娘，然后我过两天把密码
1: 改
0: 了，我又改回来了，因为账户在我的手里嘛。
2: 就是
0: 对，
2: 其实我想要提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其实也不要过分相信自己。你在四五十岁的时候的决策的自己，也许等到你想没事，我到那时候再说。到那时候的你，不是你现在的认知功能，也不是你现在的心理心态了。
0: 对，
2: 而且会有这种好像遗嘱一旦生效，就会意味着自己好像对身后的一切完全失去了控制。那么非常习惯掌控生活的这些当事人，就会引发无力感。
0: 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这方面的提问？有的时候这真的是博弈，就是说呢。它是和
2: 人性博弈，
0: 哎，和自我博弈，和人性博弈。另外时候也有的时候我这个可能，我希望我说的是偏颇的哈，有的时候也是在和至亲博弈。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毋庸讳言，对吧？这个，你看前几年房价在往上走的时候，引发了多少这种家庭的纠纷啊？
1: 嗯，
0: 你作为老人来说，我现在没到那个阶段，但是家家户户的老人，我非常理解。你要不要提前把自己所有的老底儿都告诉孩子？你告诉完之后，你告诉老伴儿还行，但有的时候老伴儿也未必那么靠谱啊。 你告诉孩子，孩子也许会产生新的想法呀。

0: 对，
1: 这是很正常的。而且你有多个子女该怎么办，对不对？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法理人情，然后像刚才小鹿说的观念伦理等等综合到一起，我们深厚的金融史。因为现在增加居民的这个财产性收入，包括在房地产的这样一个震荡调整期，包括我们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稳步上行期，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现实。那么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可以弹幕区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好不好？趁着我和曹宇还都健在，我们为大家再做一些服务。
0: 还清醒。
1: 还清醒，还健在。曹宇来做一些服务。
2: 对对 对,
1: 对, 对, 对，你来那个说一说。我们像我们这种不讳言生死，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小康之家吧，我们也有一些金融类的财产。我们现在就想安排，我们尽管这里办的这个金融身后事服务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它毕竟还不够细致，和你自己跟家里人直接沟通还是不一样。如果我们不想让今后大家去查我们民政 APP 去查我的这个金融资产的情况，我现在有什么该做的、能做的、可以做的？
2: 我们大约数一下，现在一般会有几类的金融资产啊，比如说第一个是保险，第二个是证券。第三个呢，就是这种支付宝、微信这样的支付平台，因为里边也会有钱。第四个呢，就是银行存款，这些都是最典型的哈。那么，首先从保险的角度来看，保险啊是这个受益人凭的这个死亡证明、身份证直接去领，这个是最简单的。但是呢，也涉及到你买寿险、买什么年金险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直接写明受益人，非常明确说受益人就是谁，把他的这个身份证写上，加上他的受益比例是多少啊，写的越明确越好。那么如果是有人写的就是什么法定啊，受益人法定呢就会有点麻烦，因为既然是法定，他就还是要走继承的这个流程的，像刚才大家说的这种，还是要走完这个流程他才能够拿到这一份这个什么身故保险金之类的哈。这是保险，能写明受益人就明确的写上他的名字、身份证号码啊，包括他的受益比例。第二个呢，就是证券，比如说这个股票啊、基金呢、啊，现在呢还不能支持直接指定受益人。比如说，那我要是没了，我把这个股票、这个或者基金，我这个账户给谁？现在还不行。那有什么方法呢？起码你要让自己的亲人知道吧，我得知道你有个股票账户，你这账户都在哪儿？是不是刚才说的？我有没有密码我能登录的？
1: 根据我目前的，我补充一下，就曹宇说的非常关键的一点，我觉得这个金融账户啊，就是你的，就是老百姓的这个证券账户尤其重要。根据我，因为保险是容易查的，大家想一想，对吧？你七猜八猜的，你也猜出来自己是受益人了。那么呢，金融账户，我看目前根据我学习的材料，这里办是查不出来券商账户的。都是什么存款啊，什么之类的
0: 保单啊
1: ，
2: 对，
1: 因为金融账户是有这，那所以说，还是我说的，比方说以我个人来说，我在大家想想有多少个券商啊，对不对？你怎么一个一个去查呀？然后呢，你在哪个券商开的户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你比如我是在东北证券开的户，我老婆猜都猜不出来你在东北证券呀，你还有用户名、密码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你想想这个我要是挂了，得增加多少成本啊？而且里头。钱不少，
0: 钱不少的，
1: 本来没赔之前钱这么多。说正事儿，曹宇说正事儿，对，
2: 就是你最好的方法，对于股票账户来讲，纸质留存，你把你的券商的名称，你的账号，托管券商，这个都写好，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存在一个地方，比如放到这个遗嘱档案里边。你也可以在这个遗嘱里指定一个遗产管理人，由他去统一办理什么查询、过户、变现，都不用继承人去跑这个营业部去，就可以办。但是一定这个纸质留存是最好的方式哈、啊，就对于这个股票账户。第三呢，就是你还有大家普遍都有什么支付宝啊、微信呐、啊，就是各种这个有支付功能的，还有各种理财的平台。那么他也没有受益人功能，你没法指定说我没了我这个交给谁，那么还是你要用纸质记录的方法写下你的账号名称，然后这个密码啊，最好不要写到一块儿去，就如果你把账号名称和密码写一起，万一丢了，这个就麻烦比较大了哈，这个

0: 还在，钱可能就没了啊。所以不要写到一起，你一个把这个账号名称写在一个地方，比如你写到遗嘱文件里边没问题，密码最好单独封起来，交给另外信任的人保管，因为单独的嘛，你有人知道密码，有人知道你的账号。
1: 你知道刚才网友弹幕说什么？啊、我有必要用我六位数的密码保护我四
2: 位
1: 数
2: 的
1: 财产？藏起来充满了仪式感，
2: 对，
1: 还那个
2: 最后一看就四位不到，
1: 还是叫那个虎符 啊，一半给这个，一半给账号。
2: 其实我刚才已经想到一个场景，
1: 给密码，
2: 对，
1: 最后这个两位执行人拼起来，然后我姑娘一看，一共1000多块钱，
2: 藏在家里的某床头柜第二层抽屉里。
1: 还有啥？还有啥？不，曹宇说的很关键，很关键，
0: 对。比如银行存款，银行存款现在有的已经支持设立存款指定传承，就是比如说你银行就可以支持说我把这个银行存款将来我身故之后交给谁，这是可以的。你也可以做遗嘱信托，就是这个条件允许的话，你做一个遗嘱信托，这个也能完成你的银行存款的这个身后转交的过程。我觉得最好呢，就是人呢，你要有一份个人资产的留存清单，打印也行，手写也行啊。对，你得让人知道，比如你的证券类的资产有多少啊，比如你券商账户名，刚才说的场内的基金股票是多少，主要的持仓最好你能写上。当然你要天天这个换股票你别写了，写了没用。那个第二呢，就是你的基金理财啊，就场外的基金的这部分，什么这个各种什么天天基金的，支付宝的这个基金等等哈，包括银行理财的都要写出来。第三就是刚才说的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那基本上绑定手机号的哈，那密码这个别写在一块儿。还有刚才说银行存款，你这哪个银行有啊，然后你卡号这个写上是吧，然后保险最好你也写上，保险公司保单号受益人都写好，包括你的不动产房产，万一有房产还有不知道的呢，有人房产多啊，然后呢车辆啊，然后这个包括如果你立了遗嘱，那你的遗嘱存放的位置、遗产管理人的姓名都写下，包括其他的重要线索也有，贵金属，比如我有的人在银行存了黄金等等，最好拿一个纸质清单都写。
1: 哎，阳台的两个哑铃，对吧？大家都写上。然后呢，
2: 家里的五袋大米。
0: 对对对，
1: 藏鱼讲的很好，藏鱼讲的很好。然后呢，大家想
0: 凑个数嘛，要不然我两行就写完了，有点过不去。
1: 整理汇总，纸质打印
2: 是。
1: 然后呢，对吧？然后选择合适的人或者地点托付。这样啊，大家现在呢，登录这个故宫博物院的小程序，预约一下。然后这个哪天进去之后，就是那个正大光明匾，大家知道吗？然后趁工作人员不注意，
2: 你把您的
1: 正大光明匾
2: 放后面，
1: 好不好？
2: 一看后面就摞了一堆了，
3: 谁
1: 在放？哎，写上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满分10分，大家给我这个方案打几分？这个仪式感拉满哈。对，最后打开之后只有一句话啊，这个我的那个宝匣就一句话：亲爱的，剩下的房贷都归你了。来来来，这个说正事，说正事，我们轻松一点跟大家说说这个，
2: 不要那么沉重，
1: 不要讳言生死，
2: 对对对，
1: 没有任何意义，对吧？刚才小鹿讲的很好，这个孩童式的全能自恋，我说的对吗？小鹿，
3: 是的。而且我也特别想跟一个铁啊，我们还经常面临什么情况，人还在，但是因为他的认知功能不足以处理事务的时候，家属也要跑非常多的手续，要去司法鉴定他已经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然后再去代理他办理一些财务或者是财产上的一些手续，也变得非常的困难，就比如说已经到痴呆的一些晚期，还要让这个患者也是身心俱疲啊，就是来做这件事情，其实生命还存续，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及早处理，所以真的不要我们刚刚说对亲属可能会抱有一些怀疑，我们对自己也应该抱有一些怀疑，你在你身体机能最鼎盛的时代多做决策。
1: 我们有网友非常专业，说所有的证券账户啊，你实际上可以拿着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死亡证明，然后呢到中证登，就是我们这个证券登记的这个总后台公司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查一查哈，然后一次性来查询。您说的非常专业，但这有一个问题，我根据我很有限的了解，你比方说这个我挂了吧，还是说我自己我挂了，然后我的太太、我的女儿、我的父母全都有继承权，对不对？
2: 对，
1: 全都有继承权。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我非常有限的理解，你要去查询，尤其是你要去完成刚才这个藏宇说的 继承，
2: 嗯，
1: 你可能还面临着销户等等，
0: 嗯，
1: 你们得一起，请注意说什么？你们得一起来额定整个我的遗产的确权，
2: 嗯，
1: 就是爸爸继承多少，妈妈继承多少，老婆继承多少，女儿继承多少。
0: 嗯，
1: 如果我有遗嘱，这些就都不存在了。大家发现了吧？同时像藏宇说的，有那个账户证明就都存在。如果你没有遗嘱，你可以去查。但是像这个中正登这样的我们的金融总平台机构，不就包括各家券商也是啊，不负责你的财产划分啊。
2: 对，
1: 我给你老婆的，你女儿来闹怎么办？我给你女儿的这个女儿的爷爷奶奶来闹怎么办？还有姥姥姥爷呢？这都是非常清晰的问题啊。那么你，而且不是说你们几个人商量完了写个字儿签个字儿就完了，还有什么？还有你要去公证，大家想一想，老头老太太都什么年纪了？
2: 对，
1: 孩子要不要上学？
3: 嗯，
1: 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如果我老婆足够难过的话，但是还得缓一缓呀。对对对，那就我就说的，这是一个
2: 也不一定就高高兴兴去。
1: 它是个非常系统的工程，所以我们又说回来，为什么这次这里办的我们的民生保障这工作做得多好啊？对吧？然后好了，
3: 特别好。
1: 我接下来有一个技术问题，我不知道方便不方便谈啊。小卢大夫，你简短的来分析一下，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特别理解，就是包括我的长辈啊。以前我觉得很明事理，但是你到了他老百姓讲叫七老八十的时候，我就不说大词了哈，他就变得纠结了，他就变得左背老糊涂了，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也一样，就是你生理的退化，你一定会带来心理的各种变化。
3: 对，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对至亲给予充分的信任？你很多老人遗产安排砸了，多子女的老人遗产安排砸了，最后你对自己的赡养问题带来极大的冲击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吧？
3: 是的，
1: 对吧？你包括那个人还在，你房子怎么安排的？你多子女水没有端平等等，但是你一点不安排，又会出现刚才我说这种情况，我就不再啰嗦了。我们能对至亲怎么说信任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适度的保持自我，这个问题非常难以回答。就是，但是我不知道小鹿你的这个专业的思考有没有一些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啊？大概这个意思。
3: 嗯，其实我们开篇就有说到，说生死这个事情只有他们是确定的，所以这种以终为始向死而生的态度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真的是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也不相信几十年后的自己，无论是认知功能还是你的情绪状态还是你的理智程度，就像王冠刚刚说的，我先做，我之后可以慢慢改嘛，对吧？我至少要先迈出这个第一步。而且您会发现，只要你做过一次以后，你再去修改的时候，你的心理负担就没有那么大了。我们自己先整理，不是一上来就要告诉所有人，因为现在我们的诸位网友让你猛一下想，你可能自己都想不全自己的，你还要去考验自己的亲人能不能理全这件事情。当然也非常理解，大家都有一个心态，就是我说了，我可能关系即刻就改变了，这是最大的心理障碍啊。当事人就会担心说，公开家底儿是不是就改变家庭关系的纯粹性了？这个时候比较推荐就是大家一起公开，就大家坐起来开个家庭会议，每个人都大概罗列一下。当然你不一定即时就要公开，但你把它存储一下。再有就是一个健康的死亡观，一定是不是不恐惧，而是选择跟这个恐惧和解，而且知道向死而生，所以才要好好活着嘛。好好活着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规划和掌控力嘛，对吧？
1: 规划和掌控，
2: 没错
1: 啊，不打无准备之仗，更不要把这场仗留给自己的心心念念的至亲。我最后用阿秋这位网友的互动来作为一个小句号，好不好？他说我们全家经历过，其实老人走了之后吧，也就几万块钱。
2: 嗯，
1: 我们要把所有的亲人喊到一起，公证处还要找老人身边的邻居亲戚调查确认情况。你怎么证明我是我呀？等等等等哈，然后你怎么就是你怎么证明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一些财产分配的主观意愿呀？等等等等，这就是没有事先做准备留下了巨大的空白。这礼拜金融身后事的这个窗口，我们再一次点赞，点100个赞都不为过。而我们每个人和这个每个家庭在家庭财产的安排以及死亡观念的共识这方面，是不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不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我就和大家 这咱们这个话题就先探讨到这儿。各位网友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好不好？希望这样的探讨，我们花了相对多一点的时间是有价值的。大家觉得这一节的探讨满分10分，您的收获感怎么样？我们希望能更好的为您服务。

0: 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啊！这个我们的新闻标题啊，要换成自作聪明。网购薅羊毛责任如何认定？什么叫网购薅羊毛啊？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看大屏幕，这是我们近期我们央视新闻频道的一个报道的这个截屏的一帧画面，大家来看一看啊。法治在线栏目报道，这零元购3000多件家电，起底薅羊毛加打引号的薅羊毛的套路啊，这薅羊毛突破底线，3人涉嫌盗窃罪，这个地点是在成都，这是犯罪团伙的一个仓库，大家看到了吧？然后上头右上角有时间，今年的5月31号，大家看下午2点，然后我们的执法人员这执法记录一进这仓库看呆了，这看呆了，大家看。没拆盒的，没拆那个塑料封的，我们看不出来是什么。右边的不就家电吗？
1: 对，
0: 这看着像那个电饭锅，大家看到了吧？
1: 对，
0: 对对对，
1: 电热水壶，
0: 哎，电热水壶等等，然后
1: 吸尘器，
0: 600多件的家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央视新闻8月6号的报道，以旧换新变成零元购，女子利用平台漏洞薅走了3000多件家电，到底怎么回事？
1: 好的，这个事儿啊，我们先说到。这个事儿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5月底的时候，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是到了成都市公安局去报案了。报案之后呢，这个经过梳理会发现，这一系列的物品的订单累计超过了3700条。那这家电商公司后来发现，这3000多条的订单，购物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上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那么经过这个警方的一系列的调查，会发现到这其中的账号和账号之间的关联是怎么回事呢？账号的主责人，就像我们说到犯罪团伙的主谋是张某，他就是这一次涉事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就已经离职了，离开这家公司了。但是呢，他以前在这家电商平台打工呀，很清楚公司里面的业务，包括平台上的数据模式等等。他呢，找来了86个账号。都是跟这个张某本身有关，这账号有他的父母，有老公，有他的亲戚朋友，还有没有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所以他手头有这86个账号。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一个关键词就是手速，我们看看他怎么做的。
0: 啥意思啊？
1: 他首先进入到这个电商平台上的一个叫以旧换新这样的一个入口，然后优先选择像空调这类高估价的旧家电，
0: 大件家电里
1: 大件、
0: 嗯、
1: 系统呢一般会给到说高额的回收估值，我举个例子，800块钱的抵扣额度，就证明你这个如果你回收一台旧空调，我能给你800块钱的一个额度，你这800块钱就可以用到你后面去买其他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当他看到这个估值给到了之后，他就迅速，可能我觉得他是用了一些这个软件也好，或者真的是靠自己手速，极快的手速，快速的切换商品。切换到哪里呢？切换到像小家电、热水壶、煮蛋器这类的一系列小家电先过渡，就我不选买冰箱了，我先选买小家电。然后当这个小家电的页面还没有稳定之后，又再迅速的切回到大件家电的这个页面。那么这其中它的这个切换整个的流程可能不超过3-5秒钟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么这就导致了什么？平台电商平台的前端和电商后台的后端的数据校验是延迟的。你这个网页平台端是有缓存的呀，缓存没有刷新，高额的旧机器的抵扣额度被错误的绑定为了低价的商品，例如冰箱抵给我800块钱，我转到一个煮蛋器的时候，煮蛋器不可能800块钱，对不对？就可能100块钱或者200块钱，那相当于你这零元会买一个煮蛋器。
0: 明白了，视为我拿一旧空调换了煮蛋器，
1: 然后我再迅速切回新的家电页面，上面就会还在显示说结算的额度是0元，所以这个犯罪人就用这样的一个手速的方式买了。我们刚才看到了3000多条的这样的订单呀，有大家电也有小家电，这一系列的订单全都是用零元购这样的方式。
0: 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成都警方，对吧？
1: 嗯。
0: 成都警方去他的这个仓库，就是这些赃物的窝点啊，然后去进行查封的时候，你看多触目惊心啊！600平方米的仓库存了多少啊？对，三千多件零元购的所谓零元购的家电，哎，各位网友有没有遇到过刚才杨月说的这样的一个 技术上的 bug 了，这等于是哈，就是你的这个先是以旧换新，立刻改成以小换大，
1: 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呢你就可以零元购。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从来没有遇到过，听都没听说过。当上大一遇到过，但是绝不能管住自己，绝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儿。大家在当上大二，我们就不说这是哪家电商平台了啊，这个不能说哈，因为这否则的话就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就大家千万不要去试这个事儿。我们马上要讲到法律责任了啊。
2: 嗯，
0: 所以说这个当事人，这个犯罪嫌疑人是电商的这个
1: 前员工，
0: 所以他很了解，
1: 他很了解电商的平台上的一个数据缓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警方也很直白，警方说了，这个漏洞就是手速，没有任何其他的技巧或者其他的方式。然后我们看这个张某，当他买到了这么多的电器之后，他就通过网上的二手平台还有线下的商家进行销售，都是这个物品正常售价的8折。那他的微信，他的支付宝都有大量的收款。
0: 我们有网友说，那平台怎么发现的？很简单啊，你来回来去，你老邮寄的就是那个地儿啊。
1: 对，然后你又没有收款进入，
0: 你又没有收款进入。 对你3000多个零薅羊毛，所谓加引号的恶意薅羊毛的这些产品汇到了同样的地址，寄到了同样的地址。他其实换了几个所谓的亲戚朋友什么之类的，我们不展开讲这个案情了。但是你能收获的这个一个犯罪团伙的人就那么多嘛？
1: 没错，
0: 他加引号的值得信任的人不就那么多嘛？对不对？你这很容易就暴露了。好了，这就带来一个法律责任的问题。你看，有一种网友的声音说这是你电商平台的漏洞啊，这叫合理利用规则。那么现在警方的表态说，他已经是涉案金额上百万了。
1: 没错，
0: 对对对，属于这个情节特别严重，后果性质非常恶劣，必将面临法律的严惩。那有网友说，我这叫合理利用规则呀，你这个对吧，就是钻个漏洞薅个羊毛，那这是不是不该承担过重的法律责任啊？怎么来看这种声音？
2: 第一啊，我们看这个人呢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故意，主观故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因为是这个前员工的身份，可能才会知道这个电商平台有这样的漏洞。要不然呢，因为我刚开始看这新闻的时候，我特别奇怪，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次，我想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个人怎么知道的？他不可能是偶然，我正常购物的时候碰巧碰成这个样子，这不可能的。所以实际上这个人是有意的，通过内部信息寻找到了这样的漏洞，然后用这个明显主观故意的去从这个平台上来这个，我们叫这其实最后定为盗窃罪嘛。我这么理解一句话，就是说类比一下，就是比如我出门的时候忘了关家门了，或者我家里的门锁坏了，不等于你就可以把我家里东西搬空了。我的电商平台是有漏洞，但是你不能这个拿着我的漏洞就把我的东西全拿走，是吧？这个就是这跟平常的不是完全购买行为。如果我商家给的你的优惠政策，你可以充分利用哈，我现有的优惠政策，你拼来拼去，你能拼出个零元购，那是你的本事，对吧？但这不是我正式公布的优惠政策，那就是一个内部漏洞。你明明知道的这个漏洞，你用它获得商品，这个至少少说啊，如果你拿的少，可能。

0: 明确了，所以警方认定这个行为，这个是目前是涉嫌盗窃罪的。
1: 对，盗窃罪哈，大家想一想，其实这事儿我个人的一点浅见，供各位网友指正哈。你搬到线下就特别好理解了，某单位的仓库，保管员一时疏忽没锁门，
2: 没锁门，
1: 对吧？
2: 对，
1: 仓库没锁门，然后呢，他有没有责任？他有责任。你能不能推着板车随便往外搬啊？拉到自己家呀？拉一趟，拉两趟，还组织其他人来拉，拉完还倒卖。你说哦，那谁让他不锁门呢？这事跟我没责任，说得通吗？这都我觉得这都不用上升到法律高度，我们就讲常识，这说得通吗？对吧？这个张三是保管员，他不锁门那是他的责任，我们就可以随便拿着车往外拉吗？还能去二手市场随便卖？说不通吧？都不用翻刑法，对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小卢大夫，我们这些话都要说给自己听啊，叫与人不求备，俭身若不及啊。我们的祖训啊，就是你看到别人，你不要觉得自己比人家强多少，老叨叨叨说的，哎呀，你看他怎么那么那个那么傻，那么贪，什么这他炒股赔了，好好想想我们自己，俭身若不及，我们该如何克制自己的贪欲？你从精神科心理学怎么来分析？我们时刻要克制自己的贪欲，怎么克制？
3: 贪欲的膨胀啊，其实遵循的也是多巴胺驱动的一个成瘾机制。这种贪欲的膨胀其实和毒品的上瘾和赌博的上瘾是有类似之处的，这种带双引号的快乐陷阱，它每一次零元购的成功，大脑都会分泌这种多巴胺，带来强烈的这种快感和自己的一些就是投机取巧的奖赏机制，但是这是不好的机制，从占便宜升级为倒卖去牟利，追求这种即刻快乐成瘾的循环，兴许还觉得我可真厉害，这种认知偏差，这种合理化的借口说这是平台漏洞啊，我无算偷，别人可能也会这么干，将违法的行为合理化，会让我们的贪欲进一步的膨胀，而无视法律道德的标准。那么其实我们需要建立这种冷却的这种代价的机制，首先在冲动的时候要强制冷却，比如说要让自己在做任何冲动行为的时候，它这是非法的，有一些我们合法的一些但是相对比较冲动消费啊之类的行为，也要稍微让自己冷一冷。其次呢，提前思考这个事情最坏的结果，刑事处罚呀，人身污点啊等等，最后底线思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守理守法的概念要一直的在自己的这种人生价值体系里排在第一位。我觉得啊，所谓的薅羊毛极限就是商家给我上错菜了，我不知道，我给吃一口，商家说算了送你了，这是我觉得在合理范围内我和商家能够达成的这个共识类的可接受的。再有这种侥幸心理啊，就是侥幸心理的作祟，总觉得乐观偏见不会被逮着，或者说特殊的豁免，觉得我不会被抓，然后就是很多犯罪者都会有这种心态。
1: 我们有网友说呀，说这个当事人啊，他不是在这儿栽，也会栽到别的地方，这是他的三观不正的问题。哎呀，我这个当年我奶奶老跟我说呀，不要挣快钱，辛苦钱万万年。我就说这老太太怎么那么没有雄心呢，对吧？对，年轻的时候不懂啊，后来理解这是一生的智慧啊。大家如果认同的话，可以把辛苦钱万万年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以及您如何理解，好不好？
0: 人生没有捷径。
1: 对，
4: 爸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0: 效维护金融安全。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5: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6: 对，
5: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7: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清宣统元年，他出生于辽宁大连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因为从小跑得快，他被乡亲们称为兔子腿。一次偶然机遇，做学徒工的他被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破格录取。张学良花重金为他聘请了德国教练，并且鼓励他说，你要快点跑，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一枪未发撤回了山海关。1932年5月，伪满洲国的泰东日报刊文说，他已同意代表新国家前往洛杉矶，满洲国将先于中华民国参加奥林匹克。他在悲愤之余，不顾妻儿尚在大连，毅然发表声明，余乃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绝不代表旁人参赛。在中国政府终于追加报名后，他带着张学良馈赠的8000大洋和一只皮箱，从吴淞口码头登船启程。历经22天的海上漂流之后，他在洛杉矶登岸。第二天，1932年7月30日，在全场的欢呼声中，他作为唯一一名运动员代表，高举着中国国旗，步入。

0: 漫长的海上旅程严重消耗了他的体能和精力，登陆后甚至没能进行一次训练，他便仓促上阵。100米和200米预赛即被淘汰，而400米预赛时他已经没有足够体力跑完全程，只能放弃。
1: 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刚毅、非常坚强、非常坚定的这么一个人，取了一个林丹，没有任何成绩，这个扫兴而归。他很少再提这个奥林匹克的事，但是他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仍然是在他的这个血液里流淌。
0: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大学体育老师，往日的辉煌和坎坷很少再提。他常常会望着操场上飞奔的学生陷入沉思，然后鼓励孩子们说，你们要跑得再快一点，落后的滋味不好受。

1978年底，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历史从此转弯。已经退休的他，总爱守在电视机前，一遍遍地看霍元甲，一边看，还一边鼓掌高呼：“打得好，打得好！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

9月29日，还是在洛杉矶。就在他52年前登岸美国的同一天，徐海峰射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而他已经在1年前与世长辞。他没能看到中国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也没能知道中国代表团的报名册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刘长春。在他的皮箱中，一直珍藏着当年出发那一天的报纸，报纸上有一幅漫画，关云长手握大刀，脚踏轻舟，配图文字为：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能远离这般苦难。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小陆大夫。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赵颖，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那打开和下载央视频 APP 啊，我们在首页，在几楼啊？大家帮我看一下，在几楼啊？现在往下滑动一下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四楼还是五楼啊？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多渠道正在多视窗同屏正在为大家播出，好不好？大家视频号里的朋友多点赞多转发，各个渠道里的朋友到我们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来打一下卡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打一下卡，马上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从抄家之后假证摸家底，看看企业该如何破产重组。这个话题很有深度，很有纵深性，我们一会儿和大家展开详细的梳理和探讨。同时呢，我们图书礼包是中信出版集团的新书啊，把自己作为方法微信推送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一并送上的总台的马年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啊，也可以看赵颖的视窗，好不好？我们马上和大家共同打开《红楼梦》，进入到今天的我们对于名著的学习和探讨之中，邀请各位朋友的加入。哦，对了，我们刚才又一次播放了向刘长春先生致敬的宣传片啊，大家这个有没有意识到，今天8月8号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的纪念日？转瞬之间啊，我觉得转瞬之间已经过去了18年了。
4: 嗯，
0: 这个我前一阵有一个校园的交流。我说你们对北京奥运会夏季奥运会有什么印象？说没有印象。我们那会儿还小。我说这什么叫代沟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我这代人，北京夏季奥运会2008年夏季奥运会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对对，年轻人说没有印象。
1: 对，他们可能真的也就一两岁。
0: 哎，对对对，大家来说一说，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你现在回想起来18年前了，就说奥运开幕式吧，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抒怀一下，好不好？那邀请大家来接着加入啊！马上咱们进入到今天的《红楼梦》的学习。
5: 大家好，我是戚登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我们一起打开《红楼梦》的第106回哈，我们学习到了这一回的尾声啊，王熙凤智祸报修残，贾太君就是贾母啊，然后倒天消祸患。那么我们上周讲到了，哎呦，这个荣宁二府被抄家之后，所有人就是叫什么无能悲切啊，就是哭成一团。那老太太哭，王夫人哭，邢夫人哭，宝玉、宝钗这两口子也是一起哭，当然哭的。 其实都在也在哭自己的事儿，对吧？想到的都是各种的悲切，然后想到自己的这个前景暗淡，然后这些鸳鸯彩云莺儿袭人，我再说一遍，鸳鸯彩云莺儿袭人，大家知道他们对应的分别是谁的大丫头吗？鸳鸯彩云莺儿袭人，见这些主子们如此，自己也是呜咽起来，然后呢，哎呀，见者伤心，闻者落泪啊，所有人就哭作一团，满屋中哭声惊天动地。原文啊， 满屋中哭声惊天动地，因为老太太那会儿也80多了，就正逢抄家，刚刚结束，外头守夜的婆子，我的天哪！一看老太太屋里哭声震天，以为怎么了呢？赶紧跌跌撞撞的摸黑去找到贾政，说不行了，老爷，这老太太屋里所有人放声大哭。贾政正在书房纳闷，一看这个报信的人来了，哎呦，那急的是魂魄俱丧。
1: 啊，原文就是魂魄俱丧，急忙进来，见着一家人坐着悲泣。啊，老太太没事儿，神魂方定。然后贾政非常不满，说你们哭什么呀？你们该劝慰老太太才是，怎么这个一起哭起来了呢？那么，哎，众人这才稍微的安静了一下。那今天咱们就从抄家之后，贾政摸家底，看看企业如何破产重组。这个时候啊，话锋一转。 这众人呢，哎，正在悲切之时，见老婆子带了史侯家的两个女人进来。史侯，老太太姓史啊，大家有印象吧？这个四大家族啊，这个贾家、王家、薛家、史家，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啊，这个东海少了白玉床啊，龙王来少。 来找金陵王，那个史家那句怎么说来着？大家还有印象吧？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史家带了史侯，这个贾家是国公，然后史家是封侯，那么带了史侯的两个女人进来。

0: 请了贾母的安，这是就是贾母的娘家人嘛，又向众人请安完毕，然后呢这来报信的人活体微信啊，说什么，说我们家老爷太太姑娘打发我来，听说府里的事儿啊，啊、哦，也没有什么大事儿，不过一时受惊，说得很委婉了，因为这个其实假设贾珍还都扣着呢，贾政这个贾琏是暂时放回来了，说恐怕老爷太太烦恼，叫我们过来告诉一声，说呀，好在二老爷就是贾政嘛，是不怕的。我们姑娘说的是谁呀？史湘云，对不对？本来要自己来，但因过不了几日就要出阁，这会儿就要出嫁了，属于是个准新娘，所以她呢暂且不能来了。可能对于我们今天的很多网友来说，说你这办婚礼之前不更要找朋友聚会吗？对吧？你更应该那个什么同学会，这个家里的亲戚聚会，怎么这会儿在这个要出嫁办婚礼之前，这反而不能出门见人了呢？这是什么说道啊？
1: 其实在古代的大家子女子啊，这一经受聘就是订婚了之后啊，就要深居简出了。那当时呢其实也叫婚前禁足，或者古代也称叫庇护待嫁，守规敬礼，民间呢就叫这个独乐守房，其实就是宋代开始定的刑，明清世家开始严格执行的婚嫁前置的这样的一个礼制。那女子呢一旦已经被订婚了呀，一旦已经被下聘成功了之后，礼法上就会认定这位女孩已经归夫家了，是别人家的媳妇儿，所以就不再是本家的这个自由闺女了，而且呢身份已经是半交割的状态，如果随意走亲访友在外面抛头露面啊，就会被议论说是不稳重，所以呢这个临近婚期的时候，女孩子们都是尽量没有对外社交，或者说压根不会对外去跟大家见面，这样的一系列的规矩。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系列的民俗风水上的这样的一个忌讳，因为出嫁是人生的这个红事儿，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就会认为说新娘啊自带这个喜运，贾府当时呢遭了抄家呀，又破财呀，又有一系列的是非，所以认为说这个新娘如果去他们家呀也不太吉利。那我们具体来看，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执行的时候，一般出嫁前的一个月，这女孩啊压根儿就不能出自家的大院，只能在自己家的内院或者是花园里面活动，更加不允许这个走亲戚，什么开 party 参加庙会都不可以。如果你必须出门，举个例子干什么去啊，寺庙上香，那就得坐在这个轿子里面戴上面罩，就不能见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婚期确定了之后，例如出嫁前的3天到7天，就是全域严格庇护禁足的阶段了。你连你这个闺房的门都出不去了，你在院里也不能活动，你在花园里面也不能溜达了，外府的客人一概不见，所以一直到上轿前，原则上你就不能再踏入任何外姓人家的这个宅院也好，或者是门第也好。
0: 这个我稍微衍生一下下哈，我去比方说我们的江南，咱们江南啊，这个苏杭一带啊，包括广东，包括山西大院比较多嘛，去那个叫闺房，或者有的时候叫女儿楼吧，
1: 女儿楼，对，
0: 一般往往在二楼或者在后院啊，包括咱们福建也有这个，比方说像三坊七巷啊等等，哎呦我的天哪，就是你看完之后心情特别压抑，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吧，我就很容易带入了。就大家想一想《红楼梦》的《红楼梦》的这些这个金陵十二钗，大家想想除了什么去铁槛寺之外，尤其像宝钗、黛玉这些之前没有出嫁的，他们逛过街吗？大家想一想，他们逛过街吗？大观园再大再豪华，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强制封闭的空间呀？
1: 对，
0: 你到那些深宅大院里的那些女儿楼、那些闺房，你看一看，太压抑了，就真的是太压抑了。就是我又说回来，就是我们党和共和国这么坚定的这个妇女解放运动啊，这个有时间大家学习一下，我也了解有限。你到今天的我们和历史上比，包括和国际上横向比，我们女性的权益指数都是非常领先乃至遥遥领先的。 大家我们尤其山西的朋友讲一讲，那么多的大院，你到那些，就像那个刚才说的，像湘云这样还没有出嫁的未婚姑娘的，那老百姓哪有那个条件呀，对吧？那就是为什么说封建礼教这个吃人害死人啊？你到那个环境看一看，你本来就非常的逼仄压抑，还得什么缠足，我的天之类的，就是你觉得那不知道当年的女性这是怎么熬过来的？这已经是贵族女性了，那老百姓家的女儿啊，那动不动就是财产啊，就是你怎么办？那不就是这命最好的不就是什么袭人、晴雯这些吗？对对对，进入贵族的大院里打工嘛，大概是这样哈。我稍微衍生了一下，你看看当时的这所有的规矩都是反人性的嘛，你包括湘云的这些，要跟那个跟自己。特别就是湘云该管贾母叫什么呀？叔奶奶，这个怎么
1: 应该叫孙族？
0: 就是姑奶奶，
1: 姑奶奶
0: 应该叫姑奶奶。对对对，
1: 因为湘云的爸爸是贾母的亲侄子嘛。
0: 哎，对对对对，湘云该管贾母叫什么呀？姑奶奶吧，大姑奶奶吧，是不是应该这么叫啊？大家在弹幕上来指导一下哈。来，贾母听了自己的娘家来人啊，说完之后也不便道谢，说你回去给我问好吧，这是我们家。哎呀。愿该如此，承你老爷太太惦记，过一日再来奉谢。你们家姑娘出阁呀，想来姑爷是不用说的了，很出色吧？他们的家计如何呀？就是你去娶配给什么样的人啊？
1: 家里背景怎么样？
0: 对呀，这两个这个史家来的女人说呀，家计呀，倒不怎么着，就是条件呢一般。当然你跟史家比就一般，那也
1: 对
0: 对，那
1: 也不会太差，
0: 一般的小康之家还是不一样啊。只是姑爷长得很好。为人又和平，你看这颜值派的，
1: 颜值高，嗯，
0: 我们见过好几次啊，跟咱们宝二爷差不多，还听说呀，才情学问都很好。贾母听了也挺高兴，你看他不太 care 这个，婆家所谓有钱没钱，什么有权没权之类的，说，哎呀，说咱们都是南边的人，大家想一想，南边的人指的是哪儿啊？就是这个《红楼梦》里假作真时真亦假哈，这是贾母说也是南边的人，那么呢？在这儿住的久了，在京城住的久了，大规矩，但然而都是南方的理儿。这个南方是什么理儿啊？我也没太搞明白。我们这个江浙沪的朋友来讲一讲哈。新姑爷呀，我们都没见过。我前几天呀，还想起我娘家人来，最疼的就是你们家姑娘，一年360天，倒会跟我混200天。哎呀，都混得这么大了。咱们先来说一说，再讲一讲贾母和湘云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感情这么深？
1: 对，其实。我们往从爷爷辈看啊，这个湘云的爷爷是贾母的亲弟弟，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湘云的父亲就是贾母的亲侄子。那么，我们再倒到湘云这一辈，湘云就是贾母的娘家，叫侄孙女儿，所以她一般会叫姑奶奶，就是这样的一个称呼。那从《红楼梦》其实之前，湘云的幼年时期的时候。这个我们就能看到，这贾母就一直很喜欢这个湘云，而且又特别心疼这个湘云，所以把年幼的当时湘云就接到过这个贾府抚养了一段时间。而且呢，在《红楼梦》第32回的时候，还跟着湘云一起追忆旧事。那会儿的湘云其实是在，我认为也是在贾母的保护之下。活得比较无拘无束，而且也经常在大观园里面啊开开心心的这样的一个玩耍，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就是贾母对于湘云是有非常深厚的这种血缘关系的这个感情的。那当然，他们俩是隔辈亲嘛，肯定对于咱们正常人也经常会提到嘛，是这爷孙之间的这个感情就特别好，越到隔辈这感情就越好越亲，嗯。
0: 这个让小罗大夫让我们精神科专家讲一讲什么叫隔辈亲，为什么会产生隔辈亲？
2: 嗯，
0: 我姑娘虽然马上要上，就是刚要上高一，但我已经开始幻想着自己当老爷，这个带外孙子的时光了。有谁和
1: 你想的？
0: 有谁和我一样？弹幕上打一个一，真的真的，我现在，当你成为老登之后，你就变得特别喜欢孩子。是不是这样？对对对，这个大家来说一说，谁和我心态差不多？就孩子还在中学，已经幻想着自己以后当爷爷当姥爷了。什么叫隔辈亲？为什么会出现隔辈亲？不符合遗传的定律啊？对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理现象？
2: 隔辈亲这件事儿，就是像王冠这个心态，是因为 中老年人的生命轨迹在走下坡路了，而孙辈是冉冉升起的朝阳吗？这种强烈的对比其实能让我们作为祖辈或者王冠这种准祖辈，从他的孙辈或者他想象中未来的孙辈的成长中获得这种自己的生命被延续和扩大的这种非常强烈的满足感，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生物学的本能嘛，一些传承啊，一些遗传的感受。那么从而呢，它是非常能够对冲这种无论是衰老啊还是疾病带来的焦虑感，那么很符合贾母现在的状态啊，身体的衰老，家族的衰败等等，她的这种大量的焦虑其实是从看到这些年轻的后辈身上是能非常的被代偿的。第二呢，我们隔辈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父母的教养永远是第一责任人，所以呢我们总是在管孩子啊，我们去责任，有责任去约束他，去雕琢他，所以呢会掺杂了很多的管束和焦虑。但是祖父母这一代他卸下这份重担，他纯粹就是天伦之乐，情感表达更加自然无数，而且他对亲密关系会有一些补偿和重塑的心态，因为他也曾经是父母，曾经是第一责任人，曾经约束和管束过自己养育子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的约束和管束是双向的，你管了小孩，同时你自己可能也留有了一些遗憾，那个时候过于的严厉啊，那个时候可能为了一些目标的导向放弃了一些孩子的纯真的快乐，或者和子女的关系因此而有一些小紧张，所以呢祖辈会不自觉的把一些爱和希望加倍的补偿在孙辈身上，以此获得一些心灵上的这种完满和一些补偿的机制。就是他对子女越严厉的祖辈，我们会发现他可能对孙辈越溺爱，你就会有一种作为子女这一辈，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就咋的，我没赶上好时代呀、啊？为什么我的爹妈对我这么的严，就对我的孩子又惯，我最后受个家暴气就是两头，然后孩子就我要去爷爷奶奶或者我要去姥姥姥爷那儿，那边可以玩玩具，可以看电视，那边我伸手上鱼缸里掏鱼都没人管我，就是这种。所以作为父母，就永远是卡在中间的这一代人，他承载了过多的责任嘛，所以隔辈亲的根源是在于此。
0: 好，我们有网友说，我一直幻想着把我的茅台的股票都给我外孙子。有那个有外孙子了吗？还有网友说我在吃啥啊？是这样，我一看我们现在流量堪忧啊，我一着急就有点低血糖，然后就拿了块糖含到嘴里，这个要集中精力啊，这个
1: 还被大家发现了，
0: 不是为了直播的时候吃零食啊，是为了保持一个体能精力吧。然后呢也欢迎网友到我们的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来多多的点赞，然后这个多多的打卡。那好吧，这个我看看威胁大家好事不好事。
1: 要晕倒了吗？
0: 要晕倒了。对，流量在上面。
3: 对，要晕倒
2: 了。如果再不进来就不是吃糖了，马上就要吃药了。
0: 马上我就要吃肘子了。欢迎大家来打卡。
1: 赶紧来打卡啊。
0: 哎，咱们一段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和您梳理探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继续来学习今天的主题，从抄家后假证摸家底，看看企业该如何破产重组。这个史家呀，来人啊，说史湘云要嫁人，所以没来跟老太太告别辞行吧。
1: 嗯，
0: 这个史湘云实际上就是这已经106回了，基本上就从《红楼梦》里淡出
1: 了，
0: 对吧？
1: 嗯，
0: 史湘云戏份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有谁和我一样特别的喜欢史湘云？大家在弹幕上打一个一，就是她的个性非常的鲜明。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曹雪芹牛就牛在这儿。
2: 我也很喜欢她。
0: 这个你别的不说，你光金陵十二钗，我天，你要让我写十二个性格迥异又那个 IP 鲜明的女孩，这太难了。这个大家说说，要你能写出来几个？大家说起史湘云，你会给她贴什么性格标签？然后你对她印象最深的细节场景是什么？好不好？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咱们来看一看，这老太太这边没怎么着呢，自己的侄孙女要嫁人了嘛，
1: 嗯，
0: 对，倒没怎么着，宝玉又不行了，我们看看宝玉的反应。
1: 这宝玉啊，心里啊就开始想到了，说这如今一天一天的都过不得了，为什么人家养了女儿到大了必要出嫁，这一出了嫁呀就改变，这史妹妹这样一个人啊，又被她叔叔硬压着配人了，她将来见了我啊又是不理我了，我想一个人到了这个没人理的份儿，我还做什么呀？哎，所以想到这里，这宝玉又伤心起来了。
0: 哎呀，这个宝玉，大家看看宝玉的反应哈，一天天都过不得了。为什么人家养了女儿，到大了必然要出嫁呢？一出嫁这人就变了。请注意，他这会儿自己已经娶了薛宝钗了，他已经娶了薛宝钗了啊。然后呢，他说
1: 还惦记别人出嫁。
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湘云妹妹不能嫁啊，别人都不能嫁，就是这个一个个的都得围着自己转。你要是单位的同事，你得怎么劝宝玉啊？就是这些啊，就为什么湘云要出嫁呢？哎，这个刚才小鹿讲的叫什么？孩童式的
2: 全能自恋。
1: 全能自恋。
2: 我也想 call back 这个，太符合现在宝玉的情况。
0: 对对对对，你来说一说宝玉这个逻辑链条是怎么想的？他能娶媳妇儿，但是史湘云不能出嫁，这个逻辑是什么呀？
2: 嗯。大家看这个是不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自恋型的表达，就是因为他有两套评价标准，甚至他在这个评价标准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私，他觉得此事如此之自然，就是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活在这种幻想里，这种乌托邦里的感觉，他认为所有的这种姐姐妹妹们都是一个纯净世界的，但是一旦结了婚就变成了从珍珠变成了鱼眼睛，就没有灵性啦，就被世俗同化了。他自己否定世俗，也不许别人进入世俗，还要求他人都有灵性。他人没有主体性吗？他人不是自己可以追求自己人生节奏的个体吗？啊，不，他一切是围着他转的，整个世界是他的胎盘。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孩童式的自恋，并且呢，他会有这种你走了你就是抛弃我了，你跟我身份就疏远了，你又不理我了。实际上这是当时世俗的一些要求啊，就是姐姐妹妹们出嫁了肯定就是要避讳一些就是他家的这种男人嘛，即便是可能有一些血亲关系，有一些姐妹兄弟，但是还是要避讳的。他就觉得啊，不是我们小时候都在一个园子里头吟诗作对一起玩的状态了。再有呢，他宝玉的这种莫名的自洽啊，可以说是一个在书中非常有鲜明特点的人物，但是在医生眼里，又是非常不可接受的一种。
0: 哎，你觉得宝玉到了该找你挂号的那种病态的状态了吗？还是说没到那个状态，就是他还是一个常态化可以接受的？
2: 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并不希望宝玉这种人找我们挂号，因为挂号我们是看病嘛，就是我们是医治。如果他真的有一些，比如睡眠的问题呀，或者是一些抑郁焦虑的问题，我们可以去干预。而宝玉这个东西，不是，就是宝玉的这个症状啊，

0: 这么这个状态，我们可以说浑然天成。
1: 哎，自恋是一种自恋是一种达到了怎么你们专业术语叫什么？是
0: 它其实更多的它不是一个病，
1: 高度的自恋会达到一种临床上已足以形成了病态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扭曲吗？还是说没有？这就生活中谁没有缺点呀？会是吧？
0: 高度达到一定状态当然是会的，但是这种会的会让医生非常的无助，就是因为它几乎现代的治疗手段很难去扭转。这人格的特点啊，这些自恋，当然我们靠长程的这种心理治疗去支持，可能有部分的改善，但是你说这种180度的扭转，这种全面的回炉重造，这是不可能的。他比如说这个人出现了一些重性的精神异常，哪怕他出现了幻觉，我们好好的去用药，好好的去物理治疗，只要他发现的早，治疗的积极，是有望痊愈的，是有很大希望得以控制，就算不痊愈也得以控制。
1: 宝玉
0: 这个不治之症，
1: 我刚想说，我是送到你们北京回龙观医院半个月，然后你这样的精神科的大专家，半个月能治好吗？
0: 哎，
1: 宝玉
0: 过奖了。首先不是大专家，第二，即便是大专家啊，半辈子都不一定能治好。对，这不一定叫做治好，这不是治好，这是一个慢慢陪他去成长和调整的过程，而这个成长调整过程是数以年计。
1: 大家来说，
0: 水滴石穿。
1: 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劝宝玉该怎么劝啊？他就这会儿
2: 爹妈能做到，
1: 他这会儿接受不了了，说这个湘云要嫁人，这女人一嫁人，女孩一嫁人就变了。然后呢，这个为什么？哎呀，就是为什么他要跟我断舍离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原文我都学不出来啊，他的那个诡异的那个神逻辑。我想说一点暴露年龄的，我特别喜欢《我爱我家》。他的文学师梁左老师，
3: 对，
1: 他有一集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就是他那个《杨柳北里》是那个，就是被那个被心理学杂志那个地址搞反了，然后就各
3: 来了心理医生，然后穿着白大褂、
1: 对对对，各种的。其中他的副导演叫林从老师吧？
3: 对，应该是他。
1: 林从老师演了一个特别经典的小罗大夫的患者，他中间有一句话，我这个作为一生的座右铭，叫。这人要是长得好看，生活他怎么就这么难呢？我说这不就是我吗？请大家把这句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人要是长得好看，生活他怎么就这么难啊？
3: 看出来你真的低血糖了。
1: 不是，就是这个叫什么孩童式的全能自恋。
3: 孩童式的全能式自恋。
1: 对，你要是劝宝玉该怎么劝？
3: 如果把我带入到当时那个环境，我肯定压根不会劝
1: 他。你假如你是元春，你就是他大姐。那会儿还在，就跟他在生活在一块儿，怎么劝？
3: 我可能会说，先顾着老太太和家里的事儿吧，你别老想着你的这些姐姐妹妹的事儿。因为元春是非常，你想，如果你拿元春来举例，元春可是大姐范儿十足的人，她这个到家庭已经落败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认为大家劝宝玉不会再说，哎呀。宝玉你别哭了，我们再找其他，
1: 你已经成人了，
3: 你
1: 都
3: 娶了，肯定会说你立刻把眼泪憋回去，家里现在有事儿，你现在冷静。
1: 对对，哎，然后宝玉说的这个女人嫁人就叫什么，我看看原文啊，我眼睛已经不聚焦了。
3: 为什么人家养了女儿到大了就必须要出嫁
1: 啊？为什么女儿养大了必须要出嫁，一出嫁人就变了？你来讲一讲你出嫁前后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让宝玉这么看不上你已经就已经成家的你。对对，
3: 说实话，我个人的变化，性格上的变化，其实没有太大。
1: 你不会说变得更好看了吗？
3: 我刚想说，哎，我的生活是因为变得更好看了，
1: 所以更艰难了。
3: 哦、对，更艰难。就我们从几个特别接地气的维度来说，咱就从花钱消费这事儿先来说啊。花钱消费，以前你一个人的时候，或者说你还没结婚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自己嘛，我得先买东西自己高兴了。那我婚前可能我的收入或者说我的花费，全都是买来让我自己用的东西。化妆品呀、新衣服呀、首饰啊、零食啊、出去玩啊等等。那婚后你毕竟是一个家庭，它改变上可能优先的是家庭生活上的一个花费，什么房子的花费呀、水电煤气费啊、吃饭啊，买东西上可能也首先优于这个家庭能一起用，电视机啊、冰箱啊，买东西的方式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以前我就考虑好看，就像我人一样，好看就行。然后
1: 可以，不要再说了。那个什么孩童式的，
3: 对。然后现在我可能考虑的就是性价比了，安全标准，以旧换新的这样的福利。
1: 成熟了。
3: 对你，
1: 那为什么宝玉？

0: 对宝玉会看不上你了呢？
1: 李姓不是宝玉不会考虑这些事儿，对于宝玉的心里只有一个逻辑，
2: 他天天
1: 就是你得陪着我一起玩儿。就是姐姐妹妹们一旦结婚了之后，大家想一想，那个年代他都出阁了，都结婚了，不可能和以前的这些不管是男性的玩伴也好，或者是表哥也好，你不可能再有特别亲近的，或者是
0: 晴雯撕扇子，然后湘云烤鹿肉，就是这些哈。
1: 以前我跟你可能宝哥哥我不高兴了，啪我打你一下，或者说啪我撕你的扇子，我跟你有一个打闹的这样的过程。但是现在未来他的姐姐妹妹们都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古代刚才我们就讲了，这么封建的下，你都不一定能见得几面，所以。这姐姐妹妹们以后就跟他玩，有可能再说的夸张一点，这一辈子可能压根也见不着几次面。所以宝玉心里想，哎呦怎么办呀，我一个人在这儿没有人陪我玩了。宝钗大家想想，宝钗每天不可能陪他玩啊，宝钗不数了他就不错了。所以这宝玉的心里想的是，没人陪我玩了，我情绪价值怎么办呀？
3: 所以黛玉真的跟宝玉成了这个两口子，真的会幸福吗？一定不会，
1: 互相折磨，
3: 谁都抵挡不住岁月的漫长以及这个人生的规律。你到一个阶段就要办一个阶段的事儿，那偶像剧能演一辈子吗？这个宝玉在校园剧里就没出来啊。好了，接下来看他老爸，他老爸出场了。这会儿啊，贾政不放心，又进来乔老太太。哎呦，因为刚才家里对吧，就各种的一阵嚎哭。哎，见老太太好些了，便把管家赖大叫过来了，说呀，你把和府里管事的人的花名册拿来，然后呢，我们一块儿盘点盘点。除去假设入关的人，什么意思呀？假设那边被抄家了，这半拉院被抄家了，那么呢？尚有30余家，请大家注意啊，不是30余口，是30余家，多少人呢？男女212名。贾政叫现在府内当差的男人共21名进来，哎呦，这男性员工就占1/10呀。然后问起历年的居家，
4: 主要都是各种丫鬟。
3: 对呀，问起历年的居家用度，共有若干进项，又有多少开支。那管账的家人呢？把近年来的支用的这个账本就给呈上了。贾政拿着账本一看，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他第一次看账本，
1: 就压根没见过这个账本，
3: 没见过。
4: 对，
3: 大家觉得这可能是他，反正我觉得正面描写直到106回，这我凭我的个人的印象，这是他第一次看账本，就是第一次。不管是从原文还是从人设，他就是第一次看账本，弹幕上打一，不，他不可能，他当家的老爷怎么可能第一次看账本呢？看账本呢，在弹幕上打二。哎，我们视频号的网友说有点卡，卡吗？我这儿很流畅啊。大家来说一说您这个看我们卡吗，弹幕上反映一下。然后呢接着说账本的事儿啊。贾政啊，哎呀，拿着账本一看，这个也不意外，所入不付所出啊，又加上连年宫里的花用，账上还有在外的这个符借，就原话叫账上有在外符借的也不少，就是欠账嘛，
1: 欠账
3: 其实就是这个欠账嘛，呆账。那么再查查东省地租，近年来所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却比祖上更加10倍。贾政不看则已，看了极跺脚道：“这了不得呀！我打量虽然是连儿管事，在家自由把持，岂知好几年来就已经银用卯年了。”还是这样装好看，竟把市值俸禄当作不打紧的事，这家怎么能不败呢？什么意思呀？就是市值俸禄当作不打紧的事，请大家注意啊，全家有工资的只有贾政一个人，对不对？
1: 对，
3: 就这会儿有工资，因为他还在那个工部嘛，后来咱们讲了去江西当那个粮食厅的工作嘛，
1: 还在任职中。嗯，
3: 对。那么那这假设不上班的，对，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赏赐，但它不是固定的工资啊。说这个家里开支这么大，入不敷出，还欠了这么多呆账，市值俸禄当做不打紧的事儿，就是你整个应该量入为出啊。
1: 嗯，
3: 比方说我一年下来，这个就600两，然后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装头的一些租金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随便花呀。说这家怎么能不败呢？ 我如今就是要减省起来已经迟了。想到这里背着手踱来踱去竟无方法。咱们先说一说这贾政不会真的刚意识到这个入不敷出吧。我觉得黛玉能看出来的，这个贾政老爷能看不出来吗？入不敷出，他不会真的真刚意识到这问题啊。
2: 我觉得他基本上属于叫选择性无知，就是他之前不可能一点不知道，就至少他会有感觉的，对吧？他可能没有看过账本，不知道到底亏了多少，但是他呢，你在这个家里生活，一方面这个家里排上越来越大，包括元春省亲呀，这些花费那都是巨额的花费。然后中间不是写了吗，皇上其实就象征性给了一点，主要还都是这个他家自己花的。然后呢，家里面有多少进项，虽然他没仔细查过，但是他大体我觉得是有感觉的，就是你，但是呢他不想管这个事儿，就长期就把管家这个事儿交给这个贾琏和王熙凤，自己呢就关心这个什么科举仕途，但他也很难再上了哈。然后呢就怎么说呢，一心只塑造自己的这个形象啊，我在外边就是一个，也不是说一个能干的官员，但我是一个这个一个读书人的感觉。因为那个时代好像清朝那个时候当官的人很喜欢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读书人呢， 啊这种很叫什么，很两袖清风啊，或者是这个修为很好啊，就这样一种感受。只是忙于塑造自己的形象啊，这个基本上对于家里的实质的这些经营事务他也不管。所以一直到这个出了事儿了，就才看见说，哎呦，他确实是才看见啊，但他以前不等一点不知道。
3: 我插句话哈，藏玉，我插句话，我跟各位网友报告一下，主要跟视频号的各位网友报告一下，我们视频号的现在的推流器啊，可能是稍微有一点这个卡顿，这个给各位网友添麻烦了。
2: 确实是卡，
3: 我这儿也卡了。然后呢，没问题，我们永远有 Plan B。来，快到我们的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打卡
2: 啊！对，
3: 其实是我们一个小套路，我们两个直播间互卡，然后大家这个叫什么？相互倒流，
2: 来回走，
1: 那也挺全乎。
3: 左脚踩着右脚，我们流量就上去了，一共就这么25个观众，
1: 而且绝不说是我们的问题。
3: 对，央视频官方直播间，这是我们转世界杯的，官方平台。大家想一想呢，都经历过流量的巅峰测试了哈，没有任何问题。央视频要争气啊！
1: 一会儿又卡了。
3: 对，然后谁，央视频里的各位朋友，谁是从视频号过来的，打一个一哈。然后对，
1: 如果您有两个手机，您就都开着。这另外一个也帮我们看着点儿，
3: 关键我这儿也卡了，我这儿看视频号也卡了，但是央视频没问题啊，很流畅，大家可以视频号里朋友移到央视频，好吧？各个渠道里朋友到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打个卡，来，曹宇继续。
2: 好啊，那就是我就说他呢，一个不是说完全无知，他只是觉得他确实也不知道具体的这个窟窿有多大，因为他其实是不想知道。就是他这个就总想省亲，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他说：“哎呦，那我最后一句话是特别逗的。他我如今就是要就省俭起来已是迟了，就是事到如今，他依然不想管，
3: 不想作为是吧？
2: 发现没这句话的意思？
3: 对，还是不想作为。
2: 对，我还是，对，是我管不了，我想省俭我也没有用了，已经迟了。所以这个所谓背着手踱来踱去竟无方法的意思呢？”不是说他不想，当然他可能能力上也确实是不行。你看那外放完了之后，被一堆这个手下人给整的，这差点丢了官，对吧？我觉得这个人能力确实也不行。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也没这个心思。我为啥说他一心只想塑造自己的形象那种？他没有心思去治家呀，去整理这些家庭的经济状况。所以这个人呢，哎呦，就是对于一个。怎么说呢，对于整个这贾家我们分析过，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这个顶门立户的这样一个人，那么他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对吧？你大老爷就更是比他还清闲，什么事都不管，他是我只管自己。
3: 大老爷更烂，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哎呀，
2: 对，
3: 就是下作，假设这么
1: 根儿里的那个
3: 啊，就
2: 是
3: 三观已经烂透了。
2: 对，
3: 不帮着
2: 对
3: 替家里分忧，还想着讨那个母亲的丫头做小老婆，
1: 小老
3: 婆干的都是什么事儿？然后我插句话，
2: 就是你说
3: 哎，对，来，曹宇，你来讲一讲，就是我觉得我某种情况下觉得贾赦呀，啊，对不起，贾政啊，有点像嘉庆，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公允，大家觉得啊，有一定道理，当不上打一，没道理，当不上打二，什么意思呢？就是嘉庆，因为他前头的这个他的老爸这个乾隆大帝太辉煌了，他嘉庆除了那个也干了20来年吧。除了一开始铲除权臣和珅，后头就没有任何事儿。凡是要看皇考的循例，就是因循就例的那个循例啊。
2: 嗯，
3: 对，要看皇考怎么做啊，看皇考实录，我爸爸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能发展吗？那整个清朝不就是刻舟求剑吗？那想想，到了那个嘉庆的儿子道光，那不这个英国人就打过来了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说他坏吧，他也没多坏。但是他不会有，他也不败家，但是你这种保守不作为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呀、就是你整个的帝国错过了这个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窗口期啊，和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远洋贸易等等，不是今天的主题，不展开说了，我了解也很肤浅。我想和大家说的是，贾政一定程度上就是像这个嘉庆一样，那么呢你说他看摊儿行，但是他要想扭转时局，中兴之主，比方说像汉光武帝刘秀这样，哪怕你像刘备这样，对吧？我能开创，然后那个烂摊子里开创一番事业，他就不是这么个人。那么假设我们换过来，换成一个开创很有开创精神的，就腕儿也不用太大啊，不用一说就李世民什么康熙这种的。你说换到一个积极作为的，曹宇给我们讲一讲。就拿职场企业角度来说，这个烂摊子就已经烂成这样了，所有人都知道不可能东山再起了，该怎么大刀阔斧的破产重组啊，该怎么做？
2: 就是这样，就是你要的现代企业基本上到换到贾家这样，现金流枯竭了，资不抵债了，主要的资产甚至被冻结了啊，或者已经严重贬值了，这么一家企业。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你可能不能这个挽回了，那怎么办？你至少可以让它有序破产，或者说呢，也许可以引进一些战略投资者，让它还可以这个再重获新生。但至少呢，比如我们说大厦将倾的时候，你不能眼看着它倒了你不管呐，怎么也得这跟大里边人说收拾收拾细软，咱们赶紧跑吧，咱们能跑出来多少是多少，是这个意思啊。比如说你通常可以怎么办？第一个，马上止血呀，砍掉所有的非核心支出，比如像贾府这样。养了那么多人有没有用啊？就赶紧该砍的就砍掉啊，是吧？另外一个，停止其他的这个不必要的支出啊。
3: 我插句话哈，
2: 生日宴会啊之类的。
3: 我插句话哈，就是说呢，你这就说到另外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证明每个部门和每个员工、每个颗粒度是有用的？大家想一想，你看我们栏目流量这么
1: 堪忧，
3: 对吧？流量，我们的流量，这个对的，就是这么不忍直视。但是我有很多种方式证明我们有用。
2: 怪
3: 胡搅蛮缠嘛，对吧？就是你怎么，就是你在真正要不说改革难啊，改革就是动力呀。你想想，你这是藏宇说的裁撤冗员，怎么判断谁是冗员呀？我们最近不举最近新闻的例子不太合适，但大家看一看最近有几家包括冲上市的某社交媒体公司裁员裁到大动脉了呀，大家发现了吗？
1: 是。
3: 然后这个某社交媒体公司，你最后你那个之前的你这世界杯的报道投入这么大，然后最后你裁员裁到大动脉，你的上市一下就被耽误了，你怎么判断谁是冗员谁是骨干，对吧？你万一那个裁员裁错了又该怎么办？这个手术刀该怎么下刀呢？大概这个意思哈。
2: 这个非常复杂了，有机会我们可能下周说也行，因为这是一个裁员，是一个对于公司来讲特别重大的事情。第一个，裁员也可能救命，也可能这一刀就把自己给裁死。另外一个呢，你裁不好还有很多后患呢，都包括你说，那个到底裁谁？这里涉及到你是裁岗位，还是裁人员？还是裁结构，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你要梳理你的岗位是不是这些岗位对你的公司意义不大，价值不大了啊。另外一个人来讲，说岗位虽然有，但是这个人不太行，那么你要裁这个人。包括有的这个是你的整体公司整体结构，是不是你的这个管理层级的人太多了？比如你中层领导这个数来比一人带一个这个职员，那显然人太多了。 或者说你的行政人员和业务人员的比例是不是足够健康，一堆业务人员养更多的行政人员，这

0: 裁员先从谁开始裁，怎么裁，这是个很有难度的，这很有难度的一个事儿，我们下周可以来讨论一下。
1: 你裁不好还有法律纠纷呢，对吧？人家回来老上门闹你，你怎么办？
0: 反正我是很主张先从保全开始裁，但不行了，你从他开始裁全剧终了，这不是120回了，就106回了。
1: 对，这就是有的你有裁不了的人。
2: 对，因为想伺候宝玉的人就有多少个人。
0: 对呀，你把他裁了，其实哎，这我就是嫉妒，嫉妒让我面目全非。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明天我们的国际版会和大家放眼全球，好不好？然后那个很多网友都在重复我家里那句名言啊，什么来着，大家还记得吗？
2: 长得这么好看，
0: 怎么生活就是，人要是长得好看怎么生活就这么难呢？这就是今天小鹿大夫给我们讲的这个心理学的知识点啊，孩童式的全能自恋。 就是要学着长大，或主动或被动的长大。好，就到这儿，小伙伴咱们明天见啊，预约一下明天直播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下，不少机构以免费介绍对象、红娘一对一服务、包介绍直至成婚等话术招揽客源，消费者满怀期待寻觅良缘，却不慎落入消费陷阱。有的遭到红娘轮番推销，总花费超过15万元；有的遭遇口头承诺与书面合同两张皮，销售许诺不限次数长期服务，后续服务需额外缴费。为此，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婚介行业还有哪些常见套路？消费者该怎样甄别条款、留存证据、守护好财产与个人信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李芳英、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与您共同关注寻爱路上如何避开甜蜜陷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收听收看天天315周末版消费帮帮团，来认识一下今天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在视频端我们连线的是老朋友，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胡律师你好。
2: 秉文好，大伙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李芳英。李院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1: 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经济之声观察员锦林，欢迎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类问题。专项行动将会持续到2027年2月。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梳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信访渠道、网络舆情、检察机关移送等渠道汇集的婚介服务投诉举报信息，建立问题线索台账，对排查发现证据确凿的违法违规线索，各地民政部门按职责移交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近年来，我国婚介行业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也滋生了一些乱象。天天315栏目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机构把婚介市场当成了猎场，精准围猎单身人群的焦虑，有的夸大服务效果，抛出包成功、保证脱单的虚假承诺，有的虚构优质征婚对象，以见面费、诚意金、保证金等名义反复收费。一家婚介机构的红娘给出的收费，三个月的基础服务费就要6800元，还是起步价。
6: 收费？
5: 怎么收费呢？这个
6: 收费是这样的，就是最低起价是6800，然后是三个月，不低于6位的见面。别的档位是这样，就是根据您的服务期限，和服务期限和人数来决定的。如果您要是觉得三个月太短了，您可以就是时间稍微长一点儿都没关系。其实主要还是看到，如果您要是就是我们以成功为目的嘛，就是比如说您要是觉得个女士跟您相处的不错，很稳定，然后您可以先暂停下来先看一看，因为这个相处过程中怎么不得相处个半年，然后相互了解一下，了解清楚了以后，万一有一个不合适啊，或者有点闹点矛盾啊什么的，比如说分手了，然后您可以再开启。就直到您结婚为止。如果您要是结婚了，这个我们是不退的。就是我们是不退您的钱的，比如说您结婚了，我们也不退，我们也有正规的合同，也有发票，有那个自己标准的合同，然后有人数，还有次数，然后不满意的话您可以退，就是来见了第一次面，您要是觉得我帮不上您，那您就退了，没关系啊。
1: 但是记者进一步了解发现，不少网友都吐槽这家机构相亲对象总是货不对版，想要退费困难重重。 文慧，先来跟你聊聊吧啊。
4: 好，
1: 你有没有找过婚介机构啊？离你有点远啊。
4: 对对对，
1: 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找过婚介机构？整体印象你感觉什么样的？
4: 身边有朋友，就是有成功的案例，有失败的案例，就是大家可能对婚介这种方式去找对象哈，有两种印象，一种呢就是充满了期待，另外一种呢也是保持一种警惕或者有点担忧。嗯，因为是成功的那个姐姐呢，就是说确实是在一个婚介机构找到她人生的另一半，并且结婚了。而没有成功的大多数呢，大家都一个担心，就是听这种失败的案例听多了，心里呢就是说想通过婚介这种媒介去寻找另一半的时候，心里就老突突说，哎，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且是能匹配我需求的。因为刚才我们在听录音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位婚介机构的人说的真的是感觉，哎，我有点点心动哈，就觉得，哎，你看他也挺好像挺实在的，你不合适可以退，
1: 关键他还承诺可以退，
4: 哎，
1: 可以退费，
4: 我直至你结婚。但是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有很大的水分在里面了，这画大饼的这种话术谁都会说，没落到白纸黑字的这个合同里呢，那我怎么都说可以。然后但是你把钱一旦给了他，那对不起，接下来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比较难办了。这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说还是需要朋友介绍，不怎么敢迈进这个婚介这个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锦麟，你在采访过程当中哈，了解到现在的这种婚介市场有哪些具体的乱象啊？
5: 我把具体的乱象整理成了一个剧本杀，我跟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婚介市场有什么乱象，
4: 揭秘一下这套路是吧？
1: 一套接一套，环环相扣。
5: 对，你是一名这个三十五岁的女生，还没对象，家里催得紧。最近呢，你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同城有这个相亲信息，你看着不错，鬼使神差的你就留了手机号。第二天发现婚介机构给你打电话了，说我们这样有很多这个高质量的男生，还提供免费情感分析老师指导，但是啊，那个为了保护隐私，你务必要来我们店里一趟，详细谈一谈。第二天到了店里面呢，你发现一进店里啊，这锦旗一满墙，哎呀，感觉心里有底了。这才是套路的第一步。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到店验资。这个所谓的老师助理会让你提供一个芝麻的幸运分啊，这个验一下你的这个资啊，看看你这个资产到底怎么样。这一步其实是埋雷。第二步呢叫小黑屋获取信任。验资结束之后，联系你的这个资深老师终于登场了，会带你到一个小房间里聊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聊你的情感经历，让你放松警惕，给你洗脑。第三步呢就是拔高期待，用这个优质的资源来吊你的胃口。他会给你三张这个简历，说这个，哎呀，这是我们的优质男性，您来看一下。你一看，哇，真帅，这个条件也合适，
4: 对，
5: 这个我心动了，怎么能联系到呢？好，这都是我们的优质会员，
4: 升级。
5: 你要是想要找他们的话，对，会员独享得加钱，你得先付费。这个时候老师开始报价了，这就是真正的公式了。助理呢在旁边会旁敲侧击，你占用我们这老师好几个小时，他平时做这个情感导师一个小时就好几百，你的心生愧疚，这个时候就开始逼单了，软的不行来硬的，你这个再不找对象就这么大岁数了，你这赶紧找啊，而且别人这个零零后啊用花呗分期都能找到海归了，条件不如你的都领证了，你心动了，下单了，
1: 别担心钱的问题了啊。
5: 对，赶紧就下单吧。结果一下单的时候，我们刚才埋的雷终于见效了。这个他已经早就摸清你的收入底细了，直接给了你一个精准的你钱包的余额的一个报价。你觉得有点贵，好，我们可以最后以6800元的价格，哎，让你见三个对象。你去见了，你用6800块钱买了三个这个对象的见面机会，见了三位，一位是50块钱、100块钱、150块钱，机构用这个50块钱花钱雇的临时演员。见完之后，你的6800块钱也花完了，合同到期结束了。
1: 真的是哈，这个怪不得有一些这个消费者向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都说，哎呦，我真是被洗脑了，他跟我聊了这个两三个小时，我就莫名其妙的他就拿到我手机，然后一顿操作就把这贷款就贷了，这费用就交了啊。这个刚刚我们说的是可能是通过线上渠道他了解到这样的婚介机构啊，那这个我要线下我自己去什么相亲角啊那种，对吧，直接见家长，
4: 妈妈带着孩子的资料在公园里啊，
1: 对，这挺多的，而且有些地方还挺网红的是吧。线下怎么样，是不是也存在这种问题呢？靠不靠谱呢？锦麟，你去过没？
5: 我去了啊，我走了
1: 不是给自己去，那锦麟过去肯定那好多家长

0: 这个孩子的学历啊房产啊甚至是婚姻状况全凭老妈来核验。 这个孩子的学历啊房产啊甚至是婚姻状况全凭老妈一张嘴，那你也没办法说这个他是真的是假的。对，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这个大爷大妈里面啊也混进了不少中介和婚托。嗯，很多这个大爷大妈我发现他并不是来给孩子找对象的，而是上来就跟你看到条件好了就凑上来了，说我要先收你的资料费见面费再来给你介绍所谓的这个优质资源。哦，看着像家长其实是红娘。对，有可能 这个优质资源还是雇来的演员。第三个呢就是其实在这个市场里面你的个人信息就相当于裸奔了，有你的姓名你的单位你的联系方式什么都有，所以在这个相亲角里面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不许拍照。所以我当时带着相机去还被人说了，大概就是这么几点。我们说了半天这个我还是得问问文慧啊，我们从消费心理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啊，你看刚刚几年说了这个套路一环接一环的，从这个 消费心理的角度，你是怎么看婚介机构怎么就把我们消费者给套住了，怎么就让我们就把这钱给掏出去，而且真的是 大几千上万的都有啊。对，真的是，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他呢中介机构是有一套完整的话术的，而这套完整的话术是针对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一个状况的女性或者男性的这种征婚者制定好的，这个他们已经按照消费的心理学已经把这个成套的系列话术已经完成了。然后呢首先我觉得第一步其实刚才景林已经介绍了一点，就是他精准捕捉了征
1: 婚者的一个焦虑的情绪，如果我不是因为着急结婚，我怎么会跑来征婚者的一个焦虑的情绪？如果我不是因为着急结婚，我怎么会跑来这儿的，对吧？这是这个人群，他本身因为比方说，对，他有焦虑，比方不管是父母催，还是他本身自己着急，他总归是因为工作节奏比较忙，他没有时间去接触更多的人，他可能就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去介绍更多的一些优质的符合自己这个要求的或者需求的这样的异性朋友来认识一下。所以呢在这个过程 当中，中介机构呢，婚介就拿捏住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情绪。 就让你觉得我通过一个小黑屋也好，或者是轮番的轰炸一样，就跟你聊天，聊天之后让你觉得，哇，你太懂我了，你就是我的自家人，我今天我是真找着知音了，你太理解我了，就是这样子 把你拿捏了，然后到了第二步呢，他要制作一个稀缺性来放大你的预期，就是告诉你，给你拿出最优质的你的需求的异性的这个标准，你一看，这不就是我的理想型吗？我就是要找这样的人。然后他就告诉你说，找这样的人那得升级会员，你现有的这个钱是不够的，所以你就要升级会员。你一想， 这样的稀缺的这样的资源，那我付点钱其实是合适的，所以你就进坑了。然后到第三步的时候，他是运用了一种从众的心理， 还有一些情感PUA 的这种推介，告诉你，你可真不能再等了，你再等的话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看人家谁谁谁怎么样，他用这样的一种对比给你制造一种压力，升级你的焦虑。对，然后呢让你开始否定自己，
0: 同意他的推荐，这个时候你这个坑就完全这个钱就是从你的钱包里就出去了。然后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这种情感消费是自带一种主观的模糊性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买一件衣服它是可以很快的判断出好坏的，但是介绍对象成不成它就会说缘分啊，那这次不行，那咱们下次缘分还没有到啊，那如果
1: 既不给你希望啊，
0: 对，给你希望永远都不扑灭你的那个心中那个小火苗，但实际上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服务是没有把这个责任
1: 落到位的，而且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婚托，他就为了完成自己的 KPI，
0: 他实际上不是真正给你找到一个对的对象。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卖服务的事情，是在贩卖对美好婚姻的一种想象。我觉得这是从心理上的一种他的拿捏。好，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共同关注寻爱路上如何避开甜蜜陷阱。那
1: 这个婚介机构啊，本来是应该助力婚恋交往提供服务的，为什么在有些机构那里就变成了针对消费者的收割的生意呢？

0: 或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跟李院长进行交流。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李院长，您是这个婚介行业的专家，您观察好长时间了哈。就您了解，那这两年我国婚介市场发展的态势怎么样，呈现出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特点啊？
2: 嗯，好的，主持人。据我观察呢，这些年来这个婚介市场呢确实发生了挺明显的一个变化，然后总结起来呢可以归结为是两块一乱。那第一块呢是市场规模增长比较快，那我们都知道现在随着这个单身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城市化带来大量的异地工作的年轻人，那他们脱离了传统的一个熟人社会，所以呢通过往常那样亲友介绍的那种方式呢会用的比较少，那这也给我们的商业婚介机构呢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那比如说现在短视频引流，小程序约见，还有 AI 匹配都成了一个新的业态，所以这个市场需求呢是越来越大。
0: 这东西我有感触哈，就是你比如说你有的时候焦虑，你也没想说通过中介找个对象，但你可能在网上搜一下这方面信息，立马就给你推上来相关东西了，你看的久了可能就上套了。对，
2: 这是一个块。第二个块呢是价格涨得快。那这个价格呢，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三个月基础服务费呢是6800，这只是一个入门价，那么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呢可能动辄几万呀，十几万这样的一个费用都是屡见不鲜的。那这个价格上去了，它的服务呢不一定跟得上，所以呢这个也会出现一个问题。所以第三个呢就是乱，一乱。那这个乱呢是指行业标准乱，那婚介行业呢它的一个准入门槛相对比较低从业人员呢它的素质也参差不齐，所以有一些红娘呢她可能没有经过任何的专业培训，然后他学了一些话术吧，然后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从业者，那这个呢也是给各种乱象呢留下了很多的灰色地带。那这一次呢五部门联合整治的可以说给这个野蛮生长的一个行业吧踩了一个刹车。
0: 说到这儿哈，刚刚我在这个广告之前埋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本应该助力婚恋交往的服务在有些机构那里就变成了针对消费者的收割生意哈？李院长，在您看来中介机构婚恋中介啊，怎么就出现价值方面的错位呢？
2: 这个我觉得是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哈。第一个就是把婚姻商品化了，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社会里面，比如说我们去做媒，那依靠的是亲朋好友之间的这种口碑和信誉，媒人看重的呢是成人之美。那么现在呢婚介机构是把人拆解成一些量化的指标，比如说房产呀、收入呀、年龄啊、学历啊等等这些，那么当这个人被当作一个商品来交易的时候，那就容易出现造假呀、夸大呀、凑数呀这样一些的乱象。另外一个呢就是把一些结构性的焦虑转嫁给我们个人，比如说我们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呢他本来工作压力就比较大，生活节奏快，社交圈子也窄，那么婚恋本身呢他就变得比较困难。但是有一些不良机构呢他是怎么做呢，他可能会告诉你你找不到对象是因为你不够优秀呀，情商不够高，外形不够好，所以呢你需要再买我们的一些情感辅导呀、形象管理呀还有美妆课程呀等等来进行补课。所以这样就等于把社会层面的一些焦虑吧，这样的一些难题转变成为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花了150000你还没找到，那可能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的投入不够。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是在这个婚介市场里面，大家这个就婚介机构吧跟人的是一个一次性博弈这样的一个盈利模式，所以婚介机构和消费者之间他天然就是一个一次性买卖吧，就是机构不指望你结婚了再回来复购，所以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原因。
0: 是，说到这儿哈，这个我们看到专门针对婚介机构的整治行动正在进行哈。李院长，在您看来跟以往的专业的行业整治相比呢，这次有哪些不同？ 有什么变化？
2: 这一次专项整治呢，跟以往相比，我觉得有三个不同点哈。第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多部门协调的行动，那民政部牵头，市场监管、公安、网信等五个部门呢一起出手，所以我们之前单靠某一个部门呢很难去管好，但是现在多部门联合就可以打通线索，各司其职，所以这个力度呢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是问题精准度前所未有。大家可能可以注意到，这次点名的就是七类问题，它不是泛泛而谈，而是非常具体的，比如说登记住所与实际不符呀、虚假营销啊等等，那这样的一些就是比较精准。第三个呢是数据驱动的一个前置管理，这个是跟以往也不一样的。那在这个通知里面呢，是要求全面，比如说梳理12345热线、信访、网络舆情等这个渠道的一些投诉信息，建立问题线索台账。那这个做法呢就非常具有像我们社会工作讲的一个预防性视角，它不是等出事了再去管，而是通过大数据给比如说给每家机构画像，投诉量高的提前预警、提前介入。那这个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
0: 这次专项整治行动明确的说是民政部来牵头啊，对违法线索分别移交市场监管、网信、公安等部门。胡刚律师，请教您啊，这个现在是多部门协同执法这样一个模式啊，您认为应该如何去厘清各部门的管理职责？尤其是过去我们知道啊，这婚介行业的监管职责存在交叉、边界比较模糊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如何去破解呢？
3: 那么确实，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五部委的相关的通知或者叫规范性文件，强调了多部门协同的基本的理念。那么强调，比如说我们的民政部门来牵头负责有关的组织协调，包括信息汇总啊、综合的这种研判呐、然后还把有关的这样的线索进行转介，做一个总体的一个统筹。那么下面又指向很多，那比如说我们的网信部门、电信部门、公安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那么网信部门实际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婚恋的有关的服务，事实上都是通过或者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网络的形式进行传播或者是实现的。那么对于这种网络信息的它的审核规范，包括细到这个网站或者是具体的账号，那么它内容是否合规、有效、合法，那么都需要我们的网信部门进行依法的处理。当然我们的电信部门它可能更多的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的有关的电信码号资源，比如说它的网站的登记等等，这些我们都说是由我们的电信部门负责。公安机关呢更多的是针对的是有关的涉及到违法犯罪问题，比如说涉及到诈骗的问题，涉及到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问题，这些都有可能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当然还有很多的案件，那么更多的是依据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来依法进行处理的。那么第五个部委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有关的婚恋机构，其实婚恋我们出问题的并不是机构比较少，本质上是婚介经营者他们的有些没有依法进行登记，以开展业务必须经过登记，但是可惜没有。那么还有这种虚假宣传、价格违法等等，这都属于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它的执法的范畴，所以我们需要多部委协同来执法，同时也要明确我们的民政部门一个统筹的协调的作用。因为我们实际上把这个婚介服务的优化完善，实际上它看到是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有力支撑。因为我们涉及到因为有恋爱才能结婚才能生育，如果我们的人口新生人口持续下降的话，对我们民族国家都可能存在巨大的挑战，所以这个婚介行业的整治实际上是具有非常宏大的乃至战略性的 考量的。
0: 没错，今年以来呢，我们天天散友栏目是接到了不少关于婚介机构的投诉案例哈。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说一个，消费者于先生被杭州一家婚恋公司的短视频广告引流，在店员反复推销之后，他预交了定金，还签约了这个付款。商家口头承诺长期不限次数免费推荐，但是合同里却限定短期有限相亲名额，后续还变相强制续费。来听报道。
4: 消费者于先生通过短视频广告了解到，杭州恋

0: 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提供婚恋服务，留下联系方式后，他被邀请到线下门店详谈。面对销售人员的热情推销，于先生再三表示自己还要考虑考虑，可轮番上阵的销售员却不肯放过这马上到嘴的鸭子。
1: 他把我堵在那里了，他就说你有任何疑问你现在问我给你解答。时间也久了，被他们洗脑了，他就说8000块钱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我就是说我现在身上还没有8000块钱，最后说服我了，说你先交个3000块钱定金，先让你体验一下。
0: 体验之后，于先生遵守承诺，来到婚恋公司门店支付尾款，签订合同。销售员催促他简单过目，赶紧签字。可谨慎的于先生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注意到对方在服务期限一栏写着3个月，红娘服务内容处又写着约见3人，这和对方的口头承诺严重不符。于先生赶紧提出质疑，并立刻用手机录音。
2: 签了这个书以后，即使3个月

0: 非常谨慎，事情还是向着他担心的方向发展。他见了四位相亲对象都没有成功后，婚恋公司工作人员突然向他提出再续费10000元的要求，否则就不再提供服务。为了取证维权，于先生用上了缓兵之计。
1: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要去他们公司拍证据，那些什么价目表呀、公司环境还有营业执照，我要把那些东西给拍下来。其实合同是合同，价目表是价目表，价目表上面只标注了价格和服务内容介绍，它并没有写的接几个人啊。他们公司也就成立1年时间不到，房间里面就是各种锦旗，各种那个别人送的鲜花，什么奖杯。
0: 根据于先生收集到的证据，这家婚恋公司服务价目不透明，服务内容不清晰，以锦旗、奖杯等物品标榜自己的服务质量，企图诱导消费者。于先生提出，当初的销售员做出过不限次数、不限时间服务的承诺，并展示录音，对方立刻翻脸。
1: 他是这么说的，后期保障会员服务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后期如果有女生中意咱们这边的话，老师这边也会给你推荐过来进入被动的服务，那这是个明眼人一听都知道是不可能吧。
0: 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调解下，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答应退回于先生2000元，但于先生认为这家公司的行为还在伤害其他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就在他忙着维权时，2025年9月份，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更名为杭州红鸾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法人也变更了。目前杭州红鸾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办公场所已经暂停营业，有当地媒体记者联系到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公司换了股东，正准备装修。
2: 公司是搬地方的吗还是怎么样？
3: 所以说我们就是那个要就是重新装修这样。
4: 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我们今天共同关注的是寻爱路上如何避开甜蜜陷阱。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4: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3: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5: 眼下，不少机构以免费介绍对象、红娘一对一服务、包介绍直至成婚等话术招揽客源，消费者满怀期待寻觅良缘，却不慎落入消费陷阱。有的遭到红娘轮番推销，总花费超过15万元；有的遭遇口头承诺与书面合同两张皮，销售许诺不限次数长期服务，后续服务需额外缴费。为此，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引发

0: 发通知，部署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婚介行业还有哪些常见套路？消费者该怎样甄别条款、留存证据、守护好财产与个人信息？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李芳英，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麟与您共同关注寻爱路上如何避开甜蜜陷阱。
1: 听广播看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天天三幺五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共同关注寻爱路上如何避开甜蜜陷阱。看一眼大家的留言啊，评论区还挺热闹的。樱桃花雨他说，我35岁之前去过免费的相亲会啊，结果信息就被婚介得到了，单独给我打电话了解我的个性，然后给我介绍高富帅让我去店里消费，感觉就是陷阱，我没去啊，挺谨慎的这位朋友啊。
2: 是
1: I am Tony out， 他说作为一个单身汪，家里人都很关心我脱单的事儿啊，也在帮我找一些信息，主要是网上的婚恋网站啊，看看能不能帮我找到另一半，但是我反复提醒了他们，在这件事儿上还是要保持谨慎，多留个心眼儿。听咱们节目的听众大概我觉得都比较的谨慎啊，都是很理性的。不过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也架不住这个网上视频的轮番轰炸哈，想那咱就先试一试嘛，对吧？说的挺好，咱去看一看，了解一下。那锦麟，在你采访过程当中啊，被婚介机构短视频广告引流的消费者，目前是不是还占到挺大一个比例的？这短视频平台上的这个婚介广告啊、引流啊，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这样的比例非常多。就像我刚才说的，相亲角的这个消费者一般都是父母再去，那么本人呢，大部分还是在线上的渠道去接触到的婚介公司或者机构。那么婚介的机构也是大量的投流了一些广告在短视频平台上，我去搜了一下，发现就是有分了几个类型吧。传统一点的这个婚介的广告呢，它一般是人设先行，会把账号包装成比如说红娘啊，或者是这个情感导师啊，视频的类型大概都是这个优质的会员或者是成功的案例。那么新型的，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刷到了一个视频，我发现这个它不是以红娘中介的这个身份去说的，而是以这个找对象的这个客户的角度来去跟大家去说这个事情的。他是这个他自己这么说的，他是我今年35岁了啊，我是一个企业的老总，哎呀，最近就是找不到对象，然后家里催的也急，如果有看上我的呀，尽快的联系我们这个网站啊，就是这么去说的。我一翻主页，我发现啊，这不是他自己的账号，这是这个网站的账号。那么账号下面的视频封面都很雷同。套路也很，说的也差不多，不同的老总都是一样的话，
1: 都是一个剧本。
3: 对，结果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演员也换了。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新型的啊，就是套路。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话术来勾人，开头呢会跟你介绍，我们都是免费的介绍啊，但是点进去之后就管你要电话加微信。那第三种呢，就是签约之前可能会让你查家底，要求看一些征信啊，查你有一些多少的现金流，好之后方便他们开价。那第四种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钱一交这个承诺就变味了，想退钱难上加难，大概就是这么几种。
1: 李院长，你看这个婚介乱象是个老问题了，怎么就屡禁不止呢？
4: 这个乱象屡禁不止呢，在我看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哈，然后可以概括为三低一高。那第一个低呢，就是违法成本低。那么很多婚介机构呢，它是一个轻资产运营，即便它被查处被处罚，那么它换个地址改个名称又能够重新营业，所以它这个违法成本呢是远低于它的违法所得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是我们消费者维权回报比较低。那么婚介合同纠纷呢，单个消费者他涉及的金额比如说几千几万到十几万，但是呢如果要维权他要请律师打官司，那么算下来呢，这个时间成本、精力成本还有经济成本呢都是很高的。而且因为在签合同的时候，这个合同条款呢它往往是对机构有利的，
1: 对，
4: 所以消费者去即便是胜诉呢，他也未必能拿回全款，那这个时候很多消费者他就会选择自认倒霉吧。嗯，这是一个。那么第三个低呢，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行业准入门槛比较低，那么开一个婚介机构呢，它的专业技能方面的要求呢比较低，那可能一个没有什么专业背景的人，他可能经过几天话术的培训，他也能够去当一个红娘。
1: 嗯，
4: 那所以这个从业者呢，他本来不太具备这样的一个专业能力的时候，他的服务呢就是非常有限的，他只能靠销售哈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存在很大水分。
4: 对，这是三低。那么一高是什么呢？是婚恋的焦虑高，就是婚恋吧，是我们个人情感的一个刚需。那么消费者呢，在这样一个焦虑的状态下，他就会这个判断力呢，也可能会下降。所以机构呢，也非常清楚的这一点哈，所以他们会精准的围猎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种焦虑。所以呢，我觉得要根治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不能只靠一次专项行动，而是要从提高比如说这个机构的违法成本，还有降低我们的维权门槛，建立从业资格标准这几个层面去入手，才能真正让这个行业从一个猎场变回到一个鹊桥。
1: 嗯，刚李院长提到了这个维权成本的问题啊，我觉得这其实很多我们听众啊消费者这角度是非常关心的，包括我们在上半时段听到的报道当中，我们也注意到商家的口头承诺跟合同里面写的是不一样的哈，这就让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遇到很多麻烦。刚刚李院长也说了，这合同里面就已经清楚给写了哈，
2: 对，
1: 消费者一看，哎呀，我这个按合同来说确实我不占优势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在签合同之前应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文慧再给我们消费者提个醒，给大家支支招，怎么签这合同，怎么看这合同啊。
2: 嗯，好的。刚才李院长说了非常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是一个猎场，怎么能让它变成个鹊桥哈。
1: 嗯，
2: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现在存在的这个猎场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啊，给大家找一些避坑的要点吧。嗯，口头上的现在的中介一部分中介啊说的是繁花似锦，但是这个合同写的是冷冷清清。嗯，首先呢，刚才其实秉文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口头上承诺的和他在书面上承诺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2: 而我们大部分的消费者呢会犯一个共同的错误是什么呢？哎，他会觉得销售当面说的这么诚恳，
1: 嗯，
2: 那合同不就是走个形式吗？
1: 嗯，
2: 所以他在咔咔咔的签字了。
1: 嗯，
2: 实际上他不会认真的看合同上到底写了什么。那我们的避坑指南的第一条就是，凡是销售口头许诺你的关键信息，你一定要要求他写在白纸黑字的合同里。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你是花了钱的，你是来买这个你认为的是鹊桥的服务的，对不对？
1: 嗯，
2: 所以呢，推荐几个人，你的服务周期是多长，匹配的对象的筛选标准是什么，情感辅导课是不是包含在里面等等，全部要写到里面，这是第一条。那第二条呢，就是重点要盯紧你的退款的条款，这是我们维权的一个声明线。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条款里写着什么情况下可以退，
1: 嗯，
2: 什么情况下退的比例是多少，然后呢，哪些情形会判定为消费者单方面的违约，高额违约金怎么计算，有可能他还倒让你贴钱，
1: 嗯，
2: 对不对？很多合同呢是藏着霸王条款的，刚才李院长也说它是有利于商家的，是不利于消费者的。一旦但你想终止单方面的终止合同的话，可能你的钱就是70%-80%就被扣走了，你退不了几毛钱。那这个时候呢，也不要放弃，就是说逐字逐句的看那个小字的附件。
1: 嗯，
2: 那个小字的附件里面呢也隐藏着很多的就是猫腻，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合同。那第三个坑呢，我觉得就是要分清主服务和一个捆绑消费的区别。其实刚才李院长提到了很多，这个比方说情感课程呀，你应该改造一下你的造型啊，进行一下美容啊，这类型的，这都叫捆绑消费的一些辅助课程。而这个辅助课程它就是用我刚才提到那个 PUA 式的方式告诉你，你找不到对象
1: 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2: 所以你要改变啊，那改变就得报课啊，报课就得报钱呢，就得花钱。所以这里面的几千到几万那是不等的。你说这个形象改造，你这东西怎么就算好呢？但是我们要明确冷静下来思考一下，真正你找的另一半是喜欢包装后的你呢，还是真实的你？所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明白，我们 其实需要找到的人生的另一半是可以跟你同甘共苦的，可以跟你走向未来的，时时刻刻是看到的真实的你。所以这节课程大家一定不要被话术绑架啊，去进行这样的消费，大概率是白花钱。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说全部的沟通证据要留存。你看刚才案例当中的那位先生是后来发现已经掉坑里了，他才想再一次去啊，用一种周旋的方式想把那些该留的证据拍下来。但我想在这里提醒的就是，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我建议哈，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证据都留下来。比方说红娘当时宣讲的给你讲了什么，你录下来。然后比方说他的宣传的短视频是什么样的，你也给他录屏录下来，聊天记录呀，付款凭证全部保存下来。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后续咱们就是说哎，皆大欢喜，那当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如果真的它是存在一些虚假宣传呀，那后续维权的时候，那我们是能拿得出证据的。所以我觉得提醒大家一个认知吧，就是婚姻和恋爱是没有办法被合同保证成功的。任何写着包成功啊、包成婚、保证脱单的这种宣传，本身它就涉嫌了虚假宣传，所以大家还是要不要放松警惕。
1: 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啊，还得咨询一下胡刚律师。胡律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合同的问题啊，这商家口头承诺跟合同是有明显出入的，这往往会让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陷入被动，陷入困难。但您觉得是不是我们消费者只能吃哑巴亏？刚刚文慧提到了啊，比如说我们消费者是一个有心人，他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些微信的截图啊、录音啊，那这些会不会帮助我们消费者进一步去维权呢？
5: 确实，请注意，我们现在出问题的这种婚介，它大概的流程，刚才我们的很多专家包括记者主持人都提到，那么它有一个核心的是一个私密的一个叫做所谓咨询的过程，连续的几个人然后在一个私密的空间跟你咨询，然后它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获知你的各种的个人信息，尤其是你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然后给你提供相对应的这样的报价，那么然后还会有一堆的合同给你。那么当时你可能出于有些我们看到的案例，有些我们的顾客也好，或者消费者也好，他当时可能因为有倾听者了，他可能当时已经哭了啊，或者情绪很激动，那么这个时候他任何问题他都会完全同意，也就是在那个场合他合同可能根本就不看。而我们知道，就是说已经把你弄进入到一个私密的无法和他人讨论的一个空间里面，你无法形成一个理性消费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比较危险的时候。同时我们看到他这个合同呢本身，因为它是格式条款，因为格式条款，那么你这方是经营者，一定会有大量的对于经营者有利的，对于消费者不利的内容，所以这些是必然的。另外还有一些这些年反映婚介服务的乱象，那么婚介服务也在提升。那么我这个你说我提供婚介服务，这个比较难定义，对吧？那我给你打包，刚才文慧也知道，打包其他的服务，情感提升啊，形象优化啊，等等等等，这些它可能很多都是网店或者是远程的这种所谓的培训。那么我已经跟你培训完了，然后这个合同就结束了，然后他就把一个大的就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合同，我给婚介的服务只是在一小部分，而把其他的这种情感提升、形象优化，他给占很大部分，而这些都是有单独的合同，然后把这样的我们消费者他的维权的实际上是难度提高了，对于经营者是更为有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相关希望进入婚姻或者说美好感情的相关的人士，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真的，你面对的，请注意，你面对的不叫婚介机构，你面对的绝大多数都叫婚介经营者，他们的注册主体是公司，是以盈利为最主要目标的方式主体，所以不要用机构来范畴，这是错误的。包括教培主要是经营者，不是包含非营利性的这样的机构，或者说民办非企业组织，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要签合同，首先要搞清楚你和谁签订合同，哪家公司，其次他到底提供哪些服务，然后当时不要付钱，然后你可以告诉他我整个过程我要录音，因为你在婚介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每个小屋子都有秘密设置的相关的实时的监控设备，然后当时当谈的那个人后面还有几个资深的营销员，实时的进行点播或者是针对性的来进行谈，所以你当时可以明确告诉对方我也要录，这样的话对方看到营销人员看到你在录，他说话会很慎重。第二，你跟我谈之前请把合同拿出来，我按照合同一条条往上谈，这样的话化被动为主动，不要按照对方的流程往下走。
1: 还有一个细节上的问题啊，我们就是之前听到那个案例啊，这个婚介服务经营者，这样更准确一点是吧，胡刚律师啊，他如果说更名了，换法人了，出现这种情况，他就能免责吗？就能逃脱这个责任吗？我们对他就没办法了吗？
5: 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婚介经营者多半是一家公司，我们可以你跟他谈的话搞清楚，那么我们到那个市场监管总局的企业信用信息网上都能查到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的主要的股东等等。他如果更换了法定代表人，有可能意味着这个公司有可能有异动，这个异动可能是好事也可能坏事，所以我们要保持警惕。但是一个公司仅仅是更换法定代表人，并不能免除其对第三方或者对我们消费者的相关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如果他这种法定代表人变更，包括他的股东变更等等，在我们以往的历史这种实例看，是有可能相关经营者要跑路，所以对这些情况我们都需要实时的把握。同时即使他有这样的跑路的行为，那么依据我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是有可能要追究以往实际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是他背后的股东他的出资义务或者是其他的相关义务进行穿透式的监管。那么所以我们消费者在进行交易的时候要尽可能的了解交易对手，也就是经营者他的方式主体的情况以及相应的变动情况，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的消费纠纷尽可能的有所降低。
1: 刚我们聊到了很多婚介服务这方面的陷阱哈，有的是通过短视频平台的，有的是线上有线下的。锦麟，在你采访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隐形的消费陷阱，再来给大家提个醒啊。
3: 我就这么说吧，其实看下来我觉得婚介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种双方的选择，并不是说我觉得你不错我们俩就能成，一定是要双方都同意。那么这就其实是消费者非常被动的一点。如果说相亲机构给你介绍的这位女孩或者是男孩，他本身是个托，那他怎么着他也不会同意的，那你这就是一个死局。其实我这次采访我了解到这个，我挺震惊的，这个婚介竟然是消费水平这么高，几千上万的一个水平，我一直以为几十或者几百的一个消费呢。那我就想这个东西是不是成本很高，后来我一发现它其实没有什么成本。那么那是不是婚介机构就可以随便找几个托？在我的那个采访录音中大家可以听到，就是我在问他的时候有几个细节，一个就是我会问他那你这个资源库有多少啊，你这储备量比如说男孩或者女孩有多少人，他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怎么问他也答不上来。
2: 现找的。
3: 他就说啊，那你可以去查我们这个，我们都背靠哪个什么相亲网站，你这网站有多少用户就是多少人。如果说你一个红娘连自己这个手上有多少资源都不清楚的话，那你怎么根据我的情况给我匹配呢？我是对你的专业能力产生很多质疑的。那么其实说了这么多，刚才也都点了很多这个隐形的这些套路了，我来给大家支支招，有一些避坑指南。第一点呢，就是要查，就是在付款之前我们要查一查这个机构有没有被处罚过，它的差评多不多，这个我们要了解到。第二个呢，就是录，刚才文慧老师也说了，我们在这个口头的承诺当中一定要当场给它录下来，事后呢也要要求一定要写到合同里面。第三个呢，就是看合同，我们要逐条的去看服务期啊、服务次数、名额、退款条件、违约金的这个比例都要看清楚。第四个就是不，我们不交大额的定金，也不被催着当场签约，最后也不碰贷款和分期。 那么第五点最后一点就是留，我们要留好这个转账的凭证啊、聊天记录、合同的原件，我们这些都留好。最后就是提醒各大各位消费者，如果说越是这个催你今天要定下来，就越要缓一缓，谨慎消费。
1: 嗯，文慧，你这边还有没有一些补充？
2: 嗯，我就是特别想大家心态上一定要摆正，就是说你付费婚介它只是拓展你的社交渠道，它不等同于你就一定能找到对象。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理性，遇到一些问题反向质疑一下，哎，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么积极，他我到底身上有什么让他迫不及待非得让我掏这么多的钱，一定要有这个问，而且量力而行。刚才景林那个提醒非常重要，就是如果让你涉及到贷款呀，交很大额的钱，已经透支了你的基本生活，那千万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啊。还有就是树立一个维权意识。最后呢，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美好的缘分，哎，它绝对不是用钱买来的，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个地方被他制造的焦虑所裹挟。
1: 嗯，说得非常好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婚恋服务这个市场啊，或者说有些这个机构呢，它确实能帮助我们消费者解决很多的问题。真正的从这个所谓的猎场，或者说它变身为鹊桥啊，我们当然是这么期待的。而且现在 Z 世代哈，年轻人还是已经成为婚恋服务的重要用户了，他们的观念呢可能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差异，有个性化，所以这个婚恋交友的线上线下业务呢也在发生变化，发生一些融合。那在这种形势之下啊，婚介机构应该如何把握这样的发展窗口期，在规范发展中寻找更多的消费场景呢？李院长您怎么看？
4: 好的，主持人啊，我觉得随着现在这个年轻人婚恋观念更加多元，更加看重精神共鸣呢，那么这对婚介行业来说，它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行业洗牌的一个窗口期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些机构它要读懂新一代年轻人，这一代人他们可能不会再把结婚当成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他们也反感被催婚，也反感 PUA 式的一个营销，不相信包成功包成婚像这样的，所以比起单纯看房车收入，他们更看重三观是否契合，两个人相处是不是舒服，所以这个需求呢也更加个性化。那么机构呢也不能再用老一套，用简单的一个条件配对来去对待，所以呢要从单纯的一个牵线撮合转向一个搭建更包容的一个社交场景，来回应大家一个不同的婚恋需求。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规范是一个发展的大前提，不管这个模式怎么创新，那有一些底线呢它是不能破的。总而言之吧，在这样一个窗口期，它不是一个赚快钱的机会，而是行业的回归本心的一个机会。
1: 说得很好，这个婚姻啊不是商品，缘分呢也没有办法速成，尽管长出牙齿，行业回归本心，当然我们消费者也要保持理性，婚介市场才能够告别野蛮的猎场，真正成为连接幸福的鹊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李芳英，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感谢锦林，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陈爱海，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

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识，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文组长李爷，我邀请您和我一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仙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好，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勇组长，即将和大家展开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和探讨。今天的主题很有意思啊，亚历山大大帝为何在波斯举行集体婚礼？各位网友可以在弹幕来说一说，您是哪年办的婚礼，哪年办的婚礼？现在回忆起当年的婚礼，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和场景是，同志们，谁参加了集体婚礼啊？这个我是没办婚礼，也没参，更没参加过集体婚礼。但我经常看一些集体婚礼的一些视频啊，包括新闻图片，觉得也很有仪式感，非常好玩。那谁参加过集体婚礼啊？打开李莹组长面前所摆放的北京大学出版社这版中文版的第七版校对版《全球通史》的第上册的第133页，上册的第133页。那么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学习了。我们讲到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这个只寿命只有33岁，但深刻改变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发展轨迹。亚历山大大帝应该是被西方公认的吧，就是他的历史和舆论界公认的，我看基本是第一战神啊。对，就是30多岁席卷欧亚，然后呢流星一般的生命留下了长久的这种历史冲击波。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对于整个的亚洲地区的文化的塑造和改变，比如犍陀罗文化，比如我们敦煌的大家看到的一系列，包括我们云冈石窟啊，我们一系列的这些伟大的中国的佛造像作品，那就是印度的石窟啊，挖个洞要那个冥想嘛，和犍陀罗古希腊的这种雕塑传到了犍陀罗，然后呢两者一结合，哎，变成了石窟里塑佛像。所以呢大家看这种整个文明的这种彼此的传递和传承啊，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那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是集体婚礼，亚历山大大帝为何在波斯举行集体婚礼。咱们一起打开133页，接下来由王冠同学为大家领读一段。

0: 我一会儿有时间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去过伊朗，这个波斯的姑娘是真漂亮。很遗憾，因为这是2300多年的多年前的集体婚礼，没有留下影像，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现场的画面应该是很壮观也很养眼啊。那么来咱们看咱们别说颜值的事儿了，咱们看133页。虽然新统治地区的居民多数都没有希腊话，我们上次跟大家报告过哈，我们之后也会简单的来详细的再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希腊话，希腊的语言啊，文字啊，它的城邦议会制度啊，希腊的那个宽袍大袖啊，就是那都是希腊人穿的，阿波罗穿的，现在弄的犍陀罗文化一弄，咱们佛祖也都穿上那些宽袍大袖了，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希腊的建筑啊，我们看各种各样的柱头，有时间再和大家来报告啊。希腊的神庙那影响了罗马，咱们人民大会堂等等等等，对吧？就是这种整个的这种欧洲的这种殿堂级的建筑的这种范式等等哈，就是希腊化。大家还可以讲一讲最典型的希腊化是什么，希腊的哲学，对不对？虽然新统治地区的居民多数没有希腊化，但是重要的城市却基本上都希腊化了。怎么做的呢？他们啊都设立了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这不就典型的那个希腊那套吗？议会，地方行政官，哎，市长是选的，议会是选的，市民大会。韦朗教授讲的希腊的整个的政治制度安排对今天的整个的欧美国家的这种政治制度，对吧，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起点，有点像秦始皇这种郡县制，百代皆沿秦制嘛，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政治制度的这种延续是一样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一种新型的希腊语言及科伊内语成为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共同的语言，有很多希腊的移民和当地的妇女领证结婚了，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本人就以身作则娶了波斯贵族的女子为妻，而且他还在印度战役之后安排了超过3000名士兵和波斯当地的妇女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体婚礼。此外，亚历山大还招募波斯士兵入伍，并且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头巾，采用波斯的朝廷礼仪。亚历山大大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咱们这个用老百姓的话说，你是征服者呀，你是征服者啊，打败了波斯大军啊，结果最后你自己也好嘛，穿波斯服装，然后呢用波斯的礼，用波斯的宫廷礼娶波斯媳妇儿啊，自己还觉得不过瘾，还得安排数千的将士一起娶波斯老婆，还得这个大张旗鼓的办集体婚礼。那么大家觉得亚历山大大帝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 cosplay 吗？绝无可能，对吧？他的目的是什么？战略目的是什么？在我们的弹幕区一起来加入讨论。那接下来呢，在大家发互动的时候，来，我们先讲一讲亚历山大大帝跟波斯，就是希腊人跟波斯是世仇了，才有了那个马拉松嘛，什么之类的，对吧？就打来打去嘛，对，打了上百年。那么亚历山大大帝为什么能够一举彻底干翻波斯？哎，之前的他是怎么做的？在之前的希腊军团为什么做不到？
1: 哎，这个王冠你说一举这个两个字儿，但是这个中间过程是好几年，然后打了无数的战役啊。简单的，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4大战役。首先说一下，刚才你提到了世仇，但是呢到了亚历山大大帝这儿还有一个更明确的原因，就叫复仇之战。因为刚才之前咱们说了，亚历山大他爸是被波斯人秘密策划给暗杀了，所以咱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亚历山大上位以后先把国内给弄平整了，安定下来，马上就开始复仇了。亚历山大这边呢主要就是以他爸留下来的马其顿军为主，这个大方阵，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些雇佣兵，还有各个联邦的这个盟军来打辅助，组成了一个远征军，有3万多的步兵，5000多的骑兵，还有海军160艘战船，可以说是一个海陆的搭配。那这个时候波斯的基本面是什么呢？还叫波斯帝国，但这个时候已经没落了。这个时候的皇位是传到了大流士三 山市这里，但是和之前的什么大刘氏呢已经不能比了。为什么呢？大刘氏三世他爹那会儿是被宦官弄死的。之前波斯帝国呀有一段非常腐败的历史时期，宦官专权，宦官的权力大到可以把皇上都给毒杀了。那大刘氏三世他爹就是被宦官给毒杀的，所以呢，大刘氏三世上任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整顿国内这个腐败呀、宦官专政等等的。这个时候，他们的军事基本面呢，首先在小亚细亚只有20000的骑兵，还有点雇佣兵20000，海军这边有舰船400多艘。大家看这个。战力方面，其实波斯是有赢面的，不管是从船只的数量，还是到人数上，还是要比亚历山大这边厉害的。
0: 而且您是防守啊，防守是占优势的。
1: 对
0: 对，本土作战嘛。
1: 对，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帝国的没落期啊，就是战斗力比较拉胯，表现在哪儿呢？第一个战争叫格拉尼库斯河之战，是公元前334年5月份。这个时候，亚历山大率领的远征军来到了这个叫马尔马拉海的南边，一个著名的河叫格拉尼库斯河。这个时候，他们要过河去打波斯人。波斯人呢是在这个岸边上组成一个防守的阵势，大概有30000人。波斯人是沿着这个格拉尼库斯河的东岸展开了阵型呢，是骑兵第一线，步兵第二线，进行固守，来阻止马其顿人渡河。但马其顿这边的远征军呢，是让步兵方阵在中间，两侧是骑兵摆开这个阵型。大家脑补一下画面啊，为什么说亚历山大大帝是战神呢？是说在那个年代啊，大家还摆阵呢，我一方块你一方块对打，两边方块往中间冲。但是亚历山大大帝呢已经开始搞战术了，他的战术就领先了那个年代。首先呢，先让自己的先头部队做出假动作，让那个波斯人呢往左边移啊，往右边跑啊，这样波斯人的阵型不就有裂缝了吗？然后呢，他再率自己的主力，让这个马其顿方阵呀，又长矛又有重甲去冲对方的敌人，这样波斯的骑兵死了几千人，步兵方面又被马其顿的这个连着方阵带骑兵来四面夹击合围，然后就大败了。剩下的这个雇佣兵什么的，一看苗族部队就跑了，所以呢，这个波斯方面是几千人的重大伤亡，远征军就伤亡了几百人。这个我说的比较简短，因为不然详细展开说太长了。这个就是一个著名的格拉尼库斯河战役。接下来的这个三大战役呢，可以叫乔胜追击，也可以叫平推。下面说伊苏斯战役。这个不是第一战呢旗开得胜，亚历山大就带着他的远征军沿着小亚细亚这个西海岸南下。这个时候就来到了公元前333年的10月份，地点呢在土耳其南部的伊苏斯，又是一河边。这个时候大刘氏三世第一战不是败了吗？没事儿，我们人多，摆阵吧，继续摆阵。这回呢，大刘氏三世来了10万人，大家一看有胜面吧。但是好，又输了，又输在战略和这个计谋上了。首先呢，这个亚历山大是让这个一支部队啊去牵制波斯的军队在他的右边，然后呢又率领自己的军队啊又过河去绕到大刘氏防线的左边去开战。波斯人一看，你们不是在右边打吗？怎么往左边突然又出现人了？好慌了，随时见面呢，射点弓箭意思一下，他这个波斯的这些士兵又跑了。那这样呢，马其顿人就包饺子了，把剩下的波斯军队全给包圆了，然后就屠杀，全一个不留，全给灭了。这场战役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呢？是因为这场战役之后，因为在土耳其伊苏斯这个地理位置，亚历山大大帝直接打通了通往叙利亚和腓尼基的门户。大刘氏跑哪去了呢？跑到幼发拉底河去收拾，继续马人去了，拉拢一些残部啊。这时候他发出了一个著名的求和协议，这样吧，波斯帝国咱俩一人一半，不打了，行吗？亚历山大说不行，必须跟你干到底，拒绝了。然后呢，继续平推，2个月的时间攻占了加沙，然后呢，还把这个波斯的海军基地给拔除了，直接得把海军给灭了。这样呢，波斯人的陆军和海军就没有联系了。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儿呢？ 就是亚历山大这边马其顿人直接拿到了地中海的制海权。接下来就是公元前332年，因为有制海权了，然后大流士又跑了，他不费一兵一卒直接占领了上下埃及，建立了特别有名的亚历山大城。所以这是伊苏斯战役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我们再说第三个著名的战役，叫高加米拉战役，是公元前331年。这个时候呢，就是春天，亚历山大带着40000步兵、7000的骑兵从埃及出发，哎，经过了什么呢？巴勒斯坦、腓尼基这个地盘，直接插入了两河流域的北部，就进入到了波斯帝国的叫心脏地带，大概是现在伊朗高原这个方向去进军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期间呢，大流士三世还是在不停的求和求和，啊，亚历山大就拒绝拒绝。然后呢，这次大流士三世又马人了。马人呢，在人数上压过了亚历山大47000人，而且呢，大流士又长了个心眼子，他找了一个平原地带，是让他士兵给移平的。这么空旷的地方，没有河了吧？你们不能再绕过河偷袭我了吧？哎，咱们的战神亚历山大大帝不讲武德，继续搞军事战略，他带着他最好的一个精锐部队呀、啊，又骑兵。骑到了对方的这个右边，引诱波斯骑兵，你得出来迎击我吧，从大流士的防线里出来了。哎，大流士说，我这个阵线怎么又被半劈了？大流士一看不妙，他又跑了。于是呢，这个亚历山大，哎，他就进入了著名的城市巴比伦，在这儿有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宣布他自己是亚洲之王。哎，拿个铃，上一个图片是一幅油画，这个就是亚历山大进入巴比伦，17世纪的一幅油画。
0: 是这幅油画是吧？

0: 不是，这是集体婚礼的画，待会儿他们说是个彩色的油画。
1: 咱们换一个彩色，不是关键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这大刘氏这也太拉胯了，这作战能力这么拉胯吗？我天，你这个本土的，你对地形的熟悉，包括这地利，你应该比亚历山大强100倍啊，是这张吧？占领巴比伦
0: 是这张。哎，大家可以看到，在金色马车上，那个耀武扬威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周围的这个城邦上还冒着黑烟呢，就进入巴比伦了。哎，为什么要选这张画呢？因为巴比伦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城市，因为后来亚历山大大帝也是在巴比伦患病突然暴毙去世的，所以选择了这张油画。最后咱们再说一个波斯门之战，是公元前330年，大刘氏不是战败跑了吗？跑到更远更远的东方，几乎来到咱们亚洲了，有一个特别古老的城市叫米底，大米的米，底线的底，米底，大家记住这个地方。在这儿呢又骂人了，又组建了一个新的军队。然后呢，这个亚历山大远征军这边他气势如虹啊，接着往下走，占领了巴比伦，接着去追这个大流士。这个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地点叫加格罗斯山脉，这个山脉中间有一个特别狭窄的路，是通往一个著名的城市叫波斯波利斯。大家一听波斯波利斯是吧，这个很著名的一个城市。在这儿呢，因为这个山路特别狭窄，所以他们走的这个山谷道路啊就叫波斯门，所以在这儿发生的这个战役叫波斯门之战。在走到这个波斯门这个山谷的时候啊，这个大家想从高往下就扔石头呗，射箭呗，亚历山大的远征军就受到了攻击。哎，这漫天遍雨遍野的这个弓箭雨啊，石头雨。在这儿亚历山大大帝做了唯一一次撤退的军事命令，这是整个他生涯中唯一的一次撤退，大家记住波斯门之战。然后呢他退出去以后啊，不讲武德再次上演了。他抓了一俘虏，抓了一波斯俘虏，就打听这个地形，发现这个山谷里头有小路可以绕到波斯防线的后身。好，咱们搞夜袭搞偷袭，他带着他精锐的士兵沿着这个山间的小路叫连夜行军，走到了波斯防线后面。趁着这个黎明，大家想想黎明这个昏暗交接的时候，波斯人也睡得迷迷瞪瞪的呀，搞突袭把人给偷营了。但是然后就是又是一场屠杀，把所有的士兵都给杀掉了。哎，大刘氏都跑了，但是没关系，亚历山大大帝呢就从这个波斯门之战之后呢继续平推，就向米底的首府埃克巴坦纳进发了。然后在这儿呢他还觉得自己信心大增，哎，把自己一部分的士兵说你们回希腊回家吧，用不着你们了，后边
2: 这么膨胀吗？我天，
0: 哎，特别牛。然后后边果然和他预料的一样，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带着自己的远征军就沿着这个里海的南岸继续走，进入了这个帕提亚安息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想接着逮这个大流士，结果没想到他人到那儿了，大流士已经被自己的一个总督给杀了。所以呢，哎，所以在公元前330年的时候，整个的古波斯帝国和这个当时的这个阿契美尼德王朝就灭亡了，亚历山大就成为了波斯的统治者，建立了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然后整个波斯帝国进入了他统治的这个时期。然后呢没停啊，接着就往东去，最后就打到印度啊，到印度打累了才回的家，大概是这样一个平推的过程。
1: 非常精彩啊，我觉得这个几年的征战，其实大家看，假如看地图的话，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距离啊。我做一点小补充啊，我觉得亚历山大这战神，我特别想知道当年的地图从哪儿来啊？公元前4世纪，你也不能每次都抓俘虏吧？俘虏告诉你是假的，该怎么办啊？那个，就当年的这种亚历山大大帝那会儿，这军用地图怎么来呢？这我一直很好奇啊。有没有军迷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区指教一下？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全球通史，今天的主题是亚历山大大帝为何在波斯举行集体婚礼。刚才讲的，你得先打下来波斯，你才能在那儿举行集体婚礼啊。

小学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气的老板，连盒饭加个菜

0: 现，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3: 华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4: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两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0: 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好，还有我们的气氛组的李勇组长。我们今天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全球通史，亚历山大大帝为何在波斯举行集体婚礼。纸质版是这个李勇面前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球通史上册的第133页。刚才呢，广告之前，千羽非常精彩的为我们讲述了大概的一个历史进程，亚历山大大帝是怎么带着希腊军团征服波斯的。那么呢，咱们马上来说这个集体婚礼的这个事儿。我先和大家来报告一下，我在伊朗大概待了有十来天吧，我的一点印象，个人的一点印象啊。我相信也有更多的朋友去过伊朗，这就是主体继承了当年的波斯帝国的这个核心地带哈。那大家在伊朗的印象是什么？可以在弹幕区来交流交流啊。我觉得第一就是伊朗的这个地缘呢非常的重要，欧亚大陆的一个十字路口啊。另外就是它的历史上非常灿烂和辉煌，就是波斯帝国的这种包括我们像我这代球迷，这个跟那个魏教授、肖博士当时看这个伊朗的阿里代伊等等，对吧？我们管那个伊朗的男足都叫波斯铁骑嘛。那么呢，因为它历史上有着非常辉煌的波斯帝国，因为大家知道伊朗的绝对的经济水平并不高，和我大概六七年前去的，和我们中国有明显的这个经济差距，而且它有着长期的这种被西方的这种经济制裁啊。但是我核心的感觉是，伊朗的老百姓特别的大气，就是他物质相对落后，他相对穷，但是一点都不猥琐。哎，我和我同行的旅伴反复探讨过这个问题。没，就基本没有说你去一些欠发达国家，满大街孩子追着你要钱的等等，我就不点名了哈，很正常，在一些国家，对吧？我们都习惯了。没有，伊朗的从来没有说对于游客的一种纠缠等等，就是也会讨价还价，这都很正常。但是呢，整体上是一种很自信和友好的状态。你从这个在伊朗的我十来天溜达了几个城市，你觉不出来他长期在制裁，或者说就心情挺悲苦的。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直观的感受，那种自信的胸怀也许和波斯帝国灿烂的历史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这点非常重要。你能不能把自己定位成一种大国的国民心态，这也是我们一直跟这个大家在报告的，我们希望每个周末和各位网友相约的，就是我们能一起塑造一种大国民的心态。它不是膨胀，不是国强必霸，不是看不起谁，而是开阔的视野和一种谦和的胸怀，这就是一种大国的心态。老百姓讲叫吃过见过，然后呢这个视野更为开阔，不是唧唧歪歪的，就是眼巴前这些事儿，它更有战略定力。就是伊朗，这是伊朗给我一个整体国民的一个印象。还有一个就是漂亮，在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多民族融合混血的过程中，伊朗的女生的颜值真的是太高了。我跟大家说过100次了哈，原因是什么？一方面是这种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血统的融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伊朗有着严格的宗教制度，它的女性有着它根据宗教制度的这种要求的，然后呢这种装扮啊。与此同时呢，因为要比方说头巾啊，包括相对素色，像我现在穿的这种蓝色的衣服啊等等，他不会穿太鲜艳的这种衣服。而且伊朗的轻工业明显不是很发达，他的女生穿的整体的那个时装感的指数是很低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自身的条件好嘛。与此同时，我跟旅伴在探讨的时候的一点浅见就是说，因为他有着这种宗教的这种要求，那么呢包括男女之间的各种这种授受不亲啊，更严格的宗教律法，我是完全不了解了哈。但是伊朗的女士是非常热情的，非常的大方。与此同时，我们两个的一致感觉就是她的眼睛会说话。也许就是在当地的这种宗教和文化的习惯中，她很多时候是靠眼神和副语言去交流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她展示出了一种极其别样又极其浓郁的风情，就是当伊朗的女士在用眼神跟你交流的时候，这也是我没吃过没见过的地方啊，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受感染，而且那种美既直观，同时又是一种克制下的美，一种克制下的美。

0: 反而是更让人有一种被为之所为之所感染乃至所震慑的一种感觉。我跟大家就是通过我有限的了解来和大家报告一下我所经历过的当年吧经历的一点点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也是作为各位网友的一个小小的参考和谈资。来，不知道2400年前的波斯女士，尤其是贵族女性，颜值怎么样？当代的伊朗女士颜值太高了。那么这场集体婚礼是怎么办的呢？千羽，你有没有现在还能传承至今的一些历史资料？
1: 有，我们先麻烦旅游上一下集体婚礼的这个城市遗址，我特意挑了两张图，今天大家都能看到。哎，不是这张图，先来个城市给大家预热一下城市遗址。时间公元前324年，地点苏萨，哎，然后呢叫万人集体婚礼，大家想想这个规模，万人集体婚礼。现在大屏幕上这个历史的遗址啊，就是苏萨城，大概是在今天伊朗的胡奇斯坦省，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办集体婚礼是有谨慎选择的，就跟今天咱们办婚礼你得选好饭店似的，对吧？这个亚历山大选苏萨是有原因的。第一个，这个城市特别繁华，大家看大屏幕这个轨道，这个城市在今天看你是面积很大，隐约可以看到城市的最中央有一个笔直的路，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说在那个年代苏萨这个城市是有完善的道路设施的，据记载它西边直通美索不达米亚，直达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然后是他们波斯帝国最大的一个叫主干道吧，叫御道。哎，城里头还有这个波斯的王宫，特别的繁华。另外呢，就是苏萨这个地方在波斯帝国的国内啊，政治地位特别高。首先它是波斯的四个首都之一，然后苏萨城里的这个宫廷的建筑啊，是大流士大帝在位的时候全面展开的，不是我刚才说那个大流士三世啊，被亚历山大打得满街跑那个，是他的先祖大流士大帝在的，而且是不停的扩大规模，不停的扩建，里边什么马赛克镶的呀，什么各种宝石镶的，特豪华。
0: 一代雄主啊，这大流士大帝一代雄主，真是，对，嗯。
1: 哎，对，这个苏萨这个宫殿盖好了以后啊，可以说这个波斯的国王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苏萨这个城市里边，然后政府的机构啊、办事处啊也都在苏萨，还有最厉害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呀？波斯帝国的赋税都在苏萨的国库里藏着呢。所以呢，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记载过这样一句话，谁要是占有苏萨的财富，谁就可以和宙斯斗富。朋友们厉害了，和宙斯和宙斯 PK 财富，
0: 和玉皇大帝比谁有钱，是吧？对，
1: 哎，对，所以呢，就在你看，在马其顿人和这个在这个不这个外来人眼里说，这苏萨肯定是当时全世界最牛、最繁华、最富有的城市。
0: 哎，对，同志们想一想，这个谁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城市啊？历史上最有钱的，比如我首先想到魏教授的老家，这个长安，长安政治性更强，扬州吧，我觉得扬州应该算吧，苏州应该也行，江南赋税半天下嘛，
2: 嗯，
0: 就是谁要是占领了某州，谁就能和这个玉皇大帝斗富。大概反映过来就是对，这个某地，这个某地应该是什么呀？我们中国历史上以有钱而出名的城市，大家在咱们大杭州，咱们在弹幕上来交流一下，来，千羽你继续。
1: 对，所以刚才我介绍这个背景就强调了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要选择苏萨这个地方来办万人婚礼，它是有硬件基础和背景的。那好了，这个当时据记载有80多对新人，宾客有9000多人，庆祝活动连续5天流水宴，大家想想，哎，流水席。然后现在，哎，李莹已经上好这张图片了，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个真实的图画来描写万人婚礼的场面。哎，图片 C 位最中间的，哎，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旁边穿白色礼服的是他的新娘子，叫斯塔蒂拉二世。这斯塔蒂拉二世是谁呀？这波斯帝国的长公主，大流士三世的长女，这个地位非常的尊贵了。但是说一下啊，这个因为 波斯和马其顿的这个法律是允许一夫多妻的，所以亚历山大之前人家有媳妇儿，这个之前在什么巴克特利亚呀，娶了好几个媳妇儿了，但是这次啊，不光娶了这个长公主，还娶了波斯阿尔塔薛西斯三世的小女儿，一下娶俩，但这画上就画了长公主一个人。然后呢，大家再看，在亚历山大旁边有一对新婚夫妻，跟他离得很近，在咱们画面的左侧，这个有点搂抱的这个状态。为什么强调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旁边是亚历山大最好的哥们儿，哎，他的这个新郎叫赫菲提三，他是和亚历山大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煮酒的好兄弟，他的新娘呢是亚历山大的小姨子，他中国叫亲上加亲。而且据野史记载呀，亚历山大特别希望他这好哥们赫菲提三的孩子将来当自己的干儿子或干闺女，所以这两对亲人是在画面的正中央 C 位，其他的这个周围的这些宾客啊，都是当时亚历山大旗下的各种显贵，什么将军就有 N 个，还有自己的什么私人秘书、谋士、参谋长，哎，反正哎，你就挨个数吧，80多个新人都娶了这个波斯帝国的什么公主啊、郡主啊，最次也是个总督的女儿，颜值反正也是都是妥妥的顶级的美女啊。婚礼是按照波斯风俗举行的，而且是在波斯的这个宫殿里。咱们说一下这个婚礼大概的流程。首先是新郎要先按照顺序，哎，大家坐好。
0: 哦，集体婚礼，集体婚礼，对，咱们喝的什么是茅台吗？还是什么？
1: 这个没写，但我估计至少得是个葡萄酒、拉菲什么的吧。那时候是茅台还没传过去呢。然后呢，哎，新郎先喝，哎，喝几圈，干干干，哎，恭喜你，恭喜我，是吧？然后新娘就是顺序的进来，哎，一个一个的，80多个新娘进来。然后各自找各自的新郎，坐在新郎的身边。
0: 补充一下，这80多个都是他的头部的将领，包括亚历山大自己，但剩下的那个好几千的将士，那个估计在外圈了，在外圈
1: 没在宫廷里办，在民间办了，
0: 就是
1: 10000多个士兵。
0: 对，就等于是礼堂外头搭大棚吧，大概相当于这个意思。对对对。
1: 对，5000流水席嘛，那肯定10000多人在外头办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这个大家注意一个顺序，都是亚历山大大帝先来完成一些动作，然后80多对其他的这些，新郎再来接着完成。首先呢，新娘不是进来吗？坐在新郎的身边，然后两个人要手拉手，新郎呢再去亲吻一下新娘，接下来就是你新郎就可以带着新娘回家了。然后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婚礼，亚历山大大帝是大手一挥，只要来的啊，一人一个纯金的杯子，然后附送婚房一套。这个可以说这个，
0: 反正都是波斯抢来的，要花自己的钱，对吧？对对。
1: 哎，这个就是5000热热闹闹的，对吧？这个份的钱也有了，
0: 哦、
1: 然后大家进
0: 天呢哈，
1: 连办五天、
0: 哦，
1: 不光是刚才咱们说的80多对显贵的军官呀，他的密友，还有刚才咱们说10000多士兵，大家都有。然后还有一个细节我要提的就是，这些他们娶的波斯的女孩都不是自己的第一个老婆，他们在老家在马其顿都有原配啊。所以这是到了波斯入乡随俗，这是跟着亚历山大大帝当地又娶了一个。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事儿呢？就在婚几个月，先是他的好哥们儿在这个图画上边紧挨着亚历山大大帝旁边的新郎赫菲斯提安突然暴毙了，亚历山大就嗷嗷哭了好几天。然后8个月以后，亚历山大在巴比伦也暴毙而亡了。所以在婚礼到亚历山大死中间就一年，
0: 对，这个热闹的婚礼成为了这悲剧的这个序曲了，等于是哈。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啊，这个哎，刚才这地儿叫什么来着？这波斯历史上最有钱的地儿，
1: 苏萨
0: 是吧？对，
1: 对对对。
0: 我们说中国历史
1: 和玉皇大帝豆腐
0: 啊，对，和玉皇大帝豆腐啊，我们这个大家的现在得票率比较高的，有泉州的话，我说必须得是我们泉州啊，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我们有钱呢，我们还有那个。是泉州市舶司呢，对吧？收税多少钱？当然苏州杭州的得票率是比较高的。最逗的是我看贵州的朋友表示不服，你听我们这地名谁当比我们有钱。亚历山大大帝为何如此高调的在波斯这么做？
2: 啊，我觉得我把他这个方式呢总结成为四个词，第一个叫做增强认同，第二个叫移风易俗，第三个叫树立标杆，第四个叫扩大影响。
0: 嗯，
2: 大家知道这个希腊化的过程不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结束之后就停止了，也不是在他在世的时候停止的，而是延续了很长时间。所以说呢，亚历山大大帝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希腊化本身的一个通行的做法，也是希腊化之所以成为希腊化的一个根本的动力源泉啊。
0: 不是，我插句话哈，这个可能有些网友会问，这不是希腊化，这是反向希腊人被波斯化了呀？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啊
0: 对
2: 啊，不是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所谓的希腊化，并不是说把希腊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方方面面完全的刻板的复制到它的殖民地或者征服的地区上去，而是说希腊的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并且固化的一个过程。那么这种固化的过程很重要，大家知道这个蒙古它也有很大的征服范围。但是蒙古征服之后，他打到了多瑙河沿岸，那现在在那儿有多少蒙古这个当时蒙古军队的这样一种生活习惯的遗迹，包括蒙古的制度体系在那块建立吗？好像还很少。但是希腊化的这个过程呢，却通过这样一种包括通婚，包括尊重当地文化的这样风俗的这样一种做法呢，实现了这个希腊的一些习惯包括制度的这样一种固化。首先呢，就是说这样一种通婚呢，它实际上是文化的融合嘛，两个人组成了家庭呢，实际上它就是说代表了东方文化和希腊文化之间的这样一种碰撞。那么这种碰撞呢，实际上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就波斯这个地方嘛，那波斯人就开始接触这个希腊文化，无论是不是这个家庭里的人，也可能由家庭及而这个社区，由社区而社会。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希腊文化就植入了这个当地文化当中。同时呢，这样一种文化的交流呢，也通过联姻的方式呢，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些新的习惯。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呢，他可能原来这个一方不吃辣椒，那另外一方非常喜欢吃辣椒，也可能他们两个一辈子都不会改变对方，但是他们的孩子有可能就变成喜欢吃辣椒了，或者说能够接受辣椒了。这只是一个例子哈，就这种东西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就是从血缘和这个基因的层面，它实际上出现了一种变化，也使得希腊的各种方式呢潜移默化的留在了他经过的这些土地上。那么当然同时了，说这样一种通婚呢，当然也有政治上的考虑，就像这个咱们书里边说的一样，亚历山大大帝本人呢也以身作则。啥叫以身作则？娶一个人，娶结婚还以身作则，
0: 长公主呗，就是把当年的长公主给娶了呗。对，嗯，
2: 对，他这个实际上呢就起到了一个增强认同的这样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呢，他通过从这个波斯的原来的这个贵族和王室通婚的这样一种形式，它表现出来的是说啊，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它是一种政治认同。原来波斯的贵族相当于希腊的贵族，它形成的是这样一种应该说认知上的塑造哈，就是我通过通婚的形式形成了一种新的联盟。那么同时呢，虽然说大家可能记得最开始想的就是这就是你的手段，但是潜移默化的它确实就变成了一种融合，变成了一家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就使得它的社会结构也会因为它的风俗习惯、它的价值认同、它的政治联盟、政治稳定方面的这个相互作用呢，使得它的社会结构出现变化。
0: 那从这个亚历山大本人或者说希腊统治阶层在这个过程中的获得感是什么呢？
2: 他的获得感一个方面就是社会它能够始终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变迁的过程，那么这方面呢，就是说它的原来的贵族的既得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那么亚历山大他东征的成果呢，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巩固。在很多，实际上不仅仅是在波斯啊，包括在这个欧洲的其他的地方，也包括比如说像这个两河流域，那也在流传着很多亚历山大大帝当时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这样一种小故事。比如讲，他就曾经有一本书里边就讲，耶稣就问他的服从说，你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当时按说希腊人把这个波斯帝国灭了，波斯人应该恨他呀， 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他的这个随从呢就讲说，亚历山大大帝呢当时满足了任何这个波斯人提出的要求啊，而且说呢，你们就应该按照你们原来的这个祖先留下来的规矩，这个继续生活下去啊。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形势之下，他呢无论是说是波斯也好，还是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的巴比伦也好，他实际上都按照这样一个模式不。

0: 断去复制，
1: 实际上是一个很开明的征服者啊。对
0: 对对，通过这样方式呢，它既是低成本的去征服，那么也是高效率的去征服，而且是持久化的去征服。那么这样一种形式呢，也使得希腊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是也是变成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过程。它是通过一种怀柔的政策，使得在残酷的军事征服之后，它的本土化、它的希腊化过程变得柔软，变得能够接受，也使得说它这一套模式，即便在亚历山大大帝自己本身去世之后，也得以延续。而且呢，尤其是说希腊化到了后期呢，它已经不完全是希腊本土的希腊化，而是说它本整个的希腊文化区域再复制到其他地方去。也就是说，并不是强迫你一定接受原来希腊亚里士多德说什么你就得接受，
1: 对对对对，
0: 而是说这一大片区域的一个风俗文化移植到了一个新的地区。这样的话呢，它有一个本身纯粹希腊的衰减过程，但同时也有一个文明融合的这样一种力量的增强的过程。
1: 对，这个好，我觉得大家都在纷纷弹幕区给微亮教授点赞啊。来吧，肖博士，从经济视角，从投入产出比来说，怎么来看亚历山大作为征服者这样一种集体婚礼的手段？对，
2: 其实刚才千羽在介绍那段资料的时候，大家有听到就是亚历山大这个远征军的人数，有一个描述，大概陆军是3万人吧，
1: 三万，我记得加7000骑兵吧，
2: 对，
1: 三万步兵加上7000骑兵，
3: 一开始3万，出了埃及以后就是4.7万了，
2: 对，
3: 一路打一路有，
2: 对，也就是4万人上下，这是他的人。可以想象，他控制这个亚历山大帝国，大概面积应该是500多万平方公里，
1: 对对 对, 对，
2: 横跨亚非欧三大陆，
1: 而且地形很复杂，就是绕着地中海一大圈，那边到阿富汗，东边到阿富汗，
2: 所以大家就很容易能够理解他的人不够用
1: 啊，对 对, 对，
2: 他每打这一个地方，必须要依赖，其实有点像刚才魏老师说的这个蒙人的那个做法，
1: 本地贵族的羁縻统治，
2: 对，
1: 大概是这样，
2: 对 对,
1: 对,
2: 对，要羁縻的嘛，通过这种方式联姻嘛。
1: 嗯，
2: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1: 对，那么各位网友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啊，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弹幕区。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能。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轨道交通系统全寿命周期服务，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好，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勇组长，我们全球通史今天。

0: 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克里斯提尼的陶片放逐法是不是逆淘汰。克里斯提尼的陶片放逐法是不是逆淘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实际上呢，也是我们用今天的话说，也是某种情况下是饭圈政治的另一种极化。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和大家展开详细的梳理和探讨，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学习和讨论，一起打开全球通史的第1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文版的第7版校印版。
1: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的第148页，克里斯蒂尼的陶片放逐法是不是逆淘汰？这么高冷的一个题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来学习一下啊？一个在古希腊的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政治尝试，那么大家可以一起来，如果还不怕烧脑啊，愿意操心的话，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全球通史第148页，克里斯蒂尼的陶片放逐法是不是逆淘汰啊？那么咱们呢？和大家一起来展开今天的学习，我来领读一段，咱们接着呢还是在讲啊，从著名的梭伦改革开始，那么古希腊的最著名的城邦雅典是如何进行了古典民主制度的一种探索。那么我们讲到了皮西特拉图就是梭伦之后的一位建主，僭越的僭，大家还记着这个关键词吗？那皮西特拉图作为一名建主呢，在当时实施了一种开明专制啊，类似于开明专制。什么叫建主啊？简单的讲，有点类似于军头政变啊。政变之后呢，他就来当这个城邦的执政官和实际的统治者。应该威亮教授讲的，有点像这个德川幕府时期，对吧？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就是他的那个，他也没有称帝啊，或者像咱们的曹丞相，他也没有称帝。但是他实际上行使着最高统治者的权力。那么皮西特拉图呢，大约统治了30年的时间啊，在当时是搞了，咱们上周讲的还搞了基建，让大家来这个平民来打工，修雅典娜神庙啊，修路啊等等，包括搞这个海港的雅典海港的进一步的扩容。那么皮西特拉图在死后啊，儿子继位成为了新一代的建主，但是由于儿子们昏庸无能，所以雅典的政治斗争也就变得更为尖锐复杂，直到大约公元前506年，大家记住接下来这个名字啊，克里斯蒂尼，梯子的梯，克里斯蒂尼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克里斯蒂尼掌握政权，局势才有所改观。那么咱们先来说一说克里斯蒂尼的前任这个毕希特拉图，为什么他实行了开明专制，但是自己的儿子一接班就给推翻了？
1: 哎，我觉得这里边实际上他面临的问题呢，实际上就是说建主他的合法性和地位问题。按说呢，皮特拉图还是做了很多开明的事情的哈，当然也主要是为了维护他的统治，比如说经济方面的，刚才王冠也都讲到了，基础设施啊、贸易啊，包括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啊。包括手工业的发展、造船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什么这个《伊利亚特》都包括《奥德赛》都是那时候写的嘛。所以讲嘛，他做了很多的努力，这些努力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要巩固他的统治，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关键的是要增强他这个统治的合法性。为什么要增强合法性呢？这是由于建主政治它的根本的动因决定的，就是说它本身是一个不合当时的规矩的，或者说不合一个传统的、没有血统传承的、没有这个君权神授的这样一种形态。这种形态完全需要靠自己的实力、自己的能力去维系。那皮希特拉图自然想到说，自他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实力和能力去维系呢？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好。因此为了使得说他的这样一种统治的延续性能够更长的话呢，他就需要做出很多开明的或者说所谓开明的事情来增强他的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反过来可以给大家再说一个提一个小问题，和大家可以在公屏讨论，他的儿子还能叫做真正的建主吗？是写一，不是写二。因为刚才王冠同学也说了，书里边说他的儿子叫做第二代的建主，他们还是建主吗？从我的观点来说，他们已经不是建主了，他们已经变成了统治者的传承人，他是通过一种正常的形式传承下去的，而不是通过像皮希特拉图上台那种方式而上台的。也就是说他们是通过了或者说是依靠皮希特拉图的影响力在延续皮希特拉图的统治。从他们几个儿子这个统治的过程可以看出来，他们主要是延续他们的父亲做什么事情，儿子就向前迈一步发展一点，然后做这样的事情，主要是说能把原来的事情，把原来的这个已经有的成绩给他守好就不错了。但反过来讲，他们自己的能力如何， 他们是不是有像他们的父亲同样的控制力和政治手腕呢？显然是没有。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既然没有这样的控制力和手腕，就很难讲他还是一个建主，他只不过是一个建主的延续。就好比一个王朝第一代君王，他是通过能力和实力上台的，二三四代那就未必了。他们如何延续他这个帝座呢？他就需要有好几个手段，比如说君权神授，都是天子嘛，或者是说他要有能力。如果你这两者都不具备，那这个王朝很可能就是短命的。就像这个秦二世而衰，是不是？为什么是这样？他本身的君权神授的能力也被耗散了，他本身胡亥上台合法性受质疑，因此呢，在他儿子手里边又加上什么贵族的反对啊，内部的矛盾，他们几个孩子之间还内斗，再加上外部的军事时代，就使得说这个建主政治它变成了一个短命政治，没办法继续延续下去。实际上从我在此之后也很少有说一个建主政治能够传代或是传好几代的，也恰恰就是因为他们的合法性不足，同时他们的能力手腕没有作为一种基因传给他们的后代，也使得说他这种建主政治呢就没办法继续的维持下去了。
0: 那咱们接着往下来看一看啊，各位网友可以接着来加入互动啊。我们往下看呢，接下来咱们就讲到比西特拉图的儿子呀，接班之后呢，很快就被雅典的民众给推翻了。到了大约公元前506年，克里斯提尼掌握政权之后，这个局势才有所改观。咱们来说一说克里斯提尼是谁。
2: 好的，我们先上一张图片啊，其实是克里斯提尼的有一个雕塑的图片，是他本人的。然后其实外界包括很多历史资料管克里斯提尼，他有一个给他的昵称，说是雅典政治改革的三小强之一。其实在介绍他之前，我们可以先说一下他的这个父亲。因为公元前548年的时候，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是被烧毁了的。那作为阿尔克米昂家族的族长，也就是他的父亲是谁呢？叫麦加克里斯。他逃亡到了在这个德尔菲城，逃出了这个德尔菲城，然后出资并组建了这个殿宇，当时就得到了全希腊人的广泛的赞誉。那么他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提到这个克里斯提尼，他当时呢一直是出生在雅典，也是生活在雅典，但是在19岁的时候他是离开了雅典。但是当麦加克里斯去世后，他就顺道成为了这个阿尔米克昂家族的这个首领。那克里斯提尼其实他从小到大他都是为人很公正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尤其对于各部族包括各部落依靠家族势力而干扰到这个雅典民众啊，他是非常痛绝的，而且也很讨厌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当时呢，海岸派平原派都是要依靠家族势力来获取选票的，公民大会呢就变成了家族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当时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雅典人民就觉得很失望，因为这并不是他们所向往的自由和民主。

0: 术。所以呢，这个克里斯尼他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说我要彻底改变这个政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也有了这个政治变革的打算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在公元前525年的时候，40岁的这克里斯尼他是重返了雅典，被推举为了什么呢？9名执政官之一。当时他就要求他执政1年，但40岁的他那时候是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推行自己的这个政治主张的。所以呢，在当时他很快就被他的这个对立面的保守的贵族的势力放逐了，就是说你干不好，然后我们呢所有的人要跟你去对抗，所以你就离开这里，我们一块会把你选下去。当他走了以后，城邦的民众是发动了起义的，因为他们发现新的领袖让他们更加的失望。他们认为说雅典还没有开始新的改革，怎么就又换人了呢？新的领袖也不靠谱。所以当时雅典人民是呼唤克里斯提尼回来的，要希望他们为雅典创造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在公元前508年这个时间节点，57岁的克里斯提尼再次成为了这个执政官。当时他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他其实在他40多岁一直到他50多岁，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他一直是在给自己的政治理想是积蓄力量的。那么我们看，其实在他的改革中，他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的，包括呢，例如有他提到了重新的划分选区呀，包括改400人会议为500人的会议，包括改革军制，制定这个陶片的放逐法。那么后世的人们其实对于他的评价说，他的改革是让雅典城邦的民主进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包括很多人们也给他了一个叫雅典民主之父这样一个称号的。但是在改革完成之后，克里斯蒂尼是不知所踪，就是消失了。当然后面大家对于他的这个关注度，包括对于他的赞誉，还是一直没有停歇的，而且也认为他的很多政治的主张是被后世所敬仰，包括所尊重。
1: 好，那咱们往下看啊，咱们看看克里斯提尼啊，主要呢做了哪些事情。他取消了，咱们看原文啊，取消了原有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10个实际上按地区划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新部落。这个改革大大削弱了贵族们的政治权利。他还建立了500人会议，规定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500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之外，还握有最高执政权和行政权。那么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6年左右开始主政雅典啊，大概花了5-6年的时间啊，到公元前500年的时候，雅典已经出现了民主政治的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而斯巴达仍然是一个严密的军事主义的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咱们来讲一讲斯提尼的改革的组合拳大概分为几招。
2: 他呢首先就进行了一个叫社会基层治理模式的改革。过去不是说有雅典城区，然后有山地，有海滨地区，然后呢形成了一种这个部落文化。那么这个贵族呢在其中一直还保有着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特权。但是呢他的这个改革呢，首先呢他就把这个就是这种基层治理区域进行改革。我们来看一张图哈，这个我们他把这个雅典城区还有这个什么沿岸的地区还有内陆地区都划成了10部分，然后呢再进行重新组合，比如说城区来一个，内陆地区来一个，这个是海岸地区来一个，这样呢比如说这个第一区和第一区组合，第二区和第二区组合，于是这样就重新产生了这样一个叫10个新的部落吧。那么这个10个部落呢，它不是靠血缘关系，它是把这个过去的什么这几个区域都打破了，也就是它形成了一个新的一种这个部落体系。这样的一个改造呢，这个等于说它可以进一步去打原来的贵族体系，就完全被打乱了。那么它后来要做什么呢？第一个，它要定期召开公民大会。以前呢是这个首先是每月一次，然后呢他最频繁的时候10天我就开一次，这样呢开公民大会，刚才说公民大会是掌握整个的这个他的城邦权力的嘛，也就是说呢在他之前啊，这个城邦的权力在谁手里呢？他有一个叫战神山议事会，其实这个议事会呢都是在

贵族手里把握的、把持着的。所以现在呢，他就把整个城邦的权力重新交给了这样一个这个叫这公民大会。然后呢，过去这个公民按财产不是说分成四个等级嘛，然后官员只能在前三个等级里产生。那么现在呢，这个规则有变化了，就是第一，财产自行申报。我理解这自行申报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愿意进到前三个等级也可以，跟你都报一下就行了嘛。那么你这个前三个等级呢，你就有当官的这样一个权利了。还有呢，以前执政官，就是比如说你掌握顶层权力的人，只能在最高等级当中产生。现在前三级都有份，也就谁都能当这个执政官了。还有呢，以前这官员是选举产生的，比如说这个我们100个人有50个人选魏亮，咱魏亮就当官了。现在呢，他就改成抽签，就是大家轮流当官员，谁都能当官。而且这样一来呢，就等于说你底层的这个平民啊，人数多呀，所以你中签的几率也就大。这样呢，意味着平民去当执政官的概率或者人数远高于这个贵族，也就是说他这个权力中心就开始下移了嘛。刚才已经提到了，以前400人议事会是4个部落，每个部落出100人，现在10个部落了，那怎么办？每个部落咱出50人嘛，再多就没法管理了，所以就出来一个500人议事会。实际上呢，就是等于说他再次把权力向基层民众倾斜，向工商业人士倾斜。这个官员呢也很有意思，过去啊，这个克里斯蒂尼发现雅典的官员数量很稀少，原因呢是因为他的这个整个官僚的制度，就是第一个，过去的官员呢你不能常年执政，你执政一年之后要进行为期几个月的行政调查，估计现在像离任审计似的哈。然后调查结束之后呢，你还有一年的考察期再重新担任职位，你本来这个一级能够担任官员的人就很少，然后你又隔了这么长时间你才能再次当官，所以整体原来的这个雅典啊就只很少官员，然后那你去这个很多行政工作就没有人做。于是呢，他进行了这样一个改革，就是说500人会议，然后大家抽签，好，这一下官员很充分，至少缓解了人数不足带来的影响。所以有人总结了一下说，之前德拉古的改革呢是富人和贵族联手去剥夺穷人，就梭伦的改革前段时间我们说了，他是贵族联手穷人来打击富人。这回克里斯蒂尼的改革呢，是因为他本身是个贵族啊，有人就是这个后来柏拉图给他起名叫黑羊，就是说因为羊都是白的嘛，他是羊群中的异类，或者他是羊群中的叛徒，他是联手穷人富人去打击贵族。也就是克里斯蒂尼呢，他联手了这工商界的人士，包括外地的人士，还有城市平民，彻底把这个贵族阶级给这个权力给拿掉了，甚至到后来说这个逃骗放逐法也很大程度上可以针对贵族，我看你不顺眼我就直接把你放逐就算了，因为这个平民人多嘛，大家一人一票投票啊，基本上他的这种改革制度就是这样一个体系。

0: 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郝文信，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对我婆还有冷钱，你去找找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十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

0: 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

0: 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地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0: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0: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3: 我是王冠。
4: 大家好，我是杨月。
5: 大家好，我是唐宇。
6: 大家好，我是魏亮。
3: 克里斯提尼我们已经讲到了啊，是在梭伦改革之后的某种情况下可以总结为第三棒啊。第二棒是皮西特拉图，是一位建筑啊，军事政变的建筑。那第三棒就是克里斯提尼。那么他对于民主制度的探索，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式啊，尝试，就是大家看大屏幕啊，陶片放逐法。来，我们时间交给微亮教授，这个什么是陶片放逐法呀？这事儿跟陶片有什么关系？放逐指的是什么？
6: 陶片放逐法呢，实际上也是近代以来我们才知道的一个这个雅典当时的这样一种的克里斯提尼他的治下形成的一种这种管理方法吧。它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在雅典卫城的一个考古发现。就跟发现兵马俑啊特别相似，也是在雅典卫城的一个北坡的一口井里边啊，它出土了191片刻有这个文字的吧，它看起来像是文字的陶片。这些陶片呢是被整整齐齐的放在瓮里的，这跟这个兵马俑不一样。兵马俑是砸井倒出来的都是已经碎片了哈。那么这个瓮里呢，它的样式呢只有少数的几款。然后这些陶片呢就写着泰米斯托克利的名字，而且呢是14个人的笔记。那个麻烦李莹帮我上这张图片啊，看到了，大家看大屏幕啊，这就是它的出土的里边的一部分、啊、
3: 一定要这个到我们央视频直播间大家截一个屏啊，这是陶片放逐法的那个陶片的这应该是真迹了吧。
6: 对对对，这一开始应该是这个
3: 历史原件啊，对对
6: 对。大家一看，其实还是挺精美的哈，而且它刻的都是挺工整的，可见它是作为一种非常严肃的事情，来开展的。就是这些陶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而且是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正式的哈。那么经过考古发现呢，就是说这个陶片呢，实际上是。表明的是啊，写这个陶片的这个意思呢，是要让大家呢，这些人呢，这十几位人，这个民众呢，实际上是要反对一个叫做泰米斯托克利的人，然后呢，通过写这些陶片，大概是个投票的意思哈，这个来把这个人投掉，就是把他放逐掉哈，这是当时的一个考古发现。这些这个陶片呢，实际上就是当时这个。雅典它的这种陶片放逐法的一个基本工具，那这个工具怎么用呢？有很多讲头哈，它的规则制度还是很严密的，就是在每年的12月份的时候就要召开一次公民大会。克里斯提尼呢，他这个给了公民大会非常大的权力。那么公民大会呢，都会做一个表决，就是是否要发起陶片放逐投票。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在西方政治里边经常看到的，是否要发起对县政府的不信任案呢？
3: 来，我们大屏幕可以回到这个陶片这张图片啊，微亮教授继续啊。
6: 对，那么如果说表决说我们要发起这样一场不信任投票，也就是陶片丧族的投票呢，那么在第二年的二月份或者三月份的时候呢，就会发放这个投票，然后呢就是给让大家就往上刻字儿。
3: 等于大家看这个陶片像一个小扣子似的，这个实际上发的时候那个黑釉吧，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不是黑釉哈，反正它现在出土之后是这个黑色或者说这种深褐色，上头是空白的。这个人名是先刻上去的是吧？
6: 对对 对, 对
3: 啊，空白选票上的填名字，大概是这个意思。
6: 对，填名字。那么所以呢，参加这个公民大会那几百人，每个人都会发到一个陶片，然后呢这个陶片呢写的就是要写的就是被流放的人的名字哈。当这个投票参与的人数达到这个一定数量之后呢，这个放逐的法案就生效，那得票最多者就被放逐了，就让出国去了，不让在这儿待着了。所以这得票最多有时候也不是好事儿哈。所以呢，在至少在古雅典它就是这么个情况。
3: 那这是个放逐的，就是他这个事儿的逻辑是什么呀？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通过陶片选出来的得票最高的那个人？我记得是十年之内不能返回雅典，大概是这样。
6: 对对对对，
3: 那这
6: 是十年之内
3: 啊？对啊，那这个人是他是个犯罪分子啊，还是是个什么？
6: 这个人一般是在这个雅典城内的执行管理职务的人，尤其是比如说在高层的像这个将军啊，像这个他的一些高层管理人员。这个制度呢，可以想象成为在这个民主这个出现的这个初期哈，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一个管理上的难题，就是说会不会出现一种专制啊，或者说这个人他管理能力不行，或者不符合现在这个当时雅典的这样一种治理的要求了，你怎么办呢？这个人已经选上去了，那现在也不怎么才能调节这种结构，让这个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呢？对，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那参加投票的人也不必再讲，也不必再去条分缕析的讲说这个人如何如何不适应这个环境，如何如何不适合来管理大家了。那么只是说我们大家形成一种意见，就是那你现在就得出去了。你同时呢，就是这个规定，就是被流放的人呢，或者被放逐的人无权为自己辩护，也就是说不必多言，
3: 成了终审了，等于是吧？
6: 对，就是我们投票的人也不想再说理由了，你呢也不用为自己辩护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你就请这个出国，十年之后再回来。但是在

0: 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有一些保护制度的，比如说这个被放逐的人啊，他的财产还是会被保护的，而且呢，这个你也可以等待时机哈，有一天公民大会又想起你来了，说这个人还是可用的，随时还可以再招回来哈。所以这我看到这个制度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了这个终南捷径，好多人在唐朝的时候就在终南山里边当隐士，不是说终南山有多好的修身养性的环境，而是因为它离都城长安特别近，一旦这个权力机关想起你来了，还可以很快的到长安城去赴任哈。那这个放逐呢，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虽然我离开了权力中心了，但是呢，这个制度设计就是我的基本的权利还是受到保护的。那么同时呢，也有重新被启用的那一天。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呢，虽然说它是一种应该说是比较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但是呢，也为这个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呢，留有了一定的兜底条款。也就是不至于把一个人真的就一棍子打死，而是说呢，还是有一些回旋的这样一种空间。但是同时呢，就是说他也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少数人的暴政的出现，给全体公民一种最后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1: 我们来看看谁被放逐过，大家可能就截止到目前，我们这个理论体系大家听明白了吗？陶片放逐的理论体系哈，它的制度体系听明白了，弹幕上打一。还没太懂，弹幕上打二。咱们来看看案例。
2: 其实当我们看到有哪些人被放逐过之后，我总结一句话：陶片放逐法是什么？你名气大，你就要被放逐。就是你名气一旦
1: 顶流是吧？
2: 哎，对，一定是顶流或者是个大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被放逐过，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案例里面，就是都是雅典当时的政界大人物。那举个例子，第一个人叫阿里斯德戴斯，他是雅典公民中公认的最公众的人。那他有哪些非常好的战功呢？就是在马拉松战役和塞拉米海战中，带着雅典人英勇这个抗击外敌，是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而且他在当时也被雅典的公民推举为执政官，是非常有名的在当时的一个政界的大人物。但是他当时被邀请到现场，就是当去到了这个投票放逐法现场的时候，他被一个男人叫住了。这个男人就问他说，你会写字吗？他说我会写字，你有什么要求吗？他说你能帮我写上阿里斯戴斯的名字吗？我不会写字，我要把他投出去。这个阿里斯德戴斯就问这个男人说，请问他做了什么坏事吗？你们要把他投出去，我今天也是来投票的，那你为什么要投他？我看是不是要跟你一帖，跟你一票。那个人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啊，我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是满世界人都说他是个大人物，是个正义之士，我就觉得老听这人名字我听烦了，我就要把他投出去。所以大家想想，
1: 就这个案例非常典型，
2: 非常的典型，就是真的你名气太大了。所以当时这个阿里斯德戴斯他当时也比较尴尬，他说那好吧，我帮你写，写下了自己的、
1: 啊、写了
2: 自己的名字，帮他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1: 啊、然后呢
2: 就被驱，最后投票
1: 得票还很高。
2: 对，所以他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这个阿里斯戴斯的他的政敌叫什么呢？叫米斯托克利。他当时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曾经是雅典的救星，因为他曾经是带领海军击败了这个波斯大军，造就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新的这样的一个雅典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但当时他也被放逐了。他被放逐的原因是什么？人们说这个人太厉害了，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辉煌的成就，他这么厉害，我们不能让他在这里，他未来可能是我们这儿的绊脚石，
1: 也可能是建筑。
2: 哎，对，也可能是建筑。那怎么办呢？我们太害怕他了，所以我要把他投出去。所以当时他的投票现场呢，很多公民都在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片，这个石头片上，包括这个小杯子的片上面，都写上了他的名字。很多公民最后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害怕出现一个军事独裁者对雅典民主制产生威胁。
1: 实际上也是对于建筑的一种，就简单的讲，当然这凯撒是他们后头的，就是不能出现一个亚历山大或者这个凯撒这样的强人，过于有威望的人，也许是对于他们对于历史上建筑的一种恐惧和反动。
2: 对，其实他们是怕他们太强大变成自己发展的绊脚石了。
1: 但这关键的问题是没有任何事实论据啊，就是吧，没有任何事实论据啊。克里斯提尼的陶片放逐法是不是逆淘汰？两个层面的互动。各位网友，民主有没有门槛啊？ 对于民主的践行。

0: 那个路上不认识字，但是特别烦那个大 IP， 大 IP 叫什么来着？
1: 阿里斯戴斯。
0: 阿里斯戴斯，对吧？一个当时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学家，我就是烦你，我就要把你投出去，用陶片上写上，还是让他本人，我还不会写字儿，那这就是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嘛。就是比方说我是一个文盲，毛主席这代领导人的伟大之处上来，共和国就先要扫盲啊。我的奶奶只有小叫高小水平，小学只上到五年级，然后共和国一成立立刻去首钢当扫盲班的老师啊。为什么我们在共和国初期要推行简化字啊，才能组织起大生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连字儿都不认识，我连自己和别人的名字都不会写，我能不能有一个基础的逻辑来认知我掌握在手里的这个陶片，就是所谓的选票，它的意义、价值、它的责任和义务？您觉得我们现在直播间谁最该被放逐啊？
2: 大家就现场来投票一下嘛，谁的这李莹、杨月长这么好看，我早就想放逐他俩了。当然他俩这个
0: 又还贡献了一定视觉流量啊。
1: 对，
0: 魏亮这比我有学识，
1: 那必须放逐啊，
2: 必须放逐啊。对，那这我自己就会写他的名字，我根本不用找他本人去写字，这藏不
3: 住。谁掌握着权力放逐谁
0: 啊？谁什么？
1: 谁掌握着权力放逐谁？
0: 啊，对啊，把藏宇的粉丝那么多，这早就得放逐他了。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你怎么保证你在践行陶片放逐法的时候，你秉承着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大家想一想，整个的这个古希腊，实际上我们看那个梵蒂冈的，雅典学派，对吧？就是他实际上他要践行的是理性精神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陶片放逐法，这实际上在2500年前，这是古希腊一次非常宝贵的民主的实践。但是回到我们的标题，这是不是逆淘汰？我们没有资格能力去下一个论断，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探讨的，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什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不是一人一票就是万能的，就是高枕无忧的，就能解决所有的今天我们的槽点和问题？这未免也稍微就过于傻白甜了吧。就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学习陶片放逐法的意义和价值哈。来，藏玉，你同意不同意我把你投出去？
3: 我自己写个名字。
0: 为了炒作自己，藏玉投了。
1: 然后问我们说藏玉怎么写这两个字，
0: 结果藏玉只有一票。没有别人投你。对，你来说一说，咱说正事儿啊。这种制度是不是一种逆淘汰？
3: 它会有这种效果。
0: 嗯，
3: 就是呢，我主要在想呢，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观点和角度去评价当时的这个古代的雅典人。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呢，一切制度，就这些民主制度都是首创。
0: 对对对。
3: 就是雅典为什么大家去受到后人的推崇，就是因为这些制度是他们创造的。那么这些创造的过程呢，总是要有一个试错的经历。那么经过这个比如说几千年的这个过程延续，我们发展到现在普遍的一种代议制的这样一个民主制度。其实呢，每个国家都还有自己关于选举制度的不同的细节的设计，其实它是在不断的革新和完善。所以我们想，可能没有一种非常完美的制度，也没有完美的人，我们只能去不断的去把制度去革新去完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理解那个时候的雅典人为什么要设计出这样一种制度来呢？就是他好不容易，因为当时你想，这个权力在谁的手里呢？刚才说
0: 在
3: 平民
0: 手
3: 里，在工商界的手里，就我们刚把权力从贵族人手里拿回来，那么我们最在意的是什么？别让他们再把权力给夺回去。所以这未免是有矫枉过正的这种制度，就是我们要先设计一种制度，避免这个民主的这个果实再重新被窃取，再退回去。
0: 首先他想的不是制度完善，而是如何捍卫新获得权力的工商和平民阶层的权利能够拿在手里，大概是这个意思。
3: 哎、
0: 对。
3: 所以你从那个角度，从那个时代来讲，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可以保护住现有的民主制度，不再出现什么建主啊，不再出现独裁者呀、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
0: 而且咱们是在2500年之后来看克里斯蒂尼的这个陶片放逐法，就过了2500年了。你这都写出来全球通史了，然后你挑毛病是很容易的。但是它整个作为这种制度探索的先驱者的这个历史意义，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哈。
3: 对，
0: 但是呢，我又要这个杠精上身了。你说你这个好吗？这个克里斯提尼这500人大会，然后呢，这个10个部落，没事儿谁干的比较好，还有可能被陶片放逐。
1: 对，
0: 一共万把来人，边上斯巴达一共给你250公里。哪有什么陶片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500人大会，那就是一个男人一生就是要成为战士，他们不想着你怎么去打仗啊。我觉得就是说，你雅典的这种过于分权的这种民主尝试，你怎么跟斯巴达硬刚啊？人家那边令行禁止，整个斯巴达的城邦就是一个军团啊。雅典的当时的统治者有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呢？你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3: 我觉得首先这样，就是雅典人
0: 都来都来，趁着你俩没被放逐，都来说说，来藏一下。
1: 他俩快被放逐，一直在争先恐后的回答。
0: 为了争取被放逐的可能性，对对，曹宇先说。对，
3: 那个时代的雅典人呢，其实他的工商业已经非常发达了。再往前追溯一下，他在整个的这个古希腊地区也都算是数一数二的城邦。所以第一呢，他对自己还是非常自信的，就是说这个，而且。过去打仗我也基本上没输过。
0: 嗯，
3: 那么你到了现在这个一个工商业极度发达的时候，然后我的武器也好了，我也发明了这种重装集团的这种作战方式，基本上我觉得他还是很自信，
0: 还是比较自信的哈。
3: 对对对，我觉得呢，我们主要讲的是雅典的民主一面，它同时呢，雅典也有它的强军建设的一面哈。就是雅典的这克里斯蒂尼呢，在给这公民大会以权力的同时呢，也建设了另外一个制度，就是十将军制，就它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军事委员会嘛。那每一个部落呢，推荐一个将军来带队，所以说呢，它是通过这个协商领导的方式来执行军队的权力的。同时呢，这个将军啊，也是。雅典唯一一个不靠抽签来决定的高级职位，
0: 就是军事委员会还是很强调它的稳定性的。
3: 对，而且不抽签，就是不是随便谁能来当的，一定是推荐出来的，一定是选举出来的。当然，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它这样一种架构呢，也使它的战斗力呢，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呢增强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克里斯提尼这个。他在他的任期之内呢，他实际上也加强了整军备战，并且和合纵连横的一些谋划和考虑。那在他之后不久的历史当中，我们说之前我跟大家提到的那个北约的遥远的前身提洛同盟，雅典出现了，这实际上也是由这个在希腊当中起到支配地位的雅典所做的一个军事创新。也就是说，他一方面他提出了所谓的民主的这一模式，另外一方面他在军事和国防制度的这样一种改革上呢也有所推进，也使得他雅典的民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卫。但是又回到刚才说那个话题，谁会做手术不打麻药呢？也就是说，你看这个民主制度让人既高兴又痛苦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减轻它令人痛苦的一方面呢？这也是说，我们说民主制度要不断的演进，不断的改革，要把它不好的一方面，就是不是说不好的一方面，就是它使人产生波动性，比如说这种放逐，它太过于简单化的一方面，把它熨平的一个驱动力。
0: 对，所以你觉得这种这个陶片放逐法，用咱们就事后诸葛亮来看，它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
3: 它最大的副作用是可能在这个筛选的过程中把那些优秀的人，真正优秀的人筛选出去了，
0: 误伤忠良，等于是，对吧？
3: 对，
0: 对，
3: 这实际上是西方民主制度它这个结构设计当中必须要这个付出的代价
0: 成本，
3: 当然说
0: 必
3: 须代价或者是成本。那么这种成本呢，也许说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在老百姓可能就认了，但是呢它终究是个不完美的制度，是要去优化的一个制度，而不是说几千年前我们要承担这种代价或成本，几千年后今天的 这个西方人呢也还要承担这种代价和成本，这不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正向的。
0: 藏语这事儿后来是怎么结束的？就是这个制度也没有执行太长时间。对
3: 对，就是后来因为雅典人自己发现慢慢不对了，除了刚才就是杨月提到的那个事件之外，就是说很多平民说我就讨厌那个人，我看着不顺眼我就把他放逐了，大家觉得这事儿好像也不对。还有一件事情呢，他最后的一次放逐发生在公元前417年，当时雅典已经陷入战争泥团了，人们对于城邦前景已经很悲观了。当时有个政客叫阿尔西比亚德斯崛起了，然后有一个温和的叫尼斯哈斯，两个人针锋相对，为了解决分歧呢，就启动这样一放逐程序，看我们留一个吧。结果这两个人玩弄手段，把另外一个叫希帕波鲁斯的人放逐了。后来雅典说这不对呀、啊、这明明是我们能决定的事，结果我们都被这两个人玩弄了，是这个
0: 有缺陷哈。来，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儿。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夏天。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华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

0: 常让。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芬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加入我们的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银俊。
0: 还有我们的李莹组长啊，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学习的主题是什么呢？这个也比较有意思哈，也是某种情况下也是一点点的巧合。是谁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开山鼻祖？谁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开山鼻祖？他是谁呀？您知道不知道他的名字？蒙娜丽莎她是谁？肯定不是蒙娜丽莎啊，她是谁？这个历史学之父啊，她的名字。另外，大家觉得为什么我们要学历史呢？对吧？就是我们学习历史，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严谨的、专业的注史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就是以至于像我们的邻居印度，很多查他们的史料要到咱们中国的史料典籍来看一看。那么，对，学历史的收获和价值是什么？您最喜欢的历史学读物是什么？我们跟您共同学习的

0: 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文版的第七版，校对版，中文校对版第七版，作者是享誉全球的历史学家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全球通史。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上册的第159页。家里有书的网友们，这个特别是和家人啊，和这个比方说老小几代在一起的，可以开启一段合家欢的学习时光了。咱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学习。
1: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二十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爷，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0: 咱们来一起展开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哈，我们一起打开第159页，我们共同学习的是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第三小节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册的第159页，我们讲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伟大的成就啊，当然我们大概一节课的时间只能讲沧海一粟。那么用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的作者的话说，说亚里士多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博学之人。我天，在全球通史里给予了这么高的评价，这亚里士多德这一生足够璀璨啊！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也把他划到了 C 位。那么今天咱们要学习的人是谁呢？这个历史，谁是古希腊的历史学的开山鼻祖？他的名字叫做希罗多德，大家熟悉吗？咱们来看一看，在全球通史的原文中啊，是这么说的，论述古典希腊就不能不提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修昔底德我们曾经讲过，这几年修昔底德陷阱，对吧，讲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他的这个伟大的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两个强大的敌人相邻，这个新兴的增长大国必然要和传统的守城大国来发生冲突啊，说的就是斯巴达和雅典。那么修昔底德这几年的高频冒出，我们之前也和大家关注过。而大家请大家注意，在全球通史的原文中是把希罗多德放在前头的。希罗多德大家熟悉吗？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说，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叙述了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在叙述过程中，请大家注意啊，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大家怎么接下来又到了这个我们全球通史的催眠时光了啊，这个我们一年为大家讲述全球通史，大大提升了各位网友的睡眠质量吧。大家怎么理解，简单的讲，什么样的书算是历史啊？那咱们小时候像严俊跟我肖博士，男生都是看三国演义，对吧，但它不是历史啊，对不对，就是那什么样的作品它就属于历史了呢？大家怎么理解历史这两个字？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就像上周肖博士跟大家催眠的那个分析啊，其实真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为什么我们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大家怎么来理解？他们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而希罗多德也是被尊称为古希腊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呀，早先生活在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就是土耳其的这个西海岸的希腊人中间，然后后来呢他进行了各种游历，他的代表作就叫历史。那么咱们呢先来讲一讲希罗多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能写出成为了开山鼻祖的一部作品叫历史。从他这部作品开始，历史学在西方古典文化中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分支。
2: 好的，我们这个希罗多德是谁，可以说这是一位定义了历史的男人。提到历史这个词儿的英语，很多老铁们应该都听过，叫 history。那为什么历史的英文单词叫 history 呢？因为希罗多德写的这本叫历史的书呢，用的是希腊语叫 historia， 所以呢，后来的很多人就用 history 来称呼历史，所以说他是定义了历史的男人。 再多说点 historia 这个词儿啊，它其实现在在英语词汇里的，但其实是源自古希腊语。这个词儿原来的意思啊，就是看，就是观察这么一个词儿。它然后从它的词根这个看引申为通过观察来获得知识。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强调啊，我们要多看多研究来获得知识，然后呢来写下来。所以最早这个 history 啊，就是希罗多德写的这本书啊，更像一个调查报告或者叫研究结果。为什么我先说这个呢？待会儿讲到这个希罗多德的故事，我会再强调或者再说这个事儿。那希罗多德是公元前484到公元前425年这个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那也是现在公认的历史之父了。刚才王冠提到了他出生在小亚细亚的西南海岸一座叫做哈利卡纳苏斯的城市，这比较绕口啊。然后因为这个很多文献的翻译也不一样，那也有一些文献里把他出生的这个城市叫做哈里卡尔纳索斯。那为什么强调这个小城啊？这个小城其实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理位置的意义，它既是古希腊人在海外开拓这个殖民的一个新城市，同时呢它又在波斯帝国的管控底下，所以呢它属于两个大国之间这个交互的这么一个敏感的又富有殖民意义海外开拓的一个前线的这么一个地带。
0: 从小生活在国境线上大概是这样，对对，
2: 而且视野很开阔，这边能看到波斯的文明，这边也能接受到这个所谓的雅典的民主的文明的感染。
0: 而且对不起我插句话，而且它往南离埃及亚历山大港也不是很远，这点非常重要。对对对，
2: 是的。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和以它生长的环境造就了这个希罗多德呀，这个他的视野很开阔，然后也贯穿了他的家族的一个悲剧。为什么叫悲剧呢？首先这个希罗多德他们家是当地的一个咱们可以说贵族吧，他爸爸是一个特别有钱的奴隶主，哎，在当地还有很高的声望。他的叔叔呢是一个当地特别有名的著名诗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之下，希罗多德从小接受的叫贵族的系统的教育，然后他叔叔是诗人啊，那耳濡目染，就对史诗啊，对当时的很多历史故事也有很多的这个浓厚的兴趣。从小就看人家看的不是三国啊，是荷马史诗、赫西俄德、梭伦，哎，各种当时这种名人的作品集，对波斯文化也特别有了解。于是呢，这个悲剧就后来就在他青年的时候发生了。大概是在公元前454年，这时候还是一个青年的希罗多德。首先是因为他叔叔，他那诗人叔叔，因为政治斗争被杀了。这个政治斗争的矛盾点主要就是他们的家族是这个反对波斯帝国的，哎，认为这个也拥护雅典统治吧。那他叔叔被杀了，他们家这个受到株连了，咱们就叫什么，没有株连九族吧，但是他被放逐了，你不能再在这个地方居住了，你爱哪儿去哪儿去。所以那个时候青年的希罗多德就移居到萨摩斯岛上去了，然后没多久啊，就是这个岛你也待不了了，继续放逐你。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流浪去了，也可以说他去游历去了。这个很多这个古希腊大佬都有游历的经历啊。那大概是30岁左右，希罗多德就开始了特别长时间的一个游历。去哪儿了呢？东边呢最远去了两河流域的一个下游，南边呢到了埃及的最南端，西边都去到意大利的这个西西里了，北边呢还去过黑海的岸边。在沿途啊，这一边旅游，哎，一边你得有钱有盘缠呀。没钱呢，这个历史之父干了点啥呢？干了个小商贩的工作，倒买倒卖，哎，赚点中间差，挣路费，哎，这个可以存疑。至于他有没有干中间商倒买倒卖，这个历史上是有存疑的，大家也可以去评论区刷刷，你觉得历史之父干没干过中间商？哎，倒卖点这个希腊的东西去西西里。总之呢，希罗多德就去埃及、叙利亚、巴比伦各个地方去玩去了，和咱们旅游差不多。到了哪儿呢？就去历史古迹和著名景点打卡，哎，去参观。然后呢，他没发微博， 他去街头巷尾去当地人讲故事去了，哎，问问老王你们这儿有什么传说呀，老严你这有什么故事，然后有什么八卦呀，跟我讲讲。但是和我们不太一样的是，希罗多德听完这些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人都给记下来，记小本上，然后随身带着，这就变成了他的大量的一手的历史资料。这个就是回到我前面说的叫 historia， 我看的我见到的这种经验性的知识。那这些经验性的知识和他观察到的东西，就成为他后面好多年以后去撰写历史 historia 这本书的一个基础了。哎，随身带了好多小本本。那大概是公元前445年左右啊，希罗多德终于结束了自己的这个流浪之旅，哎，回到了雅典。这个时候公元前445年的雅典呢，刚刚是经历了希波战争。当时的这种不管是政治氛围还是经济啊，都获得了一个非常的高度繁荣的一个状况。那你经济和政治稳定繁荣的情况下会有什么呢？那就是学术繁荣嘛，大家可以搞文化了，搞学术了。那这个时候希罗多德就是你也有见识了，也旅游过了，然后呢也有自己的一个阅历在了，就开始积极的参加各种 party。这种有文艺 party， 也有当时的这种雅典的政治 party， 然后结识了很多的朋友，比如我们介绍过的政治家伯里克里，喜欢演讲那大哥，还有一些悲剧家索福克斯，这个在历史上就写他们都有特别深厚的哥们儿情谊。后来也是这些哥们儿鼓励他说，你去过那么多地方是吧，你得写下来呀，哎，不能你自己老揣那个小本在兜里。然后呢在这些好兄弟好朋友的这个鼓励下，希罗多德呢就准备开始写这本书了。但写之前啊，他在这个雅典还是属于这样旅居状态。可巧呢，大概在公元前443年的春天，这个雅典人啊在意大利南部说咱们弄个新城市吧，发展一下，建立了叫图里翁城邦。哎，希罗多德说，咦，这意大利我去过呀，不错，那个很适合写作和旅游。
3: 哎，你我插句话，哎，你去过那么多次意大利，你去过这个南意的图里翁吗？这地儿？
2: 图里翁没去过，但是南意我是去过了，这非常的热情和奔放，和北意大利是完全不一样的。强烈推荐我们的红人馆的老铁们，有假期夏天一定要去南意，披萨故乡啊，这个吃海鲜的好地方，
4: 还是吃，
2: 全年。还是吃。
3: 但是说希罗多德的事儿，说希罗多德的事儿，对，很多网友在说那个，说是谁是我们中国的史学之父啊？我看有网友，因为希罗多德，你想想他的 history 就是根据他的作品来命名了嘛，他的这个历史学之父是毫无争议的，在整个的西方文明史中，那谁？我看很多网友在推司马迁，大家在讨论，大家觉得还有谁啊？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全球通史，今天的主题是谁是古希腊历史学的开山鼻祖希罗多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啊，一会儿我们会讲讲他的作品历史。那么来吧，这个千羽你继续，他移居到意大利南部之后呢就开始写书了是吧？
2: 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他到了这个图里翁城，在这儿他是成为了这个城邦的公民。哎，大家注意啊，之前他在他老家青年时候出来流浪，在雅典做了一个雅漂，最后是在这个图里翁城拿到了公民身份，哎，定居下来了。然后就开始，这是公元前443年的春天。然后到这儿以后，他主要就是来写作自己这本叫历史的书，写了将近20年吧，结果没写完。公元前425年。就离开了人世，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但是还是留下了巨著，留下了好多文字的记载，让我们后面的不管是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都能够从他的文献里去反复的印证当年的雅典，当年的这个希腊的一些辉煌。那么其实也是因为他的这个主要的贡献，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希罗多德就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哎，这就是我的一个分享了，
3: 非常精彩啊！这个我们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讨论啊。这个希罗多德被尊称为历史学之父，这个是这样啊。这个我说一点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我们在查阅一些资料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声音，个别的声音啊，说我们中国人东汉才造纸，希罗多德的作品写到哪儿呢？然后呢，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流传至今的著作都是伪史啊，希腊的整个的文明都是后人编的。 都是来忽悠我们的。这种声音有的时候并不少见。

我的个人的一点浅见，供各位网友来指正哈。第一，我觉得我们学习全球通史，包括我们这个小栏目吧，我们这个工作小组一直以来觉得独立思考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经常会提供多方的声音，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框架和脉络。第二呢，我也是觉得我们也许可以在更高的维度，视野再更开阔和平和一些，而不要有的时候就稍微容易有一点杠精，对吧？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没见过，所以他就是在忽悠我们。这可能就是我们学习全球通史的意义啊，咱们这个避免坐井观天。虽然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程度的坐井观天，是这样。我想起来，我去过那个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啊，包括大概十年前去埃及啊，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开罗的国家博物馆，包括大家去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等等，都是有专门的埃及馆的。你会不会看到王陵书和沙草纸？比我们东汉要早太多了。我在西西里，在亚历山大港都见过那个沙草纸，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沙草纸的那个沙草，就是当地的一种非常粗壮的芦苇。这是我一个很很直观的一个不准确的形容啊。我们有学植物学生物学的朋友，这严峻一会儿是不是知道你学植物学出身的那个沙草纸的沙草是什么，一会儿咱有时间再说啊。对，在4000年以前，埃及的王陵书、埃及的这种沙草纸保存至今啊。意大利的都灵，千羽肯定去过，也有一个非常棒的古埃及博物馆啊。刚才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古埃及和这个古希腊非常近啊，文化交流是非常多的。那么在两河流域，大家也会用楔形文字刻在这个泥墙上啊，对不对？刻在泥板上啊，就是人类进入到文明时代以来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中国人也结绳记事啊。为什么我们就说我们东汉才造纸呢？东汉所说的纸是不是广义的文字图文信息的载体？我们该怎么理解？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中国人夸一个人学富五车，说的也是竹简呀。我们国家最宝贵的文物之一居然汉简，那不也是竹简和木片吗？并没有妨碍我们的先祖记录信息啊。那我们呢，是不是就由此推论，那东汉以前那个论语吧，也都是编的？一个西方人说那这个中国造纸之前，这也是编的，这也是中国的野史在忽悠我们，这会不会伤害我们的感情啊？我们中国人的祖训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都写到了全球通史里了，这些赫赫威名的古希腊先贤不值得我们了解和学习吗？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中国文明的中心论和唯一论来看待全球通史呢？这是我们学修全球通史的目的和意义吗？独立思考非常好，历史从来是在不断校正的，但是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开放的、客观的、科学的胸怀，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咱们来了解一下这部作品。

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

0: 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王爱庆，你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给我婆还有农村，你去找找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

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

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好，来，大家来说一说学习全球通史，您有没有一点小小的获得感？这个获得感是什么？这个我也算叶公好龙，去过不少国家和地区了，算是一个叶公好龙的历史漂友吧。那么，全球知名的几大博物馆我全去过。我核心的体会两点：第一，我们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我们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我们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第二，我们一点不比古人聪明。这是我核心的体会，我们完全不要高估自己，一点不比我们世界各地的人类的祖先要聪明。所以更多的眼界，更多的这个学习也好，办理路也好，也许会让我们更加谦卑。同时这个谦卑和自信是一体两面的啊，就是会让我们更加谦卑，也会更加扎实的踏实的来看待我们的这个身处的时代和环境，大概是这样。严峻，来给我们讲一讲，希罗多德的历史这本书有着什么样的这个基本面和特点？为什么从这本书一出来之后，这历史学就此开端了？对对，为什么评价这么高？
1: 我这个讲之前啊，先给大家普及几个小的背景知识啊。这个希罗多德呢是诞生在这个公元前484年，那么它对应咱们中国的这个时间呢是这个应该是在战国开始。因为咱们中国对战国的这个起始啊，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公元前476年，还有呢就是公元前457年，453年的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呢是三家分晋啊，赵魏韩三家分晋，所以呢应该说是这个希罗多德他的诞生跟中国的战国，那么因为战国大家也知道诸子百家百花齐放啊，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是文化的大发展。无独有偶，东西方是这样的一个同一个脉络，同一个节奏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历史和historia 这个两个词，这两个词的汇合，那我相信应该是中国近代的事儿。那么在古希腊也好，后来的罗马以及西方的历史里面，一直叫 historia 或者叫 history 啊这一系列的。那么中国历史原来最开始是史。那么历史这两个字什么时候出现的？是这个东吴啊，就是吴国的那个引述这个孙权啊，吴主孙权，他这个在《三国志》的吴书里面，讲了孙权有一句话，这是中国上历史两个字第一次出现，就是这个博览书传历史，偶采其意，那么集采其意。那么这个历史的那个在中国的古法里面的这个意思呢，史是一直就有的，是从这个甲骨文就开始的，包括中国历朝都有史官啊。大家说到的这个司马迁，这也是史官，但是呢已经到汉武帝时代了。那前面从商周啊、夏商周啊，包括像这个一系列的秦汉呢、啊，史官一直存在。那么历史两个字汇合在一起，它实际上这个历呢，更多的时候是指的是这个历法，就是说历和史，因为中国的史是就是纪传体，它是写帝王，以帝王和他的这个时代的臣子啊，出现这些对应的列传，这样的一个编年体往下走的，所以呢，历就是历法，史就是这个编年体的史，所以这两个字汇合在一起，历史。那么一直到近代，这个刚才我也在这个一直在查啊，近代什么时候把历史两个字跟西方的这个 historia 对应上啊？那这个大家我就都理解啊，这个西方来了个词儿，那么它是个什么意思？那么中国拿一个词儿对应上，这是翻译学家的这个，但具体哪个翻译学家把它对应上的？我现在只看到了鲁迅在这里面可能有一定的贡献，所以呢，应该是中国近代的事儿，那这是考据的事儿了啊。咱们话说回来，还有一个就刚才蒙哥说到的，就是这个古希腊的历史、古埃及的历史拿什么传承下来的？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楔形它是比如说古埃及的楔形文字啊，楔形文字很多时候它是写在泥板上的，而且它这个楔形文字的产生跟在泥板上拿这个画的这个树枝也好，或者是笔刀也好，走的时候这个力道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后来的这个在这个尼罗河啊，包括像这个上尼罗河的这个苏丹的这个迪迪卡卡湖那边的大量的这个纸莎草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禾本科的这样的一种植物，那么它的叶子和它的杆儿里面的不同的层面剥开了以后，这个古埃及人把它给展平压平。我刚才找半天没找着，在我后面原来应该有一个我父母去埃及买回来的一个纸莎草的画，它大概能够30公分乘40公分这么大的一个薄面。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写字画画都是很好的。那么到这个说希罗多德他用什么来写历史，那么我们看古希腊对希罗多德的这个雕像里面，李莹你放一张图啊，雕像里面是有希罗多德手里是攥着一卷东西的， 那么这卷东西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古希腊的这个羊皮纸，
0: 来我
1: 就是还是很富有的人才能在这个古希腊的雕对希罗多德的雕塑里面，他的这个左手攥着一卷东西，这卷东西呢乍一看好像是咱们那个圣旨啊，那个短卷的圣旨，但你仔细看很厚，它比圣旨要厚得多，所以这个东西我判断了一下，应该是古希腊的羊皮卷，就是羊皮纸，他拿羊皮来这个消化了以后，然后来给他做薄拉抻，然后作为写东西，那无疑这是一个很奢侈的了。其实中国在东汉造纸之前，除了竹简以外，皇家用的是绢和帛来写字，他那个东西也很轻便，也很好啊。包括现在我们有很多画家在绢帛上作画，写书法作品。那当时他就是他的问题就是贵。纸之所以说大家那么著名，并不是说纸发明了之前就没有记事的东西，而是纸可以被广大的人民来利用，
0: 便宜，
1: 降低了成本，推广，
0: 对，
1: 哎，便宜，
0: 就像本栏目一样，
1: 哎，
0: 核心竞争力就是便宜啊，对，嗯，
1: 这本书里面呢，一共分成九卷，那么这个一到五卷呢，一共28章，叙述的呢是这个西亚、北非还有希腊诸国地区的这个历史啦、地理啊、民族啊、风俗这些。那么第五卷的第29章开始呢，主要讲的就是波斯人和希腊人在公元前478年以前数十年期间的战争。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下卷啊，就历史的下卷，它分上下卷。第五卷开始的这个下卷呢，也有称作希腊波斯战争史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它的这个内容呢，我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啊，比如说第一卷讲述的是这个吕底亚人的崛起，那波斯国王居鲁士的崛起，居鲁士在对这个马萨该塔伊人的战争中的阵亡，这是第一卷。第二卷呢讲的主要是呢埃及的风俗和历史。第三卷呢是居鲁士的儿子那个冈比西斯进攻埃及啊，那包括这个冈比西斯的疯狂啊，斯巴达人的进攻这个萨摩斯啊，这一系列的战争。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一卷里面呢，关于这个波斯政体的讨论，包括像这个民主制啊、寡头制啊，还有君主制。大流士成为波斯国王，大流士征服这个萨摩斯，平定巴比伦反叛，他讲了很多波斯的事儿。那么因为当时波斯跟希腊是应该是最大的这个敌人啊，这个抗击波斯的进攻应该是希腊的各个城邦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那么第四卷呢，主要讲大流士进攻这个波斯西部的这个斯基提亚人，那由于大流士扶植的这个伊奥尼亚各个城邦的这些人呢，那么所以导致这个波斯人那个失利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丢弃波斯人，还是盟友。那么从第五卷开始，这个就是可能进入到了我刚才说到的，实际上是叫做希腊波斯战争史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了啊。那大流士进攻这个波斯西部的这个包括这个波斯统帅啊，美迪巴索斯啊，征服这个色雷斯啊这些，还有第六卷的小亚细亚的这个希腊城邦的这个叛乱啊，然后第七卷是大流士去世，他就详细讲了波斯的这些事儿。第八卷这个萨米斯海战啊，第九卷马尔多纽斯继续进攻雅典。应该说这个到第九卷的时候，这本书其实没写完，历史学家分析也没写完，但是可能就跟《红楼梦》似的啊，这个也没，但是就可惜这个希罗多德啊，没有个高鹗给他续写这本书啊，所以他这个写到他去世，本来还想写一些东西的，结果呢这个就是戛然而止了。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为什么这个希罗多德被这个称之为这个历史之父啊，首先第一呢，他第一次用这个Historia这个词儿来当书名，那么这个就是中国现在目前翻成叫历史啊，人家西方就叫 historia。那么所以就是说，把这个词儿和讲述历史里面的事件和人的这样的一门学科，第一次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呢，他肯定是历史之父，因为他用了这个词儿讲述这个事儿。第二呢，就是从他以后，包括到这个古罗马时代到现代，近代啊，都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词来讲述这个历史方面的事儿。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希罗多德之前呢，也有大量的一些文献啊，讲述这个此前的一些事件，比如说大家说到的荷马史诗啊，那么就是希腊他所谓的这个纪实家写的由纪事和传说构成的这样的传记，但是呢，他是用类似于史诗这样的一个体式来表述的。那么这里头呢，它并没有像现代的，没有像希罗多德，他用的是这样的一个纪事体为主，他更脱离于传统的故事和文学，他用纪事体来这样的一个表述。那么对，包括像各对大量的这个异国风情啊、地理啊，它是一个多维度的这样的一个表述。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与前人不同的呢， 是并使他在历史文献上占有独特地位的呢，他第一次是以广阔的视野记述了一系列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事件，而不是聚焦在某一国或者是某一个垂类里边。那么他同时的记录追溯了这些产生这些事件的原因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希罗多德被称为历史之父呢，他是有他的这个深厚的这样的一个各个维度的道理的。
0: 好的，这个学习全球通史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困惑，一会儿会和大家再做一些交流。肖博士，这肖博士经常一段分析完之后，大家都说这个肖博士想的太好了，专业啊等等，这学历就不用说了，你来讲一讲学习历史对于我们一个财经周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财经定位的工作小组，包括你个人的对于经济的学习和输出意义和价值是。
2: 其实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来，就是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当中有一个对，就是有一个叫他叫做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一个评述，就是他提出两个概念啊。什么叫历史意见呢？就是说这个历史人物在身处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里头，对当时发生这个历史事件、历史进程，他提出的一个判断或者观点或者说意见，他叫历史意见。什么叫时代意见呢？就是咱们现在在看待历史的那个进程和事件发生的时候，咱们在表达的这个意见就是时代意见，他做了这么一个区别。然后说白了，他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用时代意见来替代历史意见，就是人家发生是有人家道理的，不要说你站在现在这个角度你就直接评价说你这个干的不妥，那个太笨了，那个怎么怎么着，不要这个样子，
0: 产生一种当代的优越感，
2: 对，
0: 很盲目的优越感。
2: 对对 对, 对，其实像他对历史意见、时代意见的这个评述，其实说白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嘛。
0: 对 对, 对, 对，
2: 我们要脚踏实地，那个要认识到这一点。经济学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要知道，就是在学习这个经济学的时候，经济学的分支内容有那么多，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个经济学这些个理论，它都是成长于以前的，就是它有它的适用背景。比如像这个国富论，比如像这个国富论是1776年出版的，
0: 对，
2: 亚当斯密的，是吧？距离现在过去248年，
0: 嗯，
2: 但当时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对吧？能把当时的情况拿过来，因为现在他这套理论也是咱们教材啊，
0: 对，
2: 你能拿它来直接套用现在的这个情况吗？我觉得显然是不能的，对吧？还再比如说像这个。再比如说像这个美国或者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那边吧，喜欢给这个芝加哥学派颁诺贝尔奖，那他们的这个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基本上是得到公认的了，官方显学。再比如说像美国喜欢全世界推华盛顿共识，民主党喜欢推华盛顿共识，全世界都受普世价值观。但是美国是什么情况，中国是什么情况，你能拿来照搬照用吗？显然也不行，
0: 南橘北枳啊。
2: 对，显然也不行。所以坦率讲，就是学习经济学它不是在找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我从书里头找一个东西啪套到我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上，不是这样的，
0: 不是个处方药，是吧？
2: 对，而是要学习逻辑，要学习这个逻辑在不同的这个条件背景下它会怎么样的运转，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是学习经济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一个目的吧。
0: 我开个头啊，然后请我们另外这个两位同志，千宇同志和严俊同志也做一下总结啊。其实我们工作小组反复论证非常的忐忑，我们开始了全球通史的和大家共同的学习，都不敢说讲解，我们也是非常的忐忑，说有没有这个能力和这个资格，包括刚才肖博士说的，我们该以一个什么基调和立场来和大家共同学习全球通史，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后来想来想去，心一横，没事儿，提升一下大家的睡眠质量，是吧？对对对，学习全球通史，纵享四化睡眠。对对，包括我们去探讨真理本身、哲学本身、历史本身。我们这个中国人讲叫格物致知啊，就是我们几个人收获非常大。接下来我开个小头，千宇同志、严俊同志，各举一个今年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全球通史的印象最深的一个小章节、小细节都可以。那比如我和大家共同学习全球通史，重温了苏格拉底之死，这是西方知识分子圈里吧，或者说西方的历史学上最著名的公案之一。苏格拉底哲学之父嘛，咱们讲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嘛，苏格拉底哲学之父被公投投死的，希腊老百姓一块儿，雅典老百姓说，哎，他该死，他那个亵渎了神，他背叛了雅典娜，就公投把他投死了。什么是民主啊？ 对吧？我们学习全球通史最核心的感受，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啊。亚当斯密，刚才这个肖博士刚讲完《国富论》里提到的经济规律，分工越来越细等等。那我们乾隆年间和今天生产条件完全不一样，生产关系也不一样，但很多基本的规律和逻辑是一致的。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我们曾经以为所谓的民主就是灯塔，美式的民主就是世界万事万物的药方，那怎么保证民主是理性的、正确的？怎么保证它是一个公义的？真理是在多数人手中还是少数人手中啊？如果在少数人手中，你怎么证明它是真理？在多数人手中，你怎么确认它不是一种情绪化的民粹？人民不是被煽动的，苏格拉底就这么被投死的，对不对？人民在冲动之下办了多少无法弥补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和民粹的边界是什么？苏格拉底之死难道不需要我们用余生去考虑吗？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一句话说，哎，这个事儿就是不够民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公知吧，或者一些键盘党吧，说哎，这要有更多的民主就好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一人一票那么简单吗？那刚才我说的就不再赘述了。所以苏格拉底之死难道不需要我们反复的去学习吗？去思考吗？去深入吗？中国式现代化要靠什么去实现？这种所谓的西式的民主空降到哪个国家和地区成功了？怎么避免无休止的撕裂和嘴炮？那真正的硬道理，发展需要的是时间和共识啊，大概是这样。我就开一个小头，我个人很浅显的理解，什么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去更多的凝聚共识。来，这个严峻，你全球通史的这个一个篇章啊、细节啊，和大家总结的是，
1: 对，那个其实抱歉啊，我今天讲《红楼梦》讲的比较多，讲这个是全球通史讲的其实最近比较多啊。但是我的刚才其实在讲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对比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悟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全球通史？因为我本身对这个中国历史研究的相对比较多一些，在《红楼梦》里面我也经常大开大合的引述这个明清文化的一些这个前世的来源和后世的影响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当今社会有很多文化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是源自于明清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历史的研究呢，你可以以古借今啊。但是就是说中国的历史我们研究多了，就会发现刚才那个肖博士谈到了一点啊，就是他实际上的观点他是有一个立场的，这个立场往往是从他写历史的时候的那代史观，无论写清史稿还是明史，他那代史官跟当时的统治者和当权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比如说司马迁的这个史记，他是从汉武帝的那个角度，他强调这个天人之道啊，就是这个君臣之义和这个礼乐之道，他认为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教化人民，弘扬儒家思想，重视君主的贤德和治国的智慧。这是什么？这当时汉武帝废了此前的黄老啊，废了前面的法家，那么开始推黄老和对应的这个儒家思想的产生。那么他的这个观点，如果我们研究的深了，那么实际上我觉得是会被带节奏。而像希罗多德他写的这个历史，他展现了希腊城邦的辉煌和对抗波斯的壮举，但是他强调的是自由、民主、个人英雄主义的重要性，对于人性的复杂性和命运的力量也有所这个反思啊。所以就是说，你看这套体系，它是不同于我们传统历史的。所以我们学世界通史，并不是要放弃我们对历史，
0: 对
1: 我们国家的这个华夏文明历史研究，而是应该综合在一起，看到我们的历史的来源，我们行为的一些为什么，和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这样进行一个对比和综合，这样才是真正有益于我们现在的思考，正确的思考，而不是被带节奏。
3: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王冠经常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一定要不要保持谦逊的心，不要老有智商上的优越感。这个你看，这个历史上的很多事件现在一样在发生着，比如我们讲过的一个故事，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吧？这个以斯巴达人为代表的这个联盟和以雅典人为代表的提洛联盟，这个雅典很强大啊，有商业文明，然后跟拉拢了一帮小弟搞了个提洛同盟，结果把提洛同盟的金库搬回自己家去了，是吧？给自己家修城门去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段？提洛同盟的这个提洛，是因为整个联盟的金库在人提洛岛上，是吧？你自己个雅典老大哥，你把整个联盟的金库搬回自己雅典城修城门， 斯巴达这边也是，你不跟雅典混的这个小弟来跟我斯巴达混是吧，咱们一块儿干他，咱俩干完了以后再去跟波斯帝国干，这种区域的这种寡头这种帝国的角力，他们的本质是什么？是利益之争，争地盘，争钱。斯巴达是农业文明，然后雅典的那个时候进入商业文明，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希罗多德，他们家是什么海上殖民地的前沿啊，这个商业文明、海上文明对于农业文明的这种优势，或者说文明的进步，这种更迭，在历史上其实在不停的反复的多次出现，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意义啊。然后用我们自己的独立思考，你讲话王冠始终今天提醒我们独立思考，冷静的去看，然后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观点，不要人云亦云，然后得出自己的一个自己所谓对于自己的真理吧，这是我想到的。包括还有我提议，就是大家有时间有条件多出去走走，多出去看看，你会发现和你书本上读到的东西又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多说一点，今年我去了意大利，你就看到那个公元前四世纪的庞贝古城，酒吧、面包房、俱乐部、豪宅，地板上镶的马赛克，和咱现在一样，
4: 啥都有、啊。
3: 所以不要有任何优越，不要有优越感。
5: 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0: 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3: 能。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

选，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2026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交出了一份远超预期的成绩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累计出口量达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六月单月出口首次突破100万辆，达到103.7万辆。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最近几年，中国车企在全球市场份额持续扩大。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汽车制造商2025年全球累计汽车销量小幅下降至约2500万辆，自2000年以来首次跌落榜首。中国车企去年全球累计销量近2700万辆，超越日本，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今年5月，中国车企更是首次在欧洲月度销量上超过日系，市场份额约 12.01%， 高出日系约0.7个百分点。今天的中国汽车制造商正迅速从低成本制造商转型为全球科技强企，其突飞猛进的步伐正在底特律、斯图加特、东京和首尔引发震动。从跟跑到并跑，再到今天的领跑，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的位置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各家车企的发展势头来看，哪些车企成为出口主力？面对全球竞争，中国车企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课题呢？今天我们有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好，修宇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2025年全球车企销量前十榜单中，中国车企占据了三席，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汽车已经真正具备了与世界巨头并跑甚至是领跑的实力？
2: 这个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里程碑。2025年，中国汽车品牌全球累计的这个销量接近2700万辆，已经首次超过了日本的这个汽车企业，成为全球第一。比亚迪呢是460多万辆的这个销量啊，位列全球的第六。上汽呢是450多万辆啊，这个排在第七。吉利呢是411.6万辆，排在第九。我觉得这可能不只是排名的一个上升吧，更是中国汽车在新能源赛道上实现结构性突破的一个体现。

0: 我认为这标志着中国车企啊从跟跑进入了并跑的阶段。所谓跟跑呢，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到2010年前后，我们以市场换技术、逆向研发，还有主打低价。所谓并跑呢，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啊，主流中国汽车企业在全球销量体量上已经能够跟这些欧美日韩老牌的巨头呢处于同一个量级啊进行竞争了，然后新能源赛道呢甚至已经局部的领先。
1: 上半年发布的2025年全球十大车企中，三家中国车企上榜，靠的到底是什么？是价格优势，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0: 其实价格优势只是表象了，我觉得底层呢可能是有三个这个系统性的能力的一个积累啊。第一个呢就是三电啊，全产业链的自主的可控，比如像比亚迪它自研的这个电池啊、电机啊、电控啊，甚至这个现在也有芯片了啊，垂直整合程度在全球车企之中呢是不多的，这让它能在价格战中呢保持毛利，并且快速的这个扩产。第二呢，就是电动化和智能化的这个先发的迭代。中国品牌2015年开始密集的这个投入新能源，还好，当然包括这个插混呢，还有纯电双线推进。当全球的这个渗透率突破临界点的时候呢，先发积累为转化为了这个规模的红利。吉利呢则是通过多品牌的这种矩阵，实现了新能源还有燃油并举的这个全球的布局。第三呢是出海模式的一个升级啊，你比如说像上汽依托 MG 品牌早期它在欧洲的这个积淀，2025年海外销量呢超过了100万辆啊，比亚迪在泰国呀、巴西呀还有匈牙利建厂进行本地化的生产，奇瑞呢更是出口连续多年第一。这不是简单的低价的倾销，而是从产品出海向产能出海、品牌出海的一个过渡。所以说呢，就是上榜不是靠偶然，而是过去十几年持续投入新能源企业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结果。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今年六月，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在2025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比亚迪计划通过快速充电技术的进步和海外的爆发式增长，在5年内从丰田手中夺走全球销冠的宝座，5年后做到全球车企规模第一，这个目标现实吗？
0: 这是肯定是一个这个特别有雄心的，但是我觉得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吧。2025年丰田呢它的这个销量是1130多万辆，还是稳居全球第一的。比亚迪呢目前是这个体量的40%左右。那么要在5年内实现规模第一，就意味着比亚迪啊它需要保持极高的一个复合的增长率。那么从目前的势头来看，比亚迪的海外销量2025年已经突破104.9万辆，而且海外工厂呢也是正在加速的落地。如果产能瓶颈得到解决，它的这个全球化布局顺利的话，那么这个目标呢是有可能实现的啊。当然了，这需要特别强的战略定力，还有全球市场的这个持续的支撑。我觉得5年后比亚迪冲击前三甚至第二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但是如果说确定拿下第一，很有可能会要比5年的时间呢会更长一点。但是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就是中国车企呢总体向上是一个确定性的趋势。
1: 的确，全球化是中国车企实现更大突破的必经之路。现在中国车企的出海模式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0: 我们其实正在经历从产品出海向产业出海的深刻的转型。过去我们更多的是整车出口，现在呢中国汽车企业正在海外建立完整的研发呀、制造啊、销售啊还有这个服务的体系。比如比亚迪已经在泰国呀、巴西啊、匈牙利这个等国家呢布局了整车工厂，并且组建了自有的这个船队来提升物流的效率。 吉利的这个海外销量呢占比也是达到了30%左右。这种本地化的运营不仅能规避贸易壁垒，更能深度的融入当地的市场啊，是成为

0: 构建充电设施在内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协同的出海，所以这种集群式的出海模式极大的增强了我们在海外市场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
1: 跟跑并跑，然后呢还有领跑，和丰田大众等百年巨头相比，中国车企在领跑之路上还面临着哪些挑战？
0: 并跑肯定跟领跑还是有差距的啊，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了，丰田1100多万辆的规模仍然比这个比亚迪的这个销量要多很多，然后你像大众现在起亚也是大幅领先的，而且我们在单车均价、品牌溢价、全球服务体系成熟度上仍然还是有差距的，所以这次入榜更准确的这个定位呢，是中国品牌正式坐上了全球主流车企的牌桌，但是离主导这个牌桌肯定还是有距离的。丰田的这个海外销量占比呢高达81%多，它的这个基本盘高度分散在全球市场，所以抗风险能力呢特别强。而中国汽车企业呢目前仍然是以国内市场为主要的基本盘，海外销量呢占比多在20%到30%之间吧。此外呢就是跨国巨头在全球化运营中积累了深厚的品牌认知、渠道网络、金融支持，还有这个售后服务的体系。中国车企在比如说合规啊、品牌溢价啊，还有全球供应链的精细化的管理上，你肯定还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真正的领跑不仅是销量的超越，更是全球体系运营能力的一个全面的领先。所以我们需要在海外市场建立起像丰田大众那样深入人心的品牌信任感啊，这需要长期的投入还有耐心的这个培育。
1: 但是规模的高歌猛进并不能够掩盖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面对欧美市场的政策调整和竞争加剧，中国车企又应该如何来应对？
0: 关键还是在于因地制宜，还有这个技术引领。一方面呢，咱们肯定要灵活调整产品策略。你比如说在欧美市场，可以通过加大插混的这个车型的出口，来应对纯电市场的这个政策波动，还有关税的压力。另一方面呢，我们肯定要坚持技术出海，将电动化、智能化的这个先发的优势啊，转化成全球的标准。同时就是还要积极的开拓东南亚呀、拉美啊、中东啊等等这些新兴的市场啊，这些地区啊正处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导入期，所以是中国汽车企业构建全球化增量的一个重要的空间啊。我们还需要加强和当地企业的这个合作，比如说通过技术授权啊、合资建厂啊等等方式来实现互利共赢，而不是单纯的这种竞争的关系。
1: 来分析一下，您是如何展望中国汽车品牌的未来？
0: 中国汽车啊，正在经历一场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的跨越，从跟跑到并跑啊，我们用了20年的时间，而从并跑到领跑，可能需要我们在全球化运营、品牌建设还有技术创新上啊持续的深耕。未来5年呢，可能是检验中国汽车企业能否将阶段性的优势转化成全球领导力的这个关键期。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啊，就是只要坚持长期主义，以技术为本，以这个全球视野来进行布局，那么中国汽车品牌完全是有能力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也可以这个为全球汽车产业这个绿色转型呢贡献中国的力量。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预计，15/5期间，汽车国内市场规模将稳定在2500万到2700万辆，难以复现往年的大幅增长。这意味着国际市场将成为未来增量的主要来源。因此，今年上半年超过500万辆的出口成绩，既是过去积累的成果，也是新阶段的起点。正如陈世华在中国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上所言，中国要从汽车出口大国迈向出口强国，核心突破在于经营思维的转变。从产品出海到体系扎根，从中国制造到全球经营，这场更深层的转型才刚刚开始。关于汽车出海的话题就先聊到这儿。 稍后我们把视线转回国内，看一看

0: 最近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汽车累计销量1501.7万辆，同比下降4.1%，其中国内销量992.1万辆，同比下降21.1%，出口销量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上半年乘用车销量1272万辆，同比下降6%。虽然上半年的汽车市场总体承压，但头部车企的市场份额却在持续增长。排名前十的车企拿下84.2%的销量占比，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智能网联汽车的飞速发展，中国车企出海加速，传统车企结构转型。2026年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生深度变革的一年。这样的背景下，国内车市格局将会如何演变？在市场持续激烈竞争的态势下，各家车企的发展路径又有哪些不同呢？我们继续和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谈到竞争，就不得不感慨一下今天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如果观察最近一段时间车企的发布会，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上市的新车已经不再直接和特斯拉、魏小李这些前辈做对比了。您注意到这个新情况了吗？
2: 特斯拉之前一直是这个电动车企业的典范啊，也确实有很多的创新，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他的这个电动车啊都愿意拿特斯拉作为标杆啊，也非常愿意被打上跟特斯拉类似的这个标签。同时呢，就是因为造车新势力它在这个智能化等方面啊更加领先，所以呢很多传统汽车企业也是愿意把他们当作自己对比的这个标杆。但是这半年以来，很多的这个新车上市活动中啊，就是出现了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是造车新势力不再对标特斯拉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传统汽车企业也不再对标魏小李这样的这个造车新势力了。
0: 今年上半年，新势力车企合计交付约109.7万辆汽车，同比增长约18.3%。从规模上来看，无法和排名前十的大型汽车集团相抗衡。但在细分市场，新势力车企保持着相当高的人气，不再和友商做直接对比。您觉得这说明了什么？
2: 说明国内造车新势力的这个车型跟特斯拉的这个差距，还有传统车企和造车新势力的这个差距在缩小。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对标产品的变化实际上说明是这个电动车发展方向的一个不确定性来造成的。也就是说整个行业啊有些迷失了方向。在关键的这个几个技术发展方向上出现了多种的解决方案，但是呢哪一种更好还没有定论。你比如说这个在自动驾驶这个路线上，特斯拉走的呢它是纯视觉加算法的路线，国内企业走的是这个摄像头加高精地图加这个激光雷达的综合路线。所以这两个技术路线啊目前还是竞争的一个局面。还有未来它用的基本上是这个换电的策略，然后呢像广汽上汽啊也都开始布局了，奥动和宁德时代呢也开始进入这一块儿，所以它让未来的这个换电资源啊也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了。整个电动车市场就出现了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个状态。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所以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大家正在划定新的起跑线，从新的起跑线上开始重新起跑。具体来看，取得了哪些成绩，又能够看到哪些趋势？
2: 这些年电动车的发展和进步啊，还是非常快的啊。那从发展趋势上看， 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解决电池的问题啊，主要就是能量密度还有安全啊，不管是使用快充还是换电啊，其实现在都是为了缓解里程的焦虑啊，还有就是电池的这个安全问题，因为现在仍然会出现这个电动车燃烧起火的现象，所以这个一定是要解决的。第二个趋势呢就是智能化的这个问题啊，这里面包括的这个就比较多了啊，比如比较重要的自动驾驶，目前自动驾驶实现量产的主要的这个障碍呢是技术和法规这两个层面啊，现在的普遍的看法呢就是这些都会在几年之内能够解决掉。然后呢除了自动驾驶还有其他智能化这个方面的需求啊，因为自动驾驶实现之后，人们可以从驾驶中解放出来，汽车呢将成为家和办公室之外的这个第三生活空间，那么围绕着这个需求，所以就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刚才说的这些呢，应该都是这个电动车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0: 的确，自动驾驶已经成为车企追求的重要目标。今年很多车企都开始布局 L3 了，不过呢，因为法规和技术等因素，现在市场销售的产品配置的还是辅助驾驶系统。话说回来啊，这两年呢，我们一直在谈同质化、价格战，但是如果我们按照阶段来划分，目前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处在什么样的层次，或者说什么阶段？
2: 业内有一个说法了，就是把电动车的这个发展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也就可以说呢是 1.0 时代啊，当时是特斯拉引领整个趋势啊，造车新势力呢迅速的崛起，然后传统车企开始全面的这个电动化。目前呢这个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二阶段就是电动化初步完成之后，更加开始注重智能化的发展，包括智能交互多屏显示智能网联等等，都开始出现在这个电动车这个上面。国内汽车企业更倾向于使用智能交互还有这个网联技术主要是以智能网联车机为核心，满足驾乘人员与车内信息的这个智能交互。目前汽车企业基本上还处于这个阶段，也就是2.0阶段。然后就是第三阶段，3.0时代。像刚才说的，汽车呢它会真正成为家和办公室之外的第三这个生活空间，成为这个自动驾驶智能家居的技术载体。
0: 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或2027年，汽车市场企业竞争格局将逐步明朗，这意味着今年的竞争不仅关乎当前的市场份额，更关系到企业的长远生存与发展。如何抓住机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已经成为摆在每个新能源车企面前的新课题。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修宇先生的参与。
1: 碎片财经，
3: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5: 碎片财经，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 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 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4: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 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6: 这种融资里头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了。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这种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1年这种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今夏户外运动持续升温，户外消费正在迎来一次明显转变。曾经流行的重装精致打卡式户外慢慢降温，取而代之的是门槛更低更加自在的轻户外玩法。今天我们聚焦两种当下最火的休闲方式，轻露营与治愈系徒步。从草坪上一方简单天幕，到山林间一条慢行古道，看看普通人如何拥抱自然，户外新业态又抓住了哪些消费新机遇。
4: 露营是近两年最受大众欢迎的户外运动之一，能在距离城市一小时车程范围内找到一处配套完善的露营场地，拥有一段惬意松弛的户外时光。一块林间草坪，一张天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如今露营早就不是资深户外爱好者的专属玩法，成了当下大众都能轻松参与的日常休闲选择。一顶小小的天幕不仅撑起了普通人的慢生活，也撑起了一条火热的户外消费产业链。北京的李子文是一位资深露营达人，这个周末难得北京没有雨，他赶紧驱车来到自己精心打造的帐篷里过周末。
5: 我们这个属于精致露营。
6: 什么叫做精致露营呢？
5: 精致露营按我的理解呢，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然后打造成户外的第二个家。就比方说像我这个装备的是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风格。
4: 原来李子文在北京的郊区长租了一个营位，就是为了把自己梦想中的露营生活搬进现实。
5: 中间是一个枢纽站，然后这个是一个主卧，其实一个17.2平的主卧，然后两边接出来两个10平米的两个客厅，相当于是4间屋子连接在一起。然后如果说想继续往前拓展，也可以继续无线连接，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 T 字型的一个家。
4: 李子文这个第二个家花了多少钱呢？
5: 做这样一个家，那得有个10多万块钱都。甚至不止，像我们这个灯就比较智能，就是我这个灯都是连着手机的，都可以直接调。然后这个每一个灯它其实都可以拆下来，然后变成一个小的电风扇，它每一个就是都可以摘下来。然后调节灯的话也是每一个都可以调，就是我想调亮度，调第一个就可以调。户外电视它就是比较方便嘛，拎起来之后，然后它可以折叠的，打开之后就随时可以看，然后连自己的手机网就可以，走到哪儿都可以看。
4: 兼顾颜值、实用与便携是当下露营装备的主流趋势，充气搭架的简易设计让普通人也能轻松解锁户外生活。
5: 这个非常好搭，就是它充气嘛，充气的话直接使用充气泵，然后直接它就起来了，都不需要自己再动手搭建什么的。像这款帐篷的特点呢，就是现在的人都喜欢轻量化露营，这款帐篷就比较轻，然后它也可以过夜露营，也可以日营。
4: 别看这顶帐篷很大，但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个人就能搞定。
5: 这个帐篷呢，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但是它分为 AB 两个模块拼接而成的。像里面这个是卧室帐，就是可以放床、沙发、睡觉的地方。然后外面这个大的天窗是客厅帐，然后这个上面也是一个全景的天窗。它的玩法非常多样一点，然后后面呢也是可以无线再连接，前面也可以无线连接，相当于可以连接一个火车笼一样这种形式。
4: 多年的露营经验让李子文积累了丰富的户外出行心得，也深知户外安全的重要性。对于户外露营，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提示。
5: 如果说去外面过夜露营的话呢，首先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潮垫，因为户外的湿气比较大，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防护。在户外的话，首先要注意要远离河道，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这个 不要在河道旁边露营，因为这夏天来说雨季是非常危险的。然后户外的用电安全也一定要注意，包括现在也是雨季，然后用电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4: 雨季远离河道，规避山洪风险，严控户外用火用电，一套完备的安全露营准则是每一位露营爱好者奔赴山野的必备功课。区别于单次搭建、单次撤离的短期露营，这片营地主打长租，空白院落完全交由消费者自由规划打造，按照自己的审美喜好搭建专属户外小院。
6: 咱们这个主要是以长搭为主，就是一种真正的，就是说能静下来，来到这个营地长时间在这儿居住，然后或者是节假日、休息日、周六日他都会来。他会用自己喜欢的一种方式搭建一个自己喜欢的院子。
4: 今天李萌是和同事相约一起带着孩子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天鹅湖露营基地游玩，享受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时光。
7: 我都到蝌蚪了，还有泥鳅，还有鱼。
8: 好玩吗？
7: 好玩。
9: 今天是带着小朋友和同事一起来这里游玩参观。然后沿途的风景也很好看，带着小孩享受一下那种远离电子产品的活动氛围。然后我们在这里，他们可以下水溯溪、捉鱼、找蝌蚪，我觉得这是小时候童年应该有的样子。
4: 对于李萌来说，不用提前准备各种露营装备，到了就能开始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丽。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喜欢没有负担的露营，这也是他喜欢带朋友家人来这里的原因。这种一小时城市微露营打破了传统露营攒假期、跑远路、扛装备的高门槛，主打零负担、松弛感。
9: 除了这个溯溪，然后那边还有萌宠，还有那个无重力乐园，小孩都玩得不想走，非常好。
4: 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露营的消费者徐金燕说，相对于密闭拥挤的城市室内场馆，他更喜欢带孩子来这种视野开阔、临水清凉的自然营地，能更多的接触大自然。
9: 在这边的话，只用带把宝宝的包带着，带点零食、带点水就行了，其他东西都不用带。你看座椅板凳什么都有，吃的喝的什么都有，我们就只要带个人就可以了，很好的，很方便。
4: 什么露营装备也不带，这样的一次露营体验要花多少钱呢？
10: 大概189元一个人，包含两餐，就是9个小时的自助，就是含中午和晚上两餐，基本上从早上10点到晚上8、9点钟，哎，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4: 如今这种轻量化露营模式也让城市公园、滨河绿道、近湖营地等专业露营地应运而生。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金海湖畔，是很多北京人喜爱的露营地之一。张海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正在这里享受露营的乐趣。
11: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其实平常我们工作都是在城里，也是远离了城市的一些钢筋水泥，来到这个大自然，心情特别舒畅，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平时来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尤其是今天我们也带了我们的孩子，其实小孩能够亲近一下自然，对于他的生长发育特别好。
4: 因为宝宝刚刚2个多月，所以这次露营张海洋和朋友们选择最省心的办法，租露营基地的天幕和座椅，自己则带了水果、烤肉等食材。大家可以一边烧烤一边聊天，一边看风景，大家在尽情享受到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小宝宝的需求。
12: 我刚出院了2个月，我们小孩在帐篷里边睡觉呢，然后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这边这个设施硬件软件都特别齐全，那边的水都特别方便，然后感觉特别惬意吧。也刚才我们那个朋友我们拍照特别的出片。
4: 露营也有个性化需求，同样来露营的胡先生和他的朋友则选择自己带装备。
13: 我觉得这个地儿非常好，这个风景也好，然后这个草坪比旁边的那些都比较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这里人也没有特别密集，不是说是每个帐篷都挨着，我觉得这个距离感还挺不错的，而且觉得自己带会更方便一点，因为 他这里租的话，其他东西你还是要需要自己带，比如他，因为他只提供一个帐篷，你像你吃的呀，还有喝的或者你玩的东西，你都需要自己带过来。所以我们一般就直接就全套的。
8: 搭天幕费劲吗？大概要多久能搭上这个？
13: 我们这个，我们5分钟都不到就搭好了，因为我们经常搭。
4: 随着露营设备升级，更容易搭建和折叠，这也让很多露营爱好者方便不少。住自己的帐篷感觉更卫生更舒适，露营体验更完美，可以轻松融入其他游玩项目。营地周边串联环湖骑行、水上运动等休闲项目，不用转场就能一站式解锁近郊度假全体验，是北京热门的轻露营目的地之一。
14: 就是平常的一个价格大概在88每个人，能包括可以过夜，周六日价格会高一点，就是98不过夜，过夜的话148。
4: 这里最吸引人的当属露营搭配水上运动的组合玩法，一到周末营地位置格外抢手，不少露营爱好者会在搭好营地后组队体验皮划艇、桨板等项目，在湖面上享受户外运动的清凉与松弛，结束后直接回到营地休息聚餐。而帐篷租赁服务给了新手更低的体验门槛，不管是自带装备还是选择现成营位，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露营节奏。
14: 然后像我们现在新开发出来一个帆船，双人皮划艇和单人皮划艇，还有个游船，游船的话就可以坐12人，玩咱们金海湖一周，然后大概在10几20分钟。
4: 与金海湖主打露营加水上运动不同，位于贵州铜仁的梵净山房车露营基地则主打低空运动主题，在这里游客可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沉浸式俯瞰云社村容村貌与潺潺山水，也能体验刺激的动力伞，远眺层峦叠嶂雄奇壮阔的梵净群山，将奇峰云海尽收眼底，一站式包揽原生态自然风光、土家族民俗文化、低空户外游乐等多重体验。
15: 刚做了热气球和动力伞，我觉得这两个项目非常的好，在我们旅行当中也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体验。
4: 这个营地告别过境式爬山观光，打造梵净山沉浸式河畔旅居享受，打造景区从观光游向度假游升级的业态。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已经达到1000亿元规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而消费者对露营的需求也逐渐从跟风打卡转向注重体验与品质，水电供应、卫生配套、安全保障以及特色业态都是留住客人的关键。
3: 天幕之下，人们停下脚步静坐闲谈，而当人们想要更深地拥抱自然，一场慢行徒步就成了绝佳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古道山林，感受全民徒步热潮。
16: 夏天是独具魅力的，辛劳了一天的您准备怎样度过呢？是在家里吹着空调刷手机追剧呢，还是出来走走转转呢？您看我身后这些小伙伴就选择了后者，他们在这个夏日选择了步行徒步这种方式来乡下进行他们的城市文化微徒步。那么这样的一种徒步会有什么样的惊喜，会有什么不同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微徒步正是当下年轻群体中一种非常流行的锻炼方式，不用跑远，不用爬山，2026年

0: 徒步不再是硬核驴友的专属，穿日常穿搭的上班族下班就能在城市步道走一圈，城市文化微徒步也成为时尚。您看这些上班族们参加的是北京通州区的运河文化微徒步，今天他们从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出发，将行经通州西海子公园、燃灯塔、大光楼，途经网红千和谢路桥，穿过今年全新建成的滨水公园，然后沿着运河滨水步道，从运河东岸一直走到运河西岸，全程3公里。
1: 那今天3公里是挑战吗？
2: 算是吧，太辛苦了，天天就坐在工位上，没有机会动的。
1: 下班之后一般玩什么？
2: 回家玩猫。
1: 那但是您穿着这个小布鞋好走吗？
2: 不好走，后悔了吗？
1: 一个布鞋，一个小球鞋，小裙子。你看这样的徒步啊，轻装备，说走就走，不用有经验，而且老少咸宜哦，重在饭后遛弯消食，并且欣赏风景哦。您是以前有过徒步经历吗？
3: 没有啊。
1: 今天是第几次？
3: 哦，献给公司。
1: 看您穿得这么美，
3: 谢谢。
1: 但是这适合徒步吗？
3: 没事，我会坚持走完的，我一定会坚持走完的。
4: 加油加油加油
5: 加油！
1: 看看我们美女们轻徒步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颠覆一下以往徒步的这种概念啊，我们也可以穿得美美的、亮亮的、很时尚、很时装的来徒步，是不是？
3: 是的。
1: 到目前为止，你感觉这样的徒步是你想象中那种徒步吗？
3: 是的，因为我是希望我还是可以漂漂亮亮的去干任何事情啊。
1: 那这样的轻徒步是满足了女士们又亮又不累的徒步，是不是？
3: 是的，
4: 非常不错。我们公司这个提倡健康的这个小活动，让我们有了一个健康的意识，非常好。
0: 和高强度徒步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核心不是赶路锻炼，而是把城市河道、公园、景观桥串成一条游览线，一边散步一边赏景。
6: 我感觉确实空气很新鲜，还有滴滴滴小雨，真的很有意境。然后又是这么绿的草，这么有意境的天气，挺好的。
0: 正是因为这样轻松的路线，很受出走者的欢迎。
6: 加油！
0: 白天被工作和学习填满，夜晚成为唯一可自由支配的时段。微徒步因时间灵活，成了平衡生活与健康的关键窗口。今天的3公里徒步，沿着通州运河铺开，不仅风景美，而且路线平缓不费腿。当然，和普通遛弯也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有一定的竞技性、目标性，还有服务性呢。您看，今天的徒步不仅全程有志愿者协助指路，还有马拉松一样的美食补给呢。
1: 好贴心哦！
7: 我们都可以拿。
1: 晚饭吃了没有啊？
6: 没有，就拿去垫不垫不肚子。啊，
1: 有过这种经历吗？以前、
6: 还真没有，头一次。
1: 那以前最长徒步过多长时间？
6: 最长徒步我估计也就半个小时吧。对我来说，这次经历还是相当棒的。啊，香香香！
1: 我看你选择是什么好吃的？
8: 特别好吃，感觉自己体力又回不到100分了。啊，
1: 能走完吗？
8: 可以，可以。我现在可以再走一圈。
0: 成本低的城市微徒步不仅能锻炼身体、欣赏风景，还能散心解压、结识同好、疗愈身心，对于压力大、工作忙的上班族来说还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它还有更多的玩法，徒步加文旅。
9: 我是郭守敬，可以参与跟本官的互动。
10: 我们家族早年在通州大运河这儿开了一个买卖，这个商铺是什么商铺？
11: 曹家的。
10: 曹家当铺，正确。哎呀，你们这人才济济啊，是吧？
0: 当徒步遇上了文化类游戏，徒步有了更多的欢乐元素。今天通州运河沿途的多处运河文化主题点都成了打卡点位，整条徒步路线惊喜不断。徒步参与者们不仅可以和偶遇的历史人物抢答互动，体味穿越的乐趣，还可以长完知识再打卡集章拍照领奖呢。
10: 要不要跟我们这个古代名人合个影啊？我是曹雪芹，
7: 可以。
10: 还有郭守敬。
0: 不负远山野，只寻城中凉。下班后卸下工作疲惫，在城市的街巷水岸间寻一份松弛自在，用脚步解

0: 一边探索身边被忽略了的城市美景，在这里大家走到哪儿玩到哪儿，还能拍到哪儿，心随景动随手大片，一边体验城市文化，打卡美景，还能社交消费，锻炼体格，又愉悦身心。虽然路上小雨不断， 但这种边走边玩的乐趣和团队全体的鼓励驱使着大家坚持到底。在三公里的徒步终点运河西岸，今晚还有好戏呢。好贴心啊，还给大家安排了雨伞。我们真的走完三公里啦？真的？你们这一路上冒雨走过来的？
1: 真棒啊，你看又是风又是雨，所以您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2: 挺好的，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没有感觉到有这样的北京。三也是来到通州之后，看到甚至感觉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北京，是一个年轻的北京，一个绿色现代化的一个北京，一个好玩而且交通便利的北京。
0: 你走到终点什么感受？
3: 很有成就感，
1: 非常的高能量。
0: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2: 准备来这边去看我们演出啦。
0: 这场文化拼图布的终点原来是一场文化演出，你看大雨也浇不灭观众们的热情。徒步者和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在享受着这份
2: 这三公里的徒步啊，虽然短，但是也是一路惊喜啊，经历了风雨，终见惊喜。原来徒步图的不仅仅是一份热情和活力，更是一种期待。这样的一种城市轻徒步的方式，完全颠覆了徒步在我内心当中的概念。原来徒步加上文商骑旅以及各种的文艺，它会演变出这样充满活力的新的商业样态。
4: 曾经蜀道难于上青天，如今古道平缓好出圈，全岭友好徒步路线走红，老人轻松漫步，孩童自在游玩。
0: 大家好，我是小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四川广元剑阁县的古蜀道核心区蓝马墙，在我身后呢这条被千年古柏所环抱的石板路，就是被我们国内的徒步爱好者誉为国内徒步人文天花板的剑门蜀道。下面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出发徒步吧 ，Go！
4: 蜀道之南，难于上青天。作为蜀道南的现实载体，剑门蜀道剑阁段全线总长195.1公里，沿途上万株千年古柏遮天蔽日，郁郁葱葱，既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也有闲空300里一色玉清苍的翠云廊，是蜀道体系中保存最为完整、文化遗存丰富的地段，被誉为古代高速公路。在这里徒步，相当于行走在一部可触摸的华夏交通史中。
1: 请问你是从哪里过来？
4: 我是从广元。
1: 啊，那你这是第几次来蓝马墙？
4: 第一次。啊，那为什么会想到要来蓝马墙？
5: 因为我觉得这是没有坡，然后这个路非常平缓，然后适合小孩徒步，而且这里的环境就是在城市里边是看不到的，有很多的古柏，对小孩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环境保护这方面。
6: 整个路上的话走下来，确实能够感受到千年古蜀道这个文化一个底蕴，那些小的柏树这么大的话，应该也是300多年，最大的一棵也是有2000多年，这不仅仅是浙江，这是一个历史
0: 文化的进程的一个见证。当地依托蜀道规划6条平缓徒步路线，彻底打破传统户外登山门槛。其中蓝马墙主线全长 3.5公里， 全程坡度平缓无险段，正常步行仅1个半小时即可走完。不少外地中老年游客专门组团自驾前来徒步，千名和好友从成都自驾来到蓝马墙徒步，一路上走走停停，拍照打卡，非常惬意。
7: 你们这次专程是过来徒步？
8: 对，就是这条线路很好嘛，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嘛，这条线路很油哈，没得爬坡上坎的，这条挺路嘛，对，对我们膝盖很好嘛，这条路，所以说我们就专门选的这条过来嘛，专门。
7: 有时候，背柴啊，翻山越岭。
1: 这些路就是那柔小适合的感觉，带着孩子回味一下大自然的氛围。
2: 走在古蜀道上，我们还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和以往动辄我们就背负着这个沉重的登山包不同，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我一样选择轻量化的徒步户外装备，比如说一件小背包、一顶帽子、一瓶水、一部手机，大家边走边拍，非常的惬意。
3: 轻量化徒步风潮带动平价户外装备消费升温，学生、普通市民更偏爱性价比高、轻便易携带的基础户外单品。
4: 我现在就是简单带了两根登山杖，然后后面的话是背了一个这个登山背包，然后里面可能正常装了一些就是我的这些吃的，还有一些资源，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换的一些衣服，因为可能知道明天的天气预报可能要下雨，所以可能带了一些这样的衣服，然后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件轻量的这个装备。
3: 相较于专业山野徒步的硬核装备，古蜀道平缓徒步线路大幅降低户外装备消费门槛，大家不再盲目购置全套专业户外器材，而是结合自身出行时长、个人体能，精简行囊，按需购置刚需好物，理性轻量化消费。
5: 有必要的话带个轻量的轻量，那其实压根不需要啥，这个没有啥难度。
6: 一个背包装的是衣服、水跟一些零食，就这样，所以不重。
3: 白天徒步感受千年古道风光，夜间当地打造徒步加夜游复合消费场景，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灯光秀、实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三国古风体验吸引大量来徒步游客在此停留消费。
7: 从轻露营到治愈系徒步，两大热门户外玩法指向同一个消费趋势，户外正在褪去门槛，走进普通人的日常。消费者更加理性，拒绝装备内卷，追求松弛与情绪治愈。市场端商家不断打造轻量化产品，多元复合场景，挖掘轻户外巨大消费潜力。在拥抱自然的浪潮之中，属于大众户外的新业态还将持续生长。
8: 碎片财经，
9: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他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
7: AI 赛道热度高，但波动也大，投资者想布局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能否通过基金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加强技术攻关是制胜的法宝。经过努力，我们打破了100多年来只有发达国家才能设计生产盾构机的神话。未来，我们将向世界一流地下工程装备综合服务商的目标奋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

0: 正是因为这个行业风险呀，无处兜地，国家才连续两年出台政策，强制引导家政企业，而且是引导家政企业全员投保家政专属保险。
1: 那政策导向呢，其实就是第一去套路，第二扩保障，第三做普惠。
0: 正规家政呢会吃掉主流市场，无证无保单的私单呢就会缩小成小众的灰色选择，但不会完全绝迹。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观察，我是雨桐。平时我们家里找钟点工大扫除，坐月子请月嫂，老人居家雇护工已经越来越普遍了，但很多家庭都没有意识到其中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我们敢花钱请人，却不懂如何规避风险。保洁阿姨高层擦玻璃，万一失足摔伤，几十万医疗费谁承担？阿姨打扫失手打碎祖传玉镯，名牌摆件损失找谁赔付？月嫂在家突发心梗病倒，住院费该由雇主买单吗？没出事儿，万事大吉；一出事儿，雇主委屈，阿姨无助，公司推脱，三方拉扯几个月。万一家政市场保险覆盖率不足20%，绝大多数家庭都是裸奔式雇佣。最近九部门出台新规，再次强调要普及家政保险，给所有人兜底。今天我们就邀请行业专家，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嘉。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以及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咱们把账算清楚，为什么家政小事儿最后却总能闹成纠纷官司，责任到底谁来背？
3: 很多请过家政人员的朋友们可能心里面或多或少会有一点顾虑，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就先来给大家依据三个真实发生的场景，也就是大家平时可能关心最多的三类情况，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梳理，说万一出事儿了，在没有保险时，这个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场景，就说我们如果请了保洁人员然后来家里做卫生，我明明提醒他了，我说这样做很危险，但是呢他却还是执意站窗外擦玻璃，说这样擦得干净啊，结果一个不小心坠楼受伤了，没有买保险。那这样的话，在法律上主要赔钱的是雇主还是家政公司呢？
1: 其实这个主持人肯定是调研过哈，现实里边已经有不少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案例。那它核心呢，不是看你有没有口头劝过这个家政人员，关键看我们现在目前是什么样的这个用工关系。比如说你私下找了一个本来负责你这个小区的阿姨，然后你说你来我

0: 你家搞个卫生吧，我们管这个叫做私单阿姨，就是哪怕你嘴上反复提醒，特别危险，您注意安全，但是在法律上，雇主呢还是要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但如果是正规的家政公司派过来的，那赔偿主体呢就是这个家政公司。哎，咱们这个老百姓啊，雇主基本就不用出钱了。所以它这个关键的误区在于什么呢？在于说，哎，我不是提醒过他了吗？他自己非要冒险，所以出事儿跟我没关系啊。但法律不是这么规定的，因为雇主啊，咱们出了一个场地。所以呢，我们是这个场地的提供方，也是这个服务的受益者啊。所以呢，我们有义务去保障在这个场地之内的人员的安全。所以嘴上说一句这个你小心点儿哈，但是你没有尽到这个安全的义务，所以咱们雇主不能直接免责啊。那比如说上海有个案例哈，就是说，有个阿姨就是这个擦玻璃，然后快过年了，结果后来摔着了，摔着了去医院看，然后医院这摔得比较厉害，说这个治疗费得40万啊。法院最后判了，判这个雇主要承担70%的责任，后来雇主赔了28万。啊，那如果就是正规的家政公司，一般都会买保险嘛，然后那他去派单，那我们雇主就没有任何的责任了啊，就是完全由出事儿的公司来扛这个赔付，你不管赔28万，还是赔28000，还是赔多少，跟咱们雇主就没关系了啊。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给大家看一下第二个场景。第二个场景是这样的，如果说阿姨在打扫卫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不小心失手打碎了雇主的这个，比如说祖传古董啊，或者一些贵重的首饰，并且这个价格其实是很难估算的。那么这种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损失该怎么样去判定赔付？
2: 其实很简单，这个非常清楚。家政公司派来的这个保洁员呢，家政公司赔。事后呢，家政公司呢再找保洁员追责，那因为他要承担责任嘛。第二个呢是，如果是我们私下雇的保洁员，这个是阿姨或者是保洁员本身，他要赔钱了。那价格怎么定呢？尤其是古董首饰，这个估价呢，双方肯定是不一致的。
1: 是的。
2: 如果能谈妥，那就大概价格知道啊。比如说有发票呀，或者双方能认可，那就私下解决。如果不行，那就找文物资产评估机构做鉴定报价。那如果是祖传的纪念品，那还能顺带来点精神赔偿，因为这可能有一些精神上的意义。
1: 是
2: 但
1: 的。
2: 是啊，如果说雇主呢把贵重摆件呢随手放在桌边也没提醒，那这个时候是要承担一部分损失的。这个也容易扯皮，所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雇主最好让自己的贵重物品放得好一点啊，别损失了之后造成纠纷，有时候很难说得清。
1: 好，那么我们刚刚就是说了这个物品损失之后怎么赔付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场景三。如果说阿姨在家中，比如说她突发一些急性的疾病晕倒了，但不是说因为她干活的时候受到了意外，然后受伤了，那么这笔医疗费需要雇主来承担吗？
2: 那如果是家政公司派单呢？那还简单，保洁员属于公司员工，这个时候雇主只需要及时拨打120救人，这个一定要救，当然是钱是不用出的，这由这个家政公司来出的。如果私下直接雇的这个保洁，或者是家政公司只仅仅做一个平台，它不是劳动关系，仅仅就是一个介绍，那这种呢，普通家务没有高强度的这个累到他自身老毛病发作呀，这个医药费是保洁员自理的，那雇主只需要及时送医就不用赔钱。如果说这个是雇主安排的过重的体力活，超出了保洁员的能力，或者是在一个闷热的环境当中干活，诱发了疾病，这个时候是需要承担一部分医疗费的。
1: 好，那我们刚刚听完这几个案例之后，不难发现说这个责任很多时候都是分为多种不同的情况来去进行不同的责任划分。那么其实关键呢就在于雇佣关系的类型。你看我们老百姓找人一般就是三种渠道，熟人私下介绍的这种私单，或者说只做信息对接的中介，就比如说我们在某些平台上去团购到的一些服务，还有的就是这种正规签约派单的家政公司。 我们刚刚说的这三种找家政服务的模式下，雇主需要承担的责任分别有什么样的不同？
0: 说我们私下找了阿姨，这个模式呢，从法律角度就是叫个人劳务关系，但它风险呢，完全就压在了谁身上？压在了咱们身上，因为咱们提供了工作场地，啊，所以我们雇主呢要承担这个主要的这个赔偿责任。那第二种呢，就相当于是比如说有一些团购平台呀、信息中介，可能我们老百姓也分不清楚，分不太明白啊。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他不管阿姨，阿姨跟他没有雇佣关系，他只是借助一个平台去散播，哎，我可以干活，我有空，我去你家干活吧。对吧？那所以出事儿以后呢，中介平台呢，基本上它是不担责的，所以风险呢，就落在了雇主和阿姨身上啊。这个跟私单其实差不多。
1: 嗯。
0: 然后第三种呢，就是说这种正规的签约派单的家政公司，啊，这个阿姨呢本身是归这个家政公司进行管理、培训，哎，发工资。啊，有的个别还给交五险一金，那他就属于公司派出服务。那一旦发生这种人伤啊、财务损坏，那他主体是家政公司，所以咱们老百姓、雇主，咱们就不用担责任了。这个呢，对于咱们家庭来说是最安全的模式。
1: 嗯，而且我们会非常担心一种情况，就是明明我查到这个阿姨是有保单的，但是真正出险之后却遭遇拒赔，那么这里面都藏着哪些行业套路，能不能帮我们揭秘一下？
0: 这种现象其实在行业里边很普遍，因为这个开家政的公司吧，一般情况下也都是小企业主，对吧？我们不是说是上市大公司，我就专门做家政，其实也不太容易哈。所以在这个小企业主里边呢，那么很多的企业他就想节省成本啊，所以呢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那就是所以他们有时候也是会买保单的，但是经常呢有几种情况啊，这所以造成这张保单其实就是个废纸。那我们说第一种情况，比如说高空作业免责，这是很多低价赠送这种高空作业免责，直接写明这个擦玻璃啊、高空作业是不赔的，但是它字儿比较小哈，所以呢这个也就比较便宜。那其实家政里面最高风险的就是擦玻璃啊，从楼上摔下来这种坠落伤害，所以恰恰是这个风险呢它给除外了啊，就说你在家里面崴个脚啊、划伤啊、磕伤啊，这些都管，然后但是你从楼上摔下来这个我不管。那一旦出事儿就拒赔，所以这个其实是要擦亮眼睛吧，我们要看清楚有没有这个责任。第二呢，有一些这个家政门店，因为经常要接受这个工商啊，还有主管部门的这种检查，所以呢，检查之前他就买一个一天呀、3天这种短期保单，这一截图看着是有效的。但是真正上门服务的时候呢，发现保险已经过期了。
1: 嗯，
0: 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工种对不上。保单上写的是，哎，我们请的是一个日内的保洁阿姨，但实际上呢，你可能是个月嫂，哎，是个护工，或者是说，哎，这个我们现在比如说投保的是这个室内作业，所以它不包含高空擦玻璃，所以这种场景的不匹配，或者说本来是在家里边给我干活，对吧？然后你现在派到这个我办公室，你也给我干一会儿，所以这种呢它不匹配，所以保险公司可能也会拒赔。第四种呢，就是只保人不保物，那只管阿姨摔伤了以后这种保险，然后但是打碎家里的古董啊、家电呀、给弄坏了，这些都不赔。所以说这是几种不同保险的类型。
1: 就其实我们如果说请阿姨会有一些这样的顾虑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保单上大概都有哪些内容，有什么东西是不保的，心里有个数最起码。其实开头我们也有提到说，现在其实家政保险的覆盖率并不高，可能过往可能只有少量的这种大型的家政公司会投保，绝大多数的像小店呀、私单家政其实都是没有保险的，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其实原因还是挺多的啊，各个因素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家政行业其实用工还是有点乱，大部分呢这个小店儿只是作为中介。那他这个不像这个非常正规的大的家政公司管理那么规范，多数这个小型家政门店就牵个线，抽个中介费，那一般的保洁员呢不归公司管， 那雇主呢直接给保洁员发工资，那公司呢不没有劳动关系，那他当然也不会去掏钱买保险，那他也没有这个可保利益，所以他也买不了。那个阿姨流动性比较强，那干几天就换东家，小企业懒得频繁换人投保，那阿姨也不愿意买，小企业也不愿意买。那还有法律上的问题，那在我们国家呢，国家没有硬性规定家政必须买责任险，那小店呢可能觉得我就做一个小中介，就收点这个中介费，那摔伤啊、打碎贵重物品呀、这个是小概率事件，那侥幸心理啊、那阿姨也一样，她也是侥幸心理，那我觉得可能这种事情一年也发生不过了一次，
1: 对，
2: 那干脆就不会去花这钱去买保险，所以三方都不愿意承担保费，那这个市场就不存在。对，这是需求方。那供给方呢，其实也是一样。当需求方不足的时候，要靠供给来拉动需求。这个挺难的，要看保险公司有没有这个积极性。那一般来说，这个保险公司做的都是因为方便嘛，都是用年卡的形式的保单，一年一保。那什么按次呀、单日呀、保洁呀，还有家政这种短期订单保险，很少很少。那太麻烦啊，成本也高，不愿意去做。那更多的保单呀，能保保这个保洁员受伤就差不多了，什么损坏这个其他的家具呀、摔坏首饰古董啊，这种雇主财产损失保障，要不就没有，要不就很低。所以这个供给呢这块如果是做的不好的话，那需求这块就更少。你像高空擦玻璃这类高危作业，那保险公司肯定是不保也不赔的，因为风险太大了，难以控制。
1: 对，
2: 就是啊，理赔麻烦，责任不清。那你做这样的保险，你要去管很多这个，这个雇主和雇员的，包括家政公司的，还有小中介的这些这个家务事，所以保险公司很难做到。那做这种好多人赔钱呀，所以他也不愿意做。再就是散户订单太多，那这样的结果呢会综合起来会导致保险的这个供给和需求非常少，整个市场形不成，或者是即使形成了也是小众市场，或者一个地区做得很好，当地的保险公司呢要做这个业务又很负责任，那当地的需求呢也有，那双方呢在监管的这个比较友好的状态下呢可能就做起来了。所以正是因为这个行业风险呀无处兜底，国家才连续2年出台政策强制引导家政企业，而且是引导家政企业全员投保家政专属保险。
1: 是的，其实就是从业者，我们不愿意去增加额外的成本；雇主呢，我们平时也没有这个相关的风险意识，并且呢，行业的整个监管在此前其实是相对会有些松散的。所以说，三方共同造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前段时间，商务部等9部门也是再次出台新政，连续第二年把家政保险列为重点的推进内容，鼓励保险公司定制家政的专属产品。那么，在这种政策的推动下，未来家政保险的产品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变化？
0: 那政策导向呢，其实就是第一去套路，第二扩保障，第三做普惠。那我们详细说一下哈。那这个保障范围呢，其实要扩容，比如整治这种高空免责、贵重物品不赔这些老问题。那家政专属保险呢，要把这个高空作业啊、人伤啊、财产损失啊都纳入进来，杜绝残缺保单。缺胳膊少腿的这种哈。那第二呢，就是保费走向普惠，鼓励保险公司呢做家政的这种团体险啊，量大去摊薄这个成本。那不管是家政小店还是普通家庭自己买，都不会有很高的这个保费门槛。那第三呢，就是条款趋向标准化。那过去呢，各家保单这长得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哈，那它套路呢可能就嵌在这种花样里边了。那未来呢，会有这种示范条款，把责任免责都写得明明白白的，那它缩小了这个保单可能会去有这种钻营的空间。
1: 这其中其实我们如果看的话，会发现政策其实明确的推动了持证加参保双门槛。那么未来这个像散工啊、无保险的私单家政，会不会慢慢就被市场给淘汰掉了？
2: 其实私单和散工呢，这种家政不会彻底消失。但是它会慢慢的被管理规范的家政公司给挤压，然后边缘化。那正规持证参保的家政会 变成主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呢，大家看到了，如果是有保障的、有保险的家政，不管是公司还是人员，那你雇佣他的很安全，不会因为省一点小钱，然后后面

0: 会有一个大麻烦。那线上的平台呢，应该也会封杀这个无保险、无证的散工，因为这个对平台而言也是声誉上的损失。如果出了事儿，他也很麻烦。这个呢，就是风险的确实存在，然后雇主呢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一般的雇主聪明一点的会放弃私单，那出了点事儿真的不好办，所以慢慢的大家呢会愿意多花钱选合规的家政，低价的私单客户呢会变少，而且这个小的中介这个小店啊也会被大企业规范的企业呢所淘汰，那尤其是在大城市。一般的高收入家庭都会选择，代证代保险的正规家政。那小城市呢，熟人圈子，简单的做保洁呀，四下散工呢，仍然可能会存在。但是它是一个熟人社会，出了纠纷呢，也比较好解决。那简单的总结呀，是正规家政呢会吃掉主流市场，无证无保单的私单呢只会缩小成小众的灰色选择，但不会完全绝迹。
1: 那我们看到，其实新政它不只是能够推进保险的普及，同时呢，也是在完善家政信用平台、统一标准化的服务合同。那这些配套的举措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
2: 因为以前有很多矛盾呢，它就是口头约定，它没有合同，也没有凭证，就是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反正出事儿了以后，咱们就各说各的。那家里面也不一定都是有这种摄像头啊，就是都给录下来了，那就扯呗，看谁这个声儿大。然后呢，现在这个统一服务合同呢，就会把这个权责呀，然后服务内容啊都写清楚，那家政的信用平台呢就可以查到这个阿姨有没有什么样的资质啊，那她参保状态是在不在保的，那过往呢是不是经常跟别人啊有很多的纠纷，啊把这些正规化了以后，也会有这种保险呢愿意可能他去根据不同的信用等级，他给不同的价格，比如说他觉得这个等级高，那我就价格给你便宜点，所以过去呢是靠人情讲道理，以后呢就是靠规则，哎，靠保险的保障机制，把这种扯皮的赔偿问题呢，就都交给保险去处理，从源头上呢减少这种相互的推诿。
1: 让整个市场都变得更加的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
2: 对。
3: 听完今天的内容，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啊，家政服务在带给我们便捷的同时，那看不见的风险其实也是一直都在。人情包容没有办法去规避风险，口头约定也不能代替规则保障。那么一份合适的保险，看似是额外开支，实则呢，是守住家庭资产的一道重要防线。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会带来完整的实操干货，家政类保险都有哪几种，不同家庭该怎么按需选购，如何核验保单真伪，出险之后完整的理赔步骤。那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Token 的话呢，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 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 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3: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提出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是否会重塑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6: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
7: 嗯，
6: 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他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
7: 嗯，
6: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
3: AI 赛道热度高，但波动也大，投资者想布局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能否通过基金来一键打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 我是文慧。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 A 股市场的走势。本周 A 股市场主要指数不同程度上涨，科创综合指数全周累计上涨 10.96%， 创业板指数上涨 6.55%， 明显处于领涨位置。深证成分指数、北证50指数全周分别累计上涨 5.39% 和4.71%， 上证指数涨势较为温和，全周累计上涨 2.81%， 至此上证指数已经连续收出三根周阳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此前较长时间相对弱势的局面。成交额方面，沪深北三市本周合计成交12.15万亿元，比上周略有增加。而个股表现方面呢，全周累计涨跌幅为正的股票超过4200只，占全部 A 股总数的3/4以上，其中周涨幅在10%以上的股票数量达到1400多只。那么以下我们要请到的是小鱼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左先生您好，上证指数三连阳之后，您认为是否有望向上突破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认为啊，3800是中短期的一个政策底，也是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个防守线，但是要往上进一步的一个拓展空间，甚至是回到今年上半年市场当中的一个震荡向上的格局，我们认为难度很大。更多的理想的状态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在3800的一个底线上方来构筑一个稳固的平台，这有可能是一个首选方向。其实从两个角度，资金和基本面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推演。比如说我们看到像我们的 ETF， 7月份宽基 ETF 在市场当中出现了很大波动的情况当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有统计口径表明，7月份以来的话，我们的宽基 ETF 净流入规模达到4000多亿，这里面单纯的是以股票为例。而我们看到无论是2024年还是2025年，这样的一个规模啊，在单月当中是非常的罕见，也就是在今年的7月份，我们国家队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主流机构也好，起到了一个中流砥柱，给二级市场的3800点打下了一个政策底。但是我们也可以关注到，从7月31号开始，我们最近的这5个交易日当中啊，ETF 的规模开始有了一个流出，累计量也已经超过了有800亿。那也就是在于整个市场当中企稳了之后，我们这些稳定二级市场当中的资金啊，开始慢慢的有了一个撤退的过程。那这一块的话表现为，也就在于二级市场当中如果是进一步的走高的话，我相信七月份进来的一个资金可能会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慢慢的做一个撤离，而这一块的二级市场当中就会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脆弱性。毕竟要知道4000多亿能够进得来，如果是有二级市场当中的对手盘的话，我相信他这部分的资金也会顺理成章的做一个获利了结。那中短期我们能不能引入4000多亿的增量资金来做一个成对交易呢？其实我们认为这个难度是很大的。第二，基本面。我们看到最近特别是今年整个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当中，投资消费相对是比较平稳，主要的拉动经济的构成那就是在于进出口。但是我们从微观角度当中去看，最近的海运费的价格已经开始明显提高，运货的海运周期也已经开始成倍的时间拉长，无论是市场当中的资金面还是基本面整个角度当中，进一步要让市场当中上台阶的力度啊，其实都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消耗。所以我们认为3800的一个政策底是相对比较的一个稳固，也是很清晰的，所以能够在这个点位之上做有效的防守，这有可能是在接下去的一两个月的行情过程当中最理想的一个选择。
1: 当前 A 股融资资金完成自发式出清，杠杆交易回归理性，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科技股大幅反弹，您认为资金来自于哪里？科技主线是否会王者归来呢？
2: 随着市场当中的企稳之后，针对于弹性更大的科技股板块，势必会有部分的资金啊，会做一定程度的参与，甚至不排除今年上半年重点参与科技股的这部分资金有一部分开始出现一个回流的态势。但是要延续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分化的节奏，我们认为难度很大。这里面同样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基本面。在今年上半年的市场过程当中，大家都针对于科技股包括半导体企业其实关注度是极高的，这里面呢最主要就在于我们的业绩非常的炸裂，甚至我们看到在周末的消息面当中，科技股当中的标杆性企业之一寒武纪给出的中报非常的亮丽，营收状况半年度都出现了三位数的增长，翻倍式。但是我们仔细去关注一下，无论是2025年还是2024年甚至是今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在过去的这三年过程当中，寒武纪这次的中报的增长速度是来了最低的。虽然是三位数，虽然是翻倍式，但是因为基数变大之后，它的一个增长的斜率和速率开始出现了一个下滑。那这么一来呢，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估值虽然还能够稳定在一定程度的高位，但是它必定要有一个消化的一个作用，因为它无法实现翻几倍的一个进一步快速增长当年的一个趋势。从基本面角度当中去看，半导体的企业、电子通信这些作为今年上半年最大热的标的，可能基本面的增长的速度有可能跟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预期啊，开始要有一定程度的修复。第二，我们这里要关注，那就是来自于资金面。的确，从3万亿的资金的两融余额量快速回落到了2.6万亿，最近二级市场当中企稳之后开始回升到2.64万亿，这也就是代表着有部分的资金的确开始有了一个回补的过程。在低位的一个回补是否能够像今年上半年一样进一步的一个强化呢？我们认为这部分的资金啊，今年七月份受了伤之后，很难会延续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轨道，或者说它的一个心态一定会出现一个变化的过程，也就是它在加杠杆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一个小心谨慎。所以科技股在短期会有所反弹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3800企稳之后，它的弹性空间相对比较偏大。但是从中线角度当中去看，我们目前为止的科技股需要有一个进一步消化和夯实的一个过程。
1: 下周宇树科技将展开往上及往下申购，这会给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怎么看宇树科技的估值的市场示范作用呢？
2: 我们认为作为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宇树科技登陆到资本市场，

0: 在一个短期数的层面的话，毫无疑问可能会对于部分的资金面啊产生一定程度的扰动，特别是中签的投资者要一次性要腾出部分的资金出来来做一个有效的申购，但是这个只是停留在数的层面，可能对二级市场当中有部分的干扰。但是我们认为从这次的宇树科技披露的它的招股说明书里面，我认为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中长期的影响来了更大。我们看到去年宇树科技它在我们整体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是在5500台，这个数字高呢还是低呢？我相信啊，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应该是比较偏低的。那由此就会告诉我们，人形机器人行业可能在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下游的应用领域其实并不多。这个作为国内行业第一名的公司，它的出货量只有5500，那如果第二名、第三名，或者是还在参与其中的企业，到底又有多少的出货量呢？那这么一来，企业的盈亏平衡点，这要达到多少才能够实现一个有效的突围呢？第二，我们还要去关注，人形机器人行业跟我们的人工智能行业 AI 还不太一样。AI 现在的人大家都在做一个使用，无论是我们工作上也好，还是生活当中也好，几乎大家都已经开始有点离不开的味道。那由此我们看到，现在的人形机器人跟我们的 AI 人工智能板块啊，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分道扬镳。宇树作为人形机器人行业，它的下游的领域和拓展目前为止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瓶颈，甚至是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开花结果。那由此在整个新质生产力和科技领域当中，针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啊，目前为止还有待时间来做一个检验。那回到我们二级市场当中，那就更加简单了，那也就在于我们的产业链。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了，有很多公司无论是做配件的还是做成套的，基本上在估值当中都得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一个表现。那现在最后的一个结果，也就是我的成品只有这么一点，那我相关的产业链的话到底能够带来多大的一个营收，其实市场当中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心理答案。所以我们认为在宇树科技它登陆资本市场之后啊，我相信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公司可能估值就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压力，因为在整个行业下游应用没有得到一个有效铺开的情况里面，我上游堆积了这么多的一个估值和整个市场当中的资本，可能市场当中就会有更多的一个担忧。
1: 好，感谢小鱼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带来的分析，也再次提醒各位，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在近期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密集披露时，一个现象值得关注， AI 产业链这类高景气赛道上演了极其鲜明的两极分化行情。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投资者怎么筛选优质企业？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质生产力，今天请听 AI 产业链业绩明显分化，是不是优质企业，关键要看有没有核心竞争力。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3: 查阅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会发现即便在同一个高景气赛道，不同公司的半年报也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主营半导体存储产品的上市公司江波龙，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2亿元到110亿元，以622%到743%这样令人惊叹的同比增幅，成为已披露公司的预增王。而部分缺乏技术壁垒、依赖低端产品的半导体企业，则面临收入增长但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困境。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分析，根源在于企业在产业链所处位置、技术壁垒、客户结构的巨大差距。
4: 部分上游核心硬件厂商是掌握了稀缺技术，产品供不应求，那具备议价能力，顺利实现了量价齐升。但大量中游组装代工企业呢，是处于产业链附加值较低的环节， 行业扩产潮引发激烈的价格竞争，原材料成本上行持续挤压利润，最终呢是出现增收不增利。同时不少企业呢只是简单称 AR 的概念，产品缺少落地场景，无法形成稳定营收，自然难以兑现业绩。
3: 记者观察发现，当前 AI 产业链中真正能够把业绩做出来，在价值链上拿到高利润的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游核心产业环节。比如拥有技术壁垒的核心元器件企业，在供需缺口持续放大的市场环境里，是量价齐升红利的最主要受益者。存储供应链、半导体材料、半导体代工这类企业的业绩普遍大幅上涨。反观中下游的代工组装类企业，本身转嫁上游成本的能力偏弱，下游需求又受困于传统消费电子的疲软，产品附加值极低，很容易出现增收不增利的情况。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英龙说，
5: 像光模块这样的核心环节的话，他们的整体增长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同样是光模块相关的这些企业的话，光模块封装行业的话，他们的整体增长其实并没有那么快，甚至是没有办法去有效的消化上游成本的增长，出现了一个增收不增利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3: 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披露的强烈分化行情，印证了新质生产力的红利永远只属于核心竞争力企业这一判断。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英龙认为，那些能够在高景气赛道里持续吃到创新红利的企业，普遍拥有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
5: 第一个的话，一定要有技术的自研的能力，也就是说有技术层面的护城河。另外一块的话，是要有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能力。所谓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能力，说白了其实就是对于上游原材料是不是具备话语权，是不是能够通过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去掌握一定程度上的上游的原材料的供给和定价权。另外一点的话，它面对竞争，它的维持盈利能力的能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另外还有一块的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对于客户特别是核心客户的绑定能力比较强。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全球化布局去对抗地缘风险和供给层面不确定性的能力，需要去适当的提前的布局。
3: 从这一轮半年报的分化行情来看，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筛选优质企业？行星建议，最关键的是跳出概念名词的误区，穿透财报，看清业务的真实质地，拒绝那些只靠公告讲故事、没有持续订单支撑的题材公司，才能真正把握住这一轮新产业周期的成长红利。
1: 当前全球半导体巨头纷纷加码先进封装产能，可能很多人对封装这个词比较陌生，我们平时关注芯片总盯着几纳米的制程，但是如今封装，特别是先进封装这个位于芯片制造末尾的环节，正成为半导体产业竞争的关键赛道。本周一场关于芯片封装的国际会议在西安举行，吸引了业界的高度关注。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陈思莹的观察报道。
6: 8月5号到7号，第27届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在陕西西安举行，这是国际电子封装领域四大品牌会议之一，也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子封装领域学术会议。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主席叶田春告诉记者，本届会议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7: 今年整个的注册人数就1600人，到现场的接近2000了。这个规模而言，它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规模的国际封装领域的学术会了。国际上那些比较有名的大学还有企业来的比较多。
6: 为什么一个封装技术会议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参加？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搞清楚封装到底是什么。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张国和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8: 代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个芯片相当于是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封装呢相当于是给小孩呢穿上一层比较坚固的盔甲。小孩的话他很脆弱，一点点灰尘、病毒、震动他就会受伤。封装呢首先呢是给他一个全方位的保护，其次呢芯片内部啊，它其实是纳米级的这种微小的电路，它对外系统进行连接的话，需要呢通过封装给它更强劲的接口，打通整个芯片内部的供电和数据传输。封装呢也要负责就是把芯片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啊，散发出去。可以说封装是连接芯片制造和终端电子产品的一个必要的桥梁，没有封装芯片就完全使用不了。
6: 一般认为芯片性能的提升主要靠把晶体管越做越小，从90纳米到55纳米，再到28纳米、14纳米、7纳米。如今3纳米、2纳米已经逼近物理极限，制程微缩这条路越走越窄，行业必须找到新出路。于是先进封装站到了舞台中央。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主席叶田春表示，这意味着新的发展驱动力已经出现，封装方案设计也出现前置的趋势。
7: 这个行业光靠毛利率等比的缩小已经不够，要向三维去发展。一方面呢，尺寸继续缩小，第二方面就是做三维集成，多个芯片再做集成起来，把它封装在一起，做得很微型化以后，整个集成链路的规模可以提高得更快。原来是我设计一颗芯片去制造出来，然后呢再封装出来就交付给客户了，就现在是先设计一个系统和电路，然后呢提出封装集成的方案，再去做芯片的制造，最终再做封装的集成，等于说这个过程大大的提前了。
6: 封装之所以变得如此关键，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推手 AI。 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张国和说，算力芯片和高带宽存储的堆叠集成可以大大提升 AI 的推理速度，而另一方面 AI 能够辅助封装设计，加速解决封装方案设计中的一些难题。
8: 先进封装啊，它可以把 CPU、GPU 等等的一些算力芯片能够跟高带宽的内存进行很紧凑的堆叠，可以缩短存储，就是数据搬运的时延，相当于是它把信号路径呢缩短了。封装的水平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下决定了 AI 的推理速度啊。另外 AI for 封装的话，就是 AI 的这个算法反过来可以加速我在设计过程中迭代分析，使得呢就是整个的设计周期啊还有准确性更好。
6: 那么在封装领域，中国目前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呢？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单志伟表示，得益于中国巨大的产业纵深和强大的制造业，预计未来5到10年内，中国在电子封装领域将跻身世界前列。
9: 从业人数在快速的增长，我们的产业都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那么这个过程中，整个你制造业在不断的迭代升级，你的人才也在迭代升级，那最后你的产业在全球占的份额也在不断的变大，并且我们在新技术的创新和引领方面份额也不断加大，我们进步特别快。
2: 北京市昨天晚间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父母把名下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不再核验子女购房资格，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新政从今天起实施，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超的分析。
10: 昨晚出台，今天实施，北京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那我提取了购房人最关注的3点，一个视频为您讲解清楚。一，限购门槛大幅降低。新政规定，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年限调整为购房之日前连续缴纳1年及以上。这将进一步增强北京对全国乃至于全球年轻人才的吸引力和包容性。此外呢，我认为这条新政还有一个潜在的影响，那就是激活老破小的置换链条。北京五环内啊，存量房当中有大量建成年代较早、面积较小的住房，我们俗称老破小。不少原业主都存在着卖旧换新的改善需求。那之前呢，会因为购房资格的稀缺导致接盘者有限，现在社保门槛降到了1年，这将明显扩容这些房源的潜在购买群体，尤其是被低总价核心区房源吸引的年轻新市民。而这些房源一旦流动起来，就会为原业主提供向外置换改善的资金和资格，从而打通整个市场的买一卖一的流动链条，有利于盘活全局。第二个变化，房屋赠与政策的创造性松绑。新政提出，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子女的不核验子女的购房资格，那这一条呢，我认为是对购房资格管理的重大制度创新。过去即便父母想把名下多余的房产白送给子女，也会因为子女名下已经有房产或者是达不到购房资格而被拒之门外。那新政的通过不核验资格完美解决了这一矛盾，盘活祖辈存量资产，支持孙辈入市，这一政策极有可能催生一个新的住房循环。第三个变化也是最实在的，公积金钱袋子更鼓了。 这次新政加大了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新政规定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可以为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为200万元。此外呢，符合城六区户籍居民家庭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符合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以进一步上浮。符合条件的家庭在合并享受各项优惠政策之后，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可以这样说，这次北京关于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幅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创新功能之强，也是创下了历史记录。尤其是340万元的理论上限，这已经能覆盖一套总价为500万元左右住房的大部分贷款需求了，大大降低了对高成本商业贷款的依赖。这种公积金为主加商贷为辅的融资模式一旦实施，将为购房者节省数量可观的利息支出，实质性降低家庭购房成本。最后呢，我想说这次的三个变化其实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方向，那就是让房子回归住的本质，让有需要的人能够安下家。
1: 迎风度夏以来，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带动用电需求快速攀升。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进一步攀升，达到15.57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总台记者报道。
11: 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较去年极值增长5100万千瓦，达15.57亿千瓦。这是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达15.18亿千瓦，7月14号达15.51亿千瓦，7月16号达15.53亿千瓦，先后创历史新高后，四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华北、东北、华东等六个区域电网21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新高。今年7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达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国内今年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其中，广东韶关作为华南地区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今年1至7月用电量同比增速达317.90%。国家能源局表示，将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加强热门景区、酒店民宿及高速公路服务区供电保障，针对可能出现的持续极端高温天气，指导各地和电网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风度夏平稳有序。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一组资讯。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2: 据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8月7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1: 7月30号以来，陕西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给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带来较大的影响。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机票免费退改，东航打了个样，其他航司跟不跟？
12: 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7: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 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18: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关注的话题跟你我出行密切相关，一起来说说机票免费退改，东航打了个样，其他航司跟不跟？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这两天中国东方航空发布的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规定从今年8月6日也就是前天开始旅行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退票或改签全都免费。现在正值暑期出行高峰，买机票的人多，行程变数也大。这条消息对正在计划出游的旅客朋友来说，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钱包的大事。所以我看有人直接喊出机票免费退改终于来了。
2: 注意一下，这里提到的提前14天它不是一个大概数，东航精确到了336小时。咱们做一个例子啊，比方说9月8号中午12点10分的航班，那么8月25号中午12点10分就是你退改的截止线了。旧版规定的是提前30天才能免费退改，而这一次一下是砍到了16天哈。但是别小看这16天，多出两周多的缓冲期，就意味着顾客啊可以从容地规划自己的行程，不用因为怕扣费而提前30天就仓促做决定了。
1: 面对变数的这种选择哈更大了。这次新规呢，把退改时间分成了5个阶梯，14天以上7到14天，48小时到7天，4小时到48小时，起飞前4小时到起飞后。听起来有点绕哈，总之就是离起飞时间越近扣费越多。
2: 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公布新的退改签政策其实也是挺微妙的。我相信应该有朋友关注过，一个月前 1.5 万元的机票退票只退了432元，这个扣费比例已经是超过 97% 这样一个热搜的新闻哈。平台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航空投诉当中退改费的这个问题是占了将近一半。六月民航局新规实施，七月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正式施行，消协组织还约谈了10家航空公司和5家线上售票平台。
1: 目前呢，国航、南航等大航空公司还没有跟进，东航成了国内第一个把全舱位免费退改窗口放宽到14天的吃螃蟹者。对于机票免费退改，网友们是怎么看的呢？比如说网友妮妮的甜甜圈，他说太好了，以后啊优先订东航。网友呢小天使是我家的，他说支持其他航司学起来。网友土木学院大庆说，这确实是航空业的一个进步，对高铁服务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如果说航空业能够同时规范退票服务、机票价格定价等等，做到相对合理稳定，绝对更有利于航空业发展。
2: 有支持的，自然也有质疑的。咱们再来看两位网友哈。网友梦夏岁月天，他就说了，约等于没有啊，我一般买票也就是提前半个月。还有网友奔跑的石头说，老实说14天前的确是太长了一些，真正取消或者改签需求通常是在一周内甚至是更短，综合下来我觉得7天内更靠谱。
1: 从30天免费窗口缩短到14天，对普通旅客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还有人呼吁说要全国推广，其他航司会跟进吗？另外，国际机票何时也能享受类似的政策？低成本航司的商业模式能否支撑同样力度的退改政策呢？等等问题，大家也不断地提出来。
2: 甚至还有人建议说民航不妨直接抄铁路的作业。这个铁路呢，是距离票面开车前8天以上是不收退票费的。那么这样一个建议真的具有可操作性吗？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一起试着回答一下大家关心的问题。

0: 也请大家一起来听听哈。王主编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嗯，欢迎您哈。先问一个问题哈，您有过因为临时改这个行程被扣高额退票费的经历吗？扣了多少？
1: 嗯，其实我本人还没遇到过这种，但是我周围的朋友确实有一些遇到过这种高额退票费，最高的可能扣到了票价的50%吧。
0: 嗯，退票的票价50%哈，这最高的。嗯，
1: 实际上这个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改变行程成本很高，代价不小。
0: 确实不小。那如果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哈，今天是改成了14天，您觉得这会成为不少消费者优先选择东航机票的理由吗？
1: 我觉得目前东航这个新的规定实际上对消费者是有一定的示范和吸引作用的。虽然很多网友认为14天可能还是还是有点长，
0: 还是有点长，确实。
1: 对，但是这不少证明一种态度，就是东航实际上它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对自己的退票费的这块收益在做切割。
0: 嗯，
1: 那么这个政策实际上会影响到它的退票收益。但是这个政策的背后表明了一种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东航愿意为乘客的行程改变而承担一定的风险，并且试图降低乘客的这个经济上的成本支出。实际上这个对乘客来讲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可能目前这个政策大家觉得还不够味儿，但是未来这种态度可能会逐渐的不断的得到强化。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提到的一些问题。
2: 是啊，刚才也有网友提到了14天的免费退改窗口哈，其实有网友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很多临时行程的改变是在更接近出发的时候才发生的，所以呢，这位网友认为7天的时间可能是更理想的哈。我们想请教王主编，您觉得最理想的时间窗口是多久呀？
1: 哎呦，这个从用户来讲，那么理想的窗口肯定是会希望压缩得很窄，但从实际操作上来讲，我觉得首先向高铁靠拢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如果我个人认为，从我个人的理想来讲，我觉得目前的按照现在的大数据系统和电子售票的这种信息系统，未来压缩到3天以内，我觉得从技术上来讲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只是说航空企业愿意为这种目标继续付出多大的努力。如果时间窗口能够压缩，同时在这个时间窗口之内的退改签的费用也能够相应的压缩的话，我觉得对于乘客的消费体验会更好。我们对比一下高铁，实际上高铁在开车之前的退票的费用其实都是很低的，最高的比例大概也就在20%左右吧。实际上这个退票的费用乘客们来讲觉得还是容易接受。
0: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高铁啊，这个高铁的竞争压力，您觉得在多大程度上倒逼了航空公司的这种服务升级呢？
1: 其实高铁跟民航的竞争压力主要在航段上，就是现在统计认为呢，500到1500公里的航段，就是旅行的这个距离上，高铁跟民航属于是正面相撞的。那么他们的竞争关系会比较的明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航段上，那其实航空公司要切实的考虑它的服务体验能不能接近高铁。实际上高铁在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在倒逼着民航提升自己的服务体验。
0: 是的。我们也关注到这次新规当中它设置了5个阶梯费率。想请教您的是，这样的一个阶梯设计它是不是合理，还有优化的空间吗？
1: 其实我个人觉得目前设置的这个阶梯费率呢，应该说是东航经过了详细的测算，在自己的服务和这个应对能力上做出来的这么一个标准。但是从乘客的消费体验来讲，我觉得未来仍然有空间。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目前能够查到的数据，这个最高的对于低端的客票、低价客票的退票的费用，最后也达到了70%以上，所以我觉得还是偏高的。未来可以通过利用更灵活的票务应对机制来把这个费用压到更低。
2: 目前来看哈，有一些其他的航司其实本身也存在，比如说高级别的会员享受这种退票免收相关费用的政策哈。您判断东航的这个举措会大幅的提升它的成本吗？
1: 目前来讲，我觉得东航目前这个举措呢，肯定会影响到它实际的营业收入，因为退

0: 票的费用在航空企业的营收里面大概占到1%到2%，但是在利润空间里占的比例比较大。
1: 嗯，
0: 有的统计认为呢，可以占到20%到30%。
1: 哦，
0: 那东航现在呢，虽然说他把他的免费退改扩到了14天，但是这样呢，对他的退票的营收会有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来讲，我个人认为幅度不会特别大。但是如果接下来再继续压缩窗口的话，对于东航的营收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东航的意图并不是只是说在调整这部分的收益，实际上东航是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在减少退票收益的同时，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在客座率上，在航线服务收益上能够有相应的增加。
1: 嗯，所以说从航司的角度来说的话，免费退改窗口的调整，比如说东航从30天缩短到14天，您认为这一块蛋糕至少东航它是愿意让出的，对吧？
0: 对，目前东航这个态度还是非常明朗。
1: 嗯，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哈，就是其他的航司短期内会跟进吗？比如说不同类型的，像大航司，我们能知道的像国航啊、南航、海航是吧？还有一些像地方的航司，包括一些就种类不一样的，比如说民营的航司等等哈，您觉得谁会最先跟进呢？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
0: 现在有些人认为跟东航在国内一些热线或者说一些高密度航线竞争关系比较直接的，可能南航会考虑在短期内去经过一个短暂的观望期之后呢，可能就会跟进，因为这个政策呢会直接影响到乘客的服务体验。
1: 嗯，
0: 比如说对于东航这个政策，很多乘客可能就乐于在更远的时间去确认一下自己的行程，比如说我20天订票，那我至少还有6天的可以思考我的行程。
1: 嗯，
0: 这个政策的背后实际上意味着它有可能把乘客的一个远期的旅游预期变成一个确定性的服务要求。
1: 嗯，
0: 比如说我准备30天以后去旅行，我现在就订个票。
1: 嗯，
0: 那么由于你这个退票政策的宽松，我可能最后就把这一个计划变成一个事实，有可能增加它的客流的这个密度。
1: 嗯，就是其他航司可能会觉得东航这个政策会吸引更多的远期出行需求的旅客的这个目光，对吧？
0: 是这样的。
1: 嗯，另外哈，比如说航线或者说出发时段，这个可能也是航司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那东航如果说它具有就是不是独有航线的情况下，或者它的出发时段没有优势的情况下，您认为退票的这种政策的调整会多大程度上吸引旅客调整这个航司的选择呢？
0: 其实不管它在这个航段上是不是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1: 嗯，
0: 但是这个一概而论的14天以上的都免费的退改签，实际上对于乘客来讲，它更是一个明朗的服务理念，因为我不用14天以上，我不用再考虑是扣多少，我只有在压缩到14天以后才会按照时间段有一定的成本支出。14天以上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无忧订票的时期。其实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呢，去理解你那个阶梯，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1: 嗯，
0: 那如果你告诉我在这个窗口之外，在这个窗口之内，你不用担心成本，你就是放心的退，其实对于乘客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清晰化的服务意识。
1: 嗯，想请教您哈，一般我们所说的联航或者说低成本服务的航司，那它的商业模式能不能支撑类似的政策呢？
0: 目前来看呢，廉价航空目前很难快速跟进，因为廉价航空的核心理念呢，就是把所有的直接的飞行营运之外的成本都压缩掉，其中也包括这种退改签的管理成本，包括航空运力的调整的成本。所以说在这方面，廉价航空提供的本身已经是足够压缩的很厉害的一个廉价票价了，所以在这个领域它不大可能以这种再度让出这个退改签成本的方式来跟进这个政策。
2: 嗯，
0: 至少短时间内可能有困难。
2: 对，嗯，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群体啊，就是说国内的航线，咱们说说国际的吧。这个如果说我就想出行到国外去玩一玩，那这个国际机票您觉得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类似的这个政策呢？
0: 目前来看，国际机票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来讲，国际机票呢，它的频次，就某一个航线的频次，比国内的，尤其干线航空要低得多。咱们国内有些大城市之间一天有好几班，但是国际航线，跨境的国际航线可能一天就1-2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改变旅行 实际上给航司造成的管理成本或者说营业的损失是比较大，而且国际客票本身也是高价值，这个实际的损失数字确实比较大，所以它短期跟进有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国际这个票价的改变还涉及到国与国之间这个双边航运的协议的影响，如果中国的航司单方面做出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可能会引起整个国际上跨境航线的竞争关系的改变，这个也是需要国际航运企业更为慎重。
1: 您更倾向它是成为一种市场化的竞争的政策哈，还是走向这种行业的统一要求呢？
0: 我更倾向于它是一种竞争性的政策，因为在国家的大的原则下，其实各个企业应该依托自己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所造成的实际的成本的情况来积极的展开这种竞争，那我觉得这个竞争对于乘客来讲是有益的。
2: 好，那个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从长远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这样一个退改签政策的人性化和航空公司之间盈利的这种平衡问题。因为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你这个时间窗口离得越近越好，对不对？这样的话，如果是我决策的时候，我就有很大的余地了。但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来上，您刚才也提到了东航让了一部分的利，但是呢，这个利肯定是它要在一个可控的区间内完成，所以这样一个平衡度，您觉得未来会如何把握？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实际上我个人还是表示非常的赞赏的。至少呢，要知道退改签的这部分收费，它的利润占比是很大的，虽然绝对额小，但利润占比很大。但是背后，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航空公司正在重新考虑这部分的收益的本质。因为这部分收益我并没有为乘客提供实际的运输服务，但是我收取的这部分费用，那么这部分费用是不是应该在现代社会里转化为一种实际服务带来的收益呢？这等于说向自己的这种利润比较集中的中心在动刀，那航空公司希望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服务态度，所以这个对中国的整个的航空运输业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好，非常感谢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点评，再见。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很多消费者早已熟悉刷好评的套路，不过呢，这一套评分机制里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有的餐饮店的老板一早上会收到几十条一星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恶意刷评，也有的商家密集收到大量无端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那么当虚假评价形成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评的顽疾如何破解？公众又该怎样做好消费决策呢？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4: 王先生开办了一家密室逃脱体验馆，就在生意稳步上升之际，几家门店却毫无征兆地同时遇冷，店铺评价中突然涌现出许多恶意差评，有一家门店甚至被迫关停。
5: 我之前遭受差评的情况下，基本来说的话是两三个月才会出现一条，但是当时是一个小时内出现了20多条差评，说我们主题各种不好啊，然后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谩骂客人啊，然后还打客人啊，还拍了那些什么受伤的照片，那照片是网图来的，我当时有在网上有找到相同的照片。
4: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6: 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挑战市场，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4: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 员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

0: 或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两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常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1: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就是跟平台内的经营者要承担连带责任。
0: 反不当竞争法禁止经营者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还禁止经营者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虚假评价，损害其他经营者权益。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1: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和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0: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治理虚假评价。还需经营者诚信经营，平台完善识别申诉机制，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让评分更真实地反映服务和品质。
2: 我们线上购物的时候啊，会遇到直播带货主播在介绍商品的时候呢，经常随口承诺的保证正品、售后兜底、假一罚三、假一罚十等等，这样的承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如果商品出现问题，带货主播要承担什么责任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2025年4月，周女士经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4: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3: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5: 我们经审理认为， 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3: 法院认为

0: 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按设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 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1: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0: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2: 再来说说近期大家正在热议的另一个话题，大热天空调怎么开更省电。在全国用电负荷多次创新高的背景下，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比频繁启停更省电等说法，这些说法科学吗？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智慧用能工程师吴宁：短时间外出，比如出门不到1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0摄氏度，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一整天不在家，出门前关机，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
2: 专家解释，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是将室内热量搬运至室外，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此外，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最省电，也是流传已久的热门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科学靠谱？
3: 当室外气温超35摄氏度时，房间密闭且空调稳定运行后， 在26摄氏度基础上 每调低1摄氏度， 耗电量会增加 6%到10%， 但26摄氏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的温度， 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
2: 专家介绍，想要实现空调节能省电，除了根据房间面积选配功率匹配的一级能效空调外，日常使用中的细节技巧也十分关键。
3: 一是定期清洁内机滤网，避免积尘拉低制冷效率；二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循环，体感可降温2至3摄氏度；三是雨后闷热高湿时段优先用除湿模式，体感干爽也更节能。
2: 除此之外，还有多项实用的空调省电小妙招。白天开启空调时拉上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室内热量堆积，为空调减负。将空调出风口调至向上出风的模式，冷空气自上而下循环，制冷覆盖更均匀，制冷效果更佳。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启幕，票根经济如何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市场，欢迎锁定收听。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 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雾布疑兵。曹操《桑演》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6: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在暑期档影片热映的火热氛围之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天正式启幕，这也是时隔64年之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如何落地开展？北京又将怎样打造全民观影周，进一步激活暑期消费市场呢？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王泽华的报道。
3: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
4: 本届百花奖打造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开幕式于昨晚在贝壳剧场露天举行。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与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5: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4: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系列活动聚焦电影产业坚实根基，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5: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同期举办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 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
4: 据了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
6: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共享电影文化，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4: 此外，北京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7: 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主要是有6个口味。
8: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嘛。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9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

0: 成的初选小组，实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1: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两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记者报道。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官：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也构成扩内需最坚实的根基。
6: 消费升温，权益保障也得跟上。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显示，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其中567926件得到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2: 分析报告显示，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 AI 客服不实用、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 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王德简报道。
7: 分析报告指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8: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7: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9: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 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6: 在新兴消费领域，新的风险点也值得警惕。当下 AI 减肥、AI 健身、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众多减肥人士把它当作智能教练。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为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之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ICU 抢救。陈先生的经历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0: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11: 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10: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12: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的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10: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表示，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13: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10: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13: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10: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 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

0: 根据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1: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 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那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的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人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0: 王超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1: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三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的是什么，你要减肥 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2: 刚才报道当中提到的是AI减肥、AI健身、AI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众多减肥人士把它当作智能教练，却忽视了其中的风险，所以要谨慎选择。
3: 只听两旁鬼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一股滚雾雷石劈啪啪，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眨 等你来。

0: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1: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2: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数据公布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息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请听总台记者柴华的观察报道。
3: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7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净减少了 2.3 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万人，为近期罕见的月度负增长。而且前两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五月新增就业从 12.9 万人下修到了 6.3 万人，六月从 5.7 万人下修到2万人。也就是说，两个月合计还减少了 10.3 万个就业岗位。显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在走弱，而且实际的走弱可能要早于其表面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点。这个数据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呢？因为它被认为是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参考。如果非农数据超预期的好，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就业很弱，经济强劲，工资会推高通胀，那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又或者是推迟降息的步伐。反过来，如果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降息或者是推迟加息。美联储动，美元和美债就要跟着动，全球很多的资产都要受到影响。这种传导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此高关注度背后，其实是全球金融市场、全球投资者在交易美联储预期。非农就是判断美联储动作的第一手风向标。于是我们看到数据出来后，美股日内有一个明显

0: 显的上涨走势。正是因为就业数据虽然大幅不及预期，但当前市场最大的风险它不在这儿，而在于美国的利率居高不下，就业不降温的话，美联储就得加息。现在就业数据不怎么样，加息预期反而下降了。那九月不加息的话，资本市场特别是科技股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数据大势说清楚了，但是美联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说完。要知道，在数据出来之前，市场里认为加息危机暂缓的和预言九月即将加息的观点声量都很高。此前的七月底，美联储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宣布按兵不动，但三票反对显示出来的巨大分歧已经让全球投资者都明白，现在的美联储其实很纠结。一方面，美国二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只增长了 1.5%，低于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已经有放缓的迹象，但同时美联储同样比较看重的另一个数据，六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还在 3% 以上几个点，距离 2% 的通胀目标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挺远的。而且这个物价指数粘性很强，控制起来并不容易，这就导致了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都可能面临不确定的不良后果。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前的两条路，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两难的极端情况。其中分析说，如果沃什坚持鹰派立场，选择持续加息，推进量化紧缩，并推动政府迈向预算平衡，那么当前已经膨胀到危险程度的多重资产泡沫就将先后破裂，叠加引爆后的冲击远超雷曼时刻。而如果沃什在衰退压力下重回低利率加量化宽松，那么货币超发将加速美元购买力的崩溃，最终演变为货币危机。所以真不怪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们分歧大，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论如何选择都两全不了，只不过哪一个风险更容易接受而已。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创出三年多来新高。综台记者报道。
2: 报告显示，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一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三月历史高点低18.2%。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4%。其中小麦价格因黑海地区出口受扰，主要产区高温上涨5.8%，玉米价格因美国部分产区高温干旱及能源价格走强上涨3.6%，大米价格总体稳定。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棕榈油和豆油价格走高等因素影响，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创2022年六月以来新高。受欧洲高温干旱等因素影响，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6%，肉类和乳制品价格分别环比下降2.8%和0.7%。报告指出，全球食品价格整体仍处于2022年以来相对低位，但地缘局势、极端天气等因素将继续推高部分农产品价格。
3: 再来关注日元汇率。本周五，日元在美日两国此前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再度出现贬值趋势，跌去了因为美日干预市场所取得的近一半涨幅。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七号，日元汇率一度回落至一美元兑换158.58日元，而此前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曾在三号一度升至一美元兑换155.22日元。在美日干预前，七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兑换164日元。彭博社报道说，日元已经跌去了美日联合干预后的近一半涨幅。报道说，此次回落凸显了干预措施在扭转日元长期跌势方面的局限性。美日之间巨大的利差、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继续对日元汇率构成压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出手稳定日元汇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范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路透社援引日本央行前官员竹内纯的话报道说，美国的参与增强了干预的象征意义，提高了投机者继续单边做空日元的风险。不过，如果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央行利率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日元很难获得持久支撑。 七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四月至六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分别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唐宁、胡波，节目监制陈爱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本期关注寻爱路上如何避开甜蜜陷阱。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

0: 下，不少机构以免费介绍对象、红娘一对一服务、包介绍直至成婚等话术招揽客源，消费者满怀期待寻觅良缘，却不慎落入消费陷阱。有的遭到红娘轮番推销，总花费超过15万元；有的遭遇口头承诺与书面合同两张皮，销售许诺不限次数长期服务，后续服务需额外缴费。为此，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婚介行业还有哪些常见套路？消费者该怎样甄别条款、留存证据、守护好财产与个人信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李芳英、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与您共同关注寻爱路上如何避开甜蜜陷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收听今天315周末版消费帮帮团，来认识一下今天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在视频端我们连线的是老朋友，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胡律师你好。
2: 秉文好，大伙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李芳英。李院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1: 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经济之声观察员锦林，欢迎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类问题。专项行动将会持续到2027年的2月份。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梳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信访渠道、网络舆情、检察机关移送等渠道汇集的婚介服务投诉举报信息，建立问题线索台账，对排查发现证据确凿的违法违规线索，各地民政部门按职责移交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近年来，我国婚介行业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也滋生了一些乱象。天天315栏目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机构把婚介市场当成了猎场，精准围猎单身人群的焦虑，有的夸大服务效果，抛出包成功、保证脱单的虚假承诺，有的虚构优质征婚对象，以见面费、诚意金、保证金等名义反复收费。一家婚介机构的红娘给出的收费，三个月的基础服务费就要6800元，还是起步价。
6: 收费？
5: 怎么收费呢？这个
6: 收费是这样的，就是最低起价是6800，然后是三个月，不低于6位的见面。别的档位是这样，就是根据您的服务期限，和服务期限和人数来决定的。如果您要是觉得三个月太短了，您可以就是时间稍微长一点儿都没关系。其实主要还是看到，如果您要是就是我们以成功为目的嘛，就是比如说您要是觉得个女士跟您相处的不错，很稳定，然后您可以先暂停下来先看一看，因为这个相处过程中怎么不得相处个半年，然后相互了解一下，了解清楚了以后，万一有一个不合适啊，或者有点闹点矛盾啊什么的，比如说分手了，然后您可以再开启。就直到您结婚为止。如果您要是结婚了，这个我们是不退的。就是我们是不退您的钱的，比如说您结婚了，我们也不退，我们也有正规的合同，也有发票，有那个自己标准的合同，然后有人数，还有次数，然后不满意的话您可以退，就是来见了第一次面，您要是觉得我帮不上您，那您就退了，没关系啊。
1: 但是记者进一步了解发现，不少网友都吐槽这家机构相亲对

0: 对象总是货不对版，想要退费困难重重。锦麟，你在采访过程当中哈，了解到现在的这种婚介市场有哪些具体的乱象啊？
1: 我把具体的乱象整理成了一个剧本杀，
0: 嗯，
1: 我跟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婚介市场有什么乱象、啊、
2: 揭秘一下这套路是吧？
0: 一套接一套、嗯、环环相扣、啊、
1: 对、嗯、你是一名35岁的女生，还没对象、
0: 嗯、
1: 家里催得紧，最近呢你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同城有这个相亲信息，你看着不错，鬼使神差的你就留了手机号，第二天发现婚介机构给你打电话了，说你我们这啊有很多这个高质量的男生，还提供免费情感分析老师指导，但是啊那个为了保护隐私，你务必要来我们店里一趟详细谈一谈。
0: 嗯，
1: 第二天到了店里面呢，你发现一进店里啊这锦旗一满墙，哎呀感觉心里有底了。
2: 嗯，
1: 这才是套路的第一步。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到店验资。这个所谓的老师助理会让你提供一个芝麻的幸运花啊，这个验一下你的这个资啊，看看你这个资产到底怎么样，这一步其实是埋雷。
0: 嗯，
1: 第二步呢叫小黑屋获取信任。验资结束之后，联系你的这个资深老师终于登场了、
0: 嗯、
1: 会带你到一个小房间里聊，一聊就是2-3个小时，
0: 嗯，
1: 聊你的情感经历，让你放松警惕，给你洗脑。
0: 嗯，
1: 第三步呢就是拔高期待，用这个优质的资源来吊你的胃口。他会给你3张这个简历，说这个哎呀这是我们的优质男性，您来看一下，你一看哇真帅，这个条件也合适、
2: 嗯、对，
1: 这个我心动了，怎么能联系到呢？好，这都是我们的优质会员
2: 升级，
1: 你要是想要找他们的话对，会员独享得加钱，你得先付费。这个时候老师开始报价了，这就是真正的公式了。助理呢在旁边会旁敲侧击，你占用我们这老师好几个小时，他平时做这个情感导师一个小时就好几百，你得心生愧疚。这个时候就开始逼单了，软的不行来硬的，你这个再不找对象就这么大岁数了，你这赶紧找啊、
0: 嗯、
1: 而且别人这个00后啊用花呗分期都能找到海归了，条件不如你的都领证了，
0: 嗯，
1: 你心动了、下单了，
0: 别担心钱的问题了啊。
1: 对，
0: 对，
1: 赶紧就下单吧、嗯、结果一下单的时候，我们刚才埋的雷终于见效了，早就摸清你的收入底细了、
0: 嗯、
1: 直接给了你一个精准的你钱包的余额的一个报价。
0: 嗯，
1: 你觉得有点贵，好，我们可以最后以6800元的价格让你见3个对象。你去见了，你用6800块钱买了3个这个对象的见面机会，见了3位，一位是50块钱、100块钱、150块钱，机构用这个50块钱花钱雇的临时演员。
0: 嗯，
1: 见完之后，你的6800块钱也花完了，合同到期结束了。
0: 嗯，真的是哈、啊，这个怪不得有一些这个消费者向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都说：“哎呦，我真是被洗脑了。”他跟我聊了这个2-3个小时，我就莫名其妙的他就拿到我手机，然后一顿操作就把这贷款就贷了，这费用就交。高了啊，这个刚刚我们说的是可能是通过线上渠道他了解到这样的婚介机构啊，那这个我要线下我自己去什么相亲角啊那种，对吧，直接见家长、啊、
2: 妈妈带着孩子的资料在公园里 啊
0: 对，这挺多的，
2: 对，
0: 而且有些地方还挺网红的是吧、嗯、线下怎么样，是不是也存在这种问题呢？靠不靠谱呢？锦麟、
1: 嗯、
0: 你去过没？
1: 我去了
0: 啊，
1: 我走了好几个公园，
0: 不是给自己去、嗯、那锦麟过去肯定那好多家长都围过来了、
1: 啊、是 也收到不少邀请、啊、
0: 对，有没有婚托找你的？
1: 有、
0: 啊、
1: 我发现了也不少乱象、
0: 啊、
1: 这个公园这个相亲角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征婚的多，
0: 嗯，
1: 代征相当于是、
0: 嗯、
1: 就是本人去的很少，然后呢乱象其实也不少。我总结了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信息的真假没人来核验，这个孩子的学历啊房产啊甚至是婚姻状况全凭老妈一张嘴，那你也没办法说这个他是真的是假的。
2: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这个大爷大妈里面啊也混进了不少中介和婚托，
0: 嗯，
1: 很多这个大爷大妈我发现他并不是来给孩子找对象的，而是上来就跟你看到条件好了就凑上来了，说我要先收你的资料费见面费，再来给你介绍所谓的这个优质资源
0: 啊，看着像家长、哦、其实是红娘。
1: 对、
0: 嗯、
1: 有可能这个优质资源还是雇来的演员。
0: 嗯
1: 啊，第三个呢就是其实在这个市场里面你的个人信息就相当于裸奔了，你有你的姓名你的单位你的联系方式、
0: 嗯、
1: 什么都有。
0: 嗯，
1: 所以在这个相亲角里面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不许拍照。
0: 嗯，
1: 所以我当时带着相机去还被人说了。
0: 嗯，
1: 大概就是这么几点。
0: 我们说了半天啊，这个我还是得问问文慧啊，我们从消费心理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啊、嗯、你看刚几年说了这个套路哈、啊、一环接一环的、嗯、从这个消费心理的角度你是怎么看婚介机构怎么就把我们消费者给套住了、
2: 嗯、
0: 怎么就让我们就把这钱给套出去，而且真的是 大几千上万的都有啊。
2: 对，真的是。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它呢，中介机构是有一套完整的话术的，而这套完整的话术是针对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一个状况的女性或者男性的这种征婚者制定好的。这个他们已经按照消费的心理学，已经把这个成套的系列话术已经完成了。然后呢，首先我觉得第一步，其实刚才景林已经介绍了一个点，就是他精准捕捉了征婚者的一个焦虑的情绪。如果我不是因为着急结婚，我怎么会跑来这儿的，对吧？这是这个人群他本身因为比方说对他有焦虑，比方不管是父母催还是他本身自己着急，他总归是因为工作节奏比较忙，他没有时间去接触更多的人，他可能就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去介绍更多的一些优质的符合自己这个要求的或者需求的这样的异性朋友来认识一下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介机构呢，婚介就拿捏住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情绪，就让你觉得我通过一个小黑屋一个好，或者是轮番的轰炸一样啊，就跟你聊天，聊天之后让你觉得哇，你太懂我了，你就是我的自家人，我今天我是真找着知音了，你太理解我了，就是这样子把你拿捏了。然后到了第二步呢，他要制作一个稀缺性来放大你的预期，就是告诉你给你拿出最优质的你的需求的异性的这个标准，你看这不就是我的理想型吗？我就是要找这样的人。然后他就告诉你说哎呦，找这样的人那得升级会员，你现有的这个钱是不够的，所以你就要升级会员。你一想这样的稀缺的这样的资源，那我付点钱其实是合适的，所以你就进坑了。然后到第三步的时候，他是运用了一种从众的心理，还有一些情感 PUA 的这种推介，告诉你可真不能再等了，你再等的话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看人家谁谁谁怎么样，他用这样的一种对比给你制造一种压力，
0: 升级你的焦虑。
2: 对，然后呢让你开始否定自己，同意他的推荐。这个时候你这个坑就完全，这个钱就从你的钱包里就出去了。我觉得这是从心理上的一种他得拿捏。
0: 李院长，您是婚介行业的专家，您观察好长时间了哈，就您了解那这两年我国婚介市场发展的态势怎么样，呈现出什么样的不一样特点啊？
3: 好的，主持人。据我观察呢，这些年来这个婚介市场呢确实发生了挺明显的一个变化，然后总结起来呢可以归结为是两块一乱。那第一块呢是市场规模增长比较快，那我们都知道现在随着这个单身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城市化带来大量的异地工作的年轻人，那他们脱离了传统的一个熟人社会，所以呢通过往常那样亲友介绍的那种方式呢会用的比较少，那这也给我们的商业婚介机构呢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那比如说现在短视频引流小程序约见还有 AI 匹配都成了一个新的业态，所以这个市场需求呢是越来越大。
0: 这东西我有感触哈，就是你比如说你有的时候焦虑，你也没想说通过中介找个对象，但你可能在网上搜一下这方面信息，立马就给你推上来相关东西了，你看得久了可能就上套了。对，
3: 这是一个块。第二个块呢是价格涨得快。那这个价格呢，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三个月基础服务费呢是6800，这只是一个入门价，那么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呢可能动辄几万呀十几万这样的一个费用都是屡见不鲜的。那这个价格上去了，它的服务呢不一定跟得上，所以呢这个也会出现一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乱，一乱。那这个乱呢是指行业标准乱，那婚介行业呢它的一个准入门槛相对比较低从业人员呢它的素质也参差不齐，所以有一些红娘呢她可能没有经过任何的专业培训，然后他学了一些话术吧，然后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从业者，那这个呢也是给各种乱象呢留下了很多的灰色地带。那这一次呢五部门联合整治的可以说给这个野蛮生长的一个行业吧踩了一个刹车。
0: 说到这儿哈，刚刚我在这个广告之前埋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本应该助力婚恋交往的服务在有些机构那里就变成了针对消费者的收割生意哈。李院长，在您看来中介机构婚恋中介啊怎么就出现价值方面的错位呢？
3: 这个我觉得是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哈。第一个就是把婚姻商品化了， 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社会里面，比如

0: 比如说我们去做媒，那依靠的是亲朋好友之间的这种口碑和信誉，媒人看重的呢是成人之美。那么现在呢，婚介机构是把人拆解成一些量化的指标，比如说房产呀、收入呀、年龄啊、学历啊等等这些。那么当这个人被当作一个商品来交易的时候，那就容易出现造假呀、夸大呀、凑数呀这样一些的乱象。另外一个呢，就是把一些结构性的焦虑转嫁给我们个人，比如说我们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呢，他本来工作压力就比较大，生活节奏快，社交圈子也窄，那么婚恋本身呢，他就变得比较困难。但是有一些不良机构呢，他是怎么做呢？他可能会告诉你，你找不到对象是因为你不够优秀呀，情商不够高，外形不够好，所以呢你需要再买我们的一些情感辅导呀、形象管理呀、还有美妆课程呀等等来进行补课。所以这样就等于把社会层面的一些焦虑吧，这样的一些难题转变成为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花了15万你还没找到，那可能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的投入不够。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是在这个婚介市场里面，大家这个就婚介机构吧，跟人的是一个一次性博弈这样的一个盈利模式，所以婚介机构和消费者之间，它天然就是一个一次性买卖吧，就是机构不指望你结婚了再回来复购，所以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原因。
1: 是，说到这儿哈，这个我们看到专门针对婚介机构的整治行动正在进行哈。李院长，在您看来，跟以往的专业的行业整治相比呢，这次有哪些不同？有什么变化？
0: 这一次专项整治呢，跟以往相比，我觉得有三个不同点哈。第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多部门协调的行动，那民政部牵头，市场监管、公安、网信等五个部门呢一起出手，所以我们之前单靠某一个部门呢很难去管好，但是现在多部门联合就可以打通线索，各司其职，所以这个力度呢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是问题精准度前所未有，大家可能可以注意到这次点名的就是七类问题，它不是泛泛而谈，而是非常具体的啊，比如说登记住所与实际不符呀、虚假营销啊等等，那这样的一些就是比较精准。第三个呢是数据驱动的一个前置管理，这个是跟以往也不一样的。那在这个通知里面呢是要求全面，比如说梳理12345热线、信访、网络舆情等这个渠道的一些投诉信息，建立问题线索台账。那这个做法呢就非常具有像我们社会工作讲的一个预防性视角，它不是等出事了再去管，而是通过大数据给比如说给每家机构画像，投诉量高的提前预警、提前介入，那这个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
1: 这次专项整治行动明确的说是民政部来牵头啊，对违法线索分别移交市场监管、网信、公安等部门。胡刚律师，请教您啊，这个现在是多部门协同执法这样一个模式啊，您认为应该如何去厘清各部门的管理职责？尤其是过去我们知道啊，这个婚介行业的监管职责存在交叉、边界比较模糊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如何去破解呢？
2: 那么确实，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五部委的相关的通知或者叫规范性文件强调了多部门协同的基本的理念，那么强调比如说我们的民政部门来牵头负责有关的组织协调，包括信息汇总啊、综合的这种研判啊，然后还把有关的这样的线索进行转介，做一个总体的一个统筹。那么下面又指向很多，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网信部门、电信部门、公安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那么网信部门实际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婚恋的有关的服务事实上都是通过或者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网络的形式进行传播或者是实现的，那么对于这种网络信息的它的审核规范，包括细到这个网站或者是具体的账号，那么它内容是否合规、有效、合法，那么都需要我们的网信部门进行依法的处理。当然我们的电信部门它可能更多的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的有关的电信码号资源，比如说它的网站的登记等等，这些我们都说是由我们的电信部门负责。公安机关呢，更多的是针对的是有关的涉及到违法。

0: 法办罪问题，比如说涉及到诈骗的问题，涉及到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问题，这些都有可能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当然还有很多的案件，那么更多的是依据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来依法进行处理的。那么第五个部位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有关的婚恋机构，其实婚恋我们出问题的并不是机构比较少，本质上是婚介经营者他们的有些没有依法进行登记，你开展业务必须经过登记，但是可惜没有。那么还有这种虚假宣传、价格违法等等，这都属于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它的执法的范畴，所以我们需要多部委协同来执法，同时也要明确我们的民政部门一个统筹的协调的作用。
1: 没错，今年以来呢，我们天天三友栏目是接到了不少关于婚介机构的投诉案例哈。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说一个，消费者于先生被杭州一家婚恋公司的短视频广告引流，在店员反复推销之后，他预交了定金，还签约了这个付款。商家口头承诺长期不限次数免费推荐，但是合同里却限定短期有限相亲名额，后续还变相强制续费。来听报道。
2: 消费者于先生通过短视频广告了解到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提供婚恋服务，留下联系方式后，他被邀请到线下门店详谈。面对销售人员的热情推销，于先生再三表示自己还要考虑考虑，可轮番上阵的销售员却不肯放过这马上到嘴的鸭子。
3: 他把我堵在那里了，他就说你有任何疑问你现在问我给你解答，时间也久了，被他们洗脑了。他就说8000块钱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我就是说，我现在身上还没有8000块钱。最后说服我了，说你先交个3000块钱定金，先让你体验一下。
2: 体验之后，于先生遵守承诺，来到婚恋公司门店支付尾款，签订合同。销售员催促他简单过目，赶紧签字。可谨慎的于先生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注意到对方在服务期限一栏写着3个月，红娘服务内容处又写着约见3人，这和对方的口头承诺严重不符。于先生赶紧提出质疑，并立刻用手机录音。
3: 签了这个书以后，即使3个月过后之后还是会见人的。
4: 对
3: 啊，
4: 就是人选见完之后有合适会接着给你见人，不另外收费。就是后面会加了一句话，后期保障会员，就是这个意思。
3: 这个上面不能写无限见人，就是因为规定了啊。
4: 对对
3: 对
4: 对，
2: 尽管于先生已经非常谨慎，事情还是向着他担心的方向发展。他见了4位相亲对象都没有成功后，婚恋公司工作人员突然向他提出再续费10000元的要求，否则就不再提供服务。为了取证维权，于先生用上了缓兵之计。
3: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要去他们公司拍证据，那些什么价目表呀、公司环境还有营业执照，我要把那些东西给拍下来。其实合同是合同，价目表是价目表，价目表上面只标注了价格和服务内容介绍，它并没有写的接几个人啊。他们公司也就成立1年时间不到，房间里面就是各种锦旗，各种那个别人送的鲜花，什么奖杯。
2: 根据于先生收集到的证据，这家婚恋公司服务价目不透明，服务内容不清晰，以锦旗、奖杯等物品标榜自己的服务质量，企图诱导消费者。于先生提出当初的销售员做出过不限次数、不限时间服务的承诺，并展示录音，对方立刻翻脸。
3: 他是这么说的，后期保障会员服务，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后期如果有女生中意咱们这边的话，老师这边也会给你推荐过来，进入被动的服务。那这是个明眼人一听都知道是不可能嘛。
2: 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调解下，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答应退回于先生2000元，但于先生认为这家公司的行为还在伤害其他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就在他忙着维权时，2025年9月份，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更名为杭州红鸾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法人也变更了。目前杭州红鸾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办公场所已经暂停营业，有当地媒体记者联系到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公司换了股东，正准备装修。
1: 天天315稍后继续。
5: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6: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 当与朋友

0: 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演奏会正式。
0: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丙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0: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就请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个忙！
14: 我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掉进消费骗局，能帮帮我吗？
15: 我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14: 售后说来维修，可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2: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16: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0: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1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3: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2: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4: 眼下不少机构以免费介绍对象、红娘一对一服务、包介绍直至成婚等话术招揽客源，消费者满怀期待寻觅良缘，却不慎落入消费陷阱。有的遭到红娘轮番推销，总花费超过150,000元；有的遭遇口头承诺与书面合同两张皮，销售许诺不限次数长期服务，后续服务需额外缴费。为此，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婚介行业还有哪些常见套路？消费者该怎样甄别条款、留存证据、守护好财产与个人信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李芳英、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与您共同关注寻爱路上如何避开甜蜜陷阱。
5: 听广播看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共同关注寻爱路上如何避开甜蜜陷阱。看一眼大家的留言啊，评论区还挺热闹的。樱桃花雨他说，我35岁之前去过免费的相亲会啊，结果信息就被婚介得到了，单独给我打电话了解我的个性，然后给我介绍高富帅让我去店里消费，感觉就是陷阱，我没去啊，挺谨慎的这位朋友啊。
6: 是
5: I am Tony Out， 他说作为一个单身汪，家里人都很关心我脱单的事儿啊，也在帮我找一些信息，主要是网上的婚恋网站啊，看看能不能帮我找到另一半，但是我反复提醒了他们，在这件事儿上还是要保持谨慎，多留个心眼儿。听咱们节目的听众大概我觉得都比较的谨慎啊，都是很理性的。不过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也架不住这个网上视频的轮番轰炸哈，想那咱就先试一试嘛，对吧？说的挺好，咱去看一看，了解一下。那锦林，在你采访过程当中啊，被婚介机构短视频广告引流的消费者，目前是不是还占到挺大一个比例的？这短视频平台上的这个婚介广告啊、引流啊，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6: 这样的比例非常多。就像我刚才说的，相亲角的这个消费者一般都是父母再去，那么本人呢，大部分还是在线上的渠道去接触到的婚介公司或者机构。那么婚介的机构也是大量的投流了一些广告在短视频平台上。我去搜了一下，发现就是有分了几个类型吧。传统一点的这个婚介的广告呢，它一般是人设先行，会把账号包装成比如说红娘啊，或者是这个情感导师啊，视频的类型大概都是这个优质的会员或者是成功的案例。那么新型的，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刷到了一个视频，我发现这个它不是以红娘中介的这个身份去说的，而是以这个找对象的这个客户的角度来去跟大家去说这个事情的。他是这个他自己这么说的，他是我今年35岁了，我是一个企业的老总，哎呀最近就是找不到对象，然后家里催的也急，如果有看上我的呀，尽快的联系我们这个网站啊，就是这么去说的。我一翻主页，我发现啊，这不是他自己的账号，这是这个网站的账号。那么账号下面的视频封面都很雷同，套路也很，说的也差不多，不同的老总都是一样的话，
5: 都是一个剧本。
6: 对，结果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演员也换了。 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新型的啊，就是套路。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话术来勾人。开头呢会跟你介绍，我们都是免费的介绍啊，但是点进去之后就管你要电话加微信。那第三种呢，就是签约之前可能会让你查家底啊，要求看一些征信啊，查你有一些多少的现金流，好之后方便他们开价。那第四种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钱一交这个承诺就变味儿了，想退钱难上加难，大概就是这么几种。
5: 李院长，你看这个婚介乱象是个老问题了，怎么就屡禁不止呢？
7: 这个乱象屡禁不止呢，在我看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哈，然后可以概括为三低一高。那第一个低呢，就是违法成本低。那么很多婚介机构呢，它是一个轻资产运营，即便它被查处被处罚，那么它换个地址改个名称又能够重新营业，所以它这个违法成本呢是远低于它的违法所得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是我们消费者维权回报比较低。那么婚介合同纠纷呢，单个消费者他涉及的金额比如说几千几万到十几万，但是呢如果要维权他要请律师打官司，那么算下来呢这个时间成本精力成本还有经济成本呢都是很高的。而且因为在签合同的时候，这个合同条款呢它往往是对机构有利的，
5: 对，
7: 所以消费者去即便是胜诉呢他也未必能拿回全款，那这个时候很多消费者他就会选择自认倒霉吧。这是一个。那么第三个低呢，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行业准入门槛比较低。那么开一个婚介机构呢，它的专业技能方面的要求呢比较低，那可能一个没有什么专业背景的人，他可能经过几天话术的培训，他也能够去当一个红娘。那所以这个从业者呢，他本来不太具备这样的一个专业能力的时候，他的服务呢就是非常有限的，他只能靠销售哈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5: 存在很大水分。
7: 对，这是三低。那么一高是什么呢？是婚恋的焦虑高，就是婚恋吧是我们个人情感的一个刚需，那么消费者呢在这样一个焦虑的状态下，他就会这个判断力呢也可能会下降，所以机构呢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哈，所以他们会精准的围猎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种焦虑。所以呢我觉得要根治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不能只靠一次专项行动，而是要从提高比如说这个机构的违法成本，还有降低我们的维权门槛，建立从业资格标准这几个层面去入手，才能真正让这个行业从一个劣差变回到一个鹊桥。
5: 刚李院长提到了这个维权成本的问题啊，我觉得这其实很多我们听众啊消费者这角度是非常关心的，包括我们在上半时段听到的报道当中，我们也注意到商家的口头承诺跟合同里面写的是不一样的哈，这就让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遇到很多麻烦。刚刚李院长也说了，这合同里面就已经清楚给写了哈，
8: 对，
5: 消费者一看，哎呀，我这个按合同来说确实我不占优势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在签合同之前应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文慧再给我们消费者提个醒，给大家支支招，怎么签这合同，怎么看这合同啊。
8: 好的，刚才李院长说了非常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是一个猎场，怎么能让它变成个鹊桥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现在存在的这个猎场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啊，给大家找一些避坑的要点吧。口头上的现在的中介一部分中介啊说的是繁花似锦，但是这个合同写的是冷冷清清。首先呢，刚才其实秉文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口头上承诺的和他在书面上承诺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而我们大部分的消费者呢会犯一个共同的错误是什么呢？哎，他会觉得销售当面说的这么诚恳，那合同不就是走个形式吗？所以他得咔咔咔的签字了。实际上他不会认真的看合同上到底写了什么。那我们的避坑指南的第一条就是，凡是销售口头许诺你的关键信息，你一定要要求他写在白纸黑字的合同里。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你是花了钱的，你是来买这个你认为的是鹊桥的服务的，对不对？所以呢，推荐几个人，你的服务周期是多长，匹配的对象的筛选标准是什么，情感辅导课是不是包含在里面等等，全部要写到里面。 这是第一条。那第二条呢，就是重点要盯紧你的退款的条款，这是我们维权的一个声明线。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条款里写着什么情况下可以退，什么情况下退的比例是多少，然后呢哪些情形会判定为消费者单方面的违约，高额违约金怎么计算，有可能他还倒让你贴钱，对不对？很多合同呢是藏着霸王条款的，刚才李院长也说它是有利于商家的，是不利于消费者的。一旦但你想终止单方面的终止合同的话，可能你的钱就是70%-80%就被扣走了，你退不了几毛钱。那这个时候呢也不要放弃，就是说逐字逐句的看那个小字的附件，那个小字的附件里面呢也隐藏着很多的就是猫腻，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合同。那第三个坑呢，我觉得就是要分清主服务和和一个捆绑消费的区别。其实刚才李院长提到了很多，这个比方说情感课程呀，你应该改造一下你的造型啊，进行一下美容啊，这类型的，这都叫捆绑消费的一些辅助课程。而这个辅助课程它就是用我刚才提到那个 PUA 式的方式告诉你，你找不到对象
5: 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8: 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你要改变啊，那改变就得报课啊，报课就得报钱呢，就得花钱，所以这里面的几千到几万那是不等的。你说这个形象改造，你这东西怎么就算好呢？但是我们要明确冷静下来思考一下，真正你找的另一半是喜欢包装后的你呢，还是真实的你？所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其实需要找到的人生的另一半是可以跟你同甘共苦的，可以跟你走向未来的，时时刻刻是看到的真实的你。所以这节课程大家一定不要被话术绑架啊，去进行这样的消费，大概率是白花钱了。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说全部的沟通证据要留存。你看刚才案例当中的那位先生是后来发现已经掉坑里了，他才想再一次去用一种周旋的方式想要把那些该留的证据拍下来。但我想在这里提醒的就是，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我建议哈，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证据都留下来。比方说红娘当时宣讲的给你讲了什么，你录下来。比方说他的宣传的短视频是什么样的，你也给他录屏录下来。聊天记录呀，付款凭证全部保存下来。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后续咱们就是说皆大欢喜呢，当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如果真的他是存在一些虚假宣传呀，那后续维权的时候，那我们是能拿得出证据的。所以我觉得提醒大家一个认知吧，就是婚姻和恋爱是没有办法被合同保证成功的。任何写着包成功啊、包成婚、保证脱单的这种宣传，本身它就涉嫌了虚假宣传，所以大家还是要不要放松警惕。
5: 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啊，还得咨询一下胡刚律师。胡律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合同的问题啊，这商家口头承诺跟合同是有明显出入的，这往往会让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陷入被动，陷入困难。但您觉得是不是我们消费者只能吃哑巴亏？刚刚文慧提到了啊，比如说我们消费者是一个有心人，他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些微信的截图啊、录音啊，那这些会不会帮助我们消费者进一步去维权呢？
9: 确实，请注意，我们现在出问题的这种婚介，它大概的流程，刚才我们的很多专家，包括记者、主持人都提到，那么它有一个核心的是一个私密的一个，所谓咨询的过程，连续的几个人，然后在一个私密的空间跟你咨询，然后它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获知你的各种的个人信息，尤其是你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然后给你提供相对应的这样的报价，那么然后还会有一堆的合同给你。那么当时你可能出于有些我们看到的案例，有些我们的顾客也好或者消费者也好，他当时可能因为有倾听者嘛，他可能当时已经哭了啊，或者情绪很激动，那么这个时候他任何问题他都会完全同意，也就是在那个场合他合同可能根本就不看。而我们知道，就是说已经把你弄进入到一个私密的无法和他人讨论的一个空间里面，你无法形成一个理性消费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比较危险的时候。同时我们看到他这个合同呢本身，因为他是格式条款，因为格式条款，那么他你这方是经营者，一定会有大量的对于经营者有利的，对于消费者不利的内容。 所以这些是必然的。另外还有一些这些年反映婚介服务的乱象，那么婚介服务也在提升。那么我这个你说我提供婚介服务这个这个比较难定义，对吧？那我给你打包，刚才文慧也提到打包其他的服务情感提升啊，形象优化啊，等等等等，这些它可能很多都是网店或者是远程的这种所谓的培训。那么我已经跟你培训完了，然后这个合同就结束了，然后他就把一个大的就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合同，我给婚介的服务只是在一小部分，而把其他的这种情感提升、形象优化，它给占很大部分，而这些都是有单独的合同，然后把这样的我们消费者他的维权的实际上是难度提高了，对于经营者是更为有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相关希望进入婚姻或者说美好感情的相关的人士，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真的，你面对的，请注意，你面对的不叫婚介机构，你面对的绝大多数都叫婚介经营者，他们的注册主体是公司，是以盈利为最主要目标的方式主体，所以不要用机构来范畴，这是错误的。包括教培，主要是经营者，不是包含非盈利性的这样的机构，或者说民办非企业组织。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要签合同，首先要搞清楚你和谁签订合同，哪家公司，其次他到底提供哪些服务，然后当时不要付钱，然后你可以告诉他我整个过程我要录音，因为你在婚介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每个小屋子都有秘密设置的相关的实时的监控设备，然后当时当谈的那个人后面还有几个资深的营销员，实时的进行点播或者是针对性的来进行谈，所以你当时可以明确告诉对方我也要录，这样的话对方看到营销人员看到你在录，他说话会很慎重。第二，你跟我谈之前请把合同拿出来，我按照合同一条条往上谈，这样的话化被动为主动，不要按照对方的流程往下走。
5: 嗯，还有一个细节上的问题啊，我们就是之前听到那个案例啊，这个婚介服务经营者，这样更准确一点是吧，胡刚律师啊，他如果说更名了，换法人了，出现这种情况，他就能免责吗？就能逃脱这个责任吗？我们对他就没办法了吗？
9: 但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婚介经营者多半是一家公司，我们可以你跟他谈的话搞清楚，那么我们到那个市场监管总局的企业信用信息网上都能查到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的主要的股东等等。他如果更换了法定代表人，有可能意味着这个公司有可能有异动，这个异动可能是好事，也可能坏事。所以我们要保持警惕。但是一个公司仅仅是更换法定代表人，并不能免除其对第三方或者对我们消费者的相关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如果他这种法定代表人变更，包括他的股东变更等等，在我们以往的例子这种实例看，是有可能相关经营者要跑路，所以对这些情况我们都需要实时的把握。同时即使他有这样的跑路的行为，那么依据我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是有可能要追究以往实际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是他背后的股东他的出资义务或者是其他的相关义务进行穿透式的监管。那么所以我们消费者在进行交易的时候要尽可能的了解交易对手，也就是经营者他的方式主体的情况以及相应的变动情况，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的消费纠纷尽可能的有所降低。
5: 嗯，刚我们聊到了很多婚介服务这方面的陷阱哈，有的是通过短视频平台的，有的是线上有线下的。锦麟，在你采访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隐形的消费陷阱，再来给大家提个醒啊。
6: 嗯，我就这么说吧，其实看下来我觉得婚介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种双方的选择，并不是说我觉得你不错我们俩就能成，一定是要双方都同意。那么这就其实是消费者非常被动的一点。如果说相亲机构给你介绍的这位女孩或者是男孩，他本身是个托， 那他怎么着他也不会同意的，那你这就是一个死局。
5: 嗯，
6: 其实我这次采访我了解到这个我挺震惊的，这个婚戒竟然是消费水平这么高，几千上万的一个水平。
5: 嗯，
6: 我一直以为几十或者几百的一个消费呢。
5: 嗯，
6: 那我就想这个东西是不是成本很高，后来我一发现它其实没有什么成本。
5: 嗯，
6: 那么那是不是婚介机构就可以随便找几个托？在我的那个采访录音中大家可以听到，就是我在问他的时候有几个细节，一个就是我会问他那你这个资源库有多少啊，你这储备量比如说男孩或者女孩有多少人，他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5: 嗯，
6: 怎么问他也答不上来，
8: 现找的。
6: 他就说啊，那你可以去查我们这个，我们都背靠哪个什么相亲网站，你这网站有多少用户就是多少人。
8: 嗯，
6: 如果说你一个红娘连自己这个手上有多少资源都不清楚的话，嗯，那你怎么根据我的情况给我匹配呢？
5: 嗯，
6: 我是对你的专业能力产生很多质疑的。
5: 嗯，
6: 那么其实说了这么多，刚才也都点了很多这个隐形的这些套路了。
5: 嗯，
6: 我来给大家支支招，有一些避坑指南。第一点呢，就是要查，就是在付款之前我们要查一查这个机构有没有被处罚过，它的差评多不多，这个我们要了解到。第二个呢，就是录，刚才文慧老师也说了，我们在这个口头的承诺当中一定要当场给它录下来，事后呢也要要求一定要写到合同里面。
5: 嗯，
6: 第三个呢，就是看合同，我们要逐条的去看服务期啊、服务次数、名额、退款条件、违约金的这个比例都要看清楚。
5: 嗯，
6: 第四个就是不，我们不交大额的定金，也不被催着当场签约，最后也不碰贷款和分期。
5: 嗯，
6: 那么第五点最后一点就是留，我们要留好这个转账的凭证啊、聊天记录、合同的原件，我们这些都留好。最后就是提醒各位消费者，如果说越是这个催你今天要定下来，就越要缓一缓，谨慎消费。
5: 嗯，文慧你这边还有没有一些补充？
8: 嗯，我就是特别想大家心态上一定要摆正，就是说你付费婚介它只是拓展你的社交渠道，它不等同于你就一定能找到对象。
5: 嗯，
8: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理性，遇到一些问题反向质疑一下，哎，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么积极？那我到底身上有什么让他迫不及待非得让我掏这么多的钱？一定要有这个问，而且量力而行。刚才景林那个提醒非常重要，就是如果让你涉及到贷款呀，交很大额的钱，已经透支了你的基本生活，那千万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啊。
5: 嗯，
8: 还有就是树立一个维权意识。最后呢，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美好的缘分，哎，它绝对不是用钱买来的。
5: 嗯，
8: 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个地方被他制造的焦虑所裹挟。
5: 嗯，说得非常好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婚恋服务这个市场啊。或者说有些这个机构呢，它确实能帮助我们消费者解决很多的问题。
8: 嗯，
5: 真正的从这个所谓的猎场，或者说它变身为鹊桥啊，
8: 对对对，
5: 我们当然是这么期待的。而且现在 Z 世代啊，年轻人还是已经成为婚恋服务的重要用户了，他们的观念呢可能更加的多元，
8: 嗯，
5: 更加的差异，有个性化，所以这个婚恋交友的线上线下业务呢也在发生变化，发生一些融合。那在这种形势之下啊，婚介机构应该如何把握这样的发展窗口期，在规范发展中寻找更多的消费场景呢？李院长您怎么看？
7: 嗯，好的，主持人啊，我觉得随着现在这个年轻人婚恋观念更加多元，更加看重精神共鸣呢，那么这对婚介行业来说，它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行业洗牌的一个窗口期。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些机构它要读懂新一代年轻人，这一代人他们可能不会再把结婚当成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他们也反感被催婚，也反感 PUA 式的一个营销，不相信包成功包成婚像这样的，所以比起单纯看房车收入，他们更看重三观是否契合，两个人相处是不是舒服，所以这个需求呢也更加个性化。那么机构呢也不能再用老一套，用简单的一个条件配对来去对待，所以呢要从单纯的一个牵线撮合转向一个搭建更包容的一个社交场景，来回应大家一个不同的婚恋需求。
5: 嗯，
7: 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规范是一个发展的大前提，不管这个模式怎么创新，那有一些底线呢它是不能破的。总而言之吧，在这样一个窗口期，它不是一个赚快钱的机会，而是行业的回归本心的一个机会。
5: 说得很好，这个婚姻啊不是商品，缘分呢也没有办法速成，监管长出牙齿，行业回归本心，当然我们消费者也要保持理性，婚介市场才能够告别野蛮的猎场，真正成为连接幸福的鹊桥。各位听众，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李芳英，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感谢锦林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陈爱海，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0: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1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2: 这手机给退了，
11: 这手机是假的啊！
13: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4: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4: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13: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4: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3: 天天315，
14: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内书作者、建设银行报总编辑王礼先生。置身业内这本书呢，从银行从业者内部视角拆解中国金融转型，系统解读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打通宏观政策、行业实操和普通人金融生活的连接。我们常说啊，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礼总编跟我们聊聊这条血脉如何运转，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钱袋子和日常生活。王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小磊好。
0: 您把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比作了重修金融水利工程，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国家大事儿哈，但是普通老百姓可能会比较关心，那这跟我的存款、贷款、养老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就您能不能用就是很通俗的方式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水利工程的水最终会流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哪里呢？
1: 首先，这个重修金融水利工程这个比喻啊，应该不是我的一个首创。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大佬大咖还有一些专家都这么提过，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它虽然说是一个水利工程，是一个国家的工程，是一个国家大事，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大的工程，这个国家的工程也公共设施也好实际上最终都是为了惠及民生的，都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金融五篇大文章吧，我觉得它通俗的讲，它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借钱更容易，花钱更实惠，存钱更安心，养老更有底，生活更方便。比如说这个养老金融它是让这个存钱养老更安心。我们过去我在书里面讲到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现在在包括到现在我们在广大的这个农村地区还有很多的这种老人，他没有别的这种金融的这个，没有使用什么其他的金融产品，他就是把他一辈子所有的钱存下来，存一个定期的一个存单实际上这样子对他来说是因为这个利息啊这些方面的东西是很不合算的。我们说发展这个养老，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就是要让提供更多的这么一个围绕这个养老相关的一些产品然后让他的这种能够更实惠，能够投资更稳健，能够更好的实现这个保值的增值。再比如说这个普惠金融大文章，它实际上解决的是一个普通人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问题它小微企业它在过去很难的融到资，它没有抵押，没有那个的时候，没有人介绍的时候，很难的贷的款。那么我们通过做好这个普惠金融大文章，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年来我们很多的这种小微企业在银行贷到了款，而且这个利息这些方面都是非常优惠的。再比如说我们这个数字金融说的更简单一点，过去我们要到去汇一笔钱，我们要到银行，要到邮政储蓄要跑很多路，要填很多这个单子。现在我们通过银行的服务也好，通过这个微信支付宝也好，在手机上轻轻一点，这个就转过去了然后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绿色金融，它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我们能够看到这几年来我们的这个天更蓝了，这个空气更好了这实际上是这里面有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努力，也有金融的一个助力，就是我们通过大量的这种贷款支持了这种光伏支持这种绿色的新能源的这些项目的这么一个发展，能够有些的改善我们的环境。再比如说我们的科技金融，看上去好像给我们比较远，实际上它一方面让通过这个科技的发展能够让我们创造更多的这种就业的一些新的一些机会，同时也能够让普通人通过投资这个科技赚取了一些在股市赚取丰厚的一个回报所以说简单的说，就是金融的这个水利工程它和普通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它听起来很宏大，它最终的目标是让这个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公平，更加便捷，更加温暖，让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从中的受益。
0: 嗯，王老师一边说的时候，我一边就在回忆哈，确实是，我就想起您刚才提到数字金融那个，以前不光我们要去线下网点取钱，而且我记得如果当时是那个大额的支大。

0: 鹅的支取的话，还要带那个就一个像 U 盘一样的那个东西。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啊、现在很方便、嗯、我们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这些。刚才、王老师介绍的很详细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更具体的，然后去看一看这五篇大文章，然后每一个给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哈。您刚才也提到了养老金，然后您在那个就是置身业内这本书里头也谈到了这个养老金入市，那您能不能通俗的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这个底层逻辑呢，对普通人退休金的这个长期收益有什么影响呢？
1: 常说的这个养老金入市，它指的主要是说国家把这个基本的养老保险基金里的这个暂时用不上的钱投资的股市里面，投资的股票啊、基金呢、啊、等这个资本市场。它为什么要让这个养老金入市呢？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应对老龄化，应对这个养老金缩水的这个必然的一个选择。我们国家现在这个老龄化的这个进程发展很快，是所有的人在为了做好这个养老，它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需求，就是要对抗这个通胀啊。虽然说从这几年来我们国家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不是很厉害啊，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肯定是这个钱是贬值的。在这个过程中间，为了做好这种你的养老资金的这个增值保值啊，从国际的经验来讲，它把它投到股市里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值保值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把这个钱去存定期存款这么去全部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这个可能是比较亏的那么其实国家把这个养老保险入市，它也不是说把所有的钱都入市，实际上国家在这里面是做了一个规划的，它是拿出一定比例的钱把它投到股市，还要做好这种风险的这种分散的这种投资那么对于个人来讲当然个人的这个养老金有一些这种比较精通的这种投资者，他也是可以把它去直接去买股票的然后也有一些更稳健一点的，他是去拿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去买这个基金，买的特别是买这种 ETF 的这种宽基的这种基金，它相对来说要更稳健一些。这里面就是说它也不是说能够保证普通每一个人个人的这种投资一定是能够盈利的，能够不亏钱的，能够赚钱的这里面就是还是要考验个人的这么一个理财的一个水平，考验个人的这么一个专业能力特别是要注意，就是不能够你把你所有的这个养老的家底去全部投到这种高风险的这种股市里面去甚至是说还去加一些杠杆。
0: 嗯，明白明白。您看现在就是不管是80后90后，虽然离退休还有点距离啊，但是现在大家其实已经开始操心自己的这个养老问题哈。然后我们不管是银行还有一些这个基金公司，然后经常会推出一些养老类的理财产品，对吧？养老储蓄，然后商业养老保险。然后像这种的话您有什么建议吗？然后或者说我们应该避开哪些坑呢？
1: 现在这个养老金用的这个产品确实是鱼龙混杂非常多，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陷阱，或者是说有一些这种诈骗的这种事情总的来讲我觉得可以从这么三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是应该要查户口查户口的这个简单讲就是你要对这个产品和机构要做一定的这个背景的调查要通过一些官方的查询平台，比如说这个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它有指导设立了一个金融产品的查询平台，你在上面能够查到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发布，这上面的一些就是比较正规的一些产品再就是说要看收益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身边有人说某个这个产品它又能够承诺给你保底，能够保证这个不亏钱，同时又说收益很高，实际上它这里面它有的如果是说这个又能够承诺你这个保底，同时又能够说这个收益非常高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多情况下面是做不到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第三个就是说我们需要走正门走正门就是你要通过正式的这种官方的这种渠道去购买这个理财产品，特别是要注意一些，要防止一些这种让你 去拒绝个人转账啊这些方面的这些东西，如果要求你把这个钱转到某个人的这个账户，那里面很大的一个概率就是一个骗局啊。然后还要警惕一些这种温情的一些公式啊，比如说你的一个很长时间没见面的一个熟人之间突然之间非常亲热的找上门来说你要跟你推荐某个产品啊，这个方面是需要警惕的。我总的想应该是就是刚才三个方面九个字啊，一个是查户口，就是你要查询这个产品啊和这个机构的这个背景。第二个就是说要看收益啊，不要去盲目的去信一些这种收益特别高的这个产品啊。第三个就是要走正门，就是要走这种官方的渠道正规正规的渠道和这种方式去购买这些方面的这个产品。
0: 您在那个数字金融章节讲到了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加密货币哈，那像就是我们现在日常已经就是什么样的渠道能使用这个数字人民币了吗？就是然后有什么样的福利，又会有哪些安全风险呢？
1: 数字人民币是国家正在大力推广的这么一个金融产品。它有一些福利，就包括说有些真金白银的一些消费的红包，它各地的一些政府和银行它会不定期的发放一些数字人民币的一些消费红包可以关注这个方面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一个很多时候有这个新用户的一个界面礼银行为了这个吸引新用户会提供一些专属的一些福利这个也可以到银行啊它的地方去了解。有时候在一些场景的方面，包括这个信用卡的一些还款它可能会你用这个数字人民币去还信用卡的时候可能会享受一些利减或者是界面服务费的一些优惠，是一些不定期的，需要去找当地的机构去了解。
0: 那像我们平时是从哪可以使用这个数字人民币呢？
1: 您如果是说在银行里面去开户了以后实际上是手机银行里面有这么一个账户，使用起来很方便。它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是能够离线支付的就是你在网络在这些网络不是很好或者没有网络的情况下面都能够使用的。经常的会通过人民银行引导一些政府和一些地方政府和一些银行合作，经常会有一些这些活动然后在现在能够在很多的这种一些商柜一些这种商场这些地方能够看到使用数字人民币的一些标志。
0: 那但这个就是说我必须要去银行去开通一下才可以使用。
1: 对对对。
0: 这个使用数字人民币它会有什么风险吗？
1: 数字人民币它本身是国家信用来保证的，它就和我们使用的这个现金这个纸币一样的，都是由国家来发行的，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风险的它只是说要谨防某些人通过这个数字人民币来采取一些诈骗的一些行为，一些这种仿冒的一些 APP 和钓鱼的一些链接它又或者是说通过什么刷单返利的一些骗局。同时更多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它会以这种高额回报为诱饵来招募所谓的这个数字人民币的一些民间的推广员要求你来拉人头去发生下线这些情况都是一些诈骗的一些行为。
0: 明白了，就是其实和我们使用那个实体的那个人民币是一样的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在正规的渠道然后作为花费来使用的话，其实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安全风险的
1: 完全没有风险。
0: 对对对，但我们还是要有这种反诈意识，可能还会利用数字人民币然后去让我们转账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1: 对对对对。
0: 明白明白。然后您看我们日常使用的这种 AI 信贷审批或者智能财富投顾线上科创贴息贷款，这个也属于数字金融的落地的一个成果。那像在未来几年内，像数字金融给我们普通人比如说办贷款做理财会带来哪些很明显的便利改变呢？
1: 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数字金融对贷款这个方面的一个助力或者是一个支撑这些方面，我觉得过去几年里面我们国家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我因为这种工作的便利和同时个人的一些有个是出去旅游我看到 比如说我有次到了甘肃的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农村里面，当地的那个农民是都是种土豆的，然后他如果是说上一次接或者上一次市集，他可能就是坐这种汽车，就是翻山越岭的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在那种地方还能够看到就是他当地种植土豆的这个农民，他能够很方便的能够贷款，他这需要去租人家这个土地去种土豆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个款能够贷款把它贷下来，然后他把这个土豆去卖给那个龙头企业的时候，他然后就把这个贷款就把它还上啊，这都是数字金融带来的。你能够很经常的看到，就是我们能够很普遍的感受到，就是过去几年我们贷款更方便了，能够贷的更利率更合理了。这个过去的这个利率是比较高的，现在应该是说这个利率是非常优惠的一个利率了，然后很多时候你能够通过线上来操作，随借随还，我今天借了明天如果是这个钱我有了，我马上就可以把它还掉，不占用你的这个利息，不增加利息。我猜测在过去在未来几年这种进步的这个程度会越来越高。关于理财，我觉得这里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随着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我们在平时的这个我们自己会有意识的比如说我要是比较一下这个理财的这个产品，我可能会通过这个 AI 这种工具去查询一下，现在去查询对比一下现在有哪些各家银行有一些什么样的理财产品，他们的这个大概的这种收益可以做一些比较。另外我们有时候还会把我们自己的这种个人的经济情况输入到这个 AI 里面去，能够他也能够帮你做一些这种解答，这个是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的一些方便。另外就是我从大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目前我们很多的这种个性化的精准的这种理财的一些服务，主要是只有一些高净值的一些客户才能够享受到的一些私人银行的一些服务。未来这种随着这种技术的这种进步，我觉得可能就是能够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得到更加个性化更加精准的一些服务，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这里要提醒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理财你通过 AI 去查询去做我们这种理财规划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的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决策的一个参谋你不能够完全的去听从他的这么一个建议，因为他有可能会出现幻觉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
0: 明白明白。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几款理财产品之间选择的时候，然后会让 AI 来帮我们各自分析一下每款产品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包括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这个理财产品的选择，然后我们那个投入钱，然后包括日常的这种观察，
1: 对对，
0: 就这些其实已经都属于数字金融的范畴
1: 我觉得都可以算进来
0: 所以就是实际上我们已经一直都已经在享受数字金融的这个红利，
1: 是对而且可以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数字金融根据各种国际权威的这种研究和分析来说，我们的这个数字金融是走在国际的一个前列的
0: 明白。然后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绿色金融哈，绿色金融被称为时代确定性赛道。那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买这个新能源车，然后加装节能家电，安装光伏，这个能享受哪些银行绿色金融优惠政策吗？
1: 我看了一下这个市场上有很多包括特别是这个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面，它有可能就是在你的这个首付比例这个方面有一些首付比例可能会低一些然后这个利率也会有一些优惠，有一些贴息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个一站式的一些用车的一些权益包括 比如说充电的一些折扣啊，洗车的一些立减啊，停车的一些优惠啊，有时候还有一些什么代驾券啊，道路救援等全一包。这个节能家电这方面也有一些低息分期和以旧换新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金融支持。然后这个光伏我们知道就是对你个人安装光伏市场上面有这种，有几家银行都有这个什么阳光安居贷能够贷到一定的这个金额，几十万块钱一般是。然后一些企业如果是安装光伏，那可能也有一些产品，比如说叫绿电贷它能够给你一个可能1000万-20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贷款的一个支持。
0: 然后您在这个置身业内这本书里头提到哈，说 A 股上市公司研发的投入占全社会研发一半以上，很多上市公司呢会靠政府引导基金、银行科创带来持续的研发。那普通投资者，我们在看这个财报的时候，哪些研发相关指标能让我们来判断这个企业长期成长的潜力呢？
1: 这方面的这种技术的这种分析应该说有很多的这种维度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首先是看你这个在你的这个投入够不够，发在研发上的钱有多少它这里有一些指标，包括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研发强度，它就是看你的这个研发费用与这个营业收入的一个比例，你在营业收入里面拿了多少钱去做这个研发，这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指标另外就还有包括一些研发人员的一些占比，你这个企业里面有多少员工，然后这个研发人员占多少因为现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企业它这个研发它不只是烧钱，它也是烧人的，它需要有很多的这么一个科研的一个人员。第三个就是另外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效率，这个钱发出去有没有产生效果，它这个新产品有多少，然后这个新产品在市场上面的这种受欢迎的一个程度怎么样这有很多指标。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些就是这个企业国家对它有没有一些什么认定，它属不属于高科技企业，属不属于小巨人企业从这些方面国家的一些权威的一些认定它这个权威性也是比较强的。另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些研报，一些专业机构的一些介绍。但是总的来讲就是判断一个企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潜力和他的这个研发的一个实力普通投资者做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不光是说普通投资者，可能就是一个专业的机构他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我们在看一个企业的这个基本面看到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不要去迷信一些小道消息不要去听一些所谓的一些内幕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或者突然之间听到一个什么宣传是说它有一个什么爆炸式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这种有个时候这种消息是不是很准确的
0: 王老师的这个建议特别有价值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对这种非常专业的然后信息很难是掌握的那么全面，或者很难是钻研的那么深入，所以才更容易被一些可能其他人包装起来的所谓的专业信息所迷惑。最后还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您提到这个做好五篇大文章不能各写各的，那您认为这五篇大文章在15-5期间哪一篇最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呢？
1: 总体上面来说，我觉得这个几年来这五篇大文章都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进展。那么未来几年我更看好的是这个科技金融，基于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战略的这个地位是最高的目前我们能够看到国家和社会各个层面对科技的这个重视的这个程度是特别高的。我们出台了很多的这种政策然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把这个科技创新作为我们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这个收入这些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来看待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科技金融的这个市场基础是最扎实的它是有最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就是普惠金融，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这种小微企业，它去开一个饭店或者开一个 他做一个小工厂，他经营几年以后，他这个经营的情况比较好了，他实际是说我不需要贷款，我不需要这个银行的这些方面的一些服务。但是如果是一个科技创新型的一个企业，那么他的是往往这种科技创新企业，从他的这个有一个好的这么一个科技的这个创意，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专利，他要推广到市场去的时候，他同时也是一个高增长的高风险的这么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他是需要资本，也需要这个贷款啊，这方面这个市场需求特别大。然后我们也能够看得到，这几年来我们国家这个科技创新有很多的这个成果，科技的这种企业啊，这种含客量越来越高啊，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贷款也好，这些金融资源也好，投下去实际上都到了这种都属于这个科技金融的这么一个范畴。第三个就是说，科技金融它同时和其他四篇文章啊也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在银行里面能够听得到一些员工这种自发的说，他说科技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是打头一篇啊，然后在具体的工作中就感觉到，我们把科技金融大文章做好了，好像五篇大文章就做好了一半啊，这是大家的一个体会。
0: 好的，感谢王黎总编今天的给我们的分享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在这场金融变革之中啊，也希望今天对话能让大家对中国金融的五篇大文章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理解，然后也有更多的信心。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

0: 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昨天跟我们在节目里做分享的是导演杨亚洲。2025年，杨亚洲导演基于历史真实事件创作的谍战剧《沉默的荣耀》引发收视热潮，他用镜头为平凡人立传，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打捞被尘封70年的《沉默荣耀》。昨天的节目当中，杨亚洲导演跟我们分享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杨亚洲导演，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些成长经历对他未来创作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
1: 我到那儿之后吧，哈，我看到那块的那些人，那些生存的环境吧，哈，我就下决心，我说一定，别人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你就拍什么，我说我一定到这块土地上来拍一部电影。我这个愿望5年之后实现了。有一个投资人拿着钱让我拍电影，我说你想拍什么，他说你想拍什么，我就找了个编剧到那块土地上写了一部电影叫《美丽的大脚》。到那儿时的话先去找学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些沟沟壑壑的那些戈壁那些地方去找，远远的看着有红旗，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宣传部的人说，我说插红旗那是什么地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着，他说我们这儿有红旗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镇上或者是镇上的镇政府，另外一个就是学校。我到那儿第一次到了一个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都是干打垒的墙，有2层楼那么高，完了之后有篮球场这么大的一个四面都是那么高的围墙，但是它那个校门就是一个洞，我进那个校门的时候我得钻进去那个洞，完之后呢里面有半个篮球场的一个破篮球架子，这面有2个房子，一个房子是教室，一个房子是老师住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房子上那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完了说他们老师来了，说你们来得巧了，哎呦，说今天是第一天开学。我说那个为什么教室上没有这个玻璃，这个时候第一天开学的一些孩子们都每人都捧一个玻璃就来开学的第一天。他说我们放假的时候编上号每人一块玻璃抱着回家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西北风沙大，一个是怕打碎了，第二个怕丢了，开学再捧过来啊。第一个任务就是镶玻璃，那是一个只有14.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黄土墙上有一块水泥，水泥又刷着的那个黑板，墙都是黄泥的，完之后那个教师的桌子椅子都是极其破烂的，没有一个的椅子，那长椅子哈，这面是2只腿，这个椅子那面的腿坏了之后直接插到黄土墙里头，一个椅子哈坐2个人不够，坐3个人怎么坐，就是呢都是跨着，都是骑着呢这么听，这样才能够坐3个人。一个14.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头坐着5年级的学生，老师说1年级布置什么作业，2年级什么什么样，3年级跟我在黑板上做题，4年级5年级，就是在这么一个教室里有5年级的学生。当地缺水，在那个教室和课桌的边上你看到的孩子们画的鱼花，男孩子的名字都叫大江大河，女孩子名字叫花。我觉得实际上是生活教会了我 去观察生活，去捕捉那个时代的那个地域的人物的那种最质朴的真情实感。我记得墙上用那个划的一排字，那排字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排字上写的是中国第一小学，我觉得那个小在我心里头真的是触动了我。我在学校哈，我就亲眼看到了学校的红旗不是插在校园的广场上，是插在一个课桌破了，还剩了两条腿，翻过来红旗就绑在其中的一条腿上。我在搭这趟景搭学校的时候哈，我们在山顶上一个过去放羊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它过去的那个围墙哈，都是经过风雨哈，都是斑斑驳驳的。我们后来把里面推平盖起了一座小学，完之后呢，那个尘土呢就推到那坡下去了。在没有开拍之前呢，我跟我的创作人员呢就经常到那看景搭的怎么样，或者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景。有一天看完了之后，我说我们再去学校看一看吧，别搭错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再及时调整。当我们走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学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我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场面，就是我突然发现哈，离我们不远村里的那边孩子哈，从那个坡上往下跳。我就跟我那些主创跟我的摄影他说，我说看见没有，如果说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拍这些天地不容。张美丽老师去世了之后，夏雨老师跟他们两个在西部教了一年学的这个老师也来到了西部，来到了这所学校。我当时我就想，那怎么样能够让夏雨老师去表现他对张美丽的去世哈，那种用什么样的动作和台词去表现。想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想到了那个前面有的那个跳土的情节。拍这场戏的时候，我跟袁泉说，因为40多米高，我说你不行的话我就替身吧，他说不，他说导演我要跳。我觉得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呢一点点靠近真实。我记得他们两个在北京的一场戏，就是呢袁泉回北京了之后，完了一群孩子送他们的时候都恋恋不舍，袁泉一说都走，就都到北京来了。在北京有一些戏展开的时候，完了最后要走的时候，那场戏原剧本是张美丽和夏雨老师说明天就要走了，那个袁泉说呢我会想你们的，完了张美丽说想我们就去看我们嘛，原剧本说好好好，有机会一定去看你们。我觉得这是我们城里人每一个人都可能说的一句违心的话。但是由于我们在西部已经拍了好几个月，我就跟那个袁泉说，我说袁泉，你说的是真话吗？你会再去那个地方吗？袁泉摇摇头说，导演我不会了。我说那你就说真话。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戏就按袁泉说，就是特别难为情的摇摇头说，张老师 那个地方我不会再去了。张美丽听了这个话之后，她是五味杂陈，她就点点头。她回去之后她就改变了，她说，孩子们，我们学了本事要走出大山。我觉得这种真实的力量一直在伴随着我，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拍了这么多年的电视剧，我真的觉得我所有的大事小情，包括我很幸运我拍了那么多原创的东西，拍生活中的那些普通人，生活中的那些大多数，它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偏爱了。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多数，我专门找那些银幕或屏幕上的少数去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叫农民工。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泥鳅也是鱼》，写农民工的。我当时看了一个国家公布的数字，我们国家农民工有2亿4000万，还不算他们的家属。我拍完了那部电影，我又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八兄弟》，也是写农民工的。我觉着我们总是说我们的作品要有时代的烙印，要有生活的烙印，要有人物关系的烙印。2亿4000万的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拍了多少电影电视，我们有多少镜头对准了这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这么贡献的这个群体。我是幸运的，我拍了他。我觉得现实题材就是真实的力量，我觉得没有真实就等于没有生命。我觉得我们做人做事，包括各行各业，我觉得真实是我们做人拍戏的唯一准则。如果说你拍的任何作品你自己都不相信，你靠什么去打动你们的观众？我觉得《沉默荣耀》火了，我没有想到，播出的时候是没有做什么宣传。那归根结底，我刚才也说了，是真实的力量打动了观众。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创作里头，在我们看到的电影和电视剧这些年的创作里头，似乎给眼睛拍的是不是有点多了？讲真实的故事，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的故事是不是太少了？给数据给眼睛拍的多了，真情实感拍的少了。我可能是一个可能跟别的导演不大一样的，我是又拍电影又拍电视剧。我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很幸运，我在这个10到15年的创作时光里头哈，我在创作上真的是随心所欲，我想拍什么就能拍什么，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希望能够让这个幸运能够再拉长一些。最后，我想用我们老厂长吴天明经常告诫我们这些导演们的一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讲演。天明厂长跟我说，他说，作为一个导演，你要把你每一部作品都要捧上一把土撒到你的作品上，让你的作品往下生根，往上成长。作为导演，你要把你拍过的人，大人物小人物，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和那些凡人凡事的普通老百姓，你要把他们的事迹和 跟你创作这么多年的好的演员、好的编剧、好的主创，把他们的智慧变成你导演的智慧。我希望这两点也能成为我们年轻的创作者的一个座右铭。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亚洲导演，辛苦了，您台下就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因为亚洲导演几十年如一日对生活这么近切、真诚、慈悲的观察，才有了像吴石将军和他身后2000多名隐秘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被更多的人看到，才有了我们被沉默的荣耀带进的历史的深处，才有了我们一个民族最该被珍重的记忆。再次向亚洲导演和沉默的荣耀剧组致敬，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这位分享嘉宾呢，他有一个浪漫的名字，他在去年呢也做了一件跟他的浪漫的名字一样浪漫的事情，漫行中国。蒙曼教授呢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他在去年的漫行中国呢是让书本上的那些人和事儿、那些文字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用他的眼睛、用他的视角去发现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真实的长出血肉的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向导蒙曼带我们一起走进漫行中国，他为我们打开的不一样的文化视野，有请。
3: 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其实啊，就是当初高丽老师跟我沟通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们这个主题叫做道一声珍重，然后我一下子就想起我们这差不多2年来的行走了吧。其实呢，从2024年5月我开始走出书斋，叫做漫行中国之后啊，听到的一个最多的意思就是珍重。让我们别骑烈马，让我们别开快车，让我们别爬陡坡，让我们别冻着、别晒着、别饿着，等等等等。真的，我是一个不听劝的人，但是呢，特别特别温暖。所以今天就带着这种温暖的感受，跟大家讲我们这差不多2年来的行程。然后起了一个最冷最冷的题目，叫做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那说点什么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三个话题吧。第一个是我为什么就要开始走啊。因为我觉得我到了该走的时候了。首先呢，我们也是做了这么多年的书斋学者嘛，做大学老师，那我觉得我们也念了一些书。古人不是讲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地是一本更大的书。我希望能够走进这本书里，能够增加一下我们学问的深度，这是一回事。当然更重要的一回事是什么呀，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前年开始走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马上就到50岁了呀。古人不是讲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呐。其实和大江一样逝去的还有岁月呀。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年轻了。那在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足够长的情况下，我愿意走出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来，所以就走。那走第二个话题就来了，我们怎么一个走法呢？我其实不想像一个特别特别懒的旅客那样，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去打卡那些点位。我觉得点位嘛，就像散乱的珍珠一样，但是必须有一个线索把它穿起来。那个线索是什么？是道路。所以我就决定应该是沿着道路走。道路啊，更确切的说，还不是穿珍珠的线索，它是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的血管。有这样的一些血脉，人和人才能够交流，物和物才能交流，文明和文明才能交流。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哪条路，我们必定要沿着一条道路走，那走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线索来。那第三个话题呢，就是那我们到底走出什么来了？其实啊，我觉得从2024年的5月份嘛到现在，差不多是1年半的时间。我觉得至少我们走出了对三类道路的感受。哪三类道路呢？第一类叫做边道，第二类叫做古道，第三类呢就是城市道路。先说边道。 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啊，好，在这有多媒体了。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是由三条国道勾勒出来的。第一条国道叫做219国道，从广西的东兴出发，然后你看，经过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到新疆的阿勒泰，这是219国道。然后呢，就是331国道，331国道看还是从阿勒泰那出发。然后整个跨越蒙古高原，再绕过我们雄鸡这个头到哪里？到丹东，哎，这是331国道。然后第三条是什么？228国道，从丹东作为起点，沿着整个海岸线出发，又回到广西的东兴。那在这三条国道之中啊，219国道是里程最长的，它是10065公里。与此同时呢，它也是自然信息最丰富的，因为它是跨越差不多30个纬度，它的海拔跨度是6000米嘛，因为我们在那儿走过的最高垭口是5900多米，然后我们住宿的最高点位是5400米，就是珠峰大本营。那所以它的这个植物啊、动物啊，它的跨度是从热带到亚寒带。那另外呢，它的文化信息也最丰富啊。它的沿线219国道的沿线有20多个世居民族，与此同时，它和13个国家接壤。可是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我们中央民族大学不是一下子就能集齐56个民族吗？没错呀，但是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而我刚才说的是20多个世居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所以它的文化信息是最丰富的。那从2024年的5月11号开始，我们用了100天的时间走完了这条道路。现在我们接着一段一段的走331国道和228国道，这是我们说的边道。那边道是沿着边境线在走的，古道是什么？古道就是沿着山水的脉络自然形成的一条道路啊，自然形成的一条条道路，那可不是一条道路。比方说什么？比方说万里长城啊，大家都觉得长城就是一堵墙啊，因为它的英文翻译叫做 Great Wall 嘛。但事实上，这个边墙之上每一个关口都必定对应着一条道路。比方说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前，我们慢行围场，我们走的是哪条路？那就是清朝皇帝走的那条路，从古北口出去，从古北口出去跨越燕山，然后走到哪儿？然后不就再往北就是避暑山庄了吗？就是承德了吗？然后再往北是什么？再往北那就是雁北草原，就是围场就在那儿嘛。然后什么？科尔沁草原。然后是什么？锡林郭勒草原。再往北，呼伦贝尔草原。这是什么？大家一听这一大串草原呢，这就是历朝历代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最方便的那条通道，就是这条通道的水草是最好的，给养是最好的，就是这样的通道啊。那好，边道也罢，古道也罢，给我们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是两个感受交织在一起的。第一个呀，这些道路都是人来人往的交融之路。第二个感受是什么？这些道路也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之路。
4: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1: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9: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易莲。
11: 大家好，我是李欣。
9: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张鹏和离任河道总督康熙

0: 天因难产去世，年仅21岁。赫舍里氏是康熙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他一生最爱的女子。她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领侍卫内大臣噶布腊之女，后来权倾朝野的所相索额图的侄女。康熙和她的婚姻是一场政治联姻。康熙四年，12岁的康熙在祖母孝庄的安排下迎娶了赫舍里氏，以此来拉拢索尼家族，制衡鳌拜。但是这场始于政治的婚姻却结出了深厚的感情。史料当中对赫舍里氏的记载乏善可陈，清史稿当中甚至没有一字啊描述他位居中宫的表现。你们怎么看赫舍里氏做皇后的这近十年？
1: 开始说的他是政治联姻，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基本主线，因为一切都围绕这个。事实上等我们将来讲到康熙最后临终，我们会发现他这一生的一条暗线就是赫舍里氏家族，无论是这个皇后，是这个太子胤禛，还是索额图，赫舍里家族他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贯穿了康熙开始联姻之后这一生，直到他临终还受到这个的困扰啊。一般的政治联姻只是起一段的作用，他这个这么一个圣主经历了那么多的事，赫舍里家族的这种影响或者叫遗留的这东西都在，这意味着这一次联姻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它其实已经关系到康熙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康熙四年左右进入的婚姻状态，这个时候为什么敏感？我们知道孝庄一直要满蒙联姻的，这一次孝庄居然放弃了原来坚守的要跟科尔沁进行血盟的这种惯例。我们回想他跟顺治之间为这事儿争夺这么激烈，这次居然放弃，为什么？有更危险的事儿。正好是在康熙四年的时候，四辅政大臣原来盟誓的这个蜜月期过了，鳌拜开始显示出这种骄横之心，孝庄在这个时候急需跟索尼跟正黄旗建立这种关系。而且这一次的婚姻让康熙非常快的就亲政，然后非常快的在赫舍里家族的索额图为代表的这个力量的帮助下把鳌拜就给清理了，他的作用在这儿。所以康熙当时12岁，咱们说婚姻哈，那时候恐怕还不知道这种恋情或者叫这种男女之间，他首先咱们说他从小是一个自我成就型的人格，非常守规矩，对皇权非常在意，首先他也认识到的是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赫舍里这个人显然他有非常强的个人素质，他这么受到康熙的这个重视啊，这居然没有他特别重要的事儿，就代表他在后宫他的这个淑贤的这种风格应该是能看到的，没有任何说感动了康熙感动了孝庄，但康熙对他一直念念不忘，那就是他首先携着是政治资源，然后他自己对康熙恐怕还起到了对一个8岁丧父9岁丧母的一个皇帝起到了这种家人的这种亲情的抚慰。
0: 而且这个时候要知道上面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在，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1: 对，
2: 无功无过这个其实特别显示个人素质，而且在那么小的年纪。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政治的环境和局势之下，他如果没有特殊的被记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那么他一定代表了他首先他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然后第二就是他的情绪相当于我们说中规中矩和服从规则和功能性的这部分肯定也是相当的厉害的，
1: 本分，
2: 然后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灵活的变动和处事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分寸感，它应该是非常好的。
0: 和历史上诸多政治联姻不同啊，赫舍里氏和康熙的感情非常好，他们是同龄，赫舍里氏比康熙大3个月，所以说成婚的时候不过12岁。刚才我们说了，他在位居中宫作为皇后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符号。那你们怎么来看赫舍里氏作为妻子对康熙近十年的陪伴？
1: 首先我们说随后说的这个胤禛，他是二子，就这个之前赫舍里皇后还生过一个孩子，后来夭亡了，当时康熙前期这个皇子皇女夭亡的这个几率极高。你看就是康熙，首先咱们此前讲康熙的时候讲过，他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培养环境内，然后有一种这个比较特殊性的情况下最后登基做皇帝，但是丧父丧母比较早，一直跟着孝庄，然后外面还有辅政大臣的压力，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完美成就型人格，这都决定首先他对于感情，我们说他是有人情味的，他对于感情其实也异乎寻常的执着，包括他对孝庄，包括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悲痛，包括对赫舍里氏，有人甚至说啊，赫舍里他的这个情感的这种陪伴可能比事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家族的政治力量对康熙的作用更大。为什么呢？康熙那时候在深宫，一个10几岁的少年没有太多的这种对外接触，赫舍里氏的到来呢可能弥补了他青少年时 时期性格不完整的一部分，所以他一直到晚年到废太子的时候还做梦梦到皇后。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人说

0: 这个赫舍里啊，是康熙的叫生命原坐标，他的各种事儿，你只要导因，他的许多重大事都能导到这个赫舍里的这个身上。那你就想想，这个人他相当于也是部分的融入了康熙成长的这个印记里，
1: 而且少年真情嘛，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我们现在你在想都是很多人对初恋为什么念念不忘，其实原因是在那个青少年或者青春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客观来讲人的心理防御还没有发展那么完全，其实还没那么的社会化和没有那么的成人化，那那个时候所有的情感流露它都很原始，然后也都很真切，而在那个年龄我们建立的这个情感关系，大家就会更觉得它是安全的。赫舍里其实他应该也是做了很多的真的说让康熙感觉到安全和托底的一些情感互动和信任感，那自然他就成了他的一个心锚的存在，就是我所有的安全的依恋的感受和我需要平复情绪的港湾，我就寄托在了这个人身上。那他们后面走，就是往后走和面临困难的时候，可以看到康熙其实也会把他视为一个朋辈或者是一个战友或者是一个同伴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在支持自己的这个大后方的。
2: 嗯，而且这个时候利益最一致。
0: 对
1: 对，
2: 他如果活的时间再长一些，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事情掺杂
1: 进来了。
0: 对对对，就这个时候他们俩也是战友。另外补充一个，康熙应该是没有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他妈妈应该只生了他一个。你想就这跟皇太极性是一样，他对于这个另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寻求是很迫切的，所以正好这个时候赫舍里出现了。
2: 赫舍里氏的离去让21岁的康熙悲痛欲绝，他将对妻子的感情倾注在了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身上。康熙14年12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册立不满2岁的胤禛为皇太子。这是一个打破祖制的决定啊！此前的清朝皇帝没有一个是先被立为太子，然后才当上皇帝的，皇位继承都是宗室会议讨论的结果。康熙不仅破了这个例，还在胤禛尚在襁褓之时就给了他储君之位，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公开册立的皇太子。康熙在胤禛不到2岁的时候就立他为太子，这个决定啊，除了对赫舍里氏的感情，还有其他的考量吗？
0: 那作为像康熙这样的一个雄主，其实在登位早期就体现出了这种博大的政治智慧，或者叫帝王心术，他做这么一件挑战祖制的事儿，一定是有很多的理由的。当然这个情感这块首先是很重要，因为赫舍里实际上是在生完孩子当天就去世了，所以康熙一直认为胤禛的这一生是他妈用命换来的，所以后来到最后废太子的时候还说他叫生儿克母，就意味着在康熙心中，其实赫舍里的皇后的位置比胤禛恐怕更重要，很多的感情是来源于他妈妈，这肯定是有这种弥补的心态啊，或者叫遗憾的心态啊，或者叫白月光，反正各种心态吧。但是这么大一个这种叫帝王社稷体制相关的，他一定更主要的不是情感。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当时皇子夭亡率很高，以康熙的这种智慧，他应该知道有可能立完之后就出现问题，这种立皇子跟社稷的这种叫象征性是极其相关的，它是皇权的象征，那你立完了突然如果出现意外，这事儿是很有问题的，那他还敢，恐怕当时有不得不进行的选择。首先我觉得可能猜到的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正好康熙14年是这个三藩起来的第二年，2年多，
2: 最艰难的时候，
0: 最吃紧的时候，这时候康熙要派大量的像乐尔锦啊这种宗室的出去带兵，那康熙首先要有一个姿态，就是我的皇权的这个位置不可能你们出去以后像原来一样功劳大了将来八分推举，你们功劳再大也是臣子，我已经全套按中原的这个嫡长制，所以你们功大可以赏，但不要觊觎皇权，意味着我从现在开始在继承权的这个问题上全面套用中原礼制，至于原来八旗的军功啊推举啊，我告诉你们就死了这条心。这是从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到这时候必须对这件事儿有定论，这是第一个。第二，恐怕当时确实很危险，当时因为实际上三藩刚起的时候他的这个叫进攻的能力是很强的，一直就是短时间内南方几省相当于就被他有效控制了，恐怕康熙也做这个备案，万一他自己出现问题，比如有没有刺客啊，有没有其他的势力在内部进行运作，那他首先也用这个作为安定社稷的一个备案。因为从随后看，他立完皇太子就开始给皇太子各种异乎寻常的甚至逾制的这种权利啊和待遇，恐怕就是预备着说一旦他这面出现意外，给予他的这个力量能足以支撑他继承皇权。
2: 另外当时的这个三藩最艰难的还是在南方， 他的这个举动也是向南方世子来示好。你看我现在用的全部都是儒家的，
0: 也有这个，对，
2: 连立嫡立长，这都是中原的礼制嘛。
0: 对，
1: 听起来就觉得康熙其实他的整合度好高啊，就是你看他的那个权力帝王之术和他个人的情感，他真的在里面微妙的找到了一个平衡。他既能够立住自己的那个很有人情味的那一个人设，同时又能够去找到一个自己政治上的立足点去把它推出去。我觉得人情味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百姓来讲，他们对帝王是很容易有好感的，但是从政治角度上来讲，他又需要刚好找到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和一个切入点。
0: 我非常同意他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之所以敢这么毫不顾及风险就做出这种挑战祖制的事儿，因为他恰恰在皇权设计理念和个人情感理念找到了相合的地方。就我立胤禛为太子，既符合皇权巩固的需要，符合进一步边缘拔旗的这个必要，第二个呢，又对已故皇后有这种追思和情感，这两个加到一起，那就意味着我做这件事毫不犹豫。
2: 胤禛一出生就失去母亲，确实非常不幸，他也因此得到康熙更多的恩宠。但是啊，当时众多皇子即便生母在世也没有办法共同生活，这就是清廷的抱养政策，身份低微的妃嫔不能够亲自抚养皇子，很多皇子一出生就要从生母身边抱走，交由乳娘或者是位分比较高的妃嫔来抚养。比如说大皇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因为当时宫内天花流行，就被送出去交由大臣来抚养。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是由康熙的第三任皇后抱养，也就是佟国维的女儿佟佳氏。八皇子胤祀一开始由惠妃抱养，后来呢也是由佟佳氏来养育，而惠妃是大皇子的亲生母亲。五皇子胤祺由仁宪皇太后抱养，淑惠太妃抱养的是十七皇子，而苏麻喇姑抱养的是十二皇子。清廷这种抱养现象啊，给后来复杂的夺嫡局面哈、带来的影响，你们怎么看？
0: 首先说，我们说这个抱养制是一种叫无奈下的选择啊。其实原来咱们说这个渔猎，东北他们原来在关外，渔猎民族的恐怕就有这个谁出去征战呀、渔猎小孩就放到兄弟啊什么。所以当努尔哈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努尔哈赤他往自己的是抱的多，比如说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啊什么，虽然是舒尔哈齐的儿子，他从小是跟着努尔哈赤长，这就是人家这种叫渔猎民族恐怕有这种特点。入关以后，这个叫代养。从顺治开始，这个变得异常的多，这个跟原来有变化，主要就是天花。天花让满清入关以后，大量的高层出现这种死亡、药亡的情况。我们说从顺治开始，为什么抱养就变多？顺治好像八个皇子有四个就药亡了。六个女儿好像有五个夭亡，你看这种夭亡率。到康熙，我们说胤禛是皇长子，其实他前面有四个，他是皇五子，你就知道这个夭亡率很高。所以最开始康熙还没开始大范围接触这个防天花的人痘，没这个之前，他的孩子大量的都送到外面代养，甚至外面的臣子家、内务府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下人家，因为你不送出去，恐怕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夭亡，这个就是分散点，别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从顺治到康熙是因为无奈，所以进行这种代养。当然这个代养，因为小的时候你无论是在宫内代养还是送到大臣家，肯定你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之间就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后人解释为什么皇四子跟十四阿哥两个人是异母同胞，但是关系不近。十四阿哥一直坚定地站在皇八子这边，为啥？就是因为皇四子原来是皇后在宫里养，然后康熙也是这么说，说四子我从小就养，因为到胤禛以后慢慢的代养变少了，是他自己亲生妈养的时候多，所以雍正的妈对雍正也不太好，雍正自己也很郁闷，原来是无奈之举，但你毕竟小孩的这种关键期，你跟谁一块长大，往往你的感情啊，甚至部分的这种性格就受到谁的塑造。
1: 对，这就产生一个很天然的矛盾，就是你的血缘和血亲的关系，这是一个人伦上面不能够避免的东西。但是呢，你的养育之恩，包括你可能在养育过程之中受到的那些人格层面的影响，它又会带到你未来的这个竞争里面，它就使这个局面更复杂了，又充满了更多的矛盾。
2: 从胤禛被册立为太子的那一刻起，康熙便开启了一项长达30多年的帝王养成计划。他曾经说啊，自古帝王都是把提前教养储君作为国家的根本，我就担心这个皇太子不深通学问，所以我是孜孜在念，耳提面命。 从小就勤加教督，训以礼节，一天我都不敢松懈。胤禛在13岁的时候才正式出阁读书，在此之前呢，他的学问功课都是康熙亲自教导。康熙创造了一套复讲制度啊，就是自己讲解经书，再由胤禛复述，如此循环。康熙这套教学方法啊，堪称古代版的费曼学习法。理学名臣汤斌曾经在给家人的信中感慨说，自古以来帝王教育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胤禛虽然很聪明，天资聪颖，对于他所要背诵的书籍看几遍就能够准确的背诵，但是康熙仍然要求他每天必须背足120遍。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设置的这一套学习方法？
0: 简单说就是这个复述也好，让他背120遍也好，这个不只是学知识，是在整个复刻人格。这个我们讲康熙的时候讲过，康熙这个帝王按他自己和孝庄是吧，就是从小经过严格的训练，最后训练出来的，所以他既往的学习经历恐怕让他认为圣主是能这么教育出来的，不是什么天赋，所以他把他原来的经验用到了儿子身上。

0: 以上，所以你既然敢这么快的就立太子，原来你父亲也没敢啊，皇太极也没敢，你为什么敢？有的后面分析说胤禛后来出了各种问题，首先就因为他压力太大，他被立为皇太子的这一刹那，八旗的军功集团原来的旧贵族就把他视为比较针对性的这个存在，康熙给他的书也是四书五经，然后当老师的也都是像唐斌这样的大儒，那人家原来不是啊，八旗是谁拳头硬谁军功大，最后背了推举啊，八分推举，特别是下五旗啊，这时候下五旗对这个极其不满，就凭什么你代表上三旗，然后你就能成为未来国主，所以一开始胤禛就面对这种就军功集团对他是有针对性的。第二就是在他此前是康熙亲自教，为什么不是教他知识，康熙想把自己复刻给他， 你先学我这个人，你像我这个人之后，你再学这些知识才能学会。所以不厌其烦的让他背诵，让他模仿，就复刻嘛，就让他模仿。所以康熙在这块他有这种此前成功的经验，所以他非常迫切的希望把我这套经验传递给皇太子，未来一旦出现各种情况，他成为皇权继承人，他能像我一样。
1: 但是其实这样的养育是有一点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像小朋友的这个正常发育是先发展依恋关系，也就是说他先建立安全感和情感的满足之后，他才建立和发展功能性的部分。就是爸爸其实常常承担的是那个功能性教育的部分，包括适应规则呀，包括怎么样向外探索呀，和人打交道的边界怎么样，然后去迎接挑战，爸爸的功能通常是这样。那他在缺乏母亲的情况之下，父亲过早介入了，那就会形成一个 状态就是看似这个孩子学会了，但就像李清老师说的那样，他其实是复制，他不是说原生生发出来的一种被激活呀，或者是我自主性很强的一个状态，而是他被强行的安进去了一个他爸爸的人格的复制版，然后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复制的情况之下，在重复这个东西。
2: 除了自己亲自教，康熙还亲自为胤禛挑选了当朝最顶尖的学者来指导他。清史稿记载，大学士张英、李光地、熊次履都曾经做过太子老师。胤禛入阁学习之后，汤斌、耿介等名儒相继加入辅导团队。胤禛六岁的时候，康熙特地在紫禁城为他建造御庆宫，专门来供他学习和生活。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又将园内的《无意斋》赐给胤禛读书。 无意二字出自《尚书》，取鞭策勤政，不要嬉闹游戏的意思。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打造的专属空间？这样的专属空间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对权力和责任的认知？要知道，御庆宫建立的时候，那是清廷最艰难的时候，因为平三藩仗还在打，而且当时地震，种种可以说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清廷的财务是捉襟见肘的。
0: 无论是这个御庆宫也好，还是无意斋也好，这个跟康熙立这个太子一样，都是此前没有过的啊。就是原来清廷对皇子要求很严，早上早起都是在一起，大家在一块儿学。那给胤禛给他独立的这个空间，从六岁开始再到十三岁，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皇储的地位拔高到其他皇子之上。这个符合他立太子，要不你何必立太子呢？都是皇子，肯定也受到尊重。而且立完太子以后，让索额图定的那个太子遗嘱就是 到重要节日对皇帝是三叩九拜吧，对太子是两叩六拜，就是这种就王以下诸大臣，就意味着他在这个时候诚心诚意的要把皇储抬到跟皇权差不多并列的地位。为什么呢？就是一旦出现问题，皇储能够全面承担皇权应有的作用。所以你看，他就做的这些，这样的话就让他跟其他的皇子一块学习的机会就变少，几乎就没有。然后康熙自己去教，那就是康熙在教胤禛的时候， 并没有教其他兄弟，他教其他兄弟的时候，胤禛恐怕不在。这个好处就在于他符合康熙初年面对的情况，就是我要全面的把旧八旗的这套军事贵族的这个政治体制变成中原的嫡长制，以利于权力的这个稳定。所以皇太子一立，你们就要像尊重皇帝一样稍微弱一点，要尊重他。但是次要的是什么呢？就刚才说，皇太子小的时候妈没了，然后兄弟姐妹又没有这个日常在一起交流的这些机会， 然后你又急得让他复刻你原来的样子，你这种人是不是有部分天才啊？所以，而且把他的权势抬得特别，对啊，就是抬得越高，咱们说原来下五旗的这些军事贵族越在考虑这个问题，就你将来要干嘛，我未来会不会进一步受到侵蚀，各种问题都有。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正面理解，既然你皇帝对皇储这么尊重，我们走他的门路也没错啊，你也希望他能够受到拥戴，我们有一部分的这种后路也好，政治资源也好，就投他呀，这就是后来出问题的主要原因。你给他抬高了，就意味着我们这么 么做是合法，但其实不是。所以你看，胤禛一方面

0: 面被抬高，一方面给他的学习压力，就是你要像我一样，不是别人家孩子，是你爸，你必须得像我跟你同样大小是这样，你必须这样，然后大臣一表扬你我还高兴，
1: 你必须不能是别人家孩子，只能是我们家孩子，
0: 因为你是破天荒的，这个你看各个宗王对你多不满意啊，爸爸为了把你立为这个太子抵挡多少压力，第三个没有兄弟姐妹，那你让他依靠谁，就是他在童年的时候你让他的感情寄托，康熙希望他把感情都寄托在自己身上，但显然咱们按现在的这个，对父亲就是对父亲，对恋人就是对恋人，对朋友就是对朋友，不可能，你康熙再伟大你也不能要求你的孩子把所有的感情都投射到你的身上，
2: 是这样的，你看造成了一个小孩子对权力认知的一个扭曲，是他看不到自己所在位置之外的东西，然后他也缺乏了去了解那个真实平等关系，或者是其他人视角，或者是下属的视角的一些心理活动，或者是他们的内心的一些思考方式，其实变得对权力的认知是比较狭隘的了，
1: 就对权力的认知会有错位，
2: 对，
1: 也缺乏同理心，
2: 是。
1: 康熙不仅为胤禛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说到在皇太子胤禛的教育方面，康熙可以说是倾尽全力，不仅为他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是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他坚信一个合格的储君不能够只关在书房里读圣贤书，必须要走出去看江山，识民情，练胆魄。因此胤禛在很小的时候，康熙就把他带在身边，短途有围猎，长途有巡幸，几乎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康熙21年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回盛京祭祖，9岁的胤禛随行。东巡路上围猎，胤禛成功射杀了一只老虎。其实在他8岁的时候啊，胤禛就在一次围猎当中射中过豹子，让他的大伯福全惊叹不已。康熙22年，10岁的胤禛再次跟随康熙去往五台山，这每一次重要的出行几乎都变成了太子的移动课堂。康熙要让胤禛在弓马骑射当中磨练胆魄，在长途跋涉中体察民情，在祭祖告庙中理解责任，在四方巡幸中感受帝国的辽阔与多元。这种走出去的教育方式，用心之深，投入之大，在历代太子教育当中堪称罕见。毕竟册立皇太子是破祖制之举啊，康熙又对胤禛投入的太多，尤其是皇子众多的情况下，怎么看这种资源过度倾斜对皇太子成长的影响？
3: 确实啊，你无论是他当时的大臣以及后来历史资料说旷古未有对太子的这种重视资源投入的程度，一般像这种我们知道皇储从西周开始慢慢的一直到汉唐，这已经是很成熟，就没有空白了，没有什么错了，你居然还能跟原来都不一样，就代表你过分了，一定是这样。所有的事儿都是一个成熟的体制经过了千百年的试错，各种正反面的运作，那么多圣主在前面，正面的反面的教训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国君和储君之间的关系，你能像叫挑战祖制一样把这些东西也掀翻，你才入关多少年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康熙不这么认为，康熙认为所有的事都有解决方案，他都能解决，通过什么？通过学习，通过勤奋，通过自己的天赋，所以各种事他都解决了，但这也没解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成熟的这个叫储君制有个特别大的前提，就是储君不能御国，康熙不知道，康熙或者知道没办法，你让储君御国，一个御国的储君你又给他资源，显然权力中心就二元化，将来胤禛就会面对极其大的尴尬，他到底是哪个身份。所以这只是简单举个例子，随后很多例子就代表这个时候康熙的过度的这个投入，首先就是套用的是自己的经验，我就这么勤奋过来的，我一直这样做，这么做是可以的，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但第二个，毕竟他对于中原的这套东西的深层的东西理解的恐怕还没像他想的这么深，另外八旗的旧的这种体系的因素一直都在，他避免不了，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包括八旗的很多的细节管理，你是不能彻底改掉的。在这两种环境下，你还想比原来中原的储君制做得更极端，显然这个中间的这个错配会越来越严重。
4: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康熙在当父亲的时候他很自恋，他太热情了，然后特别的热情的觉得他是可以用这些所有的他的资源和权力堆砌出典型的好父亲好君王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身份的。但这个过程在亲子关系里面会带来一个问题，是我们观察其实所有人的亲子关系都是这样的，当父母对于孩子的某一个东西过分热情的时候，这个孩子通常对这个事儿就没什么热情了。那你再看这个孩子到时候做这个事做不做呢，他如果还继续做这个事情，说明在这个热情基础之下这个孩子能获利，因为特别小的孩子他其实没有所谓的自发性的这种知道背后意义而去做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事儿能有好处，他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我们再看这个胤禛，他后续你就能发现这个问题，胤禛对于他做了什么事情或做对了什么事情如果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他是会非常崩溃的。其实这就是起源于康熙最早的这些资源堆砌，是因为所有他哪怕取得的一点点很小的进步都会获得大量的正反馈，那这就把他的这个正反馈阈限其实拉得很高了，那他受挫的那个部分的脆弱性就反而变得很大。
2: 在康熙的精心教养下，胤禛不负所望，成长为文武全才。他通晓满汉蒙三种文字。八岁的时候，平三藩云南大捷的战报传来，康熙是亲自宣读汉文，皇太子宣读满文。他当时啊，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宣读之声极其清朗，在场的群臣无不欢悦叹异。胤禛娴熟弓马骑射，康熙称赞他是骑射、言辞、文字都很优秀，非常突出。法国传教士白晋描述胤禛说，长相清秀，身体健壮，在皇子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没有人不称赞他。人们深信他日后将像他的父皇那样成为著名的皇帝之一。你们怎么来评价早期的胤禛？
3: 我个人的感觉，我先定一下，就胤禛这个人是一个很出众的人啊。他不只是早期啊，这么一个人在康熙边上当了30多年的皇储，面临各种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内部的倾轧，然后自己家庭内部有各种复杂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这个人是一个无论是情商、智商、能力都很强。首先这是第一啊，问题就在于什么呢？问题就在于他最后面临的是皇储跟国君之间永远不能调和的矛盾。康熙在位时间太长，所以后来他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受这种电视剧什么影响，觉得这个人挺猥琐。不是的，这个人如果放在另外一个历史环境下，这个人应该是有清以来应该是很杰出的一个人。
2: 最起码在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在康熙眼里都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孩子。
3: 这就面临我们原来经常说的问题。原来说噶尔丹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君主，但他遇到了一个有能力到变态的康熙，所以整个一败涂地，各种的。这个胤禛也是这样，非常强了，而且也有责任感，学习也可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父亲对自己的期待，能够回报这种感情。这么样的一个人，实际上他面临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那在前期我们看到的就是赫舍里加康熙遗传下来的他的基因中间的非常多的正面的优秀的品质，非常快的在康熙揠苗助长啊也好啊，或者叫过度的这种反正关注也好，在早期显示出来了巨大的效果。我们可以说作为培养一个人他成功了，但当将来你把这个人放到某个系统里，成不成功，这事就不是一个人这个标准来衡量了。
4: 我觉得李欣老师说这个东西给了我一个启发。其实我们想象一下，胤禛他在的那个位置，他只有在太子的这个位置上，他所做的一切才成立，他想要的那个正反馈，他才能在那个生态里面就是获得和持续下去，并且在那个良性的轨道上一直走。但凡他的这个位置和生态一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他被塑造和训练出来这一套东西就会让他难以适应其他的场域，他就会变得很僵化。所以只有在他当太子这个身份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的表现呀，他的这个反馈啊，包括其他人的这个满意程度啊，他就会呈现出一种很完美的状态。但这个完美背后也就代表了他其实人格的灵活度，包括心智的缺陷，包括他难以适应的那些部分，其实都被掩蔽掉了。
2: 所以人说这个胤禛但凡能够像四皇子胤禛那样能够装一点点，
3: 或者客观上讲呢，他比胤禛已经表演的好得多了。因为康熙对胤禛没有更高要求，对胤禛的评价喜怒无常冷面，直接你就这样了。胤禛一直表现的是超高水准，但那不是他真实的，可能是人性中间他表演了30几年。我觉得这个人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4: 而且他能精准

0: 在合适的场所达到那个分就能控分。
1: 康熙对胤禛学业方面的教育堪称严苛，但是学业之外则几乎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生活上，胤禛的吃穿用度不仅和康熙相当，甚至远超康熙本人。雍正继位之后也曾经回忆啊，说当日二阿哥在东宫的时候留心珍玩，广收博彩，其中他的顶级藏品比父皇宫中所有的东西都要多好几倍。根据满文档案记载，康熙曾经全面削减宫中的用餐标准，康熙本人猪肉由原来的25斤减为了20斤，大阿哥胤禛由12斤减为了8斤，其他皇子也一律都改为了8斤，只有皇太后、皇太子以及他们宫中的人员保持不变。更加离谱的是，康熙知道太子生性奢侈，为了让胤禛方便取用，他竟然任命了胤禛乳母的父亲林甫作为内务府的总管。结果林甫是特别的贪婪，导致很多人对他很不满。生活上的放纵之外，更严重的是品行上的放任。胤禛成年之后脾气暴躁，经常凌虐自己的奴仆随从，宗室成员和朝中大臣他也不放在眼里，随意鞭打。他还曾经一脚就把四皇子胤禛从台阶上踢下去，导致胤禛当场昏死。在当时，康熙对太子的暴力行径是没有任何责罚，包括踢四皇子胤禛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康熙在胤禛的教育上学业严苛、品行放纵的这种极端反差？
2: 就是胤禛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优良的状态，直到康熙36年远征回来申斥他之前，父子之间的感情完全是对你很满意，你对我，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已经是基本上做到最佳了。但是后来各种问题出现以后，他的这种性格的弱点，包括恶劣的行为，包括各种问题才会越来越多的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有是正常的。第一个，我们说他的成长环境有点极端，一方面要求极好，人就是这样，就跟你要做股票，你就知道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对吧？就你在底下筑底了很长很长时间，你一旦涨起来才能高，什么东西都有这种反噬的概念。咱们说他一直要在父皇面前表现出他各方面的这个很优秀品质啊、能力啊各种，那他负面的这些东西成长中间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来发泄？他有这些发泄，我们说虽然这个发泄很恶劣，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他找到了自己暗黑的发泄方法，这个人才能保持他正面的东西还能维持，这是常态。但是这些东西比较极端，包括把四皇子踢晕的这件事儿，哎，一直都这么说。至于说胤禛在他这么多年这个皇储生涯里打过很多人，特别是大臣、宗室打过，甚至亲王好像都打过。这个呢，当时有研究是这么说，就是当他被立为太子之后，咱们说八旗军工集团把他就视为眼中钉了。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揣摩圣意也好，自己的帮派试探也好，有不停的试探或者叫挑战皇储威严的方式，比如派人进到你的这个什么这条线啊、那条线啊，不听你的话，就是在挑衅他。我们知道八旗是很原来是军工啊，是武装集团，看你不顺眼，我就想法撩拨你，就想法叫你犯错，经常有这种情况。就对于胤禛而言，或者索额图而言，就面临这么一个情况：他的挑衅行为，你回不回应？你不回应，你的这个叫储君的这个威严就受到了别人的削弱，人家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地位不稳，甚至康熙都不满意。你要回应，你是强有力的回应还是怎么回应？那有些事情恐怕就是硬碰硬。胤禛认为你挑战的是我皇储的威严，皇阿玛如果是我就会这么干，我当然要这么干。所以理论上讲呢，30多年的皇储生涯过来，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其实按康熙的说是不可宣于口的很多经历，就是那种明的暗的各种动作。那他恐怕除了性格缺陷之外，他特殊的身份也难以避免。
0: 而且他其实一直受到了很多的纵容和包容嘛。而且我们在想，就是他在一个权力非常高的一个特权的位置上面，同时他可能还是这个最容易被关注到且心智最不成熟的那一个。那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他可能会受到非常多的挑战还有挑衅什么的，那在心智不成熟的情况之下，暴力当然是最优先被选择的。我觉得康熙本身对于这个部分他也了解，所以他有刻意的纵容，他有刻意的保护，因为在这一瞬间他会觉得他是小孩子。
2: 康熙明知道他会受到各方面的打击，然后呢，他会给他格外的保护， 把他抬到格外的高度，就是他就这样，我就不治他，你们就知道他跟你们不一样，所以他比你们享有的叫容错几率啊，包括特权啊，包括未来的政治

0: 资源投入比你们要高得多，你们不要有太多想法。因为在这种叫设计视角下，他就会有这种考虑，因为考虑的是稳定性，哪一方面是我最需要的，现在又比较弱，我就会不厌其烦的加固的。所以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还是那观点，就应容这个人如果没有性格缺陷，我认为反倒他心里不正常。 在他的那个处境下这么多年，他一定有一些非常暗黑的东西，这些暗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场景下表达出来，我们可以参照历史资料来对，肯定有的是有迹可循的，但是呢，他的这些显然跟他的正面给康熙的印象比，肯定在康熙看来还是次要的方面。
1: 嗯，就是康熙还能容忍他，但是他的这些行径未必其他皇子能够
2: 受得了，
1: 大家都是对他敬而远之，就是他这个时候不需要，但是我们如果拉到整个九子夺嫡的这个过程来说，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减分项。 他现在可能粘性最高的就是索额图整个家族，就是太子党，因为我们后面再讲嘛，想要复立他没人支持他，所以这可能都和他这个性格方面是有一些关系的。
0: 对，包括你康熙后来说胤禛再怎么打人没打死过人，说明他还是对他的，
1: 这就是这件事呢历史争论很多哈。在我看来，我看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他那康熙的所有的孩子里，胤禛其实是最优秀的，只是胤禛一开始出去的位置，他比老四、老八、老十四要优秀得多。康熙
0: 但是他太冲动了，但是他不得已，就是他这个位置，人家那底下下面搞各种事儿都行，他啥都搞不了。
1: 康熙29年7月，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大军初赛不久，康熙便身染重疾，病中的康熙下诏令皇太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速来行宫。然而当17岁的胤禛赶到行宫，出现在父亲面前的时候，面对康熙的病容，他竟然毫无关心担忧之色。康熙认为这个儿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一怒之下就把他赶回去了啊，让他即刻先行回京。 这是史料记载当中康熙第一次对胤禛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不满。一个父亲在病中召儿子前来，期盼的是关切与忧虑，得到的却是冷漠与疏离。你们怎么理解父子间的这个场景？是胤禛天性如此，还是康熙对17岁男孩的情感表达期待过高？
0: 这两个分析都有道理啊，就是首先康熙这回这么的情绪激烈，就是因为首先这次病咱们此前讲过，他失掉了一次千古一帝成就的这个机会，三路大军打出去本来能全歼的，结果他一病他撤回，这一次他不只是病， 他这个心理上也处于脆弱期、失落期，所以他把孩子叫过来。那这次他的发作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他觉得我此前无休止的回报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就是我对你那么爱，但我现在这么脆弱的时候，你不能反馈给我这样，这就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我们就说啊，就是咱们要看网络小说经常有一练级啊，你吃魔药，你怎么能不出现走火入魔呢？你要扮演。 你吃小丑魔药，你就要扮演小丑，扮演好了，你魔药消化了，现在都是这种啊，下下胤禛也是在这样，他从小接受康熙的这种各种复刻啊、复述啊、费曼教育，就是你要扮演的像康熙，胤禛扮演的不错，尽可能的扮演各种啊，咱们说学习勤奋度啊，包括这种仪表啊，各种康熙很满意，但是扮演终究是扮演，就小说里说，你永远记住，你只是在扮演。 而不是你自己，胤禛有他自己扮演不了的东西。那你说17岁表现出来的冷漠，我觉得咱们现在是个家长可能能感受到，从小小孩特别依恋，跟着你，哎呦妈妈你病了什么的各种。到这个17、18岁、15、16岁的时候叛逆期，一个是他自己的心思也变得比较庞杂，第二个他在这个时候特别不容易能够表现出来这种依恋。我印象特别深，我上初中，尤其回我妈送我去初中， 我让他们离老远，就是你们就回家吧，不要跟我去。完了，他听着还挺失落，觉得好像你看觉得家长这个，其实我没有说，就是那个时候觉得不应该所有的都是父母的这种好像依恋的这种，这是那个年龄段特有的。胤禛你受到的又是精英教育，越是精英自主意识越强，就是我一个17岁，我要哭天抢地的围在父亲边上说，哎呀爹，这跟他哎自我的精英定义 是相反的。包括咱们说过，这个时候大皇子胤禛是福全的副帅，已经在外面开始建军功了。你想想，满清最重军功，当时就是谁的军功大，谁分的财产多，谁最后当贝勒当什么的。那他胤禛看着自己的哥在外面勇猛，当时号称叫文武双全，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有很多心理压力， 有很多叫心思不能集中的地方，不能好好的扮演在这种场景下我对慈父的态度。所以由这个细节我们就知道，我们想的胤禛一定要把它放在30多年在康熙边上是每分每秒的在生活，这个中间 偶尔出现的一个东西，对别人是浪花，对他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1: 嗯，我觉得康熙这个也是有期待啊，因为总会拿儿子跟自己比。他跟父母，他从小都没在父母身边长大，他都觉得自己对父母能有那么深的感情。这是我天天养大的孩子，
0: 恩情应该更深呀。
1: 对呀，所以他会比较，总是拿孩子跟自己比。其实这是家长通病。
2: 是，而且你看他的想象是，哎呦，我那个时候没有的东西，我加倍的给了你，那你就应该更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更能够感受到我对你的好什么的。而且再加上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康熙他其实在这个父子关系里面，他也是有所回报的，就是他一直是期待着那个回报，他期待着来自于儿子的这个好父亲的认同，这个是他一直检验和推动自己持续付出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然后这个脆弱性的部分，就是他生病的这个状态，让他进入一个脆弱状态之后，他忽然意识到，哎，我没办法获得我想要的这种深情的回馈，或者是深情的这种情感连接和这个好父亲的深层次的认同，这一下就让他其实有点不安了。但我猜测啊，他在这个时候不安的同时，他可能也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他对于胤仁的这个满足其实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没有教会他这个情感表达部分的这个部分，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1: 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对康熙的伤害啊？因为他可能对儿子不满，但是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后来康熙在隶属胤仁种种不端的时候，曾经说，我对你包容了20年。反推一下，大概就是这个事件的发生
0: 啊，那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有阴影了嘛，就是此前一直期待很高，就这种父慈子孝，甚至我觉得康熙对于儿子都有点像部分像恋人的那种，我投入很多。这个圣主最容易啊，咱们说唐太宗那时候就讲过，唐太宗给儿子写信，哎呦，肉麻到极点，说我想你想的不得了，恨不得康熙他也是后来就是让胤仁把穿过的衣服寄过来，说摸着你的衣服就知道你温度，他这种爱到极点。所以我们经常现在就是我们做项目就经常就是甲方无论如何你得投入，不管这项目我们能挣，你投入了这项目才跟你发生关联，你才能投入你的感情啊，你的关注。人一旦投入到某一个东西身上，他非常希望这个好，然后能给他回报，这个恋人最容易。所以但是呢，胤仁显然对他真的没有他对胤仁好，因为胤仁人家是精英，人家在这年纪，在索额图他们这帮人的咱们说怂恿下，人家也想建功立业，人家也想有宏图大业，所以你看双方在这个情感上首次不同步了。但这个不同步未来会

0: 到肯定和鼓舞的那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功能性的部分，在脆弱性情感表达这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回避的。包括康熙跟他的互动，早年的教育里面，你甚至你看他连放松的状态、嬉戏的状态，康熙都是管的。那这自然带来了，其实胤禛也默认的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哎呦，更有能力的、更完美的、更有责任心的、更加成熟的那个状态。而脆弱性和情感性表达对于那个年纪的他来讲，那是他没有学会的东西，第二他也比较回避的东西。
1: 这次行宫探病事件是康熙心底裂痕第一次清晰显露，他包容太子的各种失德之举，可是对病重父亲的冷漠彻底刺痛了他。而康熙对太子任何一次态度上的变化，都能够让觊觎储君之位的人嗅到一丝机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泡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山河为卷，流水为笔，中华文明孕育于奔腾不息的水系之中。世人皆知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却鲜有人知晓在其背后是一套更为完整宏大、灵动包容的人工水系。

系中国大运河。它不只是一条贯通江河、运输物资的水道，更是镌刻着古人治水智慧、王朝兴衰更迭、人间烟火流转的文明长河。不同于黄河长江的自然天成，大运河是先民改造自然、融通天地的匠心杰作。它勾勒出中华大地的人文脊梁，也影响了中华2500余年的历史兴衰。从大禹疏川导致的治水哲思，到春秋吴国邗沟破土的千年开篇，从诸侯争霸的军事要道，到连通南北的经贸命脉，这条水道自诞生之初，便深度嵌入中华历史的进程之中。

0: 运河长歌上部第一集邗沟始凿，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提到中国古代的超级工程，很多人会先想到的是长城，但其实啊还有一个

筑基工程大运河。我本人啊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经常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有意思的历史细节，比如说这份档案，它是嘉庆九年，也就是1804年，粤海关监督严峰写的一份奏报，主要是向嘉庆皇帝啊汇报粤海关的日常工作。粤海关呢，位于我们今天广东省的广州市，主要是负责清朝跟西方国家的贸易管理和关税的征收。嘉庆皇帝随手就在这份奏折上写下了这样的朱批：实行勉励御国通商，一切药物随时密奏，朕常服食槟榔，如可随时俱进。在二阿哥处不可多送礼物，些微数件尚可。这是一份很平常的朱批，前半部分呢是官方的这种表态，后半部分呢是讲他的私事。第一，嘉庆皇帝啊他喜欢吃槟榔，我完全没有料到。第二啊，这份奏折呢还带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第一个，粤海关的监督送给嘉庆皇帝的槟榔是从南方如何运送到北京的呢？第二，这份奏折及嘉庆皇帝的朱批是如何在双方之间进行传递的呢？答案当然是大运河了。我本人的研究涉及了漕运、盐政、关税、财政等等，后来发现每一项研究的背后啊都有大运河的影子，大运河呢成为我绕不过去的话题了，所以呢我对大运河的研究也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14年，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在全世界900多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中，中国的大运河以时间跨度之长、辐射面积之广、牵涉人口之多而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到2019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启动了，大运河与长征长城首批入列，之后黄河、长江相继加入。在这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中，长征呢承载的是红色记忆，长江和黄河是自然所赐，大运河和长城这是我们祖先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大运河与长城在中国的版图上非常有意思，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一撇一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人字。长城呢是抵御外侮的屏障，大运河呢这是自我沟通、自我连接和自我发展的工程。与长城的内敛沉稳相比，大运河呢显得更加的灵动、更加的实用，无疑也更加的包容，充分地体现了我们祖先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同时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凡智慧。大运河呢奔腾了2000多年，悄然地改写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历史轨迹，不仅有效地串联起了国家的政治中枢、军事要塞与经济命脉，更是以漕运为经纬，织就了一张贯通东西南北的王朝经络图。因此啊，我们说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国史。大运河是怎么解释的呢？《说文解字》中解释了这几个字儿：大就是天大、地大、人亦大，所以大的字形呢，就像一个人啊张开双臂，表示顶天立地。运呢为移徙也，即移动流转。河呢本来是指黄河，后来泛指水道，三个字结合在一起，大呢是形容它的气势，运呢是表明它的功用，河呢是指它的载体，三者合一，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的大运河虽然起源很早，但运河和大运河这两个专有词的出现啊，却是比较晚的事情了。具体来说，是到了宋代才开始在史料中出现的。检索二十四史可以发现，运河这个概念最早呢是出现在北宋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里的这样一段话，叫开成2年夏，汉扬州运河节，
那么用大运河来统摄运河各

0: 二段是出现在南宋时期，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五有过东昌新桥入大运河之说。虽然运河和大运河这两个词啊出现的比较晚，但它开凿的历史却早得多，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而且历朝历代都在延续。那么宋代之前人们是怎么称呼开凿的运河的呢？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人们基本上都是用沟、渠、河等命名这个人工开凿的河道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宋代，人们开始统一名称运河和大运河，那么后来居上变得越来越普及。有人认为大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其实呢这个观点不准确。完整的中国大运河包括三段河道，从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南到杭州，向北到北京的隋唐大运河，以及连接杭州到宁波用于沟通海上丝绸之路的浙东运河，三段合一方为中国大运河。
1: 三段河道首尾相依，古今皆许，共同构筑起中国大运河的恢宏版图。隋唐大运河据中原腹地洛阳为枢纽，辐射四方，撑起盛世王朝的漕运命脉。元代顺势改道，裁弯取直，造就名扬天下的京杭大运河，连接起华北平原与江南水乡。浙东运河蜿蜒东行，连通内河航道与万里海疆，架起内河经贸通往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桥梁。千百年间，王朝更迭，地貌变迁，历代治水匠人因地制宜，不断疏浚修整，拓挖连通，将零散河道交织成网，融为一体，方才构成完整的中国大运河。那么这条纵横中华大地的黄金水道究竟有多长？它又为何能穿越2500余年风霜奔流至今呢？
0: 大运河之大呀，首先在于它的长度足够的长，京杭大运河就有1700多公里，再加上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总长近3200公里，是全世界人工挖掘长度遥遥领先的第一大运河。除了这个长度长，中国大运河的第二个特点是修建和使用的时间足够长。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算起，到今天已经整整超过了2500年，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沿用时间最长的人工运河。第三个特点呢，是它横跨的空间足够广，大运河沿途经过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级行政区，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水系，润泽了沿途35个城市，流经的市域面积呢为31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2%，流经的城市人口呢占全国总人口的15%，它辐射的人口更是超过了好几个亿。所以综合以上三点来说，中国的大运河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运河之最。我们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利用河道来进行运输，所谓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自远以利天下，意思是啊，通过水运的船只沟通有无，以便利天下。但是我们看中国的地图，你会发现中国的地势呢是西高东低，中国境内的河流啊大多是发源于西部，向东流入大海，所以呢大自然赋予了我们中国东西水运交通的便利。但是南北水运呢则缺乏可以利用的天然的河道，如果要突破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啊，就必须开凿南北走向的人工运河，以弥补这种不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的运河呀主要是开凿在中国东部的平原，以人工运河的方式呢沟通南北，达到达海通江的目的。大运河是如何起源的呢？那么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到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啊，仿佛为千年运河体系埋下了

一个神秘的伏笔。大禹的足迹所至是后来大运河开凿的主要的区域，大禹去世后埋葬的地方是位于浙东运河的绍兴会稽山路。大禹治水创造的疏川导治之法，也是后世治理大运河及其他水利工程所遵循的根本法则。史记河渠书里记载说，禹移洪水13年，过家不入门。禹治水走过的地方有哪些呢？先秦时期的史记记载啊，各不相同，但是大致认为大禹治水足迹所至已经遍布了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淮河等地。通过深入而系统的实地的考察，禹认为啊，面对洪水最好的办法是聚不如倒，堵不如疏，疏导之法才是治河的根本。只有利用水从高处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把拥塞的河流疏通，把洪水呢引入到已经疏通的河道或者湖泊，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疏川导致的理念，也是后代啊开凿大运河时顺势而为，尽可能的利用旧有的河湖，一是建水库蓄水以确保水源，通过束水攻沙以减少河道中的泥塞淤塞等等等等历代治河的理论来源。禹治水成功之后啊，接替舜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人们尊称他为大禹，即伟大的禹的意思。大禹治水的最后一站是在哪儿呢？就在浙江会稽，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大禹在那里啊疏浚了鸟溪，鸟溪呢是潮鄂江的支流，而潮鄂江呢又是浙东运河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啊有一个状元叫王石鹏，他写了一首鸟溪的诗，说禹集始湖口，吕公终鸟溪，说大禹治水啊自山西湖口开始，结束于浙江会稽的鸟溪。修于宋代的会稽序志也说，徒自谓禹治水至此毕矣，认为大禹治水啊到鸟溪这个地方就结束了。相传大禹在会稽举行了诸侯大会，并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众多的足迹。大禹死后他就葬在了会稽，成为大禹陵。因为大禹陵呢在会稽，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大都会派人或者亲自去祭祀大禹，以传颂他为国为民的这种牺牲精神，同时也祈求风调雨顺，河道安澜。春秋时期社会快速的发展，人们对于水道的利用也越来越频繁。左传西宫13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记载啊，说晋国发生了大的饥荒，他们呢就向关系很友好的秦国去求救，结果秦国派出了大量的船只，运载了很多的粮食，由秦国的都城雍，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凤翔出发，沿着渭水自西向东的运，那么横渡黄河以后再沿汾河水北上，直达晋国的都城绛，也就是今天山西的绛县一带。运粮的船只啊从秦都到晋都800里路途是首尾相连，络绎不绝。这次运粮的行为啊被称为泛舟之役，把水运粮食比喻为打仗的战役，可见它的规模之大。泛舟之役呢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内陆河道运输粮食的重大事件。到了鲁哀公9年，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啊在扬州开邗沟，引长江之水北上，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有明确时间记载的运河开凿事件。由此呢公元前486年成为中国大运河的原点。那吴王夫差为什么要开凿邗沟呢？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之后，他志得意满的带兵北上，打败了齐国，借此成为了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霸，却又为何迅速的生死国灭。那夫差是公元前528年到公元前473年人，活了50多岁。春秋时期吴国的末代君主吴王阖闾之子，
吴王阖

阖闾于公元前514年，命大夫伍子胥修建阖闾城，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城，作为吴国的都城。伍子胥呢，充分利用当地河道纵横的特点，开辟了水陆城门各8座，使城内外的水系连成一体。阖闾城后来又演化成了今天的苏州城。伍子胥呢，是楚国的旧臣，因为他的父亲和哥哥为楚平王所害，所以他要决意借助吴国的力量来报仇。公元前506年，阖闾呀以伍子胥和著名的军事家孙武为将军，他们率领30,000吴军，结果五战五捷，击溃了20,000的楚军，并攻下了楚国的都城。伍子胥呢，掘了楚平王的墓，鞭尸300，算是报了自己的父兄之仇，天下震动，吴国呢也由此崛起。到了公元前497年，越国的国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即位。那么阖闾呢，就想着越国政局未稳，打败身边这个对手。越国和吴国呢，在坠里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展开决战。勾践虽然即位不久，但是越国上下同心，士气高昂，反而大败吴军。吴王阖闾的脚拇指也被砍掉，因伤势过重去世。在去世之前啊，阖闾对儿子夫差说：“尔何望勾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意思是啊，你会忘掉勾践的杀父之仇吗？夫差回答是不敢。夫差即位之后，励精图治，立志报仇。他害怕自己忘了越国的仇恨，所以每天都安排人啊站在高的地方对自己喊：“尔望越王之杀而复乎？”听到喊声之后，夫差就回复：“不敢。”这种每天的激励让夫差不断的进步。而勾践呢，相反，在战胜吴国之后骄傲自满，所以3年后，强大的夫差带兵攻入越国的都城会稽，俘虏了勾践，所以形势呢完全颠倒过来。如何处理这个手下败将勾践呢？伍子胥认为啊，说勾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意思是啊，勾践能吃苦，如果现在不杀掉他，日后必成心腹大患。结果勾践花重金买通了吴国的大臣，从中做工作，表示愿意臣服。夫差看到了勾践的顺从，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同时呢，他又想着尽快集中兵力北上争霸，所以决定不杀勾践。那从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到沦为阶下囚，我们相信啊，勾践本人肯定是经历了痛苦的反思，并最终决定是忍辱负重，以图东山再起。他就带着妻儿到吴国去做奴仆，而且表现得非常的恭顺。比如说夫差出门时，他就走在前面牵着马，夫差生了病，他就在床前呢尽力的照顾。夫差以为勾践已经真心的臣服了，所以3年之后放虎归山，让勾践回到越国。那勾践回到越国之后卧薪尝胆，立志复仇，他亲自参加耕种，鼓励生产，使国力呢逐渐的得到恢复。与此同时啊，越国还对夫差实施了著名的美人计。美人计呢是由大臣范蠡策划的，因为范蠡曾随着勾践在吴国做了3年的人质，他深知夫差有这个好色的致命弱点，所以想到了美人计。美人计是如何实施的呢？范蠡在越国寻觅美女，经过千挑万选，最后选定了2位美女，一位是西施，享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其中的沉鱼讲的是西施，说有一次啊，西施在河边洗衣服，连水中的鱼儿都觉得她太美丽了，所以自惭形秽地沉到了水底。当然同时被范蠡选上的还有郑旦，也是一个大美女，还擅长唱歌跳舞，也很得夫差的喜欢。范蠡把西施和郑旦送到了吴国，然后对夫差说：“东海建成勾践感大王之恩，不能亲率妻妾服侍左右，便收境内，得善歌舞者2人，以供洒扫之意。”意思是啊，越国感念吴国的恩。

0: 得无以为报，所以玄变呢越国全境，最后呢找到了能歌善舞的两个美女送到吴国来，以侍奉大王。夫差看到这两位美女，以为是天仙下凡，立即是魂不守舍。伍子胥呢对此坚决反对，他说夏王以莫喜，殷王以妲己，周王以褒姒，夫美女者亡国之物，亡不可受。意思是啊，夏朝、商朝、周朝的灭亡都是因为莫喜、妲己和褒姒几个大美女，尤其是来自于敌国的美女，坚决不能要。但是夫差根本不听伍子胥的劝，立即收下西施他们，并且修建了春宵宫，夜夜笙歌。夫差十年，也就是公元前486年，夫差认为啊形势大好，决意全力北进中原，争做天下的霸主。他下令开挖邗沟。那夫差为什么要开挖邗沟？邗沟又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1: 夫差称霸中原之心日渐迫切，意欲挥师北上，可南北水道阻隔成了他实现霸业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在此之前，历史上早已有凭借天然河道实现大规模漕运的先例。吴国湖泊密布，河道纵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是让就地开凿人工运河具备了现实可能。一番权衡之后，夫差决意凿河通途，以人工水道打破地理桎梏，于扬州破土兴工，向北开凿邗沟，以运兵运粮。这条载入史册的邗沟，它既是我国最早有确切纪年的人工运河，亦是千年大运河浩荡历史的发源起点。那么，古人是怎样依托当地的山水地势修筑邗沟的？运河通航能为吴军北伐化解哪些行军难题？这条因争霸而生的水道，除军事之外，还暗藏怎样长远的价值呢？
0: 在开挖邗沟之前啊，我们国家的东南地区和中原之间是没有河道直接相通的。南边的船只如果要北上，就必须通过长江进入黄海，绕黄海过云梯关，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响水县，逆淮河水流的方向走到江苏的淮阴，然后再向北过泗水到山东。整个过程路途遥远，而且还要借道黄海，危险重重。那吴国地处长江的下游，北上伐齐，如果士兵和粮草都要经黄海入淮河，再进入山东，海上航程长，损耗大，风险高，是不可取的。所以夫差决定利用天然的湖泊，从今天的扬州市长江边向北呢开凿航道，沿途拓沟穿湖，到达淮安城北的五里和淮河相接。当时扬州称为邗城，所以这条开凿的运河被称为邗沟。左传记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到了公元前319年，战国时期啊，楚国因为战乱，扬州这个地方在邗城的基础之上重新修建，取名广陵，所以广陵呢也是扬州的另一个称呼。水经注啊就记载说，西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逐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邗江，亦曰邗明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吴国将要北上伐齐了，称霸中原，所以在扬州的东南面修建了邗城，在城下开凿水道，称为邗江，又称为邗明沟，沟通了长江至射阳湖的水道。夫差在邗城铲下了开凿运河的第一锹土，民夫们呢则夜以继日的开渠挖沟，大运河由此诞生。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呀，邗沟利用了旧有的河湖，串联了吴广湖，也就是今天的邵伯湖、陆阳湖，还有樊梁湖，也就是今天的高邮湖、射阳湖，最终在淮安的莫口入淮河。因为借用了这个湖泊河道，所以大大的缩短了人工开凿的距离，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也减少了工程的开支，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了，为了引入湖泊面积最大也是水量最大的射阳湖水，所以邗沟呢向东绕了一个大弯，

0: 邗沟呢，所以就不再是一条直线的，而是类似于弓弦的弓背。到后来，邗沟经过历朝历代的疏浚和改道，才弯曲直，变成拉直的弓弦，全长约170公里。那么据此我们反推，夫差所开凿的邗沟啊，长度应该是超过了200公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公元前486年的秋天，邗沟开通了。到了公元前484年的夏天，吴军通过邗沟泗水和鲁军会合，与齐军在艾宁，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莱芜展开决战。然后林军大获全胜，俘获了齐军大将武元，战车800辆，斩首3000。艾宁之战的胜利啊，使吴国威震天下。在攻打齐国之前，伍子胥啊劝吴王说不要出兵，要出兵也是先去灭了越国。他说勾践死人不死，必为无患。今越在复兴急而亡不先，而误齐不亦谬乎？在伍子胥看来呀，远交近攻是正途，越国是吴国的第一对手，心腹大患，要先灭掉越国才能安心做大事，舍近求远，打齐国而放掉越国，必然会遭受失败的。但是夫差根本听不进去，一心想着北上与齐国、晋国争霸。伍子胥呢对此十分的失望，所以在他出使齐国的时候，就将自己的儿子留在了齐国，希望能避免遭受亡国灭顶之灾。当时夫差信任的武将是伍子胥，信任的文臣呢是太宰匹。勾践用重金贿赂了太宰匹，受贿的太宰匹呢出于私心，就在夫差的面前进谗言，诬陷伍子胥把儿子留在了齐国是为了私通齐国。再加上西施等人的作用，所以夫差听信谗言，赐给伍子胥宝剑，说只以此死，让他自杀。伍子胥自杀之前对他的门客说，绝吴衍悬吴东门之上，以观月寇之入灭吴衍。这里的陷呢就是悬挂的意思，意思是啊，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放在吴国的东门之上，让我看看勾践是怎么样打进来灭掉吴国的。夫差听到了伍子胥的遗言，大怒，来取子胥师，臣以蚩夷戈伏之江中。意思是啊，把伍子胥的尸体啊用马皮草草的包裹，然后扔到长江里去，以泄他了心头之恨。征服了齐国，北方呢还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晋国，成为吴国称霸中原的一个障碍。夫差大败齐国后，决定了继续西进中原。从齐国向西到晋国啊，路途遥远，运送军队和给养非常困难。当时泗水和济水之间是一片沼泽地，夫差呢就利用开凿邗沟的经验，在这里掘为深沟。这就是河水段运河的来历。河水呢作为山东段最早开挖的运河，连通了泗水和济水两大河流。这条运河还利用大冶泽含蓄水源，保障运道，为后来水贵的技术的成熟啊奠定了基础。公元前482年，夫差倾全国之兵北上会盟。吴国的军队由长江入淮河，经过泗水进入河水，然后接着呢入济水，最终到达了黄河岸边的黄池，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封丘，举行会盟。当时参加会盟的人有周王室的代表、晋国的国君、鲁国的国君等等。公羊传说啊，吴在世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意思是啊， 吴国发起了会盟的要求，各个国家都不敢不参加。这些国家承认了吴国的霸主地位，夫差呢也成了春秋五霸之一。吴国地处江南，水网密布，有着开凿运河的地理条件和技术优势。但是即便是这样，开凿运河呢也是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从公元前486年开凿邗沟，到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一共有14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夫差是年年兴兵，导致国库空虚，人民困苦。与此相对照的是，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和休养生息，越国呢则越来越强大。勾践乘着夫差啊带的全部精锐北上黄池的机会，挥师出击，大败留守的吴军，而且杀死了吴国的太子。闻讯后的夫差是仓皇的南返，勾践呢又多次出击打败吴军。到了公元前473年，越军呢就占领了吴国的都城，夫差被俘。勾践打算将夫差流放到浙江的舟山，
3: 留他一命，让他苟延残喘。
0: 结果夫差说：“孤老矣，不能是君王也。无悔不用子胥之言，自念性耻。”意思是啊，我年纪大了，没有办法来伺候大王了。我很后悔啊，没有听伍子胥的话，才让自己陷入了今天的境地。夫差自杀，吴国灭亡。通过这一段历史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生最大的敌人啊，其实是自己。夫差和勾践两人都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都有过发愤图强、卧薪尝胆的举动，都抵达过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最终呢，夫差是含恨而亡，勾践则笑到了最后。吴国灭亡之后，如何处理西施呢？按照春秋战国一史的记载，吴王后乐服西施于江，令水痴疑以终，也就是把西施扔到马匹坐的小船上，随水飘去，最终淹死。可见历史的真相往往是非常残酷的。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说范蠡在勾践灭吴之后，知道勾践此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所以就带着西施悄然地离去。后来两人定居于济水与河水分流的洮，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菏泽的定陶区。这个经夫差疏浚的地方啊，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是当时天下水运的枢纽，南接泗水，入淮水，由邗沟而通长江，由长江而西上荆楚，南下江东。定陶西接济水，由济水东北可入海，亦可以通齐国的都城临淄。由济水如果西上的话，可以入黄河。东北呢是燕赵之地，西北呢是秦晋之国。因此啊，范蠡认为这个地方四通八达，有很好的水运优势，也借此迅速的发家致富，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富商，和西施呢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当然了，这种传说表达的是善良老百姓的一种美好愿望。西施之外，还有一个人可以提及，那就是太宰匹。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说，越国灭掉吴国之后，百官称贺，太宰匹啊，他也在朝列之中，他还自认为自己对勾践有周全照顾之功，所以面有得色。结果勾践骂他是不忠于其君而外受众怒，于己比周也。比周呢是结党营私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太宰匹啊，对君王不忠诚，贪污受贿，还私下与周边的这个国家勾结，所以将其诛杀。可见啊，不忠于国家的叛徒到哪儿都会遭到唾弃的。夫差呢看着了邗沟，便利了他北上争霸，但是争霸的过程又削弱了他的实力，最终导致生死国灭。可以说啊，大运河从诞生之初起啊，就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而且不停地书写着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吴王夫差开邗沟的目的是为了军事和战争，但是正如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一旦被创造出来，它的影响和功能就会外溢，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邗沟呢，开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经济区，推动了粮食、食盐等物资的交流， 催生了扬州、淮安等商贸重镇的兴起，成为吴文化和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通道。简单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国运河的开凿有几个特点。第一，运河开凿的最早的地区是发端于江淮，因为江淮地区的水系比较发达，而早期的运河呢，大多是通过加工天然的河道而成，并不是平地开挖，江淮地区呢具备了这种条件。第二啊，春秋时期的诸侯群力，国家分裂，所以运河的开凿大多是都是为了军事目的而来，既没有统一的规划，也没有长久的考虑，工程呢从总体上来说是比较简陋的。第三呢，是这一时期运河的开凿虽然比较粗放，但是呢它也改变了旧有的水系面貌，大大的缩短了南北交流的距离，为未来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为军事而开凿的邗沟是大运河的开篇，那随后大运河的进一步的开凿会选择什么地方？它还会以军事目的为主吗？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走进博物馆，你可能会惊叹，为什么千年前的藏品依旧光鲜亮丽？这些长寿的藏品究竟是如何保鲜的呢？202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展览——片语重辉国家博物馆文保成果展。展览呢，主要对国家博物馆百余年来的藏品保护和修复工作进行了梳理。来，让我们一起揭开藏品保护的神秘面纱。1959年呢，后母屋顶啊被移交至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入藏后啊，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保护处理，首先进行了体检，对后母屋顶进行了全面的科学检测与分析。那么体检到底发现了什么隐秘的情况呢？借助 X 射线探伤技术，研究人员竟然发现顶的壁呢，原来是分两次铸成，而且顶足内部呢原本是中空的，但是现在呢里面却淤积了大量的填土。不仅如此，通过镜像显微的结果，研究人员还发现顶足也是分两次铸成的。此外，顶足和顶壁上已分别出现有害锈蚀，这些都为研究人员后续制定保护与修复方案提供了参考。在分析体检结果后，研究人员清理了后母屋顶有害锈蚀和顶足内的天土。尽管在清理完毕后，后母屋顶减轻了40多公斤，但仍有832.84公斤之重，依旧是当之无愧的最重的青铜器。为了保存资料，方便后续研究，减少对后母屋顶本体的接触与伤害，研究人员呢还对其进行了复制。复制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做旧，这堪称肉眼 3D 打印。原件有锈的位置，复制品必须在同样的位置做成一模一样的。后母屋顶的复制呢，光做旧呀就要花费近半年的时间。方法呀主要是用小牙刷蘸上矿物色和虫胶漆片的混合物，一点一点地弹到青铜器上，这样做出来的锈是颗粒状，显得十分自然。这个方法呢其实来源于我们的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刷牙时把牙膏沫子蘸到衣服上的经历。青铜器的锈的颗粒形状就像那牙膏的沫子一样。现在在国家博物馆地下1层的展厅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后母屋顶。展厅内有温湿度等环境监测装置，目的呀就是为了给它营造一个稳定洁净的安全保存环境，主动减少对后母屋顶的伤害，这也是预防性保护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后母屋顶的保护与修复的例子，我们其实大致能够了解博物馆日常藏品保护工作是怎么样的。其实藏品保护的共同目的呢，都是为了延长藏品的寿命，传承文化遗产。当然了，保护好藏品不仅仅是文保专家与文博工作人员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个普通公民的使命。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吧，在博物馆文明参观，让藏品的故事得以延续，让历史得以代代相传。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2023年4月，一场特殊的直播呢，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这场直播追踪了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文物的搬迁至枝江馆区的过程，上演了一场真实的国宝搬家记。馆址搬迁呢，不仅是对展厅与展线的全面升级，也是博物馆藏品们的集体搬家。我们在展厅参观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好奇过展柜当中的珍贵藏品到底是如何搬家的呢？它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经过精心的包装和运输，最终在这里汇聚。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秘和挑战。我们这个暑期呢，最具人气的特展之一，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背后啊，就藏着一个关于藏品转运的故事。这个展览呢，汇集了近800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为了确保古埃及珍品能够顺利到我国展出，上海博物馆呢，派出了6人先遣队，提前2个月前往开罗，开始了长达20天的藏品转运工作。藏品转运过程是否非常复杂呢？总共呀，只需要3个主要的步骤。第一步呢，就是点交。上博的埃及大展的借展藏品，不仅呢数量十分庞大，体量差异也相当的惊人。其中有重量超过1吨的雕像，也有直径仅有1厘米的黄金饰品。其中啊，大型的雕像常出现部件缺失、开裂的现象，所以啊，在点交时就需要明确其修复的状态。而对小型的藏品而言呢，则需要反复的观察许多细节。当然了，在点交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藏品的保存状态，也要呀充分了解他们的历史背景。那么第二步就是包装了。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一件高达近2.4米、重达2吨多的麦伦普塔造像，材质坚硬，结构稳定。包装团队呢，根据其重心选择不同的位置加以固定，确保藏品在包装箱中不晃动。那么最后一步，也就是第三步，便是运输了。除了像埃及大展等需要乘坐运输包机跨越大洋而来的海外藏品外，藏品的转运呀，主要工具就是藏品运输车。同时呢，为了确保藏品们旅程安全，藏品的运输原则上只允许在白天进行，以降低啊运输风险。同时，运输人员呢还要准确掌握天气情况，对藏品包装要进行防雨防潮处理，事先呢还要制定运输方案，对运输路线、应急预案等进行规划。当我们的藏品顺利抵达目的地后，就可以进行布展了，封柜，静待和观众们的见面。每一件藏品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迎接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那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呢，其实我们都是对历史与未来的最虔诚的致敬。这不仅呢是对文化遗产的无声守护，更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坚定承诺。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23: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4: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9: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置身业内书作者、建设银行报总编辑王礼先生。置身业内这本书呢，从银行从业者内部视角拆解中国金融转型，系统解读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打通宏观政策、行业实操和普通人金融生活的连接。我们常说啊，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礼总编跟我们聊聊这条血脉如何运转，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钱袋子和日常生活。王老师您好。
10: 哎，你好，小磊好。
9: 您把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比作了重修金融水利工程，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国家大事儿哈，但是普通老百姓可能会比较关心，那这跟我的存款、贷款、养老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就您能不能用就是很通俗的方式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水利工程的水最终会流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哪里呢？
10: 首先，这个重修金融水利工程这个比喻啊，应该不是我的一个首创。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大佬大咖，还有一些专家都这么提过，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它虽然说是一个水利工程，是一个国家的工程，是一个国家大事，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大的工程，这个国家的工程也公共设施也好啊，实际上最终都是为了惠及民生的，都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金融

0: 村地区还有很多的这种老人，他没有别的这种精油的这个，没有使用什么其他的精油产品，他就是把他一辈子所有的钱存下来，存一个定期的一个存单啊。实际上这样子对他来说是因为这个利息啊这些方面的东西是很不合算的。我们说发展这个养老，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就是要让提供更多的这么一个围绕这个养老相关的一些产品，然后让他的这种能够更实惠，能够投资更稳健，能够更好的实现这个保值的增值。再比如说这个普惠金融大文章，它实际上解决的是一个普通人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问题它小微企业它在过去很难的融到资，它没有抵押，没有那个的时候，没有人介绍的时候，很难的贷的款。那么我们通过做好这个普惠金融大文章，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年来我们很多的这种小微企业在银行贷到了款，而且这个利息这些方面都是非常优惠的。再比如说我们这个数字金融说的更简单一点，过去我们要到去汇一笔钱，我们要到银行，要到邮政储蓄要跑很多路，要填很多这个单子。现在我们通过银行的服务也好，通过这个微信支付宝也好，在手机上轻轻一点，这个就转过去了然后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绿色金融，它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我们能够看到这几年来我们的这个天更蓝了，这个空气更好了这实际上是这里面有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努力，也有金融的一个助力，就是我们通过大量的这种贷款支持了这种光伏啊，支持这种绿色的新能源的这些项目的这么一个发展，能够有些的改善我们的环境。再比如说我们的科技金融，看上去好像给我们比较远，实际上它一方面让通过这个科技的发展能够让我们创造更多的这种就业的一些新的一些机会，同时也能够让普通人通过投资这个科技赚取了一些在股市赚取丰厚的一个回报所以说简单的说，就是金融的这个水利工程它和普通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它听起来很宏大，它最终的目标是让这个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公平，更加便捷，更加温暖，让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从中的受益。
1: 王老师一边说的时候，我一边就在回忆哈，确实是，我就想起您刚才提到数字金融那个，以前不光我们要去线下网点取钱，而且我记得如果当时是那个大额的支取的话，还要带那个就一个像 U 盘一样的那个东西。
0: 对
1: 、现在很方便，我们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这些。刚才王老师介绍的很详细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更具体的，然后去看一看这五篇大文章，然后每一个给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哈。您刚才也提到了养老金，然后您在那个就是置身业内这本书里头也谈到了这个养老金入市，那您能不能通俗的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这个底层逻辑呢，对普通人退休金的这个长期收益有什么影响呢？
0: 常说的这个养老金入市，它指的主要是说国家把这个基本的养老保险基金里的这个暂时用不上的钱投资的股市里面，投资的股票啊基金呢等这个资本市场。它为什么要让这个养老金入市呢？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应对老龄化，应对这个养老金缩水的这个必然的一个选择。我们国家现在这个老龄化的这个进程发展很快，是所有的人在为了做好这个养老，它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需求，就是要对抗这个通胀虽然说从这几年来我们国家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不是很厉害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肯定是这个钱是贬值的。在这个过程中间，为了做好这种你的养老资金的这个增值保值从国际的经验来讲，它把它投到股市里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值保值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把这个钱去存定期做存款，这么去全部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这个可能是比较亏的那么其实国家把这个养老保险入市，它也不是说把所有的钱都入市，实际上国家在这里面是做了一个规划的，它是拿出一定比例的钱把它投到股市。

0: 是，还要做好这种风险的这种分散的这种投资啊。那么对于个人来讲啊，当然个人的这个养老金有一些这种比较精通的这种投资者，他也是可以把它去直接去买股票的啊。然后也有一些更稳健一点的，他是去拿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去买这个基金，买的特别是买这种 ETF 的这种宽基的这种基金，它相对来说要更稳健一些。这里面就是说它也不是说能够保证普通每一个人个人的这种投资一定是能够盈利的，能够不亏钱的，能够赚钱的这里面就是还是要考验个人的这么一个理财的一个水平，考验个人的这么一个专业能力特别是要注意，就是不能够你把你所有的这个养老的家底去全部投到这种高风险的这种股市里面去甚至是说还去加一些杠杆。
1: 明白明白。您看现在就是不管是80后90后，虽然离退休还有点距离啊，但是现在大家其实已经开始操心自己的这个养老问题哈。然后我们不管是银行还有一些这个基金公司，然后经常会推出一些养老类的理财产品，对吧？养老储蓄，然后商业养老保险。然后像这种的话您有什么建议吗？然后或者说我们应该避开哪些坑呢？
0: 现在这个养老金融的这个产品确实是鱼龙混杂非常多，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陷阱，或者是说有一些这种诈骗的这种事情总的来讲我觉得可以从这么三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是应该要查户口查户口的这个简单讲就是你要对这个产品和机构要做一定的这个背景的调查要通过一些官方的查询平台，比如说这个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它 有指导设立了一个金融产品的查询平台，你在上面能够查到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发布，这上面的一些就是比较正规的一些产品再就是说要看收益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身边有人说某个这个产品它又能够承诺给你保底，能够保证这个不亏钱，同时又说收益很高，实际上它这里面它有的如果是说这个又能够承诺你这个保底，同时又能够说这个收益非常高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多情况下面是做不到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第三个就是说我们需要走正门走正门就是你要通过正式的这种官方的这种渠道去购买这个理财产品，特别是要注意一些，要防止一些这种让你去拒绝个人转账啊这些方面的这东西。如果要求你把这个钱转到某个人的这个账户，那里面很大的一个概率就是一个骗局然后还要警惕一些这种温情的一些公示比如说你的一个很长时间没见面的一个熟人之间突然之间非常亲热的找上门来说你要跟你推荐某个产品这个方面是需要警惕的我总的想应该是就是刚才三个方面九个字一个是查户口，就是你要查询这个产品和这个机构的这个背景。第二个就是说要看收益不要去盲目的去信一些这种收益特别高的这个产品第三个就是要走正门，就是要走这种官方的渠道通过正规的渠道和这种方式去购买这些方面的这个产品。
1: 您在那个数字金融章节讲到了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加密货币哈。那像就是我们现在日常已经就是什么样的渠道能使用这个数字人民币了吗？就是然后有什么样的福利，又会有哪些安全风险呢？
0: 数字人民币是国家正在大力推广的这么一个金融产品它有一些福利，就包括说有些真金白银的一些消费的红包，它各地的一些政府和银行它会不定期的发放一些数字人民币的一些消费红包可以关注这个方面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一个很多时候有这个新用户的一个界面礼银行为了这个吸引新用户会提供一些专属的一些福利这个也可以到银行啊它的地方去了解。

0: 需要去找当地的机构去了解。那像我们平时是从哪可以使用这个数字人民币呢？您如果是说在银行里面开户了以后，实际上是手机这个手机银行里面有这么一个账户，使用起来很方便。它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是能够离线支付的，就是你在网络啊，在这些 网络不是很好啊，或者没有网络的情况下面，都能够使用的。经常的会，通过人民银行引导，一些政府和一些地方政府和一些银行合作，经常会有一些这些活动，然后在现在能够在很多的这种一些商柜啊，一些这种商场这些地方，能够看到使用数字人民币的一些标志。
1: 那但这个就是说我必须要去银行去开通一下才可以使用，
0: 对对对，这个使用数字人民币它会有什么风险吗？数字人民币它本身是国家信用来保证的，它就和我们使用的这个现金，这个纸币一样的，都是由国家来发行的，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风险的，它只是说要谨防某些人通过这个数字人民币 来采取一些诈骗的一些行为，一些这种仿冒的一些APP和钓鱼的一些链接，他或者是说通过什么刷单返利的一些骗局，同时更多的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会以这种高额回报为诱饵来招募所谓的这个数字人民币的一些民间的推广员，要求你来拉人头去发生下线，这些情况都是一些诈骗的一些行为。
1: 明白了，就是其实和我们使用那个实体的那个人民币是一样的，对吧？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在正规的渠道，然后作为花费来使用的话，其实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安全风险的。
0: 完全没有风险。
1: 对对对，但我们还是要有这种反诈意识，可能还会利用数字人民币，然后去让我们转账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0: 对对对对，
1: 明白明白。然后您看我们日常使用的这种 AI 信贷审批或者智能财富投顾线上科创贴息贷款，这个也属于数字金融的落地的一个成果。那像在未来几年内，像数字金融给我们普通人，比如说办贷款、做理财，会带来哪些很明显的便利改变呢？
0: 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数字金融对贷款这个方面的一个助力，或者是一个支撑这些方面，我觉得过去几年里面，我们国家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我因为这种工作的便利和同时，个人的一个有个是出去旅游啊，我看到，比如说我有次到了甘肃的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农村里面，当地的那个农民是都是种土豆的。 然后他如果是说上一次接或者上一次市集，他可能就是坐这种汽车，就是翻山越岭的，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在那种地方还能够看到，就是他当地种植土豆的这个农民，他能够很方便的能够贷个款，他只需要去租人家这个土地去种土豆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个款那个贷款把它贷下来。 然后他把这个土豆去卖给那个农头企业的时候，他然后就把这个贷款就把它还上，这都是数字金融带来的。你能够很经常的看到，就是我们很能够很普遍的感受到，就是过去几年我们贷款更方便了，能够贷的更利率更合理了。这个过去的这个 利率是比较高的，现在应该是说这个利率是非常优惠的一个利率了。然后很多时候你能够通过线上来操作，随借随还。我今天借了，明天如果是这个钱我有了，我马上就可以把它还掉，不占用你的这个利息，不增加利息。我猜测在未来几年这种进步的这个程度会越来越高。 关于理财，我觉得这里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随着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我们在平时的这个我们自己会有意识的，比如说我要是比较一下这个理财的这个产品，我可能会通过这个 AI 这种工具去查询一下，现在去查询对比一下，现在有哪些各家银行有一些什么样的理财产品，他们的这个大概的这种收益可以做一些比较，因为我们有时候还会把我们

0: 自己的这种个人的经济情况输入到这个 AI 里面去，能够它也能够帮你做一些这种解答。这个是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的一些方便。另外就是我从大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目前我们很多的这种个性化的精准的这种理财的一些服务，主要是只有一些高净值的一些客户才能够享受到的一些私人银行的一些服务。未来这种随着这种技术的这种进步，我觉得可能就是能够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得到更加个性化更加精准的一些服务。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这里要提醒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理财你通过 AI 去查询去做我们这种理财规划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的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决策的一个参谋你不能够完全的去听从他的这么一个建议，因为他有可能会出现幻觉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
1: 明白明白。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几款理财产品之间选择的时候，然后会让 AI 来帮我们各自分析一下每款产品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包括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这个理财产品的选择，然后我们那个投入钱，然后包括日常的这种观察，就这些其实已经都属于数字金融的范畴。
0: 我觉得都可以算进来。
1: 所以就是实际上我们已经一直都在已经在享受数字金融的这个红利。
0: 是是是是对。而且可以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数字金融根据各种国际权威的这种研究和分析来说，我们的这个数字金融是走在国际的一个前列的。
1: 明白。然后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绿色金融哈，绿色金融被称为时代确定性赛道。那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买这个新能源车，然后加装节能家电，安装光伏，这个能享受哪些银行绿色金融优惠政策吗？
0: 我看了一下这个市场上有很多包括特别是这个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面，它有可能就是在你的这个首付比例这个方面有一些首付比例可能会低一些然后这个利率也会有一些优惠，有一些贴息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个一站式的一些用车的一些权益包括比如说充电的一些折扣洗车的一些利减停车的一些优惠有时候还有一些什么代驾券道路救援等权益包。这个节能家电这方面也有一些低息分期和以旧换新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金融支持。然后这个光伏我们知道就是对你个人安装光伏市场上面有几家银行都有这个什么阳光安居贷能够贷到一定的这个金额几十万块钱一般是。然后一些企业如果是安装光伏，那可能也有一些产品比如说叫绿电贷它能够给你一个可能1000万20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贷款的一个支持。
1: 然后您在这个置身业内这本书里头提到哈，说 A 股上市公司研发的投入占全社会研发一半以上，很多上市公司呢会靠政府引导基金银行科创带来持续的研发。那普通投资者我们在看这个财报的时候，哪些研发相关指标能让我们来判断这个企业长期成长的潜力呢？
0: 这方面的这种技术的这种分析应该说有很多的这种维度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首先是看你这个在你的这个投入够不够，发在研发上的钱有多少它这里有一些指标，包括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研发强度，它就是看你的这个研发费用与这个营业收入的一个比例，你在营业收入里面拿了多少钱去做这个研发，这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指标另外就还有包括一些研发人员的一些占比，你这个企业里面有多少员工，然后这个研发人员占多少因为现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企业它这个研发它不只是烧钱，它也是烧人的，它需要有很多的这么一个科研的一个人员。第三个就是另外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效率，这个钱发出去 有没有产生效果，它这个新产品有多少，然后这个新产品在市场上面的这种受欢迎的一个程度怎么样啊，这有很多指标。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些，就是这个企业国家对它有没有一些什么认定，它属不属于高科技企业，属不属于小巨人企业啊，从这些方面国家的一些权威的一些认定啊，它这个权威性也是比较强的。另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些一些研报，一些专业机构的一些介绍。但是总的来讲，就是判断一个企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潜力和它的这个研发的一个实力啊，普通投资者做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不光是说普通投资者，可能就是一个专业的机构它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所以在这种在看我们在看一个企业的这个基本面看到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不要去迷信一些小道消息不要去听一些所谓的一些内幕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或者突然之间听到一个什么宣传是说它有一个什么爆炸式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这种有个时候这种消息是不是很准确的。
1: 王老师的这个建议特别有价值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对这种非常专业的然后信息很难是掌握的那么全面，或者很难是钻研的那么深入，所以才更容易被一些可能其他人包装起来的所谓的专业信息所迷惑。最后还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您提到这个做好五篇大文章不能各写各的，那您认为这五篇大文章在十五五期间哪一篇最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呢？
0: 总体上面来说，我觉得这个几年来这五篇大文章都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进展。那么未来几年我更看好的是这个科技金融，基于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战略的这个地位是最高的。目前我们能够看到国家和社会各个层面对科技的这个重视的这个程度是特别高的。我们出台了很多的这种政策然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把这个科技创新作为我们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这个收入这些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来看待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科技金融的这个市场基础是最扎实的它是有最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就是说普惠金融，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这种小微企业他去开一个饭店或者开一个他做一个小工厂，他经营几年以后他这个经营的情况比较好了，他实际上是说我不需要贷款，我不需要这个银行的这些方面的一些服务。但是如果是一个科技创新型的一个企业，那么他是往往这种科技创新企业从它的这个有一个好的这么一个科技的这个创意，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专利，它要推广到市场去的时候，它同时也是一个高增长的高风险的这么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它是需要资本也需要这个贷款这方面这个市场需求特别大。然后我们也能够看得到这几年来我们国家这个科技创新有很多的这个成果科技的这种企业这种含客量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贷款也好，这些金融资源也好投下去，实际上都属于这个科技金融的这么一个范畴。第三个就是说科技金融它同时和其他四篇文章也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在银行里面能够听得到一些员工这种自发的说，它是科技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是打头一篇然后在具体的工作中间感觉到我们把科技金融大文章做好了，好像五篇大文章就做好了一半这是大家的一个体会。
1: 好的，感谢王丽总编今天的给我们的分享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在这场金融变革之中啊，也希望今天对话能让大家对中国金融的五篇大文章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理解，然后也有更多的信心。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昨天跟我们在节目里做分享的是导演杨亚洲。2025年，杨亚洲导演基于历史真实事件创作的谍战剧《沉默的荣耀》引发收视热潮，他用镜头为平凡人立传，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打捞被尘封70年的《沉默荣耀》。昨天的节目当中，杨亚洲导演跟我们分享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杨亚洲导演，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些成长经历对他未来创作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
4: 我到那儿之后吧，哈，我看到那块的那些人，那些生存的环境吧，哈，我就下决心，我说一定，别人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你就拍什么，我说我一定到这块土地上来拍一部电影。我这个愿望5年之后实现了。有一个投资人拿着钱让我拍电影，我说你想拍什么，他说你想拍什么，我就找了个编剧到那块土地上写了一部电影叫《美丽的大脚》。到那儿时候先去找学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些沟沟壑壑的那些戈壁那些地方去找，远远的看着有红旗，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宣传部的人说，我说插红旗那是什么地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着，他说我们这儿有红旗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镇上或者是镇上的镇政府，另外一个就是学校。我到那儿

第一次到了一个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都是干打垒的墙，有二层楼那么高，完了之后有篮球场这么大的一四面都是那么高的围墙，但是他那个校门就是一个洞。我进那个校门的时候，我得钻进去那个洞，完之后呢，里面有半个篮球场的一个破篮球架子，这面有两个房子，一个房子是教室，一个房子是老师住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房子上那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完了之后，他们老师来了，说你们来得巧了，哎，说今天是第一天开学。我说那个为什么教室上没有这个玻璃？这个说，第一天开学的一些孩子们都每人都捧一个玻璃就来，开学的第一天，他说我们放假的时候编上号，每人一块玻璃抱着回家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西北风沙大，一个是怕打碎了，第二个怕丢了，开学再捧过来啊。第一个任务就是镶玻璃。那是一个只有14.5米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黄土墙上有一块水泥，水泥又刷着的那个黑板，墙都是黄泥的。完之后，那个教师的桌子、椅子都是极其破烂的，没有一个的椅子，那长椅子哈，这面是两只腿，这个椅子那面的腿坏了之后，直接插到黄土墙里头。一个椅子哈，坐两个人不够，坐三个人怎么坐？就是呢，都是跨着，都是骑着呢，这么听，这样才能够坐三个人。一个14.5米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头，坐着5年级的学生。老师说1年级布置什么作业，2年级什么什么样，3年级跟我在黑板上做题，4年级、5年级，就是在这么一个教室里有5年级的学生。当地缺水，在那个教室和课桌的边上，你看到的孩子们画的鱼花，男孩子的名字都叫大江大河，女孩子名字叫花。我觉得实际上是生活教会了我去观察生活，去捕捉那个时代的那个地域的人物的那种最质朴的真情实感。我记得墙上用那个划的一排字，那排字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排字上写的是中国第一小学，我觉得那个小在我心里头真的是触动了我。我在学校哈，我就亲眼看到了学校的红旗不是插在校园的广场上，是插在一个课桌，破了，还剩了两条腿，翻过来，红旗就绑在其中的一条腿上。我在搭这趟景，搭学校的时候哈，我们在山顶上，一个过去放羊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它过去的那个围墙哈，都是经过风雨哈，都是斑斑驳驳的。我们后来把里面推平盖起了一座小学，完之后呢，那个尘土呢就推到那坡下去了。在没有开拍之前呢，我跟我的创作人员呢就经常到那看景搭的怎么样，或者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景。有一天看完了之后，我说我们再去学校看一看吧，别搭错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再及时调整。

当我们走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学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我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场面，就是我突然发现哈，离我们不远村里的那边孩子哈，从那个坡上往下跳。我就跟我那些主创跟我的摄影他说，我说看见没有，如果说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拍这些，天地不容。张美丽老师去世了之后，夏雨老师跟他们两个在西部教了一年学的这个老师也来到了西部，来到了这所学校。我当时我就想，那怎么样能够让夏雨老师去表现他对张美丽的去世哈，那种用什么样的动作和台词去表现。想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想到了那个前面有的那个跳土的情节。拍这场戏的时候，我跟袁泉说，因为40多米高，我说你不行的话我就替身吧，他说不，他说导演我要跳。我觉得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呢，一点一点靠近真实。我记得他们两个在北京的一场戏，就是呢，袁泉回北京了之后，完了一群孩子送他们的时候都恋恋不舍，袁泉一说都走，就都到北京来了。在北京有一些戏展开的时候，完了最后要走的时候，那场戏原剧本是张美丽和夏雨老师说明天就要走了，那个袁泉说呢，我会想你们的。完了张美丽说，想我们就去看我们嘛。原剧本说好好好，有机会一定去看你们。我觉得这是我们城里人每一个人都可能说的一句违心的话。但是由于我们在西部已经拍了好几个月，我就跟那个袁泉说，我说袁泉，你说的是真话吗？你会再去那个地方吗？袁泉摇摇头说，导演我不会了。我说那你就说真话。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戏就按袁泉说，就是特别难为情的摇摇头说，张老师，那个地方我不会再去了。张美丽听了这个话之后，她是五味杂陈，她就点点头。她回去之后她就改变了，她说，孩子们，我们学了本事要走出大山。我觉得这种真实的力量一直在伴随着我，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拍了这么多年的电视剧，我真的觉得我所有的大事小情，包括我很幸运我拍了那么多原创的东西，拍生活中的那些普通人，生活中的那些大多数，它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偏爱了。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多数，我专门找那些银幕或屏幕上的少数去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叫农民工。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泥鳅也是鱼》，写农民工的。我当时看了一个国家公布的数字，我们国家农民工有2亿4000万，还不算他们的家属。我拍完了那部电影，我又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八兄弟》，也是写农民工的。我觉着我们总是说我们的作品要有时代的烙印，要有生活的烙印，要有人物关系的烙印。两亿
4000万的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拍了多少电影电视，我们有多少镜头对准了这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这么贡献的这个群体。我是幸运的，我拍了他。我觉得现实题材就是真实的力量，我觉得没有真实就等于没有生命。我觉得我们做人做事，包括各行各业，我觉得真实是我们做人拍戏的唯一准则。如果说你拍的任何作品你自己都不相信，你靠什么去打动你们的观众？我觉得《沉默荣耀》火了，我没有想到，播出的时候是没有做什么宣传。那归根结底，我刚才也说了，是真实的力量打动了观众。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创作里头，在我们看到的电影和电视剧这些年的创作里头，似乎给眼睛拍的是不是有点多了？讲真实的故事，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的故事是不是太少了？给数据、给眼睛拍的多了，真情实感拍的少了。我可能是一个可能跟别的导演不大一样的，我是又拍电影又拍电视剧，我的电影和电视

0: 希望能够让这个幸运能够再拉长一些。最后，我想用我们老厂长吴天明经常告诫我们这些导演们的一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讲演。天明厂长跟我说，他说作为一个导演，你要把你每一部作品都要捧上一把土撒到你的作品上，让你的作品往下生根，往上成长。作为导演，你要把你拍过的人，大人物、小人物，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和那些凡人凡事的普通老百姓，你要把他们的事迹和跟你创作这么多年的好的演员、好的编剧、好的主创，把他们的智慧变成你导演的智慧。我希望这两点也能成为我们年轻的创作者的一个座右铭。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亚洲导演，辛苦了，您台下就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因为亚洲导演几十年如一日对生活这么近切、真诚、慈悲的观察，才有了像吴石将军和他身后2000多名隐秘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被更多的人看到，才有了我们被沉默的荣耀带进的历史的深处，才有了我们一个民族最该被珍重的记忆。再次向亚洲导演和沉默的荣耀剧组致敬，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这位分享嘉宾呢，他有一个浪漫的名字，他在去年呢也做了一件跟他的浪漫的名字一样浪漫的事情，漫行中国。蒙曼教授呢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他在去年的漫行中国呢是让书本上的那些人和事儿、那些文字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用他的眼睛、用他的视角去发现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真实的长出血肉的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向导蒙曼带我们一起走进漫行中国，他为我们打开的不一样的文化视野，有请。
2: 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其实啊，就是当初高丽老师跟我沟通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们这个主题叫做“道一声珍重”，然后我一下子就想起我们这差不多2年来的行走了吧。其实呢，从2024年5月我开始走出书斋，叫做漫行中国之后啊，听到的一个最多的意思就是珍重。让我们别骑烈马，让我们别开快车，让我们别爬陡坡，让我们别冻着，别晒着，别饿着，等等等等。真的，我是一个不听劝的人，但是呢，特别特别温暖。所以今天就带着这种温暖的感受，跟大家讲我们这差不多2年来的行程。然后起了一个最冷最冷的题目，叫做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那说点什么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三个话题吧。第一个是我为什么就要开始走啊。因为我觉得我到了该走的时候了。首先呢，我们也是做了这么多年的书斋学者嘛，做大学老师，那我觉得我们也念了一些书。古人不是讲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地是一本更大的书。我希望能够走进这本书里，能够增加一下我们学问的深度，这是一回事。当然更重要的一回事是什么呀，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前年开始走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马上就到50岁了呀。古人不是讲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呐。其实和大江一样逝去的还有岁月呀。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年轻了。那在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足够长的情况下，我愿意走出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来，所以就走。那走第二个话题就来了，我们怎么一个走法呢？我其实不想像一个特别特别懒的旅客那样，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去打卡那些点

0: 位。我觉得点位嘛，就像散乱的珍珠一样，但是必须有一个线索把它穿起来。那个线索是什么？是道路。所以我就决定应该是沿着道路走。道路啊，更确切的说，还不是穿珍珠的线索，它是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的血管，有这样的一些血脉，人和人才能够交流，物和物才能交流，文明和文明才能交流。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哪条路，我们必定要沿着一条道路走，那走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线索来。那第三个话题呢，就是那我们到底走出什么来了？其实啊，我觉得从2024年的5月份嘛到现在，差不多是1.5年的时间。我觉得至少我们走出了对三类道路的感受。哪三类道路呢？第一类叫做边道，第二类叫做古道，第三类呢就是城市道路。先说边道，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啊，在这有多媒体了。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是由三条国道勾勒出来的。第一条国道叫做219国道，从广西的东兴出发，然后你看，经过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到新疆的阿勒泰，这是219国道。然后呢，就是331国道，31国道看还是从阿勒泰那出发。然后整个跨越蒙古高原，再绕过我们雄鸡这个头，到哪里？到丹东，这是331国道。然后第三条是什么？228国道，从丹东作为起点，沿着整个海岸线出发，又回到广西的东兴。那在这三条国道之中啊，219国道是里程最长的，它是10065公里。与此同时呢，它也是自然信息最丰富的，因为它是跨越差不多30个纬度，它的海拔跨度是6000米嘛，因为我们在那儿走过的最高垭口是5900多米，然后我们住宿的最高点位是5400米，就是珠峰大本营。那所以它的这个植物啊、动物啊，它的跨度是从热带到亚寒带。那另外呢，它的文化信息也最丰富啊。它的沿线219国道的沿线有20多个世居民族，与此同时，它和13个国家接壤。可是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我们中央民族大学不是一下子就能集齐56个民族吗？没错呀，但是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而我刚才说的是20多个世居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所以它的文化信息是最丰富的。那从2024年的5月11号开始，我们用了100天的时间走完了这条道路。现在我们接着一段一段的走331国道和228国道，这是我们说的边道。那边道是沿着边境线在走的，古道是什么？古道就是沿着山水的脉络自然形成的一条道路啊，自然形成的一条条道路，那可不是一条道路。比方说什么？比方说万里长城啊，大家都觉得长城就是一堵墙啊，因为它的英文翻译叫做 Great Wall 嘛。但事实上，这个边墙之上每一个关口都必定对应着一条道路。比方说差不多1个星期之前，我们慢行围场，我们走的是哪条路？那就是清朝皇帝走的那条路，从古北口出去，从古北口出去跨越燕山，然后走到哪儿？然后不就再往北就是避暑山庄了嘛，就是承德了嘛。然后再往北是什么？再往北那就是雁北草原，就是围场就在那儿嘛。然后什么？科尔沁草原。然后是什么？锡林郭勒草原。再往北，呼伦贝尔草原。这是什么？大家一听这一大串草原呢，这就是历朝历代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最方便的那条通道，就是这条通道的水草是最好的，给养是最好的，就是这样的通道啊。那好，边道也罢，古道也罢，给我们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是两个感受交织在一起的。第一个呀，这些道路都是人来人往的交融之路。第二个感受是什么？这些道路也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之路。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 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易莲。
21: 大家好，我是李欣。
19: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张鹏和离任河道总督，康熙30年的治河大业终告完成。然而紫禁城的深宫之中，另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这就是九子夺嫡以及围绕在他们身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康熙一生育有35个儿子，成年者有20人，其中9位皇子卷入了那场持续多年的储位之争。这场风暴的种子其实早在康熙14年就已经埋下了。康熙13年5月初3，二皇子胤禛降生在坤宁宫。然而喜讯之后，紧接着就传来噩耗。胤禛的母亲，康熙的结发妻子孝成仁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胤禛的当天因难产去世，年仅21岁。赫舍里氏是康熙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他一生最爱的女子。她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领侍卫列大臣噶布腊之女，后来权倾朝野的所相索额图的侄女。康熙和她的婚姻是一场政治联姻。康熙4年，12岁的康熙在祖母孝庄的安排下迎娶了赫舍里氏，以此来拉拢索尼家族，制衡鳌拜。但是这场始于政治的婚姻却结出了深厚的感情。史料当中对赫舍里氏的记载乏善可陈，清史稿当中甚至没有一字啊描述他位居中宫的表现。你们怎么看赫舍里氏做皇后的这近10年？
20: 开始说的，它是政治联姻，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基本主线，因为一切都围绕这个。事实上等我们将来讲到康熙最后临终，我们会发现他这一生的一条暗线就是赫舍里氏家族，无论是这个皇后，是这个太子胤禛，还是索额图，赫舍里家族他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贯穿了康熙开始联姻之后这一生，直到他临终还受到这个的困扰啊。一般的政治联姻只是起一段的作用，他这个这么一个圣主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赫舍里家族的这种

0: 交换之心，孝庄在这个时候急需跟索尼、跟正黄旗建立这种关系，而且这一次的婚姻让康熙非常快的就亲政，然后非常快的在赫舍里家族的索额图为代表的这个力量的帮助下，把鳌拜就给清理了。他的作用在这儿，所以康熙当时12岁，咱们说婚姻哈，那时候恐怕还不知道这种恋情。 或者叫这种男女之间，他首先咱们说他从小是一个自我成就型的人格，非常守规矩，对皇权非常在意。首先他也认识到的这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赫舍里这个人显然他有非常强的个人素质，他这么受到康熙的这个重视啊，居然没有他特别重要的事儿，就代表他在后宫他的这个淑贤的这种风格。 应该是能看到的，没有任何说感动了康熙，感动了孝庄，但康熙对他一直念念不忘。那就是他首先携着是政治资源，然后他自己对康熙恐怕还起到了对一个8岁丧父、9岁丧母的一个皇帝，起到了这种家人的这种亲情的抚慰。
1: 而且这个时候要知道，上面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在，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2: 对，
1: 无功无过这个其实特别显示个人素质，而且在那么小的年纪。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政治的环境和局势之下，他如果没有特殊的被记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那么他一定代表了他首先他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然后第二就是他的情绪相当于我们说中规
2: 规中矩和服从规则和功能性的这部分肯定也是相当的厉害的本分，然后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灵活的变动和处事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分寸感，它应该是非常好的。
3: 和历史上诸多政治联姻不同啊，赫舍里氏和康熙的感情非常好，他们是同龄，赫舍里氏比康熙大3个月，所以说成婚的时候不过12岁。 刚才我们说了，他在位居中宫作为皇后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符号。那你们怎么来看赫舍里氏作为妻子对康熙近10年的陪伴？
0: 首先我们说，随后说的这个胤禛，他是二子，就这个之前赫舍里皇后还生过一个孩子，后来夭亡了。当时康熙前期这个皇子皇女夭亡的这个几率极高。你看，就是康熙首先咱们此前讲康熙的时候讲过，他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培养环境内，然后有一种这个比较特殊性的情况下，最后登基做皇帝。但是丧父丧母比较早，一直跟着孝庄，然后外面还有辅政大臣的压力，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完美成就型人格，这些 都决定首先他对于感情，我们说他是有人情味的，他对于感情其实也异乎寻常的执着，包括他对孝庄，包括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悲痛，包括对赫舍里氏，有人甚至说啊，赫舍里他的这个情感的这种陪伴，可能比事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家族的政治力量对康熙的作用更大。为什么呢？康熙那时候在深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没有太多的这种对外接触，赫舍里氏的到来呢，可能弥补了他青少年时期 性格不完整的一部分，所以他一直到晚年，到废太子的时候还做梦，梦到皇后，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人说这个赫舍里啊，是康熙的叫生命原坐标，他的各种事儿，你只要倒阴，他的许多重大事都能倒到这个赫舍里的这个身上，那你就想想这个人，
2: 他相当于也是部分的融入了康熙成长的这个印记里，而且少年真情嘛，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我们现在你在想都是很多人对初恋为什么念念不忘，其实原因是在那个青少年或者青春期的那个阶段， 我们客观来讲，人的心理防御还没有发展那么完全，其实还没那么的社会化和没有那么的成人化。那那个时候所有的情感流露，它都很原始，然后也都很真切。而在那个年龄，我们建立的这个情感关系，大家就会更觉得它是安全的。
1: 赫舍里其实他应该也是做了很多的，真的说让康熙感觉到安全和托底的一些情感互动和信任感。那自然他就成了他的一个心锚的存在，就是我所有的安全的依恋的感受和我需要平复情绪的港湾，我就寄托在了这个人身上。那他们后面走，就是往后走和面临困难的时候，可以看到康熙其实也会把他视为一个朋辈或者是一个战友或者是一个同伴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在支持自己的这个
3: 大后方的，而且这个时候利益最一致，对，他如果活的时间再长一些，
0: 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事情掺杂进来了。对对对，就这个时候他们俩也是战友。另外补充一个，康熙应该是没有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他妈妈应该只生了他一个。你想，就这跟皇太极性质一样，他对于这个另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寻求是很迫切的，所以正好这个时候赫舍里出现了。
3: 赫舍里氏的离去让21岁的康熙悲痛欲绝，他将对妻子的感情倾注在了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身上。 康熙十四年。

0: 年12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册立不满2岁的胤禛为皇太子。这是一个打破祖制的决定啊！此前的清朝皇帝没有一个是先被立为太子，然后才当上皇帝的，皇位继承都是宗室会议讨论的结果。康熙不仅破了这个例，还在胤禛尚在襁褓之时就给了他储君之位，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公开册立的皇太子。康熙在胤禛不到2岁的时候就立他为太子，这个决定啊，除了对赫舍里氏的感情，还有其他的考量吗？
1: 那作为像康熙这样的一个雄主，其实在登位早期就体现出了这种博大的政治智慧，或者叫帝王心术。他做这么一件挑战祖制的事儿，一定是有很多的理由的。当然这个情感这块首先是很重要，因为赫舍里实际上是在生完孩子当天就去世了，所以康熙一直认为胤禛的这一生是他妈用命换来的，所以后来到最后废太子的时候还说他叫生儿克母，就意味着在康熙心中，其实赫舍里的皇后的位置比胤禛恐怕更重要，很多的感情是来源于他妈妈，这肯定是有这种弥补的心态啊，或者叫遗憾的心态啊，或者叫白月光，反正各种心态吧。但是这么大一个这种叫帝王社稷体制相关的，他一定更主要的不是情感。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当时皇子夭亡率很高，以康熙的这种智慧，他应该知道有可能立完之后就出现问题，这种立皇子跟社稷的这种叫象征性是极其相关的，它是皇权的象征。那你立完了，突然如果出现意外，这事儿是很有问题的，那他还敢？恐怕当时有不得不进行的选择。首先我觉得可能猜到的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正好康熙14年，是这个三藩起来的第二年，2年多，
0: 最艰难的时候，
1: 最吃紧的时候。这时候康熙要派大量的像乐而锦啊这种宗室的出去带兵，那康熙首先要有一个姿态，就是我的皇权的这个位置不可能你们出去以后像原来一样功劳大了将来八分推举，你们功劳再大也是臣子，我已经全套按中原的这个嫡长制，所以你们功大可以赏，但不要觊觎皇权，意味着我从现在开始在继承权的这个问题上全面套用中原礼制，至于原来八旗的军功啊推举啊，我告诉你们就死了这条心。这是从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到这时候必须对这件事儿有定论，这是第一个。第二，恐怕当时确实很危险，当时因为实际上三藩刚起的时候他的这个叫进攻的能力是很强的，一直就是短时间内南方几省相当于就被他有效控制了，恐怕康熙也做这个备案，万一他自己出现问题，比如有没有刺客啊，有没有其他的势力在内部进行运作，那他首先也用这个作为安定社稷的一个备案。因为从随后看，他立完皇太子就开始给皇太子各种异乎寻常的甚至愚制的这种权利啊和待遇，恐怕就是预备着说一旦他这面出现意外，给予他的这个力量能足以支撑他继承皇权。
0: 另外当时的这个三藩最艰难的还是在南方，他的这个举动也是向南方世子来示好，你看我现在用的全部都是儒家的，
1: 也有这个对、
0: 连立嫡立长这都是中原的礼制嘛。
1: 对，
2: 听起来就觉得康熙其实他的整合度好高啊，就是你看他的那个权力帝王之术和他个人的情感，他真的在里面微妙的找到了一个平衡，他既能够立住自己的那个很有人情味的那一个人设，同时又能够去找到一个自己政治上的立足点去把它推出去。我觉得人情味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百姓来讲，他们对帝王是很容易有好感的，但是从政治角度上来讲，他又需要刚好找到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和一个切入点。
1: 我非常同意他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之所以敢这么毫不顾及风险就做出这种挑战祖制的事儿，因为他恰恰在皇权社稷理念和个人情感理念找到了相合的地方。就我立胤禛为太子，既符合皇权巩固的需要，符合进一步边缘八旗的这个必要，第二个呢，又对已故皇后有这种追思和情感，这两个加到一起，那就意味着我做这件事毫不犹豫。
0: 胤禛一出生就失去母亲，确实非常不幸，他也因此得到康熙更多的恩宠。但是啊，当时众多皇子即便生母在世也没有办法共同生活，这就是清廷的抱养政策，身份低微的妃嫔不能够亲自抚养皇子，很多皇子一出生就要从生母身边抱走，交由乳娘或者是位分比较高的妃嫔来抚养。 比如说大皇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因为当时宫内天花流行，就被送出去交由大臣来抚养。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是由康熙的第三任皇后抱养，也就是佟国维的女儿佟佳氏。八皇子胤祀，一开始由惠妃抱养，后来呢也是由佟佳氏来养育，而惠妃是大皇子的亲生母亲。五皇子胤祺由仁宪皇太后抱养，淑惠太妃抱养的是十七皇子，而苏麻喇姑抱养的是十二皇子。清廷这种抱养现象啊，给后来复杂的夺嫡局面哈、带来的影响，你们怎么看？
1: 首先说我们说这个抱养制是一种叫无奈下的选择啊。其实原来咱们说这个渔猎，东北他们原来在关外，渔猎民族的恐怕就有这个谁出去征战啊，渔猎小孩就放到兄弟啊什么。所以当努尔哈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努尔哈赤他往自己的是抱的多，比如说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啊什么，虽然是舒尔哈齐的儿子，他从小是跟着努尔哈赤长，这就是人家这种叫渔猎民族恐怕有这种特点。入关以后这个叫代养，从顺治开始这个变得异常的多，这个跟原来有变化，主要就是天花。天花让满清入关以后大量的高层出现这种死亡药亡的情况。我们说从顺治开始为什么抱养就变多，顺治好像八个皇子有四个就药亡了，六个女儿好像有五个夭亡，你看这种夭亡率。到康熙我们说胤禛是皇长子，其实他前面有四个，他是皇五子，你就知道这个夭亡率很高。所以最开始康熙还没开始大范围接触这个防天花的人痘，没这个之前，他的孩子大量的都送到外面代养，甚至外面的臣子家、内务府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下人家，因为你不送出去，恐怕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夭亡，这个就是分散点，别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从顺治到康熙是因为无奈，所以进行这种代养。当然这个代养因为小的时候，你无论是在宫内代养还是送到大臣家，肯定你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之间就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后人解释为什么皇四子跟十四阿哥两个人是异母同胞，但是关系不近，十四阿哥一直坚定地站在皇八子这边。为啥？就是因为皇四子原来是皇后在宫里养，然后康熙也是这么说，说四子我从小就养，因为到胤禛以后慢慢的代养变少了，是他自己亲生妈养的时候多。所以雍正的妈对雍正也不太好，雍正自己也很郁闷，原来是无奈之举，但你毕竟小孩的这种关键期，你跟谁一块长大，往往你的感情啊，甚至部分的这种性格就受到谁的塑造。
2: 对，这就产生一个很天然的矛盾，就是你的血缘和血亲的关系，这是一个人伦上面不能够避免的东西。但是呢，你的养育之恩，包括你可能在养育过程之中受到的那些人格层面的影响，它又会带到你未来的这个竞争里面，它就使这个局面更复杂了，又充满了更多的矛盾。
0: 从胤禛被册立为太子的那一刻起，康熙便开启了一项长达30多年的帝王养成计划。他曾经说啊，自古帝王都是把提前教养储君作为国家的根本，我就担心这个皇太子不深通学问，所以我是孜孜在念，耳提面命，从小就勤加教督，训以礼节，一天我都不敢松懈。胤禛在13岁的时候才正式出阁读书，在此之前呢，他的学问功课都是康熙亲自教导。康熙创造了一套复讲制度啊，就是自己讲解经书，再由胤禛复述，如此循环。康熙这套教学方法啊，堪称古代版的费曼学习法。理学名臣汤斌曾经在给家人的信中感慨啊，说自古以来帝王教育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胤禛虽然很聪明，天资聪颖，对于他所要背诵的书籍看几遍就能够准确的背诵，但是康熙仍然要求他每天必须背足120遍。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设置的这一套学习方法？
1: 简单说就是这个复述也好，让他背120遍也好，这个不只是学知识，是在整个复刻人格。这个我们讲康熙的时候讲过，康熙这个帝王按他自己和孝庄是吧，就是从小经过严格的训练，最后训练出来的，所以他既往的学习经历恐怕让他认为圣主是能这么教育出来的，不是什么天赋，所以他把他原来的经验用到了儿子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知道当他立太子，特别是2岁开始就立太子，意味着他完全颠覆了原来满清的传统习惯。那原来满清是不立继承人的，至少像游牧也好，像渔猎也好，要立也是立少， 也很多都是立少，所以你既然敢这么快的就立太子，原来你父亲也没敢啊，皇太极也没敢啊，你为什么敢？有的后面分析说，胤禛后来出了各种问题，首先就因为他压力太大，他被立为皇太子的这一刹那，八旗的军工集团，原来的旧贵族就把他视为比较针对性的这个存在，康熙给他的书也是四书五经，然后当老师的也都是像唐斌这样的大儒，那人家原来不是啊，八旗是谁拳头硬谁军功大，最后背了推举啊，八分推举，特别是下五旗啊，这时候下五旗对这个极其不满，就凭什么你代表上三旗，然后你就能成为未来

0: 国主，所以一开始胤禛就面对这种就军工集团对他是有针对性的。第二就是在他此前是康熙亲自教，为什么？不是教他知识，康熙想把自己复刻给他，你先学我这个人，你像我这个人之后你再学这些知识你才能学会，所以不厌其烦的让他背诵，让他模仿，就复刻嘛，就让他模仿。所以康熙在这块他有这种此前成功的经验，所以他非常迫切的希望把我这套经验传递给皇太子，未来一旦出现各种情况，他成为皇权继承人，他能像我一样。
1: 但是其实这样的养育是有一点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像小朋友的这个正常发育是先发展依恋关系，也就是说他先建立安全感和情感的满足之后，他才建立和发展功能性的部分。就是爸爸其实常常承担的是那个功能性教育的部分，包括适应规则呀，包括怎么样向外探索呀，和人打交道的边界怎么样，然后去迎接挑战，爸爸的功能通常是这样。那他在缺乏母亲的情况之下，父亲过早介入了，那就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看似这个孩子学会了，但就像李青老师说的那样，他其实是复制，他不是说原生生发出来的一种被激活呀，或者是我自主性很强的一个状态，而是他被强行的安进去了一个他爸爸的人格的复制版，然后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复制的情况之下再重复这个东西。
2: 除了自己亲自教，康熙还亲自为胤禛挑选了当朝最顶尖的学者来指导他。清史稿记载，大学士张英、李光地、熊赐履都曾经做过太子老师。胤禛入阁学习之后，汤斌、耿介等名儒相继加入辅导团队。胤禛六岁的时候，康熙特地在紫禁城为他建造玉庆宫，专门来供他学习和生活。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又将园内的无意斋赐给胤禛读书。无意二字出自尚书，取鞭策勤政，不要嬉闹游戏的意思。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打造的专属空间？这样的专属空间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对权力和责任的认知？要知道玉庆宫建立的时候，那是清廷最艰难的时候，因为平三藩仗还在打，而且当时地震种种可以说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清廷的财务是捉襟见肘的。
0: 无论是这个玉庆宫也好，还是无意斋也好，这个跟康熙立这个太子一样，都是此前没有过的啊。就是原来清廷对皇子要求很严，早上早起都是在一起，大家在一块儿学。那给胤禛给他独立的这个空间，从六岁开始再到十三岁，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皇储的地位拔高到其他皇子之上，这个符合他立太子。要不你何必立太子呢？都是皇子，肯定也受到尊重。而且立完太子以后，让索额图定的那个太子遗嘱，就是到重要节日，对皇帝是三叩九拜吧，对太子是两叩六拜，就是这种就王以下诸大臣，就意味着他在这个时候诚心诚意的要把皇储抬到跟皇权差不多并列的地位。为什么呢？就是一旦出现问题，皇储能够全面承担皇权应有的作用。所以你看他就做的这些，这样的话就让他跟其他的皇子一块学习的机会就变少，几乎就没有。然后康熙自己去教，那就是康熙在教胤禛的时候并没有教其他兄弟，他教其他兄弟的时候胤禛恐怕不在。这个好处就在于他符合康熙初年面对的情况，就是我要全面的把旧八旗的这套军事贵族的这个政治体制变成中原的嫡长制，以利于权力的这个稳定。所以皇太子一立，你们就要像尊重皇帝一样，稍微弱一点要尊重他。但是次要的是什么呢？就刚才说皇太子小的时候妈没了，然后兄弟姐妹又没有这个日常在一起交流的这些机会，然后你又急得让他复刻你原来的样子，你这种人是不是有部分天才啊？所以
2: 而且把他的权势抬得特别高。
0: 对啊，就是抬得越高，咱们说原来下五旗的这些军事贵族越在考虑这个问题，就你将来要干嘛，我未来会不会进一步受到侵蚀，各种问题都有。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正面理解，既然你皇帝对皇储这么尊重，我们走他的门路也没错啊，你也希望他能够受到拥戴，我们有一部分的这种后路也好，政治资源也好，就投他呀，这就是后来出问题的主要原因。你给他抬高了，就意味着我们这么做是合法，但其实不是。所以你看胤禛一方面被抬高，一方面给他的学习压力就是你要像我一样，不是别人家孩子，是你爸，你必须得像我，跟你同样大小是这样，你必须这样，然后大臣一表扬你我还高兴。
2: 你必须不能是别人家孩子，只能是我们家孩子。
0: 因为你是破天荒的，这个你看各个宗王对你多不满意啊，爸爸为了把你立为这个太子抵挡多少压力。第三个，没有兄弟姐妹，那你让他依靠谁？就是他在童年的时候你让他的感情寄托，康熙希望他把感情都寄托在自己身上，但显然咱们按现在的这个，对父亲就是对父亲，对恋人就是对恋人，对朋友就是对朋友，不可能。你康熙再伟大，你也不能要求

0: 你的孩子把所有的感情都投射到你的身上。
1: 是这样的，你看造成了一个小孩子对权力认知的一个扭曲，是他看不到自己所在位置之外的东西，然后他也缺乏了去了解那个真实平等关系，或者是其他人视角，或者是下属的视角的一些心理活动，或者是他们的内心的一些思考方式，其实变得对权力的认知是比较狭隘的了，
2: 就对权力的认知会有错位，
1: 对，
2: 也缺乏同理心。
1: 是，
2: 康熙不仅为胤禛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说到在皇太子胤禛的教育方面，康熙可以说是倾尽全力，不仅为他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是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他坚信一个合格的储君不能够只关在书房里读圣贤书，必须要走出去看江山，识民情，练胆魄。因此胤禛在很小的时候，康熙就把他带在身边，短途有围猎，长途有巡幸，几乎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康熙21年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回盛京祭祖，9岁的胤禛随行。东巡路上围猎，胤禛成功射杀了一只老虎。其实在他8岁的时候啊，胤禛就在一次围猎当中射中过豹子，让他的大伯福全惊叹不已。康熙22年，10岁的胤禛再次跟随康熙去往五台山，这每一次重要的出行几乎都变成了太子的移动课堂。康熙要让胤禛在弓马骑射当中磨练胆魄，在长途跋涉中体察民情，在祭祖告庙中理解责任，在四方巡幸中感受帝国的辽阔与多元。这种走出去的教育方式，用心之深，投入之大，在历代太子教育当中堪称罕见。毕竟册立皇太子是破祖制之举啊，康熙又对胤禛投入的太多，尤其是皇子众多的情况下，怎么看这种资源过度倾斜对皇太子成长的影响？
3: 确实啊，你无论是他当时的大臣以及后来历史资料说，旷古未有对太子的这种重视资源投入的程度。一般像这种我们知道皇储从西周开始慢慢的一直到汉唐，这已经是很成熟，就没有空白了，没有什么错了，你居然还能跟原来都不一样，就代表你过分了，一定是这样。所有的事儿都是一个成熟的体制经过了千百年的试错，各种正反面的运作，那么多圣主在前面，正面的反面的教训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国君和储君之间的关系，你能像叫挑战祖制一样把这些东西也掀翻？你才入关多少年啊，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康熙不这么认为，康熙认为所有的事儿都有解决方案，他都能解决，通过什么？通过学习，通过勤奋，通过自己的天赋，所以各种事儿他都解决了，但这也没解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成熟的这个叫储君制有个特别大的前提，就是储君不能御国。康熙不知道，康熙或者知道没办法，你让储君御国，一个御国的储君你又给他资源，显然权力中心就二元化，将来胤禛就会面对极其大的尴尬，他到底是哪个身份？所以这只是简单举个例子，随后很多例子就代表这个时候康熙的过度的这个投入。首先就是套用的是自己的经验，我就这么勤奋过来的，我一直这样做，这么做是可以的，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但第二个，毕竟他对于中原的这套东西的深层的东西理解的恐怕还没像他想的这么深。另外八旗的旧的这种体系的因素一直都在，他避免不了，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包括八旗的很多的细节管理，你是不能彻底改掉的。在这两种环境下，你还想比原来中原的储君制做得更极端，显然这个中间的这个错配会越来越严重。
4: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康熙在当父亲的时候他很自恋，他太热情了，然后特别的热情的觉得他是可以用这些所有的他的资源和权力堆砌出典型的好父亲好君王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身份的。但这个过程在亲子关系里面会带来一个问题，是我们观察其实所有人的亲子关系都是这样的，当父母对于孩子的某一个东西过分热情的时候，这个孩子通常对这个事儿就没什么热情了。那你再看这个孩子到时候做这个事做不做呢，他如果还继续做这个事情，说明在这个热情基础之下，这个孩子能获利。因为特别小的孩子，他其实没有所谓的自发性的这种知道背后意义而去做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事儿能有好处，他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我们再看这个胤禛，他后续你就能发现这个问题，胤禛对于他做了什么事情或者做对了什么事情，如果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他是会非常崩溃的。其实这就是起源于康熙最早的这些资源堆砌，是因为所有他哪怕取得了一点点很小的进步都会获得大量的正反馈，那这就把他的这个正反馈阈限其实拉得很高了，那他受挫的那个部分的脆弱性就反而变得很大。
2: 在康熙的精心教养下，胤禛不负所望，成长为文武全才。他通晓满汉蒙三种文字。八岁的时候，平三藩云南大捷的战报传来，康熙是亲自宣读汉文，皇太子宣读满文。他当时啊，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宣读之声极其清朗，在场的群臣无不欢悦叹异。胤禛娴熟弓马骑射，康熙称赞他是骑射、言辞、文字都很优秀，非常突出。法国传教士白晋描述胤禛说，长相清秀，身体健壮，在皇子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没有人不称赞他。人们深信他日后将像他的父皇那样成为著名的皇帝之一。你们怎么来评价早期的胤禛？
3: 我个人的感觉，我先定一下，就胤禛这个人是一个很出众的人啊。他不只是早期啊，这么一个人在康熙边上当了30多年的皇储，面临各种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内部的倾轧，然后自己家庭内部有各种复杂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这个人是一个无论是情商、智商、能力都很强。首先这是第一啊，问题就在于什么呢？问题就在于他最后面临的是皇储跟国君之间永远不能调和的矛盾。康熙在位时间太长，所以后来他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受这种电视剧什么的影响，觉得这个人挺猥琐。不是的，这个人如果放在另外一个历史环境下，这个人应该是有庆以来应该是很杰出的一个人。
2: 最起码在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在康熙眼里都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孩子。
3: 哎，这就面临我们原来经常说的问题。原来说噶尔丹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君主，但他遇到了一个有能力到变态的康熙，所以整个一败涂地，各种的。这个胤禛也是这样，非常强了，而且也有责任感，学习也可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父亲对自己的期待，能够回报这种感情。这么样的一个人，实际上他面临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那在前期我们看到的就是赫舍里加康熙遗传下来的他的基因中间的非常多的正面的优秀的品质，非常快的在康熙揠苗助长啊也好啊，或者叫过度的这种反正关注也好，在早期显示出来了巨大的效果。我们可以说作为培养一个人他成功了，但当将来你把这个人放到某个系统里成不成功，这事就不是一个人这个标准来衡量了。
4: 哎，我觉得李欣老师说这个东西给了我一个启发。其实我们想象一下，胤禛他在的那个位置，他只有在太子的这个位置上，他所做的一切才成立，他想要的那个正反馈，他才能在那个生态里面就是获得和持续下去，并且在那个良性的轨道上一直走。但凡他的这个位置和生态一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他被塑造和训练出来这一套东西就会让他难以适应其他的场域，他就会变得很僵化。所以只有在他当太子这个身份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的表现呀，他的这个反馈啊，包括其他人的这个满意程度啊，他就会呈现出一种很完美的状态。但这个完美背后也就代表了他其实人格的灵活度，包括心智的缺陷，包括他难以适应的那些部分其实都被掩蔽掉了。
2: 所以人说这个胤禛但凡能够像四皇子胤禛那样能够装一点点，
3: 或者客观上讲呢，他比胤禛已经表演的好得多了。因为康熙对胤禛没有更高要求，对胤禛的评价喜怒无常冷面，直接你就这样了。胤禛一直表现的是超高水准，但那不是他真实的，可能是人性中间他表演了30几年。我觉得这个人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4: 而且他能精准的在合适的场所达到那个分，就能控分。
2: 康熙对胤禛学业方面的教育堪称严苛，但是学业之外则几乎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生活上胤禛的吃穿用度不仅和康熙相当，甚至远超康熙本人。雍正继位之后也曾经回忆啊，说当日二阿哥在东宫的时候留心珍玩，广收博彩，其中他的顶级藏品比父皇宫中所有的东西都要多好几倍。根据满文档案记载，康熙曾经全面削减宫中的用餐标准，康熙本人猪肉由原来的25斤减为了20斤，大阿哥胤禛由12斤减为了8斤，其他皇子也一律都改为了8斤，只有皇太后、皇太子以及他们宫中的人员保持不变。更加离谱的是，康熙知道太子生性奢侈，为了让胤禛方便取用，他竟然任命了胤禛乳母的父亲林甫作为内务府的总管。结果林甫是特别的贪婪，导致很多人对他很不满。生活上的放纵之外，更严重的是品行上的放任。 胤禛成年之后脾气暴躁，经常凌虐自己的奴仆随从，宗室成员和朝中大臣他也不放在眼里，随意鞭打。他还曾经一脚就把四皇子胤禛从台阶上踢下去，导致胤禛当场昏死。在当时，康熙对太子的暴力行径是没有任何责罚，包括踢四皇子胤禛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康熙在胤禛的教育上学业严苛、品行放纵的这种极端反差？
3: 就是胤禛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优良的状态，直到康熙36年远征回来申斥他之前，父子之间的感情完全是对你很满意，你对我，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已经是基本上做到最佳了。但是后来各种问题出现以后，他的这种性格的弱点，包括恶劣的行为，包括各种问题才会越来越多的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有是正常的。第一个，我们说他的成长环境有点极端，一方面要求极好，人就是这样，就跟你要做股票你就知道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对吧？就你在底下筑底了很长很长时间，你一旦涨起来才能高，什么东西都有这种反噬的概念。咱们说他一直要在父皇面前表现出他各方面的这个很优秀品质啊、能力啊各种，那他负面的这些东西成长中间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来发泄？他有这些发泄，我们说虽然这个发泄很恶劣，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他找到了自己暗黑的发泄方法，这个人才能保持他正面的东西还能维持，这是常态。但是这些东西比较极端，包括把四皇子踢晕的这件事儿，哎，一直都这么说。至于说胤禛在他这么多年这个皇储生涯里打过很多人，特别是大臣、宗室打过，甚至亲王好像都打过。这个呢，当时有研究是这么说，就是当他被立为太子之后，咱们说八旗军工集团把他就视为眼中钉了。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揣摩圣意也好，自己的帮派试探也好，有不停的试探或者叫挑战皇储威严的方式，比如派人进到你的这个什么这条线啊、那条线啊，不听你的话，就是在挑衅他。我们知道八旗是很原来是军工啊，是武装集团，看你不顺眼我就想法撩拨你，就想法叫你犯错，经常有这种情况。就对于胤禛而言，或者索额图而言，就面对这么一个情况，他的挑衅行为你回不回应？你不回应，你的这个叫储君的这个威严就受到了别人的削弱，人家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地位不稳，甚至康熙都不满意。你要回应，你是强有力的回应还是怎么回应？那有些事情恐怕就是硬碰硬。胤禛认为你挑战的是我皇储的威严，皇阿玛如果是我就会这么干，我当然要这么干。所以理论上讲呢，30多年的皇储生涯过来，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其实按康熙的说是不可宣于口的很多经历，就是那种明的暗的各种动作。那他恐怕除了性格缺陷之外，他特殊的身份也难以避免。
4: 而且他其实一直受到了很多的纵容和包容嘛。而且我们在想，就是他在一个权力非常高的一个特权的位置上面，同时他可能还是这个最容易被关注到且心智最不成熟的那一个。那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他可能会受到非常多的挑战还有挑衅什么的，那在心智不成熟的情况之下，暴力当然是最优先被选择的。我觉得康熙本身对于这个部分他也了解，所以他有刻意的纵容，他有刻意的保护，因为在这一瞬间他会觉得他是小孩子。
3: 康熙明知道他会受到各方面的打击，然后呢，他会给他格外的保护，把他抬到格外的高度，就是他就这样，我就不治他，你们就知道他跟你们不一样。所以他比你们享有的叫容错几率啊，包括特权啊，包括未来的政治资源投入比你们要高得多，你们不要有太多想法。因为在这种叫设计视角下，他就会有这种考虑，因为考虑的是稳定性，哪一方面是我最需要的，现在又比较弱，我就会不厌其烦的加固的。所以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还是那观点，就胤禛这个人如果没有性格缺陷，我认为反倒他心理不正常。在他的那个处境下这么多年，他一定有一些非常暗黑的东西，这些暗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场景下表达出来，我们可以参照历史资料来对，肯定有的是有迹可循的。但是呢，他的这些显然跟他的正面给康熙的印象比，肯定在康熙看来还是

0: 次要的方面。
1: 嗯，就是康熙还能容忍他，但是他的这些行径未必其他皇子能够受得了。
0: 他不需要，
1: 大家都是对他敬而远之。就是他这个时候不需要，但是我们如果拉到整个九子夺嫡的这个过程来说，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减分项。他现在可能粘性最高的就是索额图整个家族，就是太子党，因为我们后面再讲嘛，想要复立他没人支持他，所以这可能都和他这个性格方面是有一些关系的。
0: 对，
1: 嗯，包括你康熙后来说胤禛再怎么打人没打死过人，说明他还是对他的。
0: 这就是这件事呢，历史争论很多哈。在我看来，我看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他那康熙的所有的孩子里，胤禛其实是最优秀的。只是胤禛一开始出去的位置，他比老四、老八、老十四要优秀的多。
1: 康熙
0: 但是
1: 太冲动了，
0: 但是他不得已，就是他这个位置，人家那几个下面搞各种事儿都行，他啥都搞不了。
1: 康熙29年7月，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大军出塞不久，康熙便身染重疾。病中的康熙下诏令皇太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速来行宫。然而当17岁的胤禛赶到行宫，出现在父亲面前的时候，面对康熙的病容，他竟然毫无关心担忧之色。康熙认为这个儿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一怒之下就把他赶回去了啊，让他即刻先行回京。这是史料记载当中康熙第一次对胤禛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不满。一个父亲在病中召儿子前来，期盼的是关切与忧虑，得到的却是冷漠与疏离。你们怎么理解父子间的这个场景？是胤禛天性如此，还是康熙对17岁男孩的情感表达期待过高？
0: 这两个分析都有道理啊，就是首先康熙这回这么的情绪激烈，就是因为首先这次病咱们此前讲过，他失掉了一次千古一帝成就的这个机会，三路大军打出去本来能全歼的，结果他一病他撤回，这一次他不只是病，他这个心理上也处于脆弱期、失落期，所以他把孩子叫过来。那这一次他的发作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他觉得我此前无休止的回报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就是我对你那么爱，但我现在这么脆弱的时候你不能反馈给我，这样，这就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我们就说啊，就是咱们要看网络小说，经常就一练级啊，你吃魔药你怎么能不出现走火入魔呢？你要扮演，你吃小丑魔药你就要扮演小丑，扮演好了你魔药消化了，现在都是这种啊。恰恰胤禛也是在这样，他从小接受康熙的这种各种复刻啊、复述啊、费曼教育，就是你要扮演的像康熙，胤禛扮演的不错，尽可能的扮演各种啊，咱们说学习勤奋度啊，包括这种仪表啊，各种康熙很满意，但是扮演终究是扮演，就小说里说你永远记住你只是在扮演而不是你自己，胤禛有他自己扮演不了的东西。那你说17岁表现出来的冷漠，我觉得咱们现在是个家长可能能感受到，从小小孩特别依恋，跟着你，哎呦妈妈你病了什么的各种，到这个17、18岁、15、16岁的时候叛逆期，一个是他自己的心思也变得比较庞杂，第二个他在这个时候特别不容易能够表现出来这种依恋。我印象特别深，我上初中有几回我妈送我去初中，我让他们离老远，就是你们就回家吧，不要跟我去。完了他听着还挺失落，觉得好像你应该觉得家长这个，其实我没有，就是那个时候觉得不应该所有的都是父母的这种好像依恋的这种，这是那个年龄段特有的。胤禛你受到的又是精英教育，越是精英自主意识越强，就是我一个17岁我要哭天抢地的围在父亲边上说哎呀爹，这跟他哎自我的精英定义是相反的。包括咱们说过这个时候大皇子胤禛是福全的副帅，已经在外面开始建军功了，你想想满清最重军功，当时就是谁的军功大谁分的财产多，谁最后当贝勒当什么的，那他胤禛看着自己的哥在外面勇猛，当时号称叫文武双全，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有很多心理压力，有很多叫心思不能集中的地方，不能好好的扮演在这种场景下我对慈父的态度。所以由这个细节我们就知道，我们想的胤禛一定要把它放在30多年在康熙边上是每分每秒的在生活，这个中间偶尔出现的一个东西对别人是浪花，最对他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1: 嗯，我觉得康熙这个也是有期待啊，因为总会拿儿子跟自己比，他跟父母他从小都没在父母身边长大，他都觉得自己对父母能有那么深的感情，这是我天天养大的孩子，
0: 恩情应该更深呀。
1: 对呀，所以他会比较，总是拿孩子跟自己比，其实这是家长通病。
2: 是， 而且你看他的想象是，哎呦，我那个时候没有的东西我加倍的给了你，那你就应该更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更能够感受到我对你的好什么的。而且再加上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康熙他其实在这个父子关系里面他也是有所回报的，就是他一直是期待着那个回报，他期待着来自于儿子的这个好父亲的认同，这个是他一直检验和推动自己持续付出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然后这个脆弱性的部分，就是他生病的这个状态让他进入一个脆弱状态之后，他忽然意识到，哎，我没办法获得我想要的这种深情的回馈，或者是深情的这种情感连接和这个好父亲的深层次的认同，这一下就让他其实有点不安了。但我猜测啊，他在这个时候不安的同时，他可能也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他对于应人的这个满足其实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没有教会他这个情感表达部分的这个部分，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1: 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对康熙的伤害啊？因为他可能对儿子不满，但是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后来康熙在隶属胤禛种种不端的时候曾经说，我对你包容了20年。反推一下，大概就是这个事件的发生
0: 啊，那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有阴影了嘛，就是此前一直期待很高，就这种父慈子孝，甚至我觉得康熙对于儿子都有点像部分像恋人的那种，我投入很多。这个圣主最容易啊，咱们说唐太宗那时候就讲过，唐太宗给儿子写信，哎呦肉麻到极点，说我想你想的不得了，恨不得康熙他也是后来就是让胤禛把穿过的衣服寄过来，说摸着你的衣服就知道你温度，他这种爱到极点。所以我们经常现在就是我们做项目就经常就是甲方无论如何你得投入，不管这项目我们能挣，你投入了这项目才跟你发生关联，你才能投入你的感情啊，你的关注。人一旦投入到某一个东西身上，他非常希望这个好，然后能给他回报，这个恋人最容易。所以但是呢，胤禛显然对他真的没有他对胤禛好，因为胤禛人家是精英，人家在这一年纪在索额图他们这帮人的咱们说怂恿下，人家也想建功立业，人家也想有宏图大业，所以你看双方在这个情感上首次不同步了。但这个不同步未来会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呢？胤禛可以在涉及皇权的事上扮演得很好，将来监国什么的，但到情感这块呢，咱们都觉得肉麻，这咱们举例子啊，有的东西扮演不了了。
2: 而且我们想胤禛受到的教育和他受到肯定和鼓舞的那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功能性的部分，在脆弱性情感表达这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回避的，包括康熙跟他的互动，早年的教育里面你甚至你看他连放松的状态嬉戏的状态康熙都是管的，那这自然带来了其实胤禛也默认的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哎呦更有能力的更完美的更有责任心的更加成熟的那个状态，而脆弱性和情感性表达对于那个年纪的他来讲那是他没有学会的东西，第二他也比较回避的东西。
1: 这次行宫探病事件是康熙心底裂痕第一次清晰显露，他包容太子的各种失德之举，可是对病重父亲的冷漠彻底刺痛了他。而康熙对太子任何一次态度上的变化都能够让觊觎储君之位的人嗅到一丝机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16: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2: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置身业内书作者，建设银行报总编辑王礼先生。置身业内这本书呢，从银行从业者内部视角拆解中国金融转型，系统解读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打通宏观政策、行业实操和普通人金融生活的连接。我们常说啊，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礼总编跟我们聊聊这条血脉如何运转，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钱袋子和日常生活。王老师您好。
23: 哎，你好，小磊好。
22: 您把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比作了重修金融水利工程，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国家大事儿哈，但是普通老百姓可能会比较关心，那这跟我的存款、贷款、养老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就您能不能用就是很通俗的方式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水利工程的水最终会流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哪里呢？
23: 首先，这个重修金融水利工程这个比喻啊，应该不是我的一个首创。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大佬大咖，还有一些专家都这么提过，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它虽然说是一个水利工程，是一个国家的工程，是一个国家大事，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大的工程，这个国家的工程也公共设施也好啊，实际上最终都是为了惠及民生的，都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金庸五篇大文章嘛，我觉得他通俗的讲，他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借钱更容易，花钱更实惠，存钱更安心，养老更有底，生活更方便。比如说这个养老金融它是让这个存钱养老更安心。我们过去我在书里面讲到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现在在包括到现在我们在广大的这个农村地区还有很多的这种老人，他没有别的这种金融的这个，没有使用什么其他的金融产品，他就是把他一辈子所有的钱存下来，存一个定期的一个存单啊，实际上这样子对他来说是因为这个利息啊这些方面的东西是很不合算的。我们说发展这个养老，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就是要让提供更多的这么一个围绕这个养老相关的一些产品，然后让他的这种能够

0: 再比如说我们这个数字金融啊，说的很更简单一点，过去我们要到去汇一笔钱，我们要到银行，要到邮政储蓄啊，要跑很多路，要填很多这个单子。现在我们通过银行的服务也好，通过这个微信支付宝也好，这手机上轻轻一点，这个就转过去了啊。然后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绿色金融，它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我们能够看到这几年来我们的这个天更蓝了，这个空气更好了啊，这实际上是这里面有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努力，也有金融的一个助力，就是我们通过大量的这种贷款支持了这种光伏啊，支持这种绿色的新能源的这些项目的这么一个发展，能够有些的改善我们的环境。再比如说我们的科技金融，看上去好像给我们比较远，实际上它一方面让通过这个科技的发展能够让我们创造更多的这种就业的一些新的一些机会，同时也能够让普通人通过投资这个科技赚取了一些在股市啊赚取丰厚的一个回报所以说简单的说，就是金融的这个水利工程它和普通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它听起来很宏大，它最终的目标是让这个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公平，更加便捷，更加温暖，让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从中的受益。
1: 王老师一边说的时候，我一边就在回忆哈，确实是，我就想起您刚才提到数字金融那个，以前不光我们要去线下网点取钱，而且我记得如果当时是那个大额的支取的话，还要带那个就一个像 U 盘一样的那个东西。
0: 对
1: 、现在很方便，我们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这些。刚才王老师介绍的很详细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更具体的，然后去看一看这五篇大文章，然后每一个给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哈。您刚才也提到了养老金，然后您在那个就是置身业内这本书里头也谈到了这个养老金入市，那您能不能通俗的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这个底层逻辑呢，对普通人退休金的这个长期收益有什么影响呢？
0: 常说的这个养老金入市，它指的主要是说国家把这个基本的养老保险基金里的这个暂时用不上的钱投资的股市里面，投资的股票啊基金呢等这个资本市场。它为什么要让这个养老金入市呢？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应对老龄化，应对这个养老金缩水的这个必然的一个选择。我们国家现在这个老龄化的这个进程发展很快，是所有的人在为了做好这个养老，它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需求，就是要对抗这个通胀啊。虽然说从这几年来我们国家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不是很厉害啊，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肯定是这个钱是贬值的。在这个过程中间，为了做好这种你这个养老资金的这个增值保值从国际的经验来讲，它把它投到股市里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值保值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把这个钱去存定期做存款，这么去全部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这个可能是比较亏的那么其实国家把这个养老保险入市，它也不是说把所有的钱都入市，实际上国家在这里面是做了一个规划的，它是拿出一定比例的钱把它投到股市，还要做好这种风险的这种分散的这种投资那么对于个人来讲当然个人的这个养老金有一些这种比较精通的这种投资者，他也是可以把它去直接去买股票的然后也有一些更稳健一点的，他是去拿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去买这个基金，买的特别是买这种 ETF 的这种宽基的这种基金，它相对来说要更稳健一些。这里面就是说它也不是说能够保证普通每一个人个人的这种投资一定是能够盈利的，能够不亏钱的，能够赚钱的这里面就是还是要考验个人的这么一个理财的一个水平考验个人的这么一个专业能力特别是要注意，就是不能够你把你所有的这个养老的家底去全部投到这种高风险的这种股市里面去甚至是说还去加一些杠杆
1: 明白。您看现在就是不管是80后90后，虽然离退休还有点距离但是现在大家其实已经开始操心自己的

0: 的这个养老问题哈。然后我们不管是银行还有一些这个基金公司，然后经常会推出一些养老类的理财产品，对吧？养老储蓄，然后商业养老保险，然后像这种的话您有什么建议吗？然后或者说我们应该避开哪些坑呢？
1: 现在这个养老金融的这个产品确实是鱼龙混杂，非常多，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陷阱，或者是说有一些这种诈骗的这种事情。总的来讲，我觉得可以从这么三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是应该要查户口，查户口的这个简单讲就是你要对这个产品和机构要做一定的这个背景的调查，要通过一些官方的查询平台，比如说这个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它有指导设立了一个金融产品的查询平台，你在上面能够查到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发布，这上面的一些就是比较正规的一些产品。再就是说要看收益，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身边有人说某个这个产品它又能够承诺给你保底，能够保证这个不亏钱，同时又说收益很高，实际上它这里面它有的如果是说这个又能够承诺你这个保底，同时又能够说这个收益非常高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多情况下面是做不到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第三个就是说我们需要走正门，走正门就是你要通过正式的这种官方的这种渠道去购买这个理财产品，特别是要注意一些，要防止一些这种让你去拒绝个人转账啊这些方面的这东西。如果要求你把这个钱转到某个人的这个账户，那里面很大的一个概率就是一个骗局然后还要警惕一些这种温情的一些公示比如说你的一个很长时间没见面的一个熟人之间突然之间非常亲热的找上门来说你要跟你推荐某个产品这个方面是需要警惕的我总的想应该是就是刚才三个方面九个字一个是查户口，就是你要查询这个产品啊和这个机构的这个背景。第二个就是说要看收益不要去盲目的去信一些这种收益特别高的这个产品第三个就是要走正门，就是要走这种官方的渠道通过正规的渠道和这种方式去购买这些方面的这个产品。
0: 您在那个数字金融章节讲到了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加密货币哈。那像就是我们现在日常已经就是什么样的渠道能使用这个数字人民币了吗？就是然后有什么样的福利，又会有哪些安全风险呢？
1: 数字人民币是国家正在大力推广的这么一个金融产品。它有一些福利，就包括说有些真金白银的一些消费的红包，它各地的一些政府和银行它会不定期的发放一些数字人民币的一些消费红包可以关注这个方面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一个很多时候有这个新用户的一个界面礼银行为了这个吸引新用户会提供一些专属的一些福利这个也可以到银行啊它的地方去了解。有时候在一些场景的方面，包括这个信用卡的一些还款它可能会你用这个数字人民币去还信用卡的时候可能会享受一些利减或者是界面服务费的一些优惠，是一些不定期的，需要去找当地的机构去了解。
0: 那像我们平时是从哪可以使用这个数字人民币呢？
1: 您如果是说在银行里面去开户了以后实际上是手机银行里面有这么一个账户，使用起来很方便。它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是能够离线支付的就是你在网络在这些网络不是很好或者没有网络的情况下面都能够使用的。经常的会通过人民银行引导一些政府和一些地方政府和一些银行合作，经常会有一些这些活动然后在现在能够在很多的这种一些商柜一些这种商场这些地方能够看到使用数字人民币的一些标志。
0: 那但这个就是说我必须要去银行去开通一下才可以使用。
1: 对对对。
0: 这个使用数字人民币它会有什么风险吗？
1: 数字人民币它本身是国家信用来保证的，它就和我们使用的这个现金这个纸币一样的，都是由国家来发行的。

0: 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风险的，它只是说要谨防某些人通过这个数字人民币来采取一些诈骗的一些行为，一些这种仿冒的一些 APP 和钓鱼的一些链接，它又或者是说通过什么刷单返利的一些骗局，同时更多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它会以这种高额回报为诱饵来招募所谓的这个数字人民币的一些民间的推广员，要求你来拉人头去发生下线，这些情况，都是一些诈骗的一些行为。
1: 明白了，就是其实和我们使用那个实体的那个人民币是一样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在正规的渠道，然后作为花费来使用的话，其实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安全风险的
0: 啊，完全没有风险。
1: 对对对，但我们还是要有这种反诈意识，可能还会利用数字人民币，然后去让我们转账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0: 对对对对，
1: 明白明白。然后您看，我们日常使用的这种 AI 信贷审批或者智能财富投顾、线上科创贴息贷款，这个也属于数字金融的落地的一个成果。那像在未来几年内，像数字金融给我们普通人，比如说办贷款、做理财，会带来哪些很明显的便利改变呢？
0: 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数字金融对贷款这个方面的一个助力，或者是一个支撑这些方面，我觉得过去几年里面，我们国家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我因为这种工作的便利和同时，个人的一些，有个是出去旅游啊，我看到，比如说我有次到了甘肃的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农村里面，当地的那个农民都是种土豆的。然后他如果是说上一次接或者上一次市集，他可能就是坐这种汽车，就是翻山越岭的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在那种地方还能够看到就是他当地种植土豆的这个农民，他能够很方便的能够贷了款，他在需要去租人家这个土地去种土豆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个款能够贷款把它贷下来，然后他把这个土豆去卖给那个龙头企业的时候，他然后就把这个贷款就把它还上啊，这都是数字金融带来的。你能够很经常的看到，就是我们能够很普遍的感受到，就是过去几年我们贷款更方便了，能够贷的更利率更合理了。这个过去的这个利率是比较高的，现在应该是说这个利率是非常优惠的一个利率了，然后很多时候你能够通过线上来操作，随借随还，我今天借了明天如果是这个钱我有了，我马上就可以把它还掉，不占用你的这个利息，不增加利息。我在说在过去在未来几年，这种进步的这个程度会越来越高。关于理财，我觉得这里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随着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我们在平时的这个我们自己会有意识的比如说我要是比较一下这个理财的这个产品，我可能会通过这个 AI 这种工具去查询一下，现在去查询对比一下，现在有哪些各家银行有一些什么样的理财产品，他们的这个大概的这种收益可以做一些比较。另外我们有时候还会把我们自己的这种个人的经济情况输入到这个 AI 里面去，能够它也能够帮你做一些这种解答，这个是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的一些方便。另外就是我从大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目前我们很多的这种个性化的精准的这种理财的一些服务，主要是只有一些高净值的一些客户才能够享受到的一些私人银行的一些服务。未来这种随着这种技术的这种进步，我觉得可能就是能够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得到更加个性化更加精准的一些服务，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这里要提醒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理财你通过 AI 去查询去做我们这种理财规划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的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决策的一个参谋你不能够完全的去 听从他的这么一个建议，因为他有可能会出现幻觉，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
1: 明白明白。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几款理财产品之间选择的时候，然后会让 AI 来帮我们各自分析一下每款产品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包括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这个理财产品的选择，然后我们那个投入钱，然后包括日常的这种观察，
0: 对对，
1: 就这些其实已经都属于数字金融的范畴。
0: 我觉得都可以算进来。
1: 所以就是实际上我们已经一直都在已经在享受数字金融的这个红利。
0: 是是是是，对，而且可以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数字金融根据各种国际权威的这种研究和分析来说，我们的这个数字金融是走在国际的一个前列的。
1: 明白。然后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绿色金融哈，绿色金融被称为时代确定性赛道。那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买这个新能源车，然后加装节能家电，安装光伏，这个能享受哪些银行绿色金融优惠政策吗？
0: 我看了一下，这个市场上有很多，包括特别是这个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面，它有可能就是在你的这个首付比例啊。这个方面有一些首付比例可能会低一些，然后这个利率也会有一些优惠，有一些贴息，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个一站式的一些用车的一些权益，包括比如说充电的一些折扣啊，洗车的一些利减啊，停车的一些优惠啊，有时候还有一些什么代驾券啊，道路救援等权益包。这个节能家电这方面也有一些低息分期和以旧换新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金融支持。然后这个光伏我们知道，就是对你个人安装光伏，市场上面有这种，有几家银行都有这个什么阳光安居贷，能够贷到一定的这个金额，几十万块钱一般是。然后一些企业如果是安装光伏，那可能也有一些产品，比如说叫绿电贷啊，它能够给你一个可能1000万-20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贷款的一个支持。
1: 然后您在这个置身业内这本书里头提到哈，说 A 股上市公司研发的投入占全社会研发一半以上，很多上市公司呢会靠政府引导基金、银行科创带来持续的研发。那普通投资者，我们在看这个财报的时候，哪些研发相关指标能让我们来判断这个企业长期成长的潜力呢？
0: 这方面的这种技术的这种分析应该说有很多的这种维度，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首先是看你这个在你的这个投入够不够，发在研发上的钱有多少啊。它这里有一些指标，包括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研发强度，它就是看你的这个研发费用与这个营业收入的一个比例，你在营业收入里面拿了多少钱去做这个研发，这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指标啊。另外就还有包括一些研发人员的一些占比，你这个企业里面有多少员工，然后这个研发人员占多少啊。因为现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企业啊，它这个研发它不只是烧钱，它也是烧人的，它需要有很多的这么一个科研的一个人员。第三个就是，另外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效率，这个钱发出去有没有产生效果，它这个新产品有多少，然后这个新产品在市场上面的这种受欢迎的一个程度怎么样啊，这有很多指标。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些，就是这个企业国家对它有没有一些什么认定，它属不属于高科技企业，属不属于小巨人企业啊，从这些方面国家的一些权威的一些认定啊，它这个权威性也是比较强的。另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些研报，一些专业机构的一些介绍。但是总的来讲，就是判断一个企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潜力和它的这个研发的一个实力啊，普通投资者做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不光是说普通投资者，可能就是一个专业的机构它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所以在这种在看一个企业的这个基本面，看到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不要去迷信一些小道消息，不要去听一些所谓的一些内幕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或者突然之间听到一个什么宣传，是说它有一个什么爆炸式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这种 有个时候这种消息是

0: 很准确的。
1: 嗯，王老师的这个建议特别有价值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对这种非常专业的，然后信息很难是掌握的那么全面，或者很难是钻研的那么深入，所以才更容易被一些可能其他人包装起来的所谓的专业信息所迷惑。
0: 是
1: 最后还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您提到这个做好五篇大文章不能各写各的，那您认为这五篇大文章在15-5期间哪一篇最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呢？
0: 总体上面来说，我觉得这个几年来这五篇大文章都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进展。那么未来几年我更看好的是这个科技金融，而且基于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战略的这个地位是最高的。目前我们能够看到国家和社会各个层面对科技的这个重视的这个程度是特别高的。我们出台了很多的这种政策然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把这个科技创新作为我们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这个收入这些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来看待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科技金融的这个市场基础是最扎实的它是有最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就是普惠金融，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这种小微企业他去开一个饭店或者开一个他做一个小工厂，他经营几年以后他这个经营的情况比较好了，他实际是说我不需要贷款，我不需要这个银行的这些方面的一些服务。但是如果是一个科技创新型的一个企业，那么他是往往这种科技创新企业从它的这个有一个好的这么一个科技的这个创意，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专利，它要推广到市场去的时候，它同时也是一个高增长的高风险的这么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它是需要资本也需要这个贷款这方面这个市场需求特别大。然后我们也能够看得到这几年来我们国家这个科技创新有很多的这个成果科技的这种企业这种含客量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贷款也好，这些金融资源也好，投下去实际上都到了这种都属于这个科技金融的这么一个范畴。第三个就是说科技金融它同时和其他四篇文章也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在银行里面能够听得到一些员工这种自发的说，它是科技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是打头一篇然后在具体的工作中就感觉到我们把科技金融大文章做好了，好像五篇大文章就做好了一半这是大家的一个体会。
1: 好的，感谢王丽总编今天的给我们的分享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在这场金融变革之中啊，也希望今天对话能让大家对中国金融的五篇大文章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理解，然后也有更多的信心。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

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昨天跟我们在节目里做分享的是导演杨亚洲。2025年杨亚洲导演基于历史真实事件创作的谍战剧《沉默的荣耀》引发收视热潮，他用镜头为平凡人立传，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打捞被尘封70年的《沉默荣耀》。昨天的节目当中，杨亚洲导演跟我们分享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杨亚洲导演，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些成长经历对他未来创作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
4: 我到那儿之后吧，哈，我看到那块的那些人，那些生存的环境吧，哈，我就下决心，我说一定，别人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你就拍什么，我说我一定到这块土地上来拍一部电影。我这个愿望5年之后实现了。有一个投资人拿着钱让我拍电影，我说你想拍什么，他说你想拍什么，我就找了个编剧到那块土地上写了一部电影叫《美丽的大脚》。到那儿时候先去找学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些沟沟壑壑的那些戈壁那些地方去找，远远的看着有红旗，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宣传部的人说，我说插红旗那是什么地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着，他说我们这儿有红旗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镇上或者是镇上的镇政府，另外一个就是学校。我到那儿第一次到了一个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都是干打垒的墙，有2层楼那么高，完了之后有篮球场这么大的，一四面都是那么高的围墙，但是它那个校门就是一个洞，我进那个校门的时候我得钻进去那个洞，完之后呢里面有半个篮球场的一个破篮球架子，这面有两个房子，一个房子是教室，一个房子是老师住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房子上那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完了说他们老师来了，说你们来得巧了，哎呦，说今天是第一天开学。我说那个为什么教室上没有这个玻璃？这个时候第一天开学的一些孩子们都每人都捧一个玻璃就来，开学的第一天，他说我们放假的时候编上号每人一块玻璃抱着回家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西北风沙大，一个是怕打碎了，第二个怕丢了，开学再捧过来啊。第一个任务就是镶玻璃，那是一个只有14.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黄土墙上有一块水泥，水泥又刷着的那个黑板墙都是黄泥的， 完之后那个教师的桌子椅子都是极其破烂的，没有一个一个的椅子，那长椅子哈，这面是两只腿，这个椅子那面的腿坏了之后直接插到黄土墙里头，一个椅子哈坐两个人不够，坐三个人怎么坐，就是呢都是跨着，都是骑着呢这么听，这样才能够坐三个人。一个14-1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头坐着5年级的学生，老师说1年级布置什么作业，2年级什么什么样，3年级跟我在黑板上做题，4年级5年级，就是在这么一个教室里有5年级的学生。当地缺水，在那个教室和课桌的边上，你看到的孩子们画的鱼花，男孩子的名字都叫大江大河，女孩子名字叫花。我觉得实际上是生活教会了我去观察生活，去捕捉那个时代的那个地域的人物的那种最质朴的真情实感。我记得墙上用那个划的一排字，那排字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排字上写的是中国第一小学，我觉得那个小在我心里头真的是触动了我。我在学校哈，我就亲眼看到了学校的红旗不是插在校园的广场上，是插在一个课桌破了还剩了两条腿，翻过来红旗就绑在其中的一条腿上。我在搭这趟井搭学校的时候哈，我们在山顶上一个过去放羊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它过去的那个围墙哈，都是经过风雨哈，都是斑斑驳驳的，我们后来把里面推平盖起了一座小学，完之后呢那个尘土呢就推到那坡下去了。在没有开拍之前呢，我跟我的创作人员呢就经常到那看景搭的怎么样，或者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景。有一天看完了之后，我说我们再去学校看一看吧，别搭错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再及时调整。当我们走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学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我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场面，就是我突然发现哈，离我们不远村里的那边孩子哈，从那个坡上往下跳。我就跟我那些主创跟我的摄影他说，我说看见没有，如果说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拍这些天地不容。张美丽老师去世了之后，夏雨老师跟他们两个在西部教了一年学的这个老师也来到了西部，来到了这所学校。我当时我就想，那怎么样能够让夏雨老师去表现他对张美丽的去世哈，那种用什么样的动作和台词去表现？想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想到了那个前面有的那个跳土的情节。拍这场戏的时候，我跟袁泉说，因为40多米高，我说你不行的话我就替身吧，他说不，他说导演我要跳。我觉得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呢，一点一点靠近真实。我记得他们两个在北京的一场戏，就是呢，袁泉回北京了之后，完了一群孩子送他们的时候都恋恋不舍，袁泉一说都走，就都到北京来了。在北京有一些戏展开的时候，完了最后要走的时候，那场戏原剧本是张美丽和夏雨老师说明天就要走了，那个袁泉说呢，我会想你们的。完了张美丽说，想我们就去看我们嘛。原剧本说，好好好，有机会一定去看你们。我觉得这是我们城里人每一个人都可能说的一句违心的话。但是由于我们在西部已经拍了好几个月，我就跟那个袁泉说，我说袁泉，你说的是真话吗？你会再去那个地方吗？袁泉摇摇头说，导演，我不会了。我说那你就说真话。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戏就按袁泉说，就是特别难为情的摇摇头说，张老师，那个地方我不会再去了。张美丽听了这个话之后，她是五味杂陈，她就点点头。她回去之后她就改变了，她说，孩子们，我们学了本事要走出大山。我觉得这种真实的力量一直在伴随着我，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拍了这么多年的电视剧，我真的觉得我所有的大事小情，包括我很幸运我拍了那么多原创的东西，拍生活中的那些普通人，生活中的那些大多数，它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偏爱了。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多数，我专门找那些银幕或屏幕上的少数去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叫农民工。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泥鳅也是鱼》，写农民工的。我当时看了一个国家公布的数字，我们国家农民工有2亿4000万，还不算他们的家属。我拍完了那部电影，我又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八兄弟》，也是写农民工的。我觉着我们总是说我们的作品要有时代的烙印，要有生活的烙印，要有人物关系的烙印。2亿4000万的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拍了多少电影电视，我们有多少镜头对准了这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这么贡献的这个群体。我是幸运的，我拍了他。我觉得现实题材就是真实的力量，我觉得没有真实就等于没有生命。我觉得我们做人做事，包括各行各业，我觉得真实是我们做人拍戏的唯一准则。如果说你拍的任何作品你自己都不相信，你靠什么去打动你们的观众？我觉得《沉默荣耀》火了，我没有想到，播出的时候是没有做什么宣传。那归根结底，我刚才也说了，是真实的力量打动了观众。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创作里头，在我们看到的电影和电视剧这些年的创作里头，似乎给眼睛拍的是不是有点多了？讲真实的故事，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的故事是不是太少了？ 给数据给眼睛拍的多了，真情实感拍的少了。我可能是一个可能跟别的导演不大一样的，我是又拍电影又拍电视剧。我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很幸运，我在这个10到15年的创作时光里头哈，我在创作上真的是随心所欲，我想拍什么就能拍什么，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希望能够让这个幸运能够再拉长一些。最后我想用我们老厂长吴天明经常告诫我们这些导演们的一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讲演。天明厂长跟我说，他说作为一个导演，你要把你每一部作品都要捧上一把土撒到你的作品上，让你的作品往下生根，往上成长。作为导演，你要把你拍过的人大人物小人物，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和那些凡人凡事的普通老百姓，你要把他们的事迹和跟你创作这么多年的好的演员、好的编剧、好的主创，把他们的智慧变成你导演的智慧。我希望这两点也能成为我们年轻的创作者的一个座右铭。谢谢大家。
3: 谢谢，谢谢亚洲导演，辛苦了，您台下就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因为亚洲导演几十年如一日对生活这么近切真诚慈悲的观察，才有了像吴石将军和他身后2000多名隐秘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被更多的人看到，才有了我们被沉默的荣耀带进的历史的深处，才有了我们一个民族最该被珍重的记忆。再次向亚洲导演和沉默的荣耀剧组致敬，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这位分享嘉宾呢，他有一个浪漫的名字，他在去年呢也做了一件跟他的浪漫的名字一样浪漫的事情，漫行中国。蒙曼教授呢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他在去年的漫行中国呢是让书本上的那些人和事儿，那些文字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用他的眼睛用他的视角去发现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真实的长出血肉的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向导蒙曼带我们一起走进漫行中国，他为我们打开的不一样的文化视野，有请。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其实啊，就是当初高丽老师跟我沟通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们这个主题叫做道一声珍重，然后我一下子就想起我们这差不多2年来的行走了吧。其实呢，从2024年5月我开始走出书斋，叫做漫行中国之后啊，听到的一个最多的意思就是珍重。让我们别骑烈马，让我们别开快车，让我们别爬陡坡，让我们别冻着别晒着别饿着等等等等。真的，我是一个不听劝的人，但是呢特别特别温暖，所以今天就带着这种温暖的感受，跟大家讲我们这差不多2年来的行程，然后起了一个最冷最冷的题目，叫做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那说点什么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三个话题吧。第一个是我为什么就要开始走啊。因为我觉得我到了该走的时候了。首先呢，我们也是做了这么多年的书斋学者嘛，做大学老师，那我觉得我们也念了一些书。古人不是讲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地是一本更大的书。我希望能够走进这本书里，能够增加一下我们学问的深度，这是一回事。当然更重要的一回事是什么呀，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前年开始走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马上就到50岁了呀。古人不是讲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呐。其实和大江一样逝去的还有岁月呀。 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年轻了，那在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足够长的情况下，我愿意走出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来，所以就走。那走第二个话题就来了，我们怎么一个走法呢？我其实不想像一个特别特别懒的旅客那样，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去打卡那些点位。我觉得点位嘛，就像散乱的珍珠一样，但是必须有一个线索把它穿起来。那个线索是什么？是道路。所以我就决定应该是沿着道路走。道路啊，更确切的说，还不是穿珍珠的线索，它是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的血管。有这样的一些血脉，人和人才能够交流，物和物才能交流，文明和文明才能交流。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哪条路，我们必定要沿着一条道路走，那走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线索来。那第三个话题呢，就是那我们到底走出什么来了？其实啊，我觉得从2024年的5月份嘛到现在，差不多是1.5年的时间，我觉得至少我们走出了对三类道路的感受。哪三类道路呢？第一类叫做边道，第二类叫做古道，第三类呢就是城市道路。先说边道，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啊，好，在这有多媒体了。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是由三条国道勾勒出来的。第一条国道叫做219国道，从广西的东兴出发，然后你看，经过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到新疆的阿勒泰，这是219国道。然后呢，就是331国道，331国道看还是从阿勒泰那出发。然后整个跨越蒙古高原，再绕过我们雄鸡这个头到哪里？到丹东，这是331国道。然后第三条是什么？228国道，从丹东作为起点，沿着整个海岸线出发，又回到广西的东兴。那在这三条国道之中啊，219国道是里程最长的，它是10065公里。与此同时呢，它也是自然信息最丰富的，因为它是跨越差不多30个纬度，它的海拔跨度是6000米嘛，因为我们在那儿走过的最高垭口是5900多米，然后我们住宿的最高点位是5400米，就是珠峰大本营。那所以它的这个植物啊、动物啊，它的跨度是从热带到亚寒带。那另外呢，它的文化信息也最丰富啊。它的沿线219国道的沿线有20多个世居民族，与此同时，它和13个国家接壤。可是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我们中央民族大学不是一下子就能集齐56个民族吗？没错呀，但是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而我刚才说的是20多个世居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所以它的文化信息是最丰富的。那从2024年的5月11号开始，我们用了100天的时间走完了这条道路。现在我们接着一段一段的走331国道和228国道，这是我们说的边道。那边道是沿着边境线在走的，古道是什么？古道就是沿着山水的脉络自然形成的一条道路啊，自然形成的一条条道路，那可不是一条道路。比方说什么？比方说万里长城啊，大家都觉得长城就是一堵墙啊，因为它的英文翻译叫做 Great Wall 嘛。但事实上，这个边墙之上每一个关口都必定对应着一条道路。比方说差不多1个星期之前，我们慢行围场，我们走的是哪条路？那就是清朝皇帝走的那条路，从古北口出去，从古北口出去跨越燕山，然后走到哪儿？然后不就再往北就是避暑山庄了嘛，就是承德了嘛。然后再往北是什么？再往北那就是燕北草原，就是围场就在那儿嘛。然后什么？科尔沁草原。然后是什么？锡林郭勒草原。再往北，呼伦贝尔草原。这是什么？大家一听这一大串草原呢，这就是历朝历代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最方便的那条通道，就是这条通道的水草是最好的，给养是最好的，就是这样的通道啊。那好，边道也罢，古道也罢，给我们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是两个感受交织在一起的。第一个呀，这些道路都是人来人往的交融之路。第二个感受是什么？这些道路也都是 保家卫国的英雄之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山河为卷，流水为笔，中华文明孕育于奔腾不息的水系之中。世人皆知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却鲜有人知晓在其背后是一套更为完整宏大灵动包容的人工水系，中国大运河。它不只是一条贯通江河运输物资的水道，更是镌刻着古人治水智慧、王朝兴衰更迭、人间烟火流转的文明长河。不同于黄河长江的自然天成，大运河是先民改造自然、融通天地的匠心杰作。它勾勒出中华大地的人文脊梁，也影响了中华2500余年的历史兴衰。从大禹疏川导致的治水哲思，到春秋吴国邗沟破土的千年开篇，从诸侯争霸的军事要道，到连通南北的经贸命脉，这条水道自诞生之初便深度嵌入中华历史的进程之中。它远比我们所熟知的运河更为宏大，更为厚重。三段河道交织，与3200公里水道绵亘中华大地，千年岁月积淀，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历史传奇。那么，大运河完整的版图究竟是如何构成的？2500余年奔流不息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一条因战争而起的古运河，又如何蜕变为滋养盛世、连通古今的文明动脉？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一集《邗沟始凿》，敬请关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提到中国古代的超级工程，很多人会先想到的是长城，但其实啊，还有一个超级工程和它齐名，那就是大运河。我们今天常说的京杭大运河，其实只算它的冰山一角。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项超级工程——大运河。我本人啊，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经常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有意思的历史细节，比如说这份档案，它是嘉庆九年，也就是1804年，粤海关监督严峰写的一份奏报，主要是向嘉庆皇帝啊汇报粤海关的日常工作。粤海关呢，位于我们今天广东省的广州市，主要是负责清朝跟西方国家的贸易管理和关税的征收。嘉庆皇帝随手就在这份奏折上写下了这样的朱批：实心勉励，御国通商，一切要务随时密奏，朕常服侍槟榔，如可随时俱进，在二阿哥处不可多送礼物，些微数件尚可。这是一份很平常的朱批，前半部分呢是官方的这种表态，

0: 那漕运、盐政、关税、财政等等。后来发现每一项研究的背后啊，都有大运河的影子。大运河呢，成为我绕不过去的话题了。所以呢，我对大运河的研究也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14年，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在全世界900多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中，中国的大运河以时间跨度之长、辐射面积之广、牵涉人口之多而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到2019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启动了，大运河与长征长城首批入列，之后黄河、长江相继加入。在这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中，长征呢承载的是红色记忆，长江和黄河是自然所赐，大运河和长城，这是我们祖先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大运河与长城在中国的版图上非常有意思，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一撇一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人字。长城呢是抵御外侮的屏障，大运河呢这是自我沟通、自我连接和自我发展的工程。与长城的内敛沉稳相比，大运河呢显得更加的灵动、更加的实用，无疑也更加的包容，充分地体现了我们祖先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同时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凡智慧。大运河呢奔腾了2000多年，悄然地改写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历史轨迹，不仅有效地串联起了国家的政治中枢、军事要塞与经济命脉，更是以漕运为经纬，织就了一张贯通东西南北的王朝经络图。因此啊，我们说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国史。大运河是怎么解释的呢？《说文解字》中解释了这几个字儿：大就是天大、地大、人亦大，所以大的字形呢，就像一个人啊张开双臂，表示顶天立地。运呢为移徙也，即移动流转。河呢本来是指黄河，后来泛指水道，三个字结合在一起，大呢是形容它的气势，运呢是表明它的功用，河呢是指它的载体，三者合一，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的大运河虽然起源很早，但运河和大运河这两个专有词的出现啊，却是比较晚的事情了。具体来说，是到了宋代才开始在史料中出现的。检索《20诗史》可以发现，运河这个概念最早呢是出现在北宋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里的这样一段话，叫《开成2年夏，汉扬州运河节》。那么用大运河来统摄运河各段，是出现在南宋时期，《咸淳临安志》卷35有“过东昌新桥入大运河”之说。虽然“运河”和“大运河”这两个词啊出现的比较晚，但它开凿的历史却早得多。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而且历朝历代都在延续。那么宋代之前，人们是怎么称呼开凿的运河的呢？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人们基本上都是用沟、渠、河等命名这个人工开凿的河道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宋代，人们开始统一名称运河和大运河，那么后来居上变得越来越普及。有人认为大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其实呢这个观点不准确。完整的中国大运河包括三段河道，从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南到杭州，向北到北京的隋唐大运河，以及连接杭州到宁波用于沟通海上丝绸之路的浙东运河，三段合一方为中国大运河。
1: 三段河道首尾相依，古今皆许，共同构筑起中国大运河的恢宏版图。隋唐大运河据中原腹地洛阳为枢纽，辐射四方，撑起盛世王朝的漕运命脉。元代顺势改道，裁弯取直，造就名扬天下的京杭大运河，连接起华北平原与江南水乡。 浙东运河蜿蜒东西。

0: 连通内河航道与万里海疆，架起内河经贸通往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桥梁。千百年间，王朝更迭，地貌变迁，历代治水匠人因地制宜，不断疏浚修整，拓挖连通，将零散河道交织成网，融为一体，方才构成完整的中国大运河。那么，这条纵横中华大地的黄金水道究竟有多长？它又为何能穿越2500余年风霜，奔流至今呢？
1: 大运河之大呀，首先在于它的长度足够的长。京杭大运河就有1700多公里，再加上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总长近3200公里，是全世界人工挖掘长度遥遥领先的第一大运河。除了这个长度长，中国大运河的第二个特点是修建和使用的时间足够长。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算起，到今天已经整整超过了2500年，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沿用时间最长的人工运河。第三个特点呢，是它横跨的空间足够广。大运河沿途经过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级行政区，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水系，润泽了沿途35个城市，流经的市域面积呢为31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2%，流经的城市人口呢占全国总人口的15%，它辐射的人口更是超过了好几个亿。所以综合以上3点来说，中国的大运河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运河之最。我们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利用河道来进行运输，所谓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自远以利天下，意思是啊，通过水运的船只沟通有无，以便利天下。但是我们看中国的地图，你会发现中国的地势呢是西高东低，中国境内的河流啊大多是发源于西部，向东流入大海，所以呢大自然赋予了我们中国东西水运交通的便利，但是南北水运呢则缺乏可以利用的天然的河道。如果要突破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就必须开凿南北走向的人工运河，以弥补这种不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的运河呀主要是开凿在中国东部的平原，以人工运河的方式呢沟通南北，达到达海通江的目的。大运河是如何起源的呢？那么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到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啊，仿佛为千年运河体系埋下了一个神秘的伏笔。大禹的足迹所至，是后来大运河开凿的主要的区域。大禹去世后埋葬的地方是位于浙东运河的绍兴会稽山路。大禹治水创造的疏川导治之法，也是后世治理大运河及其他水利工程所遵循的根本法则。史记河渠书里记载说，禹移洪水13年，过家不入门。禹治水走过的地方有哪些呢？先秦时期的史记记载啊各不相同，但是大致认为大禹治水足迹所至已经遍布了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淮河等地。通过深入而系统的实地的考察，禹认为啊面对洪水最好的办法是聚不如倒，堵不如疏，疏导之法才是治河的根本。只有利用水从高处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把拥塞的河流疏通，把洪水呢引入到已经疏通的河道或者湖泊，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疏川导致的理念，也是后代啊开凿大运河时顺势而为，尽可能的利用旧有的河湖，依势建水库蓄水以确保水源，通过束水攻沙以减少河道中的泥塞淤塞等等等等，历代治河的理论来源。禹治水成功之后啊，接替舜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人们尊称他为大禹，即伟大的禹的意思。 大禹治水的最后一站是在哪儿呢？就在浙江会稽，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大禹在那里啊，疏浚了鸟溪，鸟溪呢是潮鄂江的支流，而潮鄂江呢又是浙东运河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啊，有一个状元叫王石鹏，他写了一首鸟溪的诗，说禹汲始湖口，吕公终鸟溪，说大禹治水啊，自山西湖口开始，结束于浙江会稽的鸟溪。修于宋代的《会稽序志》也说，徒自谓禹治水，至此毕矣，认为大禹治水啊，到鸟溪这个地方就结束了。相传大禹在会稽举行了诸侯大会，并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众多的足迹。大禹死后，他就葬在了会稽，成为大禹陵。因为大禹陵呢在会稽，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大都会派人或者亲自去祭祀大禹，以传颂他为国为民的这种牺牲精神，同时也祈求风调雨顺、河道安澜。春秋时期，社会快速的发展，人们对于水道的利用也越来越频繁。《左传》西宫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记载啊，说晋国发生了大的饥荒，他们呢就向关系很友好的秦国去求救，结果秦国派出了大量的船只，运载了很多的粮食，由秦国的都城雍，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凤翔出发，沿着渭水自西向东的运，那么横渡黄河以后，再沿汾河水北上，直达晋国的都城绛，也就是今天山西的绛县一带，运粮的船只啊，从秦都到晋都800里路途是首尾相连，络绎不绝。这次运粮的行为啊，被称为泛舟之役，把水运粮食比喻为打仗的战役，可见它的规模之大。泛舟之役呢，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内陆河道运输粮食的重大事件。到了鲁哀公9年，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啊在扬州开邗沟，引长江之水北上，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有明确时间记载的运河开凿事件。由此呢，公元前486年成为中国大运河的原点。那吴王夫差为什么要开凿邗沟呢？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之后，他自得意满的带兵北上，打败了齐国，借此成为了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霸，却又为何迅速的生死国灭？那夫差是公元前528年到公元前473年的人，活了50多岁。春秋时期吴国的末代君主，吴王阖闾之子。吴王阖闾于公元前514年，命大夫伍子胥修建阖闾城，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城，作为吴国的都城。伍子胥呢，充分利用当地河道纵横的特点，开辟了水陆城门各8座，使城内外的水系连成一体。阖闾城后来又演化成了今天的苏州城。伍子胥呢，是楚国的旧臣，因为他的父亲和哥哥为楚平王所害，所以他要决意借助吴国的力量来报仇。公元前506年，阖闾呀以伍子胥和著名的军事家孙武为将军，他们率领30,000吴军，结果五战五捷，击溃了20,000的楚军，并攻下了楚国的都城。伍子胥呢，掘了楚平王的墓，鞭尸300，算是报了自己的父兄之仇，天下震动，吴国呢也由此崛起。到了公元前497年，越国的国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即位。那么阖闾呢，就想着越国政局未稳，打败身边这个对手。越国和吴国呢，在坠里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展开决战。勾践虽然即位不久，但是越国上下同心，士气高昂，反而大败吴军。吴王阖闾的脚拇指也被砍掉，因伤势过重去世。在去世之前啊，阖闾对儿子夫差说，尔何望勾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意思是

是啊，你会忘掉勾践的杀父之仇吗？夫差回答是不敢。夫差即位之后，励精图治，立志报仇。他害怕自己忘了越国的仇恨，所以每天都安排人啊站在高的地方对自己喊：“而望越王之杀而复乎？”听到喊声之后，夫差就回复：“不敢。”这种每天的激励让夫差不断的进步，而勾践呢，相反，在战胜吴国之后骄傲自满，所以三年后，强大的夫差带兵攻入越国的都城会稽，俘虏了勾践，所以形势呢完全颠倒过来。如何处理这个手下败将勾践呢？伍子胥认为啊，说勾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意思是啊，勾践能吃苦，如果现在不杀掉他，日后必成心腹大患。结果勾践花重金买通了吴国的大臣，从中做工作，表示愿意臣服。夫差看到了勾践的顺从，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同时呢，他又想着尽快集中兵力北上征。

0: 意臣服，夫差看到了勾践的顺从，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同时呢，比如说夫差出门时，他就走在前面牵着马；夫差生了病，他就在床前呢尽力的照顾。夫差以为勾践已经真心的臣服了，所以三年之后放虎归山，让勾践回到越国。那勾践回到越国之后，卧薪尝胆，立志复仇。他亲自参加耕种，鼓励生产，使国力呢逐渐的得到恢复。与此同时啊，越国还对夫差实施了著名的美人计。美人计呢是由大臣范蠡策划的，因为范蠡曾随着勾践在吴国做了三年的人质，他深知夫差有这个好色的致命弱点，所以想到了美人计。美人计是如何实施的呢？范蠡在越国寻觅美女，经过千挑万选，最后选定了两位美女，一位是西施，享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其中的沉鱼讲的是西施，说有一次啊，西施在河边洗衣服，连水中的鱼儿都觉得她太美丽了，所以自惭形秽地沉到了水底。当然同时被范蠡选上的还有郑旦，也是一个大美女，还擅长唱歌跳舞，也很得夫差的喜欢。范蠡把西施和郑旦送到了吴国，然后对夫差说，东海建成勾践感大王之恩，不能亲率妻妾服侍左右，便收境内得善歌舞者二人，以供洒扫之意。意思是啊，越国感念吴国的恩德，无以为报，所以寻遍了越国全境，最后呢找到了能歌善舞的两个美女送到吴国来，以侍奉大王。夫差看到这两位美女，以为是天仙下凡，立即是魂不守舍。伍子胥呢对此坚决反对，他说，夏王以莫喜，殷王以妲己，周王以褒姒，夫美女者亡国之物，亡不可受。意思是啊，夏朝、商朝、周朝的灭亡都是因为莫喜、妲己和褒姒几个大美女，尤其是来自于敌国的美女，坚决不能要。但是夫差根本不听伍子胥的劝，立即收下西施他们，并且修建了春宵宫，夜夜笙歌。夫差十年，也就是公元前486年，夫差认为啊形势大好，决意全力北进中原，争做天下的霸主。他下令开挖邗沟。那夫差为什么要开挖邗沟？邗沟又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1: 夫差称霸中原之心日渐迫切，意欲挥师北上，可南北水道阻隔成了他实现霸业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在此之前，历史上早已有凭借天然河道实现大规模漕运的先例。吴国湖泊密布，河道纵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是让就地开凿人工运河具备了现实可能。一番权衡之后，夫差决意凿河通途，以人工水道打破地理桎梏，于扬州破土兴工，向北开凿邗沟，以运兵运粮。这条载入史册的邗沟，它既是我国最早有确切纪年的人工运河，亦是千年大运河浩荡历史的发源起点。那么，古人是怎样依托当地的山水地势修筑邗沟的？运河通航能为吴军北伐化解哪些行军难题？这条因争霸而生的水道，除军事之外，还暗藏怎样长远的价值呢？
0: 在开挖邗沟之前啊，我们国家的东南地区和中原之间是没有河道直接相通的。南边的船只如果要北上，就必须通过长江进入黄海，绕黄海过云梯关，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响水县，逆淮河水流的方向走到江苏的淮阴，然后再向北过泗水到山东。整个过程路途遥远，而且还要借道黄海，危险重重。那吴国地处长江的下游，北上伐齐，如果士兵和粮草都要经黄海入淮河，再进入山东，海上航程长，损耗大，风险高，是不可取的。所以夫差决定利用天然的湖泊，从今天的扬州市长江边

0: 向北呢开凿航道，沿途拓沟穿湖，到达淮安城北的五里和淮河相接。当时扬州称为韩城，所以这条开凿的运河被称为韩沟。左传记载，秋，吴城韩沟通江淮。到了公元前319年，战国时期啊，楚国因为占了扬州这个地方，在韩城的基础之上重新修建，取名广陵，所以广陵呢也是扬州的另一个称呼。水经注啊就记载说，西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逐韩城，城下绝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韩明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吴国将要北上伐齐了，称霸中原，所以在扬州的东南面修建了韩城，在城下开凿水道，称为韩江，又称为韩明沟，沟通了长江至射阳湖的水道。夫差在韩城铲下了开凿运河的第一锹土，民夫们呢则夜以继日的开渠挖沟，大运河由此诞生。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呀，韩沟利用了旧有的河湖，串联了吴广湖，也就是今天的邵伯湖、陆阳湖，还有樊梁湖，也就是今天的高邮湖、射阳湖，最终在淮安的漠口入淮河。因为借用了这个湖泊河道，所以大大的缩短了人工开凿的距离，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也减少了工程的开支，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了，为了引入湖泊面积最大也是水量最大的射阳湖水，所以韩沟呢向东绕了一个大弯，韩沟呢所以就不再是一条直线的，而是类似于弓弦的弓背。到后来韩沟经过历朝历代的疏浚和改道，裁弯取直，变成拉直的弓弦，全长约170公里。那么据此我们反推，夫差所开凿的韩沟啊，长度应该是超过了200公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公元前486年的秋天，韩沟开通了。到了公元前484年的夏天，吴军通过韩沟泗水和鲁军会合，与齐军在爱宁，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莱芜展开决战，然后宁军大获全胜，俘获了齐军大将武元，战车800辆，斩首3000。爱宁之战的胜利啊，使吴国威震天下。在攻打齐国之前，伍子胥啊劝吴王说不要出兵，要出兵也是先去灭了越国。他说勾践死人不死，必为无患。今越在复兴急而亡不先，而误齐，不亦谬乎？在伍子胥看来呀，远交近攻是正途，越国是吴国的第一对手，心腹大患，要先灭掉越国才能安心做大事，舍近求远，打齐国而放掉越国，必然会遭受失败的。但是夫差根本听不进去，一心想着北上与齐国、晋国争霸。伍子胥呢对此十分的失望，所以在他出使齐国的时候，就将自己的儿子留在了齐国，希望能避免遭受亡国灭领之灾。当时夫差信任的武将是伍子胥，信任的文臣呢是太宰匹。勾践用重金贿赂了太宰匹，受贿的太宰匹呢出于私心，就在夫差的面前进谗言，诬陷伍子胥把儿子留在了齐国是为了私通齐国。再加上西施等人的作用，所以夫差听信谗言，赐给伍子胥宝剑说只以此死，让他自杀。 伍子胥自杀之前对他的门客说，绝吾眼悬吾东门之上，以观月寇之入灭吾眼。这里的悬呢，就是悬挂的意思，意思是啊，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放在吴国的东门之上，让我看看勾践是怎么样打进来灭掉吴国的。夫差听到了伍子胥的遗言，大怒，来取子胥师，臣以蚩夷戈伏之江中。意思是啊，把伍子胥的尸体啊用马皮草草的包裹，然后扔到长江里去，以泄他了心头之恨。征服了齐国，北方呢还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晋国，成为吴国称霸中原的一个障碍。夫差大败齐国后，决定了继续西进中原。从齐国向西到晋国啊，路途遥远，运送军队和给养非常困难。当时泗水和济水之间是一片沼泽地，夫差呢就利用开凿邗沟的经验，在这里掘为深沟，这就是河水段运河的来历。河水呢作为山东段最早开挖的运河，连通了泗水和济水两大河流。这条运河还利用大野泽含蓄水源，保障运道，为后来水贵的技术的成熟啊奠定了基础。公元前482年，夫差倾全国之兵北上会盟，吴国的军队由长江入淮河，经过泗水进入河水，然后接着呢入济水，最终到达了黄河岸边的黄池，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封丘，举行会盟。当时参加会盟的人有周王室的代表、晋国的国君、鲁国的国君等等。公羊传说啊，吴在世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意思是啊，吴国发起了会盟的要求，各个国家都不敢不参加。这些国家承认了吴国的霸主地位，夫差呢也成了春秋五霸之一。吴国地处江南，水网密布，有着开凿运河的地理条件和技术优势。但是即便是这样，开凿运河呢也是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从公元前486年开凿邗沟，到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一共有14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夫差是年年兴兵，导致国库空虚，人民困苦。与此相对照的是，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和休养生息，越国呢则越来越强大。勾践乘着夫差啊带的全部精锐北上黄池的机会，挥师出击，大败留守的吴军，而且杀死了吴国的太子。闻讯后的夫差是仓皇的南返，勾践呢又多次出击打败吴军。到了公元前473年，越军呢就占领了吴国的都城，夫差被俘。勾践打算将夫差流放到浙江的舟山，
3: 留他一命，让他苟延残喘。
0: 结果夫差说，孤老矣，不能是君王也，无悔不用子胥之言，自念信耻。意思是啊，我年纪大了，没有办法来伺候大王了，我很后悔啊没有听伍子胥的话，才让自己陷入了今天的境地。夫差自杀，吴国灭亡。通过这一段历史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生最大的敌人啊其实是自己。夫差和勾践两人都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都有过发愤图强、卧薪尝胆的举动，都抵达过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最终呢，夫差是含恨而亡，勾践则笑到了最后。吴国灭亡之后，如何处理西施呢？按照春秋战国一史的记载，吴王后越服西施于江，令随蚩夷以终，也就是把西施扔到马皮做的小船上，随水飘去，最终淹死。可见历史的真相往往是非常残酷的。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说范蠡在勾践灭吴之后，知道勾践此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所以就带着西施悄然地离去。后来两人定居于济水与河水分流的洮，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菏泽的定陶区。这个经夫差疏浚的地方啊，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是当时天下水运的枢纽，拦截泗水入淮水，由邗沟而通长江，由长江而西上荆楚，南下江东，定陶西接济水，由济水东北可入海，亦可以通齐国的都城临淄，由济水如果西上的话可以入黄河。 东北呢是燕赵之地，西北呢是秦晋之国，因此啊，范蠡认为这个地方四通八达，有很好的水运优势，也借此迅速的发家致富，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富商，和西施呢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当然了，这种传说表达的是善良老百姓的一种美好愿望。西施之外，还有一个人可以提及，那就是太宰匹。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说越国灭掉吴国之后，百官称贺，太宰匹啊，他也在朝列之中，他还自认为自己对勾践有周全照顾之功，所以面有得色。结果勾践骂他是不忠于其君而外受众怒，于己比周也。比周呢是结党营私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太宰匹啊，对君王不忠诚，贪污受贿，还私下与周边的这个国家勾结，所以将其诛杀。可见啊，不忠于国家的叛徒到哪儿都会遭到唾弃的。夫差呢看着了邗沟，便利了他北上争霸，但是争霸的过程又削弱了他的实力，最终导致生死国灭。可以说啊，大运河从诞生之初起啊，就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而且不停地书写着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吴王夫差开邗沟的目的是为了军事和战争，但是正如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一旦被创造出来，它的影响和功能就会外溢，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邗沟呢，开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经济区，推动了粮食、食盐等物资的交流，催生了扬州、淮安等商贸重镇的兴起，成为吴文化和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通道。简单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国运河的开凿有几个特点。第一，运河开凿的最早的地区是发端于江淮，因为江淮地区的水系比较发达，而早期的运河呢，大多是通过加工天然的河道而成，并不是平地开挖，江淮地区呢具备了这种条件。第二啊，春秋时期的诸侯群力，国家分裂，所以运河的开凿大多是都是为了军事目的而来，既没有统一的规划，也没有长久的考虑，工程呢从总体上来说是比较简陋的。第三呢，是这一时期运河的开凿虽然比较粗放，但是呢它也改变了旧有的水系面貌，大大的缩短了南北交流的距离，为未来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为军事而开凿的邗沟是大运河的开篇，那随后大运河的进一步的开凿会选择什么地方？它还会以军事目的为主吗？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走进博物馆，你可能会惊叹，为什么千年前的藏品依旧光鲜亮丽？这些长寿的藏品究竟是如何保鲜的呢？202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展览，片语重辉国家博物馆文保成果展。展览呢，主要对国家博物馆百余年来的藏品保护和修复工作进行了梳理。来，让我们一起揭开藏品保护的神秘面纱。1959年呢，后母屋顶啊被移交至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入藏后啊，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保护处理，首先进行了体检，对后母屋顶进行了全面的科学检测与分析。那么体检到底发现了什么隐秘的情况呢？借助 X 射线探伤技术，研究人员竟然发现顶的壁呢，原来是分两次铸成，而且顶足内部呢原本是中空的，但是现在呢里面却淤积了大量的填土。不仅如此，通过镜像显微的结果，研究人员还发现顶足也是分两次铸成的。此外，顶足和底壁上已分别出现有害锈蚀，这些都为研究人员后续制定保护与修复方案提供了参考。在分析体检结果后，研究人员清理了后母屋顶有害锈蚀和顶足内的填土。尽管在清理完毕后，后母屋顶减轻了40多公斤，但仍有832.84公斤之重，依旧是当之无愧的最重的青铜器。为了保存资料，方便后续研究，减少对后母屋顶本体的接触与伤害，研究人员呢还对其进行了复制。复制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做旧，这堪称肉眼 3D 打印。原件有锈的位置，复制品必须在同样的位置做成一模一样的。后母屋顶的复制呢，光做旧呀就要花费近半年的时间。方法呀主要是用小牙刷蘸上矿物色和重胶漆片的混合物，一点一点地弹到青铜器上，这样做出来的锈是颗粒状，显得十分自然。这个方法呢其实来源于我们的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刷牙时把牙膏沫子蘸到衣服上的经历？青铜器的锈的颗粒形状就像那牙膏的沫子一样。现在在国家博物馆地下一层的展厅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后母屋顶。展厅内有温湿度等环境监测装置，目的呀，就是为了给它营造一个稳定洁净的安全保存环境，主动减少对后母屋顶的伤害，这也是预防性保护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后母屋顶的保护与修复的例子，我们其实大致能够了解博物馆日常藏品保护工作是怎么样的。其实藏品保护的共同目的呢，都是为了延长藏品的寿命，传承文化遗产。当然了，保护好藏品不仅仅是文保专家与文博工作人员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个普通公民的使命。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吧，在博物馆文明参观，让藏品的故事得以延续，让历史得以代代相传。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2023年4月，一场特殊的直播呢，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这场直播追踪了浙江省博物馆武陵馆区文物的搬迁至枝江馆区的过程，上演了一场真实的国宝搬家记。馆址搬迁呢，不仅是对展厅与展现的全面升级，也是博物馆藏品们的集体搬家。我们在展厅参观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好奇过展柜当中的珍贵藏品到底是如何搬家的呢？它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经过精心的包装和运输，最终在这里汇聚。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秘和挑战。我们这个暑期呢，最具人气的特展之一，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背后啊就藏着一个关于藏品转运的故事。这个展览呢，汇集了近800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为了确保古埃及珍品能够顺利到我国展出，上海博物馆呢派出了6人先遣队，提前2个月前往开罗，开始了长达20天的藏品转运工作。藏品转运过程是否非常复杂呢？总共呀，只需要3个主要的步骤。第一步呢，就是点交。上博的埃及大展的借展藏品，不仅呢数量十分庞大，体量差异也相当的惊人。其中有重量超过1吨的雕像，也有直径仅有1厘米的黄金饰品。其中啊，大型的雕像常出现部件缺失、开裂的现象，所以啊，在点交时就需要明确其修复的状态。而对小型的藏品而言呢，则需要反复的观察许多细节。当然了，在点交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藏品的保存状态，也要呀充分了解他们的历史背景。那么第二步就是包装了。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一件高达近2.4米、重达2吨多的麦伦普塔造像，材质坚硬，结构稳定。包装团队呢，根据其重心选择不同的位置加以固定，确保藏品在包装箱中不晃动。那么最后一步，也就是第三步，便是运输了。除了像埃及大展等需要乘坐运输包机跨越大洋而来的海外藏品外，藏品的转运呀，主要工具就是藏品运输车。同时呢，为了确保藏品们旅程安全，藏品的运输原则上只允许在白天进行，以降低啊运输风险。同时，运输人员呢还要准确掌握天气情况，对藏品包装要进行防雨防潮处理，事先呢还要制定运输方案，对运输路线、应急预案等进行规划。当我们的藏品顺利抵达目的地后，就可以进行布展了，封柜，静待和观众们的见面。每一件藏品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凝结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那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呢，其实我们都是对历史与未来的最虔诚的致敬。这不仅呢是对文化遗产的无声守护，更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坚定承诺。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易莲。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张鹏和离任河道总督，

0: 康熙三十年的治河大业终告完成。然而紫禁城的深宫之中，另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这就是九子夺嫡以及围绕在他们身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康熙一生育有35个儿子，成年者有20人，其中9位皇子卷入了那场持续多年的主位之争。这场风暴的种子其实早在康熙14年就已经埋下了。康熙13年5月初3，二皇子胤禛降生在坤宁宫。然而喜讯之后，紧接着就传来噩耗。胤禛的母亲，康熙的结发妻子孝成仁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胤禛的当天因难产去世，年仅21岁。赫舍里氏是康熙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他一生最爱的女子。她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领侍卫列大臣噶布腊之女，后来权倾朝野的所相索额图的侄女。康熙和她的婚姻是一场政治联姻。康熙4年，12岁的康熙在祖母孝庄的安排下迎娶了赫舍里氏，以此来拉拢索尼家族，制衡鳌拜。但是这场始于政治的婚姻却结出了深厚的感情。史料当中对赫舍里氏的记载乏善可陈，清史稿当中甚至没有一字啊描述他位居中宫的表现。你们怎么看赫舍里氏做皇后的这近十年？
1: 开始说的，他是政治联姻，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基本主线，因为一切都围绕这个。事实上，等我们将来讲到康熙最后临终，我们会发现他这一生的一条暗线就是赫舍里氏家族。无论是这个皇后，是这个太子胤禛，还是索额图，赫舍里家族他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贯穿了康熙开始联姻之后这一生，直到他临终还受到这个的困扰啊。一般的政治联姻只是起一段的作用，他这个这么一个圣主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赫舍里家族的这种影响或者叫遗留的这东西都在，这意味着这次联姻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它其实已经关系到康熙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康熙4年左右进入的婚姻状态，这个时候为什么敏感？我们知道孝庄一直要满蒙联姻的，这一次孝庄居然放弃了原来坚守的要跟科尔沁进行血盟的这种惯例。我们回想他跟顺治之间为这事儿争夺这么激烈，这次居然放弃，为什么？有更危险的事儿。正好是在康熙4年的时候，四辅政大臣原来盟誓的这个蜜月期过了，鳌拜开始显示出这种骄横之心，孝庄在这个时候急需跟索尼、跟正黄旗建立这种关系。而且这一次的婚姻让康熙非常快的就亲政，然后非常快的在赫舍里家族的索额图为代表的这个力量的帮助下，把鳌拜就给清理了。他的作用在这儿，所以康熙当时12岁，咱们说婚姻哈，那时候恐怕还不知道这种恋情或者叫这种男女之间，他首先咱们说他从小是一个自我成就型的人格，非常守规矩，对皇权非常在意。首先他也认识到这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赫舍里这个人显然他有非常强的个人素质，他这么受到康熙的这个重视啊，居然没有他特别重要的事儿，就代表他在后宫他的这个淑贤的这种风格应该是能看到的，没有任何说感动了康熙、感动了孝庄，但康熙对他一直念念不忘，那就是他首先携着是政治资源，然后他自己对康熙恐怕还起到了对一个8岁丧父、9岁丧母的一个皇帝起到了这种家人的这种亲情的抚慰。
0: 而且这个时候要知道，上面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在，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1: 对，
2: 无功无过，这个其实特别显示

0: 不同啊，赫舍里氏和康熙的感情非常好，他们是同龄，赫舍里氏比康熙大3个月，所以说成婚的时候不过12岁。刚才我们说了，她在位居中宫，作为皇后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符号。那你们怎么来看赫舍里氏作为妻子对康熙近10年的陪伴？
1: 首先我们说，随后说的这个胤禛，他是二子，就这个之前赫舍里皇后还生过一个孩子，后来夭亡了。当时康熙前期这个皇子皇女夭亡的这个几率极高。你看，就是康熙，首先咱们此前讲康熙的时候讲过，他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培养环境内，然后有一种这个比较特殊性的情况下，最后登基做皇帝，但是丧父丧母比较早，一直跟着孝庄，然后外面还有辅政大臣的压力，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完美成就型人格，这些都决定。首先他对于感情，我们说他是有人情味的，他对于感情其实也异乎寻常的执着，包括他对孝庄，包括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悲痛，包括对赫舍里氏。有人甚至说啊，赫舍里他的这个情感的这种陪伴，可能比事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家族的政治力量对康熙的作用更大。为什么呢？康熙那时候在深宫，一个10几岁的少年，没有太多的这种对外接触，赫舍里氏的到来呢，可能弥补了他青少年时期性格不完整的一部分，所以他一直到晚年到废太子的时候还做梦梦到皇后。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人说这个赫舍里啊，是康熙的叫生命原坐标，他的各种事儿，你只要导因，他的许多重大事都能导到这个赫舍里的这个身上。那你就想想，这个人他相当于也是部分的融入了康熙成长的这个印记里。
2: 而且少年真情嘛，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我们现在你在想都是很多人对初恋为什么念念不忘，其实原因是在那个青少年或者青春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客观来讲人的心理防御还没有发展那么完全，其实还没那么的社会化和没有那么的成人化，那那个时候所有的情感流露它都很原始，然后也都很真切，而在那个年龄我们建立的这个情感关系，大家就会更觉得它是安全的。赫舍里其实他应该也是做了很多的真的说让康熙感觉到安全和托底的一些情感互动和信任感，那自然他就成了他的一个心锚的存在，就是我所有的安全的依恋的感受和我需要平复情绪的港湾，我就寄托在了这个人身上。那他们后面走，就是往后走和面临困难的时候，可以看到康熙其实也会把他视为一个朋辈或者是一个战友或者是一个同伴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在支持自己的这个大后方的。
0: 嗯，而且这个时候利益最一致。
1: 对
2: 对，
0: 他如果活的时间再长一些，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事情掺杂进来了。
1: 对对对，就这个时候他们俩也是战友。另外补充一个，康熙应该是没有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他妈妈应该只生了他一个。你想，就这跟皇太极性质一样，他对于这个另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寻求是很迫切的，所以正好这个时候赫舍里出现了。
0: 赫舍里氏的离去让21岁的康熙悲痛欲绝，他将对妻子的感情倾注在了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身上。康熙14年12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册立不满2岁的胤禛为皇太子，这是一个打破祖制的决定啊！此前的清朝皇帝没有一个是先被立为太子然后才当上皇帝的，皇位继承都是宗室会议讨论的结果。康熙不仅破了这个例，还在胤禛尚在襁褓之时就给了他储君之位，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公开册立的皇太子。康熙在胤禛不到2岁的时候就立他为太子，这个决定啊，除了对赫舍里氏的感情，还有其他的考量吗？
1: 那作为像康熙这样的一个雄主，其实在登位早期就体现出了这种博大的政治智慧，或者叫帝王心术，他做这么一件挑战祖制的事儿，一定是有很多的理由的。当然这个情感这块首先是很重要，因为赫舍里实际上是在生完孩子当天就去世了，所以康熙一直认为胤禛的这一生是他妈用命换来的，所以后来到最后废太子的时候还说他叫生儿克母，就意味着在康熙心中，其实赫舍里的皇后的位置比胤禛恐怕更重要，很多的感情是来源于他妈妈，这肯定是有这种弥补的心态啊，或者叫遗憾的心态啊，或者叫白月光，反正各种心态吧。但是这么大一个这种叫帝王社稷体制相关的，他一定更主要的不是情感。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当时皇子夭亡率很高，以康熙的这种智慧，他应该知道有可能立完之后就出现问题，这种立皇子跟社稷的这种叫象征性是 极其相关的，它是皇权的象征。那你立完了突然如果出现意外，这事儿是很有问题的，那他还敢，恐怕当时有不得不进行的选择。首先我觉得可能猜到的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正好康熙十四年，

0: 是这个三藩起来的第二年，两年多，最艰难的时候，这时候康熙要派大量的像乐而锦啊这种宗室的出去带兵。那康熙首先要有一个姿态，就是我的皇权的这个位置不可能你们出去以后像原来一样功劳大了将来八分推举， 你们功劳再大也是臣子，我已经全套按中原的这个嫡长制，所以你们功大可以赏，但不要觊觎皇权。意味着我从现在开始在继承权的这个问题上全面套用中原礼制，至于原来八旗的军功啊推举啊，我告诉你们就死了这条心。这是从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到这时候必须对这件事有定论，这是第一个。第二，恐怕当时确实很危险，当时因为实际上三藩刚起的时候，他的这个叫进攻的能力是很强的，一直就是短 时间内南方棘手，相当于就被他有效控制了，恐怕康熙也做这个备案，万一他自己出现问题，比如有没有刺客啊，有没有其他的势力在内部进行运作啊，那他首先也用这个作为安定社稷的一个备案。因为从随后看，他立完皇太子就开始给皇太子各种异乎寻常的甚至于制的这种权力啊和待遇，恐怕就是预备着说一旦他这面出现意外，给予他的这个力量能足以支撑他继承皇权。
1: 另外，当时的这个三藩最艰难的还是在南方，他的这个举动也是向南方世子来示好。你看，我现在用的全部都是儒家的。也有这个，对，连立嫡立长，这都是中原的礼制嘛。
2: 听起来就觉得康熙其实他的整合度好高啊，就是你看他的那个权力帝王之术和他个人的情感，他真的在里面微妙的找到了一个平衡，他既能够立住自己的那个很有人情味的那个人设，同时又能够去找到一个自己政治上的立足点，去把它推出去。
0: 我觉得人情味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百姓来讲，他们对帝王是很容易有好感的，但是从政治角度上来讲，他又需要刚好找到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和一个切入点。
3: 我非常同意梁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之所以敢这么毫不顾及风险就做出这种挑战祖制的事儿，因为他恰恰在皇权社稷理念和个人情感理念找到了相合的地方。就我立胤仍为太子，既符合皇权巩固的需要，符合进一步边缘
1: 八旗的这个必要。第二个呢，又对已故皇后有这种追思和情感，这两个加到一起，那就意味着我做这件事毫不犹豫。胤仍一出生就失去母亲，确实非常不幸，他也因此得到康熙更多的恩宠。但是啊，当时众多皇子即便生母在世也没有办法共同生活，这就是清廷的抱养政策，身份低微的妃嫔不能够亲自抚养皇子，很多皇子一出生就要从生母身边抱走，交由乳娘或者是位分比较高的妃嫔来抚养。 比如说大皇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因为当时宫内天花流行，就被送出去交由大臣来抚养。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是由康熙的第三任皇后抱养，也就是佟国维的女儿佟佳氏。八皇子胤祀一开始由惠妃抱养，后来呢也是由佟佳氏来养育，而惠妃是大皇子的亲生母亲。 五皇子胤祺由仁宪皇太后抱养，淑惠太妃抱养的是17皇子，而苏麻喇姑抱养的是12皇子。清廷这种抱养现象啊，给后来复杂的夺嫡局面带来的影响，你们怎么看？
0: 首先说我们说这个抱养制是一种叫无奈下的选择啊，其实原来咱们说这个渔猎，东北他们原来在关外，渔猎民族的恐怕就有这个谁出去征战啊，渔猎小孩就放到兄弟啊什么，所以当努尔哈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努尔哈赤他往自己的是抱的多，比如说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啊什么，虽然是舒尔哈齐的儿子，那从小是跟着努尔哈赤长，这就是人家这种叫渔猎民族恐怕有这种特点。入关以后，这个叫代养 从顺治开始，这个变得异常的多，这个跟原来有变化，主要就是天花。天花让满清入关以后大量的高层出现这种死亡夭亡的情况。我们说从顺治开始为什么抱养就变多，顺治好像8个皇子有4个就夭亡了， 6个女儿好像有5个夭亡。你看这种夭亡率，到康熙我们说胤禛是皇长子，其实他前面有4个，他是皇五子，你就知道这个夭亡率很高。所以最开始康熙还没开始大范围接触这个防天花的人痘，没这个之前，他的孩子大量的都送到外面代养，甚至外面的臣子家、 内务府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下人家，因为你不送出去，恐怕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夭亡，这个就是分散点， 别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从顺治到康熙是因为无奈，所以进行这种代养。当然这个代养因为小的时候你无论是在宫内代养还是送到大臣家，肯定你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之间就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后人解释为什么皇四子跟14阿哥两个人是异母同胞，但是关系不近。 十四阿哥一直坚定地站在皇八子这边，为啥？就是因为皇四子原来是皇后在宫里养，然后康熙也是这么说，说四子我从小就养，因为到胤禛以后慢慢的代养变少了，是他自己亲生妈养的时候多，所以雍正的妈对雍正也不太好，雍正自己也很郁闷，原来是无奈之举，但你毕竟小孩的这种关键期，你跟谁一块长大，往往你的感情啊，甚至部分的这种性格就受到谁的塑造。
1: 对，这就产生一个很天然的矛盾，就是你的血缘和血亲的关系，这是一个人伦上面不能够避免的东西。但是呢，你的养育之恩，包括你可能在养育过程之中受到的那些人格层面的影响，它又会带到你未来的这个竞争里面，它就使这个局面更复杂了，又充满了更多的矛盾。
2: 从胤禛被册立为太子的那一刻起，康熙便开启了一项长达30多年的帝王养成计划。他曾经说啊，自古帝王都是把提前教养储君作为国家的根本，我就担心这个皇太子不深通学问，所以我是孜孜在念，耳提面命，从小就勤加教督，训以礼节，一天我都不敢松懈。胤禛在13岁的时候才正式出阁读书，在此之前呢，他的学问功课都是康熙亲自教导。康熙创造了一套复讲制度啊，就是自己讲解经书，再由胤禛复述，如此循环。康熙这套教学方法啊，堪称古代版的费曼学习法。理学名臣汤斌曾经在给家人的信中感慨说，自古以来帝王教育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胤禛虽然很聪明，天资聪颖，对于他所要背诵的书籍看几遍就能够准确的背诵，但是康熙仍然要求他每篇必须背足120遍。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设置的这一套学习方法？
0: 简单说就是这个复述也好，让他背120遍也好，这个不只是学知识，是在整个复刻人格。这个我们讲康熙的时候讲过，康熙这个帝王按他自己和孝庄是吧，就是从小经过严格的训练，最后训练出来的，所以他既往的学习经历恐怕让他认为圣主是能这么教育出来的，不是什么天赋，所以他把他原来的经验用到了儿子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知道当他立太子，特别是2岁开始就立太子，意味着他完全颠覆了原来满清的传统习惯。那原来满清是不立继承人的，至少像游牧也好，像渔猎也好，要立也是立少，也很多都是立少，所以你既然敢这么快的就立太子，原来你父亲也没敢啊，皇太极也没敢啊，你为什么敢？有的后面分析说胤禛后来出了各种问题，首先就因为他压力太大，他被立为皇太子的这一刹那，八旗的军工集团原来的旧贵族就把他视为比较针对性的这个存在，康熙给他的书也是45经，然后当老师的也都是像汤斌这样的大儒，那人家原来不是啊，八旗是谁拳头硬谁军功大，最后背了推举啊，八分推举，特别是下五旗啊，这时候下五旗对这个极其不满，就凭什么你代表上三旗，然后你就能成为未来国主，所以一开始胤禛就面对这种就军工集团对他是有针对性的。第二就是在他此前是康熙亲自教，为什么？不是教他知识，康熙想把自己复刻给他，你先学我这个人，你像我这个人之后你再学这些知识你才能学会，所以不厌其烦的让他背诵，让他模仿，就复刻嘛，就让他模仿。所以康熙在这块他有这种此前成功的经验，所以他非常迫切的希望把我这套经验传递给皇太子，未来一旦出现各种情况，他成为皇权继承人，他能像我一样。
1: 但是其实这样的养育是有一点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像小朋友的这个正常发育是先发展依恋关系，也就是说他先建立安全感和情感的满足之后，他才建立和发展功能性的部分，就是爸爸其实常常承担的是那个功能性教育的部分，包括适应规则呀，包括怎么样向外探索呀，和人打交道的边界怎么样，然后去迎接挑战，爸爸的功能通常是这样。那他在缺乏母亲的情况之下，父亲过早介入了，那就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看似这个孩子学会了，但就像李欣老师说的那样，他其实是复制，他不是说原生生发出来的一种被激活呀，或者是我自主性很强的一个状态，而是他被强行的安进去了一个他爸爸的人格的复制版，然后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复制的情况之下再重复这个东西。
2: 除了自己亲自教，康熙还亲自为胤禛挑选了当朝最顶尖的学者来指导他。清史稿记载，大学士张英、李光地、熊赐履都曾经做过太子老师。胤禛入阁学习之后，汤斌、耿介等名儒相继加入辅导团队。 胤禛六岁的时候，康熙特地在紫禁城为他建造玉庆宫，专门来供他学习和生活。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又将园内的无意斋赐给胤禛读书。无意二字出自尚书取鞭策勤政，不要嬉闹游戏的意思。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打造的专属空间？这样的专属空间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对权力和责任的认知？要知道玉庆宫建立的时候，那是清廷最艰难的时候，因为平三藩仗还在打，而且当时地震，种种可以说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清廷的财务是捉襟见肘的。
0: 无论是这个玉庆宫也好，还是无意斋也好，这个跟康熙立这个太子一样，都是此前没有过的啊。就是原来清廷对皇子要求很严，早上早起都是在一起，大家在一块儿学。那给胤禛给他独立的这个空间，从六岁开始再到十三岁，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皇储的地位拔高到其他皇子之上，这个符合他立太子。要不你何必立太子呢？都是皇子，肯定也受到尊重。而且立完太子以后，让索额图定的那个太子遗嘱，就是到重要节日，对皇帝是三叩九拜吧，对太子是两叩六拜，就是这种就王以下诸大臣，就意味着他在这个时候诚心诚意的要把皇储抬到跟皇权差不多并列的地位。为什么呢？就是一旦出现问题，皇储能够全面承担皇权应有的作用。所以你看他就做的这些，这样的话就让他跟其他的皇子一块学习的机会就变少，几乎就没有。然后康熙自己去教，那就是康熙在教胤禛的时候并没有教其他兄弟，他教其他兄弟的时候胤禛恐怕不在。这个好处就在于他符合康熙初年面对的情况，就是我要全面的把旧八旗的这套军事贵族的这个政治体制变成中原的嫡长制，以利于权力的这个稳定。所以皇太子一立，你们就要像尊重皇帝一样，稍微弱一点要尊重他。但是次要的是什么呢？就刚才说皇太子小的时候妈没了，然后兄弟姐妹又没有这个日常在一起交流的这些机会，然后你又急得让他复刻你原来的样子，你这种人是不是有部分天才啊？所以
2: 而且把他的权势抬得特别高。
0: 对啊，就是抬得越高，咱们说原来下五旗的这些军事贵族越在考虑这个问题，就你将来要干嘛，我未来会不会进一步受到侵蚀，各种问题都有。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正面理解，既然你皇帝对皇储这么尊重，我们走他的门路也没错啊，你也希望他能够受到拥戴，我们有一部分的这种后路也好，政治资源也好，就投他呀。这就是后来出问题的主要原因，你给他抬高了，就意味着我们这么做是合法，但其实不是。所以你看胤禛一方面被抬高，一方面给他的学习压力就是你要像我一样，不是别人家孩子，是你爸，你必须得像我跟你同样大小是这样，你必须这样，然后大臣一表扬你我还高兴。
2: 你必须不能是别人家孩子，只能是我们家孩子，
0: 因为你是破天荒的。这个你看各个宗王对你多不满意啊，爸爸为了把你立为这个太子抵挡多少压力。第三个，没有兄弟姐妹，那你让他依靠谁？就是他在童年的时候你让他的感情寄托，康熙希望他把感情都寄托在自己身上，但显然咱们按现在的这个，对父亲就是对父亲，对恋人就是对恋人，对朋友就是对朋友，不可能。你康熙再伟大，你也不能要求你的孩子把所有的感情都投射到你的身上。
1: 是这样的，你看造成了一个小孩子对权力认知的一个扭曲，是他看不到自己所在位置之外的东西，然后他也缺乏了去了解那个真实平等关系，或者是其他人视角，或者是下属的视角的一些心理活动，或者是他们的内心的一些思考方式，其实变得对权力的认知是比较狭隘的了，
2: 就对权力的认知会有错位，
1: 对，
2: 也缺乏同理心。
1: 是
2: 康熙不仅为胤禛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说到在皇太子胤禛的教育方面，康熙可以说是倾尽全力，不仅为他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是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他坚信一个合格的储君不能够只关在书房里读圣贤书，必须要走出去看江山，识民情，练胆魄。因此胤禛在很小的时候，康熙就把他带在身边，短途有围猎，长途有巡幸，几乎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康熙21年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回盛京祭祖，9岁的胤禛随行。东巡路上围猎，胤禛成功

0: 中射杀了一只老虎。其实在他8岁的时候啊，胤禛就在一次围猎当中射中过豹子，让他的大伯福全惊叹不已。康熙22年，10岁的胤禛再次跟随康熙去往五台山，这每一次重要的出行几乎都变成了太子的移动课堂。康熙要让胤禛在弓马骑射当中磨练胆魄，在长途跋涉中体察民情，在祭祖告庙中理解责任，在四方巡幸中感受帝国的辽阔与多元。这种走出去的教育方式，用心之深，投入之大，在历代太子教育当中堪称罕见。毕竟册立皇太子是破祖制之举啊，康熙又对胤禛投入的太多，尤其是皇子众多的情况下，怎么看这种资源过度倾斜对皇太子成长的影响？
1: 确实啊，你无论是他当时的大臣以及后来历史资料说旷古未有对太子的这种重视资源投入的程度，一般像这种我们知道皇储从西周开始慢慢的一直到汉唐，这已经是很成熟，就没有空白了，没有什么错了，你居然还能跟原来都不一样，就代表你过分了，一定是这样。所有的事儿都是一个成熟的体制经过了千百年的试错，各种正反面的运作，那么多圣主在前面，正面的反面的教训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国君和储君之间的关系，你能像叫挑战祖制一样把这些东西也掀翻，你才入关多少年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康熙不这么认为，康熙认为所有的事儿都有解决方案，他都能解决，通过什么？通过学习，通过勤奋，通过自己的天赋，所以各种事儿他都解决了，但这也没解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成熟的这个叫储君制有个特别大的前提，就是储君不能御国，康熙不知道，康熙或者知道没办法，你让储君御国，一个御国的储君你又给他资源，显然权力中心就二元化，将来胤禛就会面对极其大的尴尬，他到底是哪个身份？所以这只是简单举个例子，随后很多例子就代表这个时候康熙的过度的这个投入，首先就是套用的是自己的经验，我就这么勤奋过来的，我一直这样做，这么做是可以的，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但第二个，毕竟他对于中原的这套东西的深层的东西理解的恐怕还没像他想的这么深，另外八旗的旧的这种体系的因素一直都在，他避免不了，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包括八旗的很多的细节管理，你是不能彻底改掉的。在这两种环境下，你还想比原来中原的储君制做得更极端，显然这个中间的这个错配会越来越严重。
2: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康熙在当父亲的时候他很自恋，他太热情了，然后特别的热情的觉得他是可以用这些所有的他的资源和权力堆砌出典型的好父亲好君王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身份的。但这个过程在亲子关系里面会带来一个问题，是我们观察其实所有人的亲子关系都是这样的，当父母对于孩子的某一个东西过分热情的时候，这个孩子通常对这个事儿就没什么热情了。那你再看这个孩子到时候做这个事做不做呢，他如果还继续做这个事情，说明在这个热情基础之下这个孩子能获利，因为特别小的孩子他其实没有所谓的自发性的这种知道背后意义而去做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事儿能有好处，他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我们再看这个胤禛，他后续你就能发现这个问题，胤禛对于他做了什么事情或做对了什么事情如果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他是会非常崩溃的。其实这就是起源于康熙最早的这些资源堆砌，是因为所有他哪怕取得的一点点很小的进步都会获得大量的正反馈，那这就把他的这个正反馈阈限其实拉得很高了，那他受挫的那个部分的脆弱性就反而变得很大。
0: 在康熙的精心教养下，胤禛不负所望，成长为文武全才，他通晓满汉蒙三种文字。8岁的时候，平三藩云南大捷的战报传来，康熙是亲自宣读汉文，皇太子宣读满文。他当时啊，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宣读之声极其清朗，在场的群臣无不欢悦叹异。胤禛娴熟弓马骑射，康熙称赞他是骑射、言辞、文字都很优秀，非常突出。法国传教士白晋描述胤禛说，长相清秀，身体健壮，在皇子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没有人不称赞他。 人们深信他日后将像他的父皇那样成为著名的皇帝之一。你们怎么来评价早期的胤禛？
1: 我个人的感觉，我先定一下，就胤禛这个人是一个很出众的人啊。他不只是早期啊，这么一个人在康熙边上当了30多年的皇储，面临各种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内部的倾轧，然后自己家庭内部有各种复杂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这个人是一个无论是情商、智商、能力都很强。首先这是第一啊，问题就在于什么呢？问题就在于他最后面临的是皇储跟国君之间永远不能调和的矛盾。康熙在位时间太长，所以后来他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受这种电视剧什么影响，觉得这个人挺猥琐。不是的，这个人如果放在另外一个历史环境下，这个人应该是有清以来应该是很杰出的一个人。
0: 最起码在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在康熙眼里都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孩子。
1: 哎，这就面临我们原来经常说的问题。原来说噶尔丹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君主，但他遇到了一个有能力到变态的康熙，所以整个一败涂地，各种的。这个胤禛也是这样，非常强了，而且也有责任感，学习也可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父亲对自己的期待，能够回报这种感情。这么样的一个人，实际上他面临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那在前期我们看到的就是赫舍里加康熙遗传下来的他的基因中间的非常多的正面的优秀的品质，非常快的在康熙揠苗助长啊也好啊，或者叫过度的这种反正关注也好，在早期显示出来了巨大的效果。我们可以说作为培养一个人他成功了，但当将来你把这个人放到某个系统里成不成功，这事就不是一个人这个标准来衡量了。
2: 哎，我觉得李欣老师说这个东西给了我一个启发。其实我们想象一下，胤禛他在的那个位置，他只有在太子的这个位置上，他所做的一切才成立，他想要的那个正反馈，他才能在那个生态里面就是获得和持续下去，并且在那个良性的轨道上一直走。但凡他的这个位置和生态一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他被塑造和训练出来这一套东西就会让他难以适应其他的场域，他就会变得很僵化。所以只有在他当太子这个身份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的表现呀，他的这个反馈啊，包括其他人的这个满意程度啊，他就会呈现出一种很完美的状态。但这个完美背后也就代表了他其实人格的灵活度，包括心智的缺陷，包括他难以适应的那些部分，其实都被掩蔽掉了。
0: 所以人说这个胤禛但凡能够像四皇子胤禛那样能够装一点点，
1: 或者客观上讲呢，他比胤禛已经表演的好得多了。因为康熙对胤禛没有更高要求，对胤禛的评价喜怒无常冷面，直接你就这样了。胤禛一直表现的是超高水准，但那不是他真实的，可能是人性中间他表演了30几年。我觉得这个人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2: 而且他能精准的在合适的场所达到那个分，就能控分。
0: 康熙对胤禛学业方面的教育堪称严苛，但是学业之外则几乎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生活上胤禛的吃穿用度不仅和康熙相当，甚至远超康熙本人。雍正继位之后也曾经回忆啊，说当日二阿哥在东宫的时候留心珍玩，广收博彩，其中他的顶级藏品比父皇宫中所有的东西都要多好几倍。根据满文档案记载，康熙曾经全面削减宫中的用餐标准，康熙本人猪肉由原来的25斤减为了20斤，大阿哥胤禛由12斤减为了8斤，其他皇子也一律都改为了8斤，只有皇太后、皇太子以及他们宫中的人员保持不变。更加离谱的是，康熙知道太子生性奢侈，为了让胤禛方便取用，他竟然任命了胤禛乳母的父亲林甫作为内务府的总管。结果林甫是特别的贪婪，导致很多人对他很不满。生活上的放纵之外，更严重的是品行上的放任。胤禛成年之后脾气暴躁，经常凌虐自己的奴仆随从，宗室成员和朝中大臣他也不放在眼里，随意鞭打。他还曾经一脚就把四皇子胤禛从台阶上踢下去，导致胤禛当场昏死。在当时，康熙对太子的暴力行径是没有任何责罚，包括踢四皇子胤禛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康熙在胤禛的教育上学业严苛、品行放纵的这种极端反差？
1: 就是胤禛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优良的状态，直到康熙36年远征回来申斥他之前，父子之间的感情完全是对你很满意，你对我，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已经是基本上做到最佳了。但是后来各种问题出现以后，他的这种性格的弱点，包括恶劣的行为，包括各种问题才会越来越多的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有是正常的。第一个，我们说他的成长环境有点极端，一方面要求极好，人就是这样，就跟你要做股票，你就知道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对吧？就你在底下筑底了很长很长时间，你一旦涨起来才能高，什么东西都有这种反噬的概念。咱们说他一直要在父皇面前表现出他各方面的这个很优秀品质啊，能力啊，各种，那他负面的这些东西成长中间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来发泄？他有这些发泄，我们说虽然这个发泄很恶劣，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他找到了自己暗黑的发泄方法，这个人才能保持他正面的东西还能维持，这是常态。但是这些东西比较极端，包括把四皇子踢晕的这件事儿，哎，一直都这么说。至于说胤禛在他这么多年这个皇储生涯里打过很多人，特别是大臣宗室打过，甚至亲王好像都打过。这个呢，当时有研究是这么说，就是当他被立为太子之后，咱们说八旗军工集团把他就视为眼中钉了。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揣摩圣意也好，自己的帮派试探也好，有不停的试探或者叫挑战皇储威严的方式，比如派人进到你的这个什么这条线啊那条线啊，不听你的话，就是在挑衅他。我们知道八旗是很原来是军工啊，是武装集团，看你不顺眼我就想法撩拨你，就想法叫你犯错，经常有这种情况。就对于胤禛而言，或者索额图而言，就面临这么一个情况，他的挑衅行为你回不回应？你不回应，你的这个叫储君的这个威严就受到了别人的削弱，人家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地位不稳，甚至康熙都不满意。你要回应，你是强有力的回应还是怎么回应？那有些事情恐怕就是硬碰硬。胤禛认为你挑战的是我皇储的威严，皇阿玛如果是我就会这么干，我当然要这么干。所以理论上讲呢，30多年的皇储生涯过来，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其实按康熙的说是不可宣于口的很多经历，就是那种明的暗的各种动作。那他恐怕除了性格缺陷之外，他特殊的身份也难以避免。
2: 而且他其实一直受到了很多的纵容和包容嘛。而且我们在想，就是他在一个权力非常高的一个特权的位置上面，同时他可能还是这个最容易被关注到且心智最不成熟的那一个。那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他可能会受到非常多的挑战还有挑衅什么的。那在心智不成熟的情况之下，暴力当然是最优先被选择的。我觉得康熙本身对于这个部分他也了解，所以他有刻意的纵容，他有刻意的保护，因为在这一瞬间他会觉得他是小孩子。
1: 康熙明知道他会受到各方面的打击，然后呢，他会给他格外的保护，把他抬到格外的高度，就是他就这样，我就不治他，你们就知道他跟你们不一样。所以他比你们享有的叫容错几率啊，包括特权啊，包括未来的政治资源投入比你们要高得多，你们不要有太多想法。因为在这种叫设计视角下，他就会有这种考虑，因为考虑的是稳定性，哪一方面是我最需要的，现在又比较弱，我就会不厌其烦的加固的。所以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还是那观点，就胤禛这个人如果没有性格缺陷，我认为反倒他心理不正常。在他的那个处境下这么多年，他一定有一些非常暗黑的东西，这些暗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场景下表达出来，我们可以参照历史资料来对，肯定有的是有迹可循的。但是呢，他的这些显然跟他的正面给康熙的印象比，肯定在康熙看来还是次要的方面。
0: 嗯，就是康熙还能容忍他，但是他的这些行径未必其他皇子能够
2: 受得了。
1: 他不需要，
0: 大家都是对他敬而远之。就是他这个时候不需要，但是我们如果拉到整个九子夺嫡的这个过程来说，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减分项。他现在可能粘性最高的就是索额图整个家族，就是太子党，因为我们后面再讲嘛，想要复立他没人支持他，所以这可能都和他这个性格方面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对，
0: 嗯，包括你康熙后来说胤禛再怎么打人没打死过人，说明他还是对他的。
1: 这就是这件事呢，历史争论很多哈。在我看来，我看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他那康熙的所有的孩子里，胤禛其实是最优秀的。只是胤禛一开始出去的位置，他比老四、老八、老十四要优秀的多。
0: 康熙
1: 但是
0: 太冲动了，
1: 但是他不得已，就是他这个位置，人家那几个下面搞各种事儿都行，他啥都搞不了。
0: 康熙29年7月，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大军出塞不久，康熙便身染重疾。病中的康熙下诏令皇太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速来行宫。然而当17岁的胤禛赶到行宫，出现在父亲面前的时候，面对康熙的病容，他竟然毫无关心担忧之色。康熙认为这个儿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一怒之下就把他赶回去了啊，让他即刻先行回京。这是史料记载当中康熙第一次对胤禛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不满。一个父亲在病中召儿子前来，期盼的是关切与忧虑，得到的却是冷漠与疏离。你们怎么理解父子间的这个场景？是胤禛天性如此，还是康熙对17岁男孩的情感

0: 敢表达期待过高。
1: 这两个分析都有道理啊，就是首先康熙这回这么的情绪激烈，就是因为首先这次病咱们此前讲过，他失掉了一次千古一帝成就的这个机会，三路大军打出去本来能全歼的，结果他一病他撤回，这一次他不只是病，他这个心理上也处于脆弱期失落期，所以他把孩子叫过来。那这一次他的发作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他觉得我此前无休止的回报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就是我对你那么爱，但我现在这么脆弱的时候你不能反馈给我，这样这就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我们就说啊，就是咱们要看网络小说经常有一练级啊，你吃魔药你怎么能不出现走火入魔呢？你要扮演，你吃小丑魔药你就要扮演小丑，扮演好了你魔药消化了，现在都是这种啊。夏夏胤禛也是在这样，他从小接受康熙的这种各种复刻啊、复述啊、费曼教育，就是你要扮演的像康熙，胤禛扮演的不错，尽可能的扮演各种啊，咱们说学习勤奋度啊，包括这种仪表啊，各种康熙很满意，但是扮演终究是扮演，就小说里说你永远记住你只是在扮演而不是你自己，胤禛有他自己扮演不了的东西。那你说17岁表现出来的冷漠，我觉得咱们现在是个家长可能能感受到，从小小孩特别依恋跟着你，哎呦妈妈你病了什么的各种，到这个17、18岁15、16岁的时候叛逆期，一个是他自己的心思也变得比较庞杂，第二个他在这个时候特别不容易能够表现出来这种依恋。我印象特别深，我上初中有几回我妈送我去初中，我让他们离老远，就是你们就回家吧，不要跟我去，完了他听着还挺失落，觉得好像你应该觉得家长这个，其实我没有，就是那个时候觉得不应该所有的都是父母的这种好像依恋的这种，这是那个年龄段特有的。胤禛你受到的又是精英教育，越是精英自主意识越强，就是我一个17岁我要哭天抢地的围在父亲边上说哎呀爹，这跟他哎自我的精英定义是相反的。包括咱们说过这个时候大皇子胤禛是福全的副帅，已经在外面开始建军功了，你想想满清最重军功，当时就是谁的军功大谁分的财产多，谁最后当贝勒当什么的，那他胤禛看着自己的哥在外面勇猛，当时号称叫文武双全，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有很多心理压力，有很多叫心思不能集中的地方，不能好好的扮演在这种场景下我对慈父的态度。所以由这个细节我们就知道，我们想的胤禛一定要把它放在30多年在康熙边上是每分每秒的在生活，这个中间偶尔出现的一个东西对别人是浪花，最对他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0: 嗯，我觉得康熙这个也是有期待啊，因为总会拿儿子跟自己比，他跟父母他从小都没在父母身边长大，他都觉得自己对父母能有那么深的感情，这是我天天养大的孩子，
1: 恩情应该更深呀。
0: 对呀，所以他会比较，总是拿孩子跟自己比，其实这是家长通病。
2: 是，而且你看他的想象是，哎呦，我那个时候没有的东西，我加倍的给了你，那你就应该更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更能够感受到我对你的好什么的。而且再加上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康熙他其实在这个父子关系里面他也是有所回报的，就是他一直是期待着那个回报，他期待的来自于儿子的这个好父亲的认同，这个是他一直检验和推动自己持续付出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然后这个脆弱性的部分，就是他生病的这个状态让他进入一个脆弱状态之后，他忽然意识到，哎，我没办法获得我想要的这种深情的回馈，或者是深情的这种情感连接和这个好父亲的深层次的认同，这一下就让他其实有点不安了。但我猜测啊，他在这个时候不安的同时，他可能也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他对于胤禛的这个满足其实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没有教会他这个情感表达部分的这个部分，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0: 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对康熙的伤害啊？因为他可能对儿子不满，但是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后来康熙在隶属胤禛种种不断的时候曾经说，我对你包容了20年，反推一下大概就是这个事件的发生
1: 啊，那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有阴影了嘛，就是此前一直期待很高，就这种父慈子孝，甚至我觉得康熙对于儿子都有点像部分像恋人的那种，我投入很多。这个圣主最容易啊，咱们说唐太宗那时候就讲过，唐太宗给儿子写信，哎呦肉麻到极点，说我想你想的不得了，恨不得康熙他也是后来就是让胤禛把穿过的衣服寄过来，说摸着你的衣服就知道你温度，他这种爱到极点。所以我们经常现在就是我们做项目就经常就是 甲方无论如何你得投入，不管这项目我们能挣，你投入了这项目才跟你发生关联，你才能投入你的感情啊，你的关注。人一旦投入到某一个东西身上，他非常希望这个好，然后能给他回报，这个恋人最容易。所以但是呢，印人显然对他真的没有他对印人好，因为印人人家是精英，人家在这年纪，在索额图他们这帮人的咱们说怂恿下，人家也想建功立业，人家也想有宏图大业，所以你看双方在这个情感上首次不同步了。但这个不同步未来会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呢？印人可以在涉及皇权的事上扮演得很好，将来建国什么的，但到情感这块呢，咱们都觉得肉麻。这咱们举例子啊，有的东西扮演不了了。
2: 而且我们想，印人受到的教育和他受到肯定和鼓舞的那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功能性的部分，在脆弱性情感表达这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回避的。包括康熙跟他的互动，早年的教育里面，你甚至你看他连放松的状态、嬉戏的状态康熙都是管的，那这自然带来了，其实印人也默认的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哎呦，更有能力的、更完美的、更有责任心的、更加成熟的那个状态。而脆弱性和情感性表达对于那个年纪的他来讲，那是他没有学会的东西，第二他也比较回避的东西。
0: 这次行宫探病事件是康熙心底裂痕第一次清晰显露，他包容太子的各种失德之举，可是对病重父亲的冷漠彻底刺痛了他。而康熙对太子任何一次态度上的变化，都能够让觊觎储君之位的人嗅到一丝机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置身业内书作者，建设银行报总编辑王礼先生。置身业内这本书呢，从银行从业者内部视角拆解中国金融转型，系统解读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打通宏观政策、行业实操和普通人金融生活的连接。我们常说啊，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礼总编跟我们聊聊这条血脉如何运转，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钱袋子和日常生活。王老师您好。
12: 哎，你好，小磊好。
11: 您把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比作了重修金融水利工程，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国家大事儿哈，但是普通老百姓可能会比较关心，那这跟我的存款、贷款、养老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就您能不能用就是很通俗的方式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水利工程的水最终会流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哪里呢？
12: 首先，这个重修金融水利工程这个比喻啊，应该不是我的一个首创。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大佬大咖，还有一些专家都这么提过，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它虽然说是一个水利工程，是一个国家的工程，是一个国家大事，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大的工程，这个国家的工程也公共设施也好啊，实际上最终都是为了惠及民生的，都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金庸五篇大文章吧，我觉得它通俗的讲，它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借钱更容易，花钱更实惠，存钱更安心，养老更有底，生活更方便。比如说这个养老金融，它是让这个存钱养老更安心。我们过去，我在书里面讲到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现在在，包括到现在，我们在广大的这个农村地区，还有很多的这种老人，他没有别的这种金融的这个，没有使用什么其他的金融产品，他就是把他一辈子所有的钱存下来，存一个定期的一个存单，实际上这样子对他来说是，因为这个利息啊这些方面的东西，是很不合算的。我们说发展这个养老，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就是要让提供更多的这么一个围绕这个养老相关的一些产品，然后让他的这种能够更实惠，能够投资更稳健，能够更好的实现这个保值的增值。再比如说这个普惠金融大文章，它实际上解决的是一个普通人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问题，它小微企业它在过去很难的融到资，它没有抵押，没有那个的时候，没有人介绍的时候，它很难的贷到款。那么我们通过做好这个普惠金融大文章，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年来，我们很多的这种小微企业，在银行贷到了款，而且这个利息这些方面都是非常优惠的。再比如说我们这个数字金融，说的更简单一点，过去我们要到去汇一笔钱，我们要到银行，要到邮政储蓄，要跑很多路，要填很多这个单子。现在我们通过银行的服务也好，通过这个微信支付宝也好，在手机上轻轻一点，这个就转过去了。然后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绿色金融，它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我们能够看到这几年来我们的这个天更蓝了，这个空气更好了。这实际上是这里面有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努力，也有金融的一个助力，就是我们通过大量的这种贷款支持了这种光伏啊，支持这种绿色的新能源的这些项目的这么一个发展，能够有些的改善我们的环境。再比如说我们的科技金融，看上去好像给我们比较远，实际上它一方面让通过这个科技的发展能够让我们创造更多的这种就业的一些新的一些机会，同时也能够让普通人通过投资这个科技赚取了

0: 就是那个大额的支取的话，还要带那个就一个像 U 盘一样的那个东西。
1: 对
0: 、啊、现在很方便、我们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这些。刚才王老师介绍的很详细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更具体的，然后去看一看这五篇大文章，然后每一个给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哈。您刚才也提到了养老金，然后您在那个就是《置身业内入门书》里头也谈到了这个养老金入市，那您能不能通俗的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这个底层逻辑呢，对普通人退休金的这个长期收益有什么影响呢？
1: 常说的这个养老金入市，它指的主要是说国家把这个基本的养老保险基金里的这个暂时用不上的钱投资的股市里面，投资的股票啊、基金呢、等这个资本市场。它为什么要让这个养老金入市呢？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应对老龄化，应对这个养老金缩水的这个必然的一个选择。我们国家现在这个老龄化的这个进程发展很快，是所有的人在为了做好这个养老，它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需求，就是要对抗这个通胀啊。虽然说从这几年来我们国家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不是很厉害啊，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肯定是这个钱是贬值的。在这个过程中间，为了做好这种你的养老资金的这个增值保值啊，从国际的经验来讲，它把它投到股市里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值保值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把这个钱去存定期存款这么去全部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这个可能是比较亏的那么其实国家把这个养老保险入市，它也不是说把所有的钱都入市，实际上国家在这里面是做了一个规划的，它是拿出一定比例的钱把它投到股市，还要做好这种风险的这种分散的这种投资那么对于个人来讲当然个人的这个养老金有一些这种比较精通的这种投资者，他也是可以把它去直接去买股票的然后也有一些更稳健一点的，他是去拿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去买这个基金，买的特别是买这种 ETF 的这种宽基的这种基金，它相对来说要更稳健一些。这里面就是说它也不是说能够保证普通每一个人个人的这种投资一定是能够盈利的，能够不亏钱的，能够赚钱的这里面就是还是要考验个人的这么一个理财的一个水平，考验个人的这么一个专业能力特别是要注意，就是不能够你把你所有的这个养老的家底去全部投到这种高风险的这种股市里面去甚至是说还去加一些杠杆。
0: 明白。您看现在就是不管是80后90后，虽然离退休还有点距离啊，但是现在大家其实已经开始操心自己的这个养老问题哈。然后我们不管是银行还有一些这个基金公司，然后经常会推出一些养老类的理财产品，对吧？养老储蓄，然后商业养老保险。然后像这种的话您有什么建议吗？然后或者说我们应该避开哪些坑呢？
1: 现在这个养老金融的这个产品确实是云林纷杂非常多，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陷阱，或者是说有一些这种诈骗的这种事情总的来讲我觉得可以从这么三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是应该要查户口查户口的这个简单讲就是你要对这个产品和机构要做一定的这个背景的调查要通过一些官方的查询平台，比如说这个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它有指导设立了一个金融产品的查询平台，你在上面能够查到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发布，这上面的一些就是比较正规的一些产品再就是说要看收益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身边有人说某个这个产品它又能够承诺给你保底，能够保证这个不亏钱，同时又说收益很高，实际上它这里面它有的如果是说这个又能够承诺你这个保底，同时又能够说这个收益非常高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多情况下面是做不到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第三个就是说我们需要走正门走正门就是你要通过正式的这种官方的这种渠道去购买这个理财产品，特别是要注意一些，要防止一些这种让你 去拒绝。

0: 个人转账啊这些方面的这些东西，如果要求你把这个钱转到某个人的这个账户，那里面很大的一个概率就是一个骗局啊。然后还要警惕一些这种温情的一些公式啊，比如说你的一个很长时间没见面的一个熟人之间突然之间非常亲热的找上门来说你要跟你推荐某个产品啊，这个方面是需要警惕的。我总的想应该是就是刚才三个方面九个字啊，一个是查户口，就是你要查询这个产品呢、和这个机构的这个背景。第二个就是说要看收益啊，不要去盲目的去信一些这种收益特别高的这个产品啊。第三个就是要走正门，就是要走这种官方的渠道正规正规的渠道和这种方式去购买这些方面的这个产品。
1: 您在那个数字金融章节讲到了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加密货币哈，那像就是我们现在日常已经就是什么样的渠道能使用这个数字人民币了吗？就是然后有什么样的福利，又会有哪些安全风险呢？
0: 数字人民币是国家正在大力推广的这么一个金融产品。它有一些福利，就包括说有些真金白银的一些消费的红包，它各地的一些政府和银行它会不定期的发放一些数字人民币的一些消费红包可以关注这个方面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一个很多时候有这个新用户的一个界面礼银行为了这个吸引新用户会提供一些专属的一些福利这个也可以到银行啊它的地方去了解。有时候在一些场景的方面，包括这个信用卡的一些还款它可能会你用这个数字人民币去还信用卡的时候可能会享受一些利减或者是界面服务费的一些优惠，是一些不定期的，需要去找当地的机构去了解。
1: 那像我们平时是从哪可以使用这个数字人民币呢？
0: 您如果是说在银行里面去开户了以后实际上是手机银行里面有这么一个账户，使用起来很方便。它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是能够离线支付的就是你在网络在这些网络不是很好或者没有网络的情况下面都能够使用的。经常的会通过人民银行引导一些政府和一些地方政府和一些银行合作，经常会有一些这些活动然后在现在能够在很多的这种一些商柜一些这种商场这些地方能够看到使用数字人民币的一些标志。
1: 那但这个就是说我必须要去银行去开通一下才可以使用。
0: 对对对。
1: 这个使用数字人民币它会有什么风险吗？
0: 数字人民币它本身是国家信用来保证的，它就和我们使用的这个现金这个纸币一样的，都是由国家来发行的，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风险的它只是说要谨防某些人通过这个数字人民币来采取一些诈骗的一些行为，一些这种仿冒的一些 APP 和钓鱼的一些链接它又或者是说通过什么刷单返利的一些骗局。同时更多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它会以这种高额回报为诱饵来招募所谓的这个数字人民币的一些民间的推广员要求你来拉人头去发生下线这些情况都是一些诈骗的一些行为。
1: 明白了，就是其实和我们使用那个实体的那个人民币是一样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在正规的渠道然后作为花费来使用的话，其实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安全风险的
0: 完全没有风险。
1: 对对对，但我们还是要有这种反诈意识，可能还会利用数字人民币然后去让我们转账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0: 对对对对，
1: 明白明白。然后您看我们日常使用的这种 AI 信贷审批或者智能财富投顾线上科创贴息贷款，这个也属于数字金融的落地的一个成果。那像在未来几年内，像数字金融给我们普通人比如说办贷款做理财会带来哪些很明显的便利改变呢？
0: 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数字金融对贷款这个方面的一个助力或者是一个支撑这些方面，我觉得过去几年里面我们国家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我因为这种工作的便利和同时个人的一些有个是出去旅游我看到 比如说我有次到了甘肃的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农村里面啊，当地的那个农民是都是种土豆的，然后他如果是说上一次街或者上一次市集，他可能就是坐这种汽车，就是翻山越岭的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在那种地方还能够看到就是他当地种植土豆的这个农民，他能够很方便的能够贷款，他在需要去租人家这个土地去种土豆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个款能够贷款把它贷下来，然后他把这个土豆去卖给那个农头企业的时候，他然后就把这个贷款就把它还上啊，这都是数字金融带来的。你能够很经常的看到，就是我们很能够很普遍的感受到，就是过去几年我们贷款更方便了，能够贷的更利率更合理了。这个过去的这个利率是比较高的，现在应该是说这个利率是非常优惠的一个利率了，然后很多时候你能够通过线上来操作，随借随还，我今天借了明天如果是这个钱我有了，我马上就可以把它还掉，不占用你的这个利息，不增加利息。我在说在过去在未来几年这种进步的这个程度会越来越高。关于理财，我觉得这里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随着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我们在平时的这个我们自己会有意识的比如说我要是比较一下这个理财的这个产品，我可能会通过这个 AI 这种工具去查询一下，现在去查询对比一下现在有哪些各家银行有一些什么样的理财产品，他们的这个大概的这种收益可以做一些比较。另外我们有时候还会把我们自己的这种个人的经济情况输入到这个 AI 里面去，能够他也能够帮你做一些这种解答，这个是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的一些方便。另外就是我从大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目前我们很多的这种个性化的精准的这种理财的一些服务，主要是只有一些高净值的一些客户才能够享受到的一些私人银行的一些服务。未来这种随着这种技术的这种进步，我觉得可能就是能够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得到更加个性化更加精准的一些服务，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这里要提醒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理财你通过 AI 去查询去做我们这种理财规划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的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决策的一个参谋你不能够完全的去听从他的这么一个建议，因为他有可能会出现幻觉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
1: 明白明白。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几款理财产品之间选择的时候，然后会让 AI 来帮我们各自分析一下每款产品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包括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这个理财产品的选择，然后我们那个投入钱，然后包括日常的这种观察，
0: 对对，
1: 就这些其实已经都属于数字金融的范畴
0: 我觉得都可以算进来
1: 所以就是实际上我们已经一直都在已经在享受数字金融的这个红利，
0: 是对而且可以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数字金融根据各种国际权威的这种研究和分析来说，我们的这个数字金融是走在国际的一个前列的
1: 明白。然后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绿色金融哈，绿色金融被称为时代确定性赛道那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买这个新能源车，然后加装节能家电，安装光伏，这个能享受哪些银行绿色金融优惠政策吗？
0: 我看了一下这个市场上有很多包括特别是这个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面，它有可能就是在你的这个首付比例这个方面有一些首付比例可能会低一些然后这个利率也会有一些优惠，有一些贴息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个一站式的一些用车的一些权益包括 比如说充电的一些折扣啊，洗车的一些利减啊，停车的一些优惠啊。

0: 有时候还有些什么代驾券啊、道路救援等权益包。这个节能家电这方面也有一些低息分期和以旧换新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金融支持。然后这个光伏我们知道就是对你个人安装光伏市场上面有这种有几家银行都有这个什么阳光安居贷能够贷到一定的这个金额几十万块钱一般是。然后一些企业如果是安装光伏那可能也有一些产品比如说叫绿电贷它能够给你一个可能1000万-20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贷款的一个支持。
1: 然后您在这个置身业内这本书里头提到哈，说 A 股上市公司研发的投入占全社会研发一半以上，很多上市公司呢会靠政府引导基金、银行科创带来持续的研发。那普通投资者我们在看这个财报的时候，哪些研发相关指标能让我们来判断这个企业长期成长的潜力呢？
0: 这方面的这种技术的这种分析应该说有很多的这种维度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首先是看你这个在你的这个投入够不够发在研发上的钱有多少它这里有一些指标包括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研发强度它就是看你的这个研发费用与这个营业收入的一个比例你在营业收入里面拿了多少钱去做这个研发这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指标另外就还有包括一些研发人员的一些占比你这个企业里面有多少员工然后这个研发人员占多少因为现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企业它这个研发它不只是烧钱它也是烧人的它需要有很多的这么一个科研的一个人员第三个就是另外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效率这个钱发出去有没有产生效果它这个新产品有多少然后这个新产品在市场上面的这种受欢迎的一个程度怎么样这有很多指标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些就是这个企业国家对它有没有一些什么认定它属不属于高科技企业属不属于小巨人企业从这些方面国家的一些权威的一些认定它这个权威性也是比较强的另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些研报一些专业机构的一些介绍但是总的来讲就是判断一个企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潜力和他的这个研发的一个实力普通投资者做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不光是说普通投资者可能就是一个专业的机构他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所以在这种在看一个企业的这个基本面看他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不要去迷信一些小道消息不要去听一些所谓的一些内幕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或者突然之间听到一个什么宣传是说它有一个什么爆炸式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这种有个时候这种消息是不是很准确的
1: 王老师的这个建议特别有价值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对这种非常专业的然后信息很难是掌握的那么全面或者很难是钻研的那么深入所以才更容易被一些可能其他人包装起来的所谓的专业信息所迷惑最后还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您提到这个做好五篇大文章不能各写各的那您认为这五篇大文章在15期间哪一篇最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呢
0: 总体上面来说我觉得这个几年来这五篇大文章都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进展那么未来几年我更看好的是这个科技金融而且基于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战略的这个地位是最高的目前我们能够看到国家和社会各个层面对科技的这个重视的这个程度是特别高的我们出台了很多的这种政策然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把这个科技创新作为我们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这个收入这些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来看待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科技金融的这个市场基础是最扎实的它是有最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就是说普惠金融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这种小微企业它去开一个饭店或者开一个它 他做一个小工厂，他经营几年以后，他这个经营的情况比较好了，他实际上是说我不需要贷款，我不需要这个银行的这些方面的一些服务。但是如果是一个科技创新型的一个企业，那么他的是往往这种科技创新企业，从他的这个有一个好的这么一个科技的这个创意，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专利，他要推广到市场去的时候，他同时也是一个高增长的高风险的这么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它是需要资本，也需要这个贷款啊，这方面这个市场需求特别大。然后我们也能够看得到，这几年来我们国家这个科技创新有很多的这个成果，科技的这种企业啊，这种含客量越来越高啊，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贷款也好，这些金融资源也好，投下去实际上都到了这种都属于这个科技金融的这么一个范畴。第三个就是说，科技金融它同时和其他四篇文章啊也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在银行里面能够听得到一些员工这种自发的说，他说科技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是打头一篇啊，然后在具体的工作中就感觉到，我们把科技金融大文章做好了，好像五篇大文章就做好了一半。啊，这是大家的一个体会。
1: 好的，感谢王丽总编今天的给我们的分享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在这场金融变革之中啊，也希望今天对话能让大家对中国金融的五篇大文章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理解，然后也有更多的信心。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昨天跟我们在节目里做分享的是导演杨亚洲。2025年，杨亚洲导演基于历史真实事件创作的谍战剧《沉默的荣耀》引发收视热潮，他用镜头为平凡人立传，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打捞被尘封70年的沉默荣耀。昨天的节目当中，杨亚洲导演跟我们分享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杨亚洲导演，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些成长经历对他未来创作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
4: 我到那儿之后吧，哈，我看到那块的那些人，那些生存的环境吧，哈，我就下决心，我说一定，别人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你就拍什么，我说我一定到这块土地上来拍一部电影。我这个愿望5年之后实现了。有一个投资人拿着钱让我拍电影，我说你想拍什么，他说你想拍什么，我就找了个编剧到那块土地上写了一部电影叫《美丽的大脚》。到那儿时候先去找学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些沟沟壑壑的那些戈壁那些地方去找，远远的看着有红旗，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宣传部的人说，我说插红旗那是什么地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着，他说我们这儿有红旗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镇上或者是镇上的镇政府，另外一个就是学校。我到那儿第一次到了一个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都是干打垒的墙，有2层楼那么高，完了之后有篮球场这么大的一四面都是那么高的围墙，但是它那个校门就是一个洞。我进那个校门的时候，我得钻进去那个洞，完之后呢，里面有半个篮球场的一个破篮球架子，这面有两个房子，一个房子是教室，一个房子是老师住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房子上那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完了之后，他们老师来了，说你们来得巧了，哎呦，说今天是第一天开学。我说那个为什么教室上没有这个玻璃？这个时候，第一天开学的一些孩子们都每人都捧一个玻璃就来，开学的第一天，他说我们放假的时候编上号，每人一块玻璃抱着回家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西北风沙大，一个是怕打碎了，第二个怕丢了，开学再捧过来啊。第一个任务就是镶玻璃，那是一个只有14.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黄土墙上有一块水泥，水泥又刷着的那个黑板墙都是黄泥的， 完之后那个教师的桌子椅子都是极其破烂的，没有一个一个的椅子，那长椅子哈，这面是两只腿，这个椅子那面的腿坏了之后直接插到黄土墙里头，一个椅子哈坐两个人不够，坐三个人怎么坐，就是呢都是跨着，都是骑着呢这么听，这样才能够坐三个人。一个14-1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头坐着5年级的学生，老师说1年级布置什么作业，2年级什么什么样，3年级跟我在黑板上做题，4年级5年级，就是在这么一个教室里有5年级的学生。当地缺水，在那个教室和课桌的边上，你看到的孩子们画的鱼花，男孩子的名字都叫大江大河，女孩子名字叫花。我觉得实际上是生活教会了我去观察生活，去捕捉那个时代的那个地域的人物的那种最质朴的真情实感。我记得墙上用那个划的一排字，那排字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排字上写的是中国第一小学，我觉得那个小在我心里头真的是触动了我。我在学校哈，我就亲眼看到了学校的红旗不是插在校园的广场上，是插在一个课桌破了，还剩了2条腿，翻过来红旗就绑在其中的一条腿上。我在搭这趟景搭学校的时候哈，我们在山顶上一个过去放羊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它过去的那个围墙哈，都是经过风雨哈，都是斑斑驳驳的，我们后来把里面推平盖起了一座小学，完之后呢那个尘土呢就推到那坡下去了。在没有开拍之前呢，我跟我的创作人员呢就经常到那看景搭的怎么样，或者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景。有一天看完了之后，我说我们再去学校看一看吧，别搭错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再及时调整。当我们走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学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我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场面，就是我突然发现哈，离我们不远村里的那边孩子哈，从那个坡上往下跳。我就跟我那些主创跟我的摄影他说，我说看见没有，如果说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拍这些天地不容。张美丽老师去世了之后，夏雨老师跟他们两个在西部教了1年学的这个老师也来到了西部，来到了这所学校。我当时我就想，那怎么样能够让夏雨老师去表现他对张美丽的去世哈，那种用什么样的动作和台词去表现，想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想到了那个前面有的那个跳土的情节。拍这场戏的时候，我跟袁泉说，因为40多米高，我说你不行的话我就替身吧，他说不，他说导演我要跳。我觉得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呢，一点点靠近真实。我记得他们两个在北京的一场戏，就是呢，袁泉回北京了之后，完了一群孩子送他们的时候都恋恋不舍，袁泉一说都走，就都到北京来了。在北京有一些戏展开的时候，完了最后要走的时候，那场戏原剧本是张美丽和夏雨老师说明天就要走了，那个袁泉说呢，我会想你们的。完了张美丽说，想我们就去看我们嘛。袁剧本说，好好好，有机会一定去看你们。我觉得这是我们城里人每一个人都可能说的一句违心的话。但是由于我们在西部已经拍了好几个月，我就跟那个袁泉说，我说袁泉，你说的是真话吗？你会再去那个地方吗？袁泉摇摇头说，导演，我不会了。我说那你就说真话。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戏就按袁泉说，就是特别难为情的摇摇头说，张老师，那个地方我不会再去了。张美丽听了这个话之后，她是五味杂陈，她就点点头。她回去之后她就改变了，她说，孩子们，我们学了本事要走出大山。我觉得这种真实的力量一直在伴随着我，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拍了这么多年的电视剧，我真的觉得我所有的大事小情，包括我很幸运我拍了那么多原创的东西，拍生活中的那些普通人，生活中的那些大多数，它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偏爱了。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多数，我专门找那些银幕或屏幕上的少数去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叫农民工。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泥鳅也是鱼》，写农民工的。我当时看了一个国家公布的数字，我们国家农民工有2亿4000万，还不算他们的家属。我拍完了那部电影，我又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八兄弟》，也是写农民工的。我觉着我们总是说我们的作品要有时代的烙印，要有生活的烙印，要有人物关系的烙印。2亿4000万的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拍了多少电影电视，我们有多少镜头对准了这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这么贡献的这个群体。我是幸运的，我拍了他。我觉得现实题材就是真实的力量，我觉得没有真实就等于没有生命。我觉得我们做人做事，包括各行各业，我觉得真实是我们做人拍戏的唯一准则。如果说你拍的任何作品你自己都不相信，你靠什么去打动你们的观众？我觉得《沉默荣耀》火了，我没有想到，播出的时候是没有做什么宣传。那归根结底，我刚才也说了，是真实的力量打动了观众。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创作里头，在我们看到的电影和电视剧这些年的创作里头，似乎给眼睛拍的是不是有点多了？讲真实的故事，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的故事是不是太少了？ 给数据给眼睛拍的多了，真情实感拍的少了。我可能是一个可能跟别的导演不大一样的，我是又拍电影又拍电视剧。我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很幸运，我在这个10到15年的创作时光里头哈，我在创作上真的是随心所欲，我想拍什么就能拍什么，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希望能够让这个幸运能够再拉长一些。最后我想用我们老厂长吴天明经常告诫我们这些导演们的一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讲演。天明厂长跟我说，他说作为一个导演，你要把你每一部作品都要捧上一把土撒到你的作品上，让你的作品往下生根往上成长。作为导演，你要把你拍过的人大人物小人物，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和那些凡人凡事的普通老百姓，你要把他们的事迹和跟你创作这么多年的好的演员好的编剧好的主创，把他们的智慧变成你导演的智慧。我希望这两点也能成为我们年轻的创作者的一个座右铭。谢谢大家。
5: 谢谢，谢谢亚洲导演，辛苦了，您台下就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因为亚洲导演几十年如一日对生活这么近切真诚慈悲的观察，才有了像吴石将军和他身后2000多名隐秘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被更多的人看到，才有了我们被沉默的荣耀带进的历史的深处，才有了我们一个民族最该被珍重的记忆。再次向亚洲导演和沉默的荣耀剧组致敬，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这位分享嘉宾呢，他有一个浪漫的名字，他在去年呢也做了一件跟他的浪漫的名字一样浪漫的事情，漫行中国。蒙曼教授呢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他在去年的漫行中国呢是让书本上的那些人和事儿那些文字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用他的眼睛用他的视角去发现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真实的长出血肉的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向导蒙曼带我们一起走进漫行中国，他为我们打开的不一样的文化视野，有请。
6: 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其实啊，就是当初高丽老师跟我沟通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们这个主题叫做道一声珍重，然后我一下子就想起我们这差不多2年来的行走了吧。其实呢，从2024年5月我开始走出书斋叫做漫行中国之后啊，听到的一个最多的意思就是珍重。让我们别骑烈马，让我们别开快车，让我们别爬陡坡，让我们别冻着别晒着别饿着等等等等。真的，我是一个不听劝的人，但是呢特别特别温暖，所以今天就带着这种温暖的感受跟大家讲我们这差不多2年来的行程，然后起了一个最冷最冷的题目，叫做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那说点什么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三个话题吧。第一个是我为什么就要开始走啊。因为我觉得我到了该走的时候了。首先呢，我们也是做了这么多年的书斋学者嘛，做大学老师，那我觉得我们也念了一些书。古人不是讲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地是一本更大的书。我希望能够走进这本书里，能够增加一下我们学问的深度，这是一回事。当然更重要的一回事是什么呀，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前年开始走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马上就到50岁了呀。古人不是讲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呐。其实和大江一样逝去的还有岁月呀。 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年轻了，那在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足够长的情况下，我愿意走出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来，所以就走。那走第二个话题就来了，我们怎么一个走法呢？我其实不想像一个特别特别懒的旅客那样，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去打卡那些点位。我觉得点位嘛，就像散乱的珍珠一样，但是必须有一个线索把它穿起来。那个线索是什么？是道路。所以我就决定应该是沿着道路走。道路啊，更确切的说，还不是穿珍珠的线索，它是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的血管。有这样的一些血脉，人和人才能够交流，物和物才能交流，文明和文明才能交流。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哪条路，我们必定要沿着一条道路走，那走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线索来。那第三个话题呢，就是那我们到底走出什么来了？其实啊，我觉得从2024年的5月份吧到现在，差不多是1.5年的时间，我觉得至少我们走出了对三类道路的感受。哪三类道路呢？第一类叫做边道，第二类叫做古道，第三类呢就是城市道路。先说边道，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啊，在这有多媒体了。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是由三条国道勾勒出来的。第一条国道叫做219国道，从广西的东兴出发，然后你看，经过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到新疆的阿勒泰，这是219国道。然后呢，就是331国道，331国道看还是从阿勒泰那出发。然后整个跨越蒙古高原，再绕过我们雄鸡这个头到哪里？到丹东，这是331国道。然后第三条是什么？228国道，从丹东作为起点，沿着整个海岸线出发，又回到广西的东兴。那在这三条国道之中啊，219国道是里程最长的，它是10065公里。与此同时呢，它也是自然信息最丰富的，因为它是跨越差不多30个纬度，它的海拔跨度是6000米嘛，因为我们在那儿走过的最高垭口是5900多米，然后我们住宿的最高点位是5400米，就是珠峰大本营。那所以它的这个植物啊、动物啊，它的跨度是从热带到亚寒带。那另外呢，它的文化信息也最丰富啊。它的沿线219国道的沿线有20多个世居民族，与此同时，它和13个国家接壤。可是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我们中央民族大学不是一下子就能集齐56个民族吗？没错呀，但是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而我刚才说的是20多个世居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所以它的文化信息是最丰富的。那从2024年的5月11号开始，我们用了100天的时间走完了这条道路。现在我们接着一段一段的走331国道和228国道，这是我们说的边道。那边道是沿着边境线在走的，古道是什么？古道就是沿着山水的脉络自然形成的一条道路啊，自然形成的一条条道路，那可不是一条道路。比方说什么？比方说万里长城啊，大家都觉得长城就是一堵墙啊，因为它的英文翻译叫做 Great Wall 嘛。但事实上，这个边墙之上每一个关口都必定对应着一条道路。比方说差不多1个星期之前，我们慢行围场，我们走的是哪条路？那就是清朝皇帝走的那条路，从古北口出去，从古北口出去跨越燕山，然后走到哪儿？然后不就再往北就是避暑山庄了嘛，就是承德了嘛。然后再往北是什么？再往北那就是雁北草原，就是围场就在那儿嘛。然后什么？科尔沁草原。然后是什么？锡林郭勒草原。再往北，呼伦贝尔草原。这是什么？大家一听这一大串草原呢，这就是历朝历代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最方便的那条通道，就是这条通道的水草是最好的，给养是最好的，就是这样的通道啊。那好，边道也罢，古道也罢，给我们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是两个感受交织在一起的。第一个呀，这些道路都是人来人往的交融之路。第二个感受是什么？这些道路也都是 保家卫国的英雄之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易莲。
21: 大家好，我是立新。
19: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重病之时，胤禛见到病重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父子间第一道裂痕已然出现。而康熙33年，一场不起眼的朝堂小事戳破了储君和帝王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当时礼部在准备一项典礼流程的时候，将皇太子胤禛的拜褥，也就是跪拜的时候需要的这个褥子啊，放在大殿的门槛以内。康熙看到呈报，指示礼部尚书沙木哈说，祭祀典礼当中皇太子的拜褥应当和其他皇子一样设在门槛之外，而非门槛里面。这件事本该到此为止，然而沙木哈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当场请求康熙将此旨意记于档案。言外之意就是，将来如果有人追究为什么把太子的拜褥放到门槛之外，责任在康熙本人，而不是礼部擅自决定。这一举动触动了康熙最敏感的神经，他质问沙木哈是何意见啊，你啥意思啊？后来礼部尚书沙木哈因为拜褥一事被革职。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是康熙的敏感还是敏锐？
21: 首先这个沙姆哈我们听，那就是满人，满人的礼部尚书，就意味着他一天到晚干的主要的事儿，祭祀，特别是按满族原来的传统祭祀，这应该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范围，界定是不是合礼仪，对吧？那此前在祭祖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没提议， 照道理像礼部尚书一直负责这些事儿，或者他的前任上一次怎么做你这一次又怎么做，因为皇太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三十三年历除已经都将近20年了，那以前肯定有惯例啊，那你这一次变了，这是第一啊。而且礼部尚书咱说就管这件事儿，那这次显然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恐怕第一个就是康熙在这一段时间针对跟皇储相关的很多事情好像比较多变，掌握不了他的脉络，所以这次也有点诧异，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就按惯例说，那既然有这么一个变化，肯定是变化，不是变化不会让他写，那就是皇帝你要写亲笔，叫什么记录在案。那康熙为什么敏感？记录在案的性质不同了啊，不同在哪儿？就是首先咱们说沙穆哈到底是亲胤禛一派的人，还是反胤禛一派的人？他这件事儿的结果或指向都不一样。首先，皇帝只要写出来说，从现在开始祭祖皇太子，你到底也是皇子之一。不要跟皇权并列，那此前康熙费尽心血塑造的他高人一等，然后大臣也要对他二拜六叩，这些东西就削弱了。那有了这个叫政策的窗口，其他的咱们说利益集团也好，大臣也好，该亲的该疏的他就找到了自己的政策定位，就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这件事原来是不容讨论的，原来康熙一直要做的就是太子连穿衣服什么都允许他跟我一样，基本是接近我，而且给他班底，给他强有力的资源，给他特权，给他宽容度，就遇着这件事原本是不用质疑的，现在你让我记录，你想拿我记录这些东西要做什么文章，这才是关键。那我们由这件事想到的就是，无论沙穆哈是亲胤禛的还是反胤禛的，这种事儿肯定是屡见不鲜，逮着机会大臣就会有探皇帝口风，你现在对他是不是有点要弱化，想不想边缘他，胤禛会不会有重用机会啊，或者其他皇子有没有可能，索图是不是现在你对他要查办他，这就是文官集团或者叫整个的这个权力中枢大家最关注的是叫风向，揣摩朕心，这是皇帝不允许但大家都干。那首先这件事我们就发现肯定不止这一件，当时各种各样的事都指向在探听胤禛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已经不稳固了。
19: 康熙对朝臣们大敲警钟，似乎为他和胤禛的父子关系蒙上了阴影，但是从现存的清宫满文档案来看，这些事情并未影响到康熙对儿子的爱。康熙35年，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23岁的胤禛留守京城监国理政，父子相隔千里，书信往来极为频繁。刚出河北独石口，康熙在信中写道，此番出师，诸事咸和朕心，甚为佳悦，故身体与面颜俱好。哎呀，这一路特别的顺利，所以身体好，气色也好。一个月之后，康熙又写道，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沙石，我派人挑了一斗色佳润的石头给你们寄回去啊，就是水头特别好的石头。5月初9日，清军进抵克鲁伦河，康熙在给胤禛的信中详细记载了整个过程，可以说父子共享作战现场直播。除了军情、后勤、风土人情，在信中康熙和胤禛还有很多温情的互动瞬间。胤禛给父亲送鸡蛋，想了各种办法，最终呢说臣所进的鸡蛋俱皆破碎啊，没有一个完整的，这后面怎么送还请皇父指教。胤禛还会尽量给父亲送取一些新鲜水果，康熙收到这些时令水果，有的时候就告诫儿子说不

0: 快慰。正是这些温情脉脉的书信往来，让后来的决裂显得更加残酷。一个曾经连儿子穿过的旧衣服都舍不得放下的父亲，最后说出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印仍，这样的一个决绝之语啊。从这些信件啊，怎么来看这对父子的情感表达？
1: 这个大起大落啊，这个我跟你说，就只有在年轻时候的恋爱的时候才会容易有这种大起大落，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雄主居然也是这样，这个有很多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地方。然后这里面说两个人包括书信啊，包括这种石头啊鸡蛋，首先有没有真感情，绝对有的。宗康熙一生他所有的儿子里他对胤禛感情最深，直到他死，胤禛最后二废太子之后，康熙根本就不想立太子了。不管什么原因，在他看来，有人历史讲，第一个时候他看儿子都不如他，都不咋地，他是靠感情。第二个，胤禛不能当太子的时候，他认为让谁当他都不理想，都有各种的担忧。所以两个人的感情在父子之间，应该这个感情基础一直是最深厚的。虽然有各种侵蚀，但除了感情之外，有没有表演成分？有的。就我们说过，胤禛二十出头，他这个时候当面肉麻的表达不行，但是书信干嘛用的？就是有些说不出口，所以呢，胤禛扮演的完美，但是当面。有的时候恐怕做的不那么完美，这第二。第三个，同时我们说这个随后两人决裂突兀吗？不突兀。这个时候在他亲征的时候，我们讲他最后歼灭噶尔丹的时候讲过，索额图这时候就屡招申斥，一会儿说要撤啊，一会儿人家有疑兵说从沙俄借兵了，说咱们赶紧撤了吧，让西路军上。康熙就泪流满面的骂他说，如果我们撤了西路军那个费扬古不就被团灭了吗？反正这种就是索额图在这个过程中被斥骂的其实很厉害，虽然最后还是升官了，但是被斥骂，所以呢，康熙恐怕在这个时候就动了这个念头。什么念头呢？就是胤禛还是我的好儿子，我要剥离他跟索额图之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所以随后他真正动手，一个是针对索额图，对胤禛呢，其实没有特别的这个针对。
2: 看到那个康熙的回馈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康熙老了，所以这个情感的这个依恋，包括这个情感的指向性，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对于康熙来讲，
0: 我觉得康熙本身啊，就是这类人，他对于情感的表达啊，他是有益于一般男子的。就很多人不太在意这种情感的输出，康熙尤其对亲人，你看他对他的祖母，甚至祖母去世之后，皇太后，那个皇太后是他的嫡母，
1: 对。
0: 他也不是亲生母亲，他依然走到哪儿都给这个皇太后写信，告知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当时的状况，给皇太后寄各种东西。
2: 我觉得康熙
0: 这个人不一样，
2: 康熙这个人信这个，他信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真情流露的东西。你看他其实给出去的，给他带来了都很多的资源，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正向的反馈。你甚至可以说，在他孤立无援的时候，他这些情感表达的功能其实救了他一命，或者是给了他很多就是意外的一些支持，所以他对这个东西很认同，同时他也很认同对方的反馈，因为那个反馈决定了他流露出去的那个情感，他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流回来。
0: 嗯，说到这个书信哈，有一点啊，其实康熙一开始给他儿子写信的时候，他儿子经常不回，所以他很生气。他说：“我都忙成这样给你写，你到底有什么事儿你不给我回？你再不回你就别写了。”所以你们怎么看啊？就是在17岁的时候，看到生病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啊，那样的一个少年，现在5年过去了，胤禛究竟是变了还是没变？
1: 啊，人不会变的。特别是从小经过严苛的系统性训练，而且原生家庭的各种印记，母亲啊、父亲啊、舅舅家各种这个印记烙印完之后，他只能是这一种人了，他没有别的选项，接触也不能接触额外的这个圈外的人，他就是这样，所以没变。但你说从17岁到这个几年了，几年过去
0: 了，五年，
1: 20多岁了，人生男孩期已经过去了，是成人期了。那按咱们现在就你已经是进入社会了嘛，照道理毕业了嘛，你本科毕业理论上像我们原来你就进入社会，你就是社会人了，社会人就有独立人格，各种自主，自我承担后果，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首先呢，就是他没变，但是他比原来更成熟了。另外他有第二个身份了，他这时候监国，这是最致命的事儿啊。这回是康熙跟胤禛离开时间最长，大概10个月，也是胤禛监国时间最长的。你一旦你监国，而且长达10个月，就有一批你的执政团队，就有你的这个处理问题，包括解决原来的这个冲突各种。所以监国这件事儿，其实才是康熙和胤禛出现了本质上的裂痕的原因。不能监国，就跟其他的皇子不能让他参政一样，这都是明朝试验的非常好的结果，康熙都干了，干的结果把胤禛逼到绝路上。
2: 就像李行老师说的，他其实人格没有变，但是他学会了，

0: 他的学习技能是很强的，而且他出于这个政治的因素，包括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的需求，他把它当做一个技能学会了。而且我觉得应仁很聪明的识别了，就是不论他是否自己有这个真情，但是他父亲有这个需求。嗯，他
1: 礼貌性的就要回。
0: 对对对。
2: 那我觉得可能应仁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应该还是很爱他的父亲，只不过他不像他父亲那个样子，
0: 那么充沛的表达。
2: 对，凡是喜欢都要说出来。
1: 就现在有个疑案，不知道他面对索额图的时候，是不是能表现得更温情？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0: 嗯，但我觉得他应该很难，因为你像他的那个暴力行径那么多的话，那说明他的正向和温和情感表达的部分本身就不太强。
1: 有可能。
0: 嗯，
2: 第二次亲征凯旋后，康熙对胤禛留守京城的表现非常满意啊，说汝居京师。办理事务如泰山之固，故朕在边外心意舒畅，事无烦扰。这是他给儿子最高的评价，你在后方稳如泰山，我在前线才能够心无挂碍。他甚至逢人就夸说太子办事有多靠谱，对自己有多孝顺，就希望胤禛将来也能有像我这样的福气啊！说他的儿孙也像他一样优秀，未来这么孝顺他。从康熙的评价啊，你们怎么来看胤禛处理政事的能力？
1: 胤禛其实后世对他正面评价主要是这一些经历，比如说在康熙这么一个雄主对皇权这么看重的情况下，一直做这种储君做了这么多年，而且又废又立，历史上都很少有，就代表这个人有他相当强的这个忍耐力或者才能。那监国这回是他政治能力比较清晰的一次呈现，而且事实上看呢，除非有一些密折找了些很多的问题之外，整体上他运作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中央中枢体系运作的很得当，因为这是康熙走完之后他接手。你想康熙这个人是勤政的皇帝，各种事情参与，而且下面确实也有各种的咱说集团也好啊，各种分工，他能在短短的咱们说十个月里这个局面控制得非常好，这个人其实是有才能的，而且他的才能在康熙看来是合格的。
0: 胤禛的这个能力他其实在康熙眼里面是合格的，说明他其实被康熙培养的非常的好，在康熙自己这个老师的眼里面看来的话，他也是一个就是可以毕业的学生了。但是同时这个能力表现得非常好且稳定，可能也让康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康熙自己才是那个时候还在位的君主。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是父亲的这个身份和君王的这个集权的这个身份，他发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
2: 或者说可能康熙比较失落
0: 啊，
2: 这个儿子已经不太需要我了
0: 啊，对，
2: 我不在他也做得很好
0: 啊，对啊，而且你看这个失落感其实也会影响康熙自己的自尊。那你这么一想，那我不在他也能干得好，他是不是不需要我这个父亲了？你再想他是那么操心的一个父亲，那当儿子不需要他了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打击其实挺大的，也不见得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事情。
2: 仅仅一年之后啊，一切都变了。康熙36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凯旋，对留守北京的太子大失所望，说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就是我原来的那个好儿子变坏了。匪人是谁？太子身边膳房的茶房的侍从，他们不是朝中大臣，不是封疆大吏，只能算是太子身边的奴仆。康熙回京后的第一刀就砍向了胤禛身边这些最近的奴仆，最终4名侍从3个被斩，1个被圈禁，罪名是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就是这些人未经允许擅自在皇太子身边活动，这种行为实在是悖逆不法，扰乱朝纲。康熙前一年还赞赏太子是如泰山之固啊，短短一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
1: 其实以康熙的这个叫咱们说信息采集能力，应该他此前获得的信息没有太大偏差，所以原来对太子监国的这种认可应该也不是误判，但是这一次太子的这种背行，包括他身边的人出现的各种问题，恐怕也有据可查，就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在。但是康熙为什么在一年之内发生变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悖乱的行为触及到了康熙的底线，但是呢还是那样，就是康熙经常说不可宣于口，各种不可宣于口啊，就是他处理索额图也好，处理这个胤禛将来废他也好，都是有很多东西他说我都说不出来。那这个说不出来就引发各种联想，因为都有可能性，比如说私在太子处行走，就是跟太子前后左右拉关系，各种疏通关系，那是不是在结党？ 是不是在谋夺权力，这首先是康熙作为一个皇权人格不可接受的，第二就是私刑，这种悖乱，一直说他叫悖逆，康熙最后说废太子叫悖逆，给他的定义，然后说皇长子比他还差100倍啊。首先悖逆是两个意思对吧，逆就有谋反或者叫谋夺权力，悖呢就是所有跟人伦相关的东西跟正义相关的东西你都干了，那咱就不知道他干的是啥，比如咱们说你脾气暴躁滥杀放纵亲信大肆贪污内务府的财产个人的生活各种，反正这些东西，他这个年龄也在这，而且深宫的皇子往往发泄自己的压力，除了打人就是暴力和性，这往往是历史上的惯例，各种问题。但是康熙不说，但是只有这两个问题会让康熙，即便此前承认他的监国的业绩，但是这两块也不能接受，这是不能接受的底线，所以直接就翻脸。这中间肯定还夹杂着索额图的出现，因为随后就处理索额图，这就意味着这个胤禛的这些事儿触及了康熙的底线。同时又有权臣和背后的家族势力在力挺，这件事儿就不是一个个案。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和康熙的那个完美主义有点关联，因为这个儿子是他自己倾注了所有的心血，你相当于他的一个人生作品了，或者是一个人生结晶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当他发现这个孩子按照他的轨道再去表现或者是再去成长的时候，你看他就是非常安全的，康熙是很满意的，那是不会吝啬任何的赞美和肯定甚至物质奖励。但是他一旦发现这个孩子背离了他原初的设计轨道，他背离了他原来那个完美计划的样子的时候，康熙就很暴躁了，或者是他就会开始做一些切断他的联系啊，或者是要去把他纠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触发了他的一个焦虑。所以我感觉康熙其实把胤禛的整个发展包括成长本身就完完全全视为是自己的一个创作成果之类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当其他人染指的时候他是特别不能够接受的。
2: 这现在反正也是一个谜了，但是在清实录当中，康熙在痛斥太子的时候前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身边的侍卫都能给我作证我多洁身自好，从来不让宫外的女子入宫，这个后面在痛斥这个太子，大家也可以从这些可能找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皇太子的私生活有损让康熙对太子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些原因啊。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这几个奴仆下了杀手，这几个侍从如何左右太子心性啊？康熙这么处罚的意图是什么？
1: 首先咱们说就是进士圈，这是对吧，就是康熙只针对进士圈，你的什么茶房啊什么这种
2: 膳房
1: 啊，理论上呢一般这么处理呢是向外界宣誓什么的，第一个就是利益集团家族利益是不动的，索额图我是不动你的，你们不用害怕，就是我现在把太子这一段时间的问题归结为他身边的这些人不守规矩，打破规矩跟他拉关系啊，替他去结交别人或者有一些私生活的问题，所以我处理到这儿。第二个就是震慑太子，就是你的问题犯了错是要接受惩处的，因为这些人太子咱们说现在想不出来，自己的近视应该感情比较深，日常陪伴，这个处理对他的情感的打击或者心理打击很大，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就是你犯错了是要接受惩罚的。然后呢恐怕在别人理解有第三个意义，就是太子今非昔比了，太子也跟我们一样有错必究，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日后要进一步的撩拨他，让他出现各种失误对他施压，这种什么军工集团啊老的政客这种东西玩的是非常熟的，就让你忙中出错不停地挤压你，因为也发现了索额图家族也没有原来那样是皇帝必不可少的，刚登基的时候你是唯一的那个仰仗力量，现在不是了，那你的力量自然削弱，你还像原来这么嚣张可能就要出问题。第二个这个太子也不像原来一样给予纵容，你看进士都杀那基本就是打脸，就是在扇儿子的脸，没扇索额图的，因为所有的外部的这个我不管，但是已经开始打儿子的脸了，只是没亲自打到你自己的脸上，
0: 而且立场其实发生变化了，他原来纵容的态度其实是让这一部分力量滋长了或者是助长了的，但现在康熙就开始杀这个进士，其实以儆效尤嘛，那其他的那个人也就知道其实现在这个儿子他开始管了。
1: 要是邻居家的康熙可能还有一种想法，我儿子本来是好儿子都被你这帮人给带坏了，我把你们都处理掉 换一批比较正直的人跟我儿子在一起，我儿子就会变好，那恐怕也是。
2: 其实李欣老师的这个推导我是觉得特别有道理的，因为康熙后来认为索额图是本朝第一大罪人，也就是说我的儿子我养得很好，
0: 嗯，
2: 我儿子出问题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是索额图你带的。延成太子的侍从仪式成为康熙对待胤禛心态的关键转折点，自此帝王对太子的眷爱日渐衰减。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第三次亲征回来，对太子胤禛的态度急转直下。康熙37年三月，康熙首度大规模册封诸位皇子，皇长子胤禛封为执郡王，三皇子胤祉封为成郡王，四皇子胤禛，五皇子胤祺，七皇子胤佑，八皇子胤嗣一同受封贝勒。这次封赏直接打破了原有的权力格局，释放出明确信号，除了太子之外，其余皇子同样拥有爵位、名分和立足朝堂的资本。因为获封的皇子可以出宫单独建府，顺势结交百官，培植私人势力，长久以来胤禛独一无二的储君特权就此被彻底打破。分封皇子，允许他们开府建衙，客观上是瓦解了太子独有的特殊地位啊。那原有的平衡被打破，矛盾必然会加剧。所以怎么看康熙做出的这个安排？
3: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中原的这个嫡长的这套东西已经是试错了很多年，已经是很完备了。其中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储君不御国，就你备位千万不要直接介入到治理，会出现两个权力中心。第二就是藩王，叫什么呢？叫列爵而不临民，然后分藩而不赐土。就明朝我们都知道，只要封你藩王成年，你就藩都不要再回北京了，然后在你那个藩地里地方官还监视你，你都不能出来，你只能挣点钱研究点书画什么的。这种，那你康熙既然要开始全面引入中原的这个嫡长制，你第一个让太子监国，第二个随后又开始分封这个皇子，相当于你从原来的这个叫中原的这个嫡长又慢慢的回到原来关外的军事贵族。因为他一旦成为宗王，意味着原来就是像这种固山额真什么，就是旗主或者分旗主了。第二个，康熙这边还有一个叫封爵入下五旗，这些皇子封完是入到非上三旗的下五旗，下五旗本来对你上三旗这个皇太子就不满意，认为你只代表皇室，正好有皇子到我旗里来了，我就拥戴他吧。你看，相当于皇子就有了自己的拥护的人马，无论是原来的旧满洲还是后来的这些新的文官系统，都有了自己的班底。另外，你封长子叫多罗执郡王，三子叫多罗成郡王，执和成你现在抛出来，你不是变相的说太子缺这俩吗？那太子要不执不成，不就代表你对太子的一个基本评价吗？其实我们一直说九王夺嫡，我一直认为从36年就开始了。一旦你开始封王，按原来八旗的观点，就是未来的这个韩就可以由八分推举了，你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策略体系内。
4: 是的，他其实从唯一到了一个之一，他变成了一个权力上的一个稀释。
2: 但是应该康熙在这个时候还毫无说废太子的念头啊。
4: 嗯，
3: 制衡嘛。
2: 但是他的动作一出，其他人敏感啊，大家会各种解读啊。从侍从被杀到皇子封爵，短短半年啊，胤禛的局面可以说是进一步恶化。怎么来看胤禛和他最有力的支持者索额图对这一系列事情的应对？稳妥走了24年，为什么突然连续翻车？
3: 就是因为你走了24年嘛，很多的朝廷的外部内部环境变了，而且你们家族很多人又很嚣张，让索尼一等功一等波都是世袭，说康熙给了多大的这个荣耀，结果你世袭的这俩儿子各种问题，就现在你已经不具备了能够这么嚣张的资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必须得说康熙这个时候他毕竟以社稷为重，现在社稷是什么？对八旗进一步整理，王子要进下五旗，要承载着继续侵蚀八旗就有势力，这个任务比保胤禛的皇储的政治意义要大，皇权最后至尊是不容阻挡的，所以剩下的这些儿子都长大了，开始在下五旗要发挥作用。那你让他发挥作用，就要给他发挥作用的空间，给他力量，给他资源。你给他的东西就是原来侵蚀胤禛的东西。胤禛在什么时候应对的好？唯我独尊的时候我应对的好，等到我变成像一连说我是之一了，他不擅长，上下这些兄弟 一个一个的各有特长，而且都很优秀，你必须得承认都很优秀。应生突然发现应付不过来了，
4: 而且对应人来说其实这情况挺糟糕的。你想早年的时候他其实跟这些皇子都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因为他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面，甚至你都不是说一个普通关系的，他在那个位置上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一个遭人嫉妒的一个位置上，甚至积攒了可能很多负面的一些动力，负面的一些影响力。然后这一招他一下子变成了质疑，一下被拉下来之后，他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对他来讲挺危险的。
3: 康熙对胤禛是有一些情感的这种羁绊的，对吧？ 对索额图可没有啊，他这段时间干了好多的事儿，不停地深斥索额图。索额图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历史记载康熙后来追究他，他在这几年还干了一些事儿，主要就是叫什么，好像叫聚众议论，然后威吓众人。按历史学家解读，就是他在威胁众皇子，因为索额图毕竟还是康熙皇后的叔叔嘛，对这些皇子还是长辈嘛。
2: 康熙40年9月，索额图以年龄原因主动辞官退休。索额图是太子党的灵魂人物，索尼之子，孝成仁皇后的叔父，皇太子胤禛的外叔祖，在朝堂深耕数十年。虽然说他退休之后领侍卫内大臣的空缺由他的弟弟接任，可是他本人的离场依旧重创了太子一党赖以依靠的朝堂根基，储君阵营的颓势自此愈发明显。你们怎么看索额图主动提出退休的这步棋啊？是一种试探，还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3: 这很清楚，就要以退为进。就你这个时候你还不退，咱们原来讲各朝各代都讲过，他是有整个那个官员的一个基本行为叫规定动作，皇帝这么骂你，暗示你，敲

0: 你还不自己提出那个，那就代表你是恋战不退，这本身就是一个被弹劾的对象。另外索额图的政敌也不少，所以呢这叫以退为进，因为他实际上这个赫舍里家族的根基还没动，兄弟啊儿子啊什么还都可以，而且都是在朝廷内，随后看胤禛比如跟步兵统领啊兵部尚书还有这种结党关系，就代表索额图自己退了没关系，他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基本盘还都在，但是
1: 他退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夺嫡信号枪响了，因为索额图是这个楚军的安全防火墙，皇帝亲自动手把防火墙拆掉，那就意味着大家可以试一试，叫彼可取而代之。
2: 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以退为进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也有不得不的部分，其实到了那个局势，我觉得索额图应该也自己清楚，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条路。
3: 先试探一下，皇帝如果对我还能忍一下，还得让我再干两天。
2: 这跟三番上表说撤藩是一个道理，人家那不更重要？
3: 对啊，他得试探一下那个底线嘛。其实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后面也许就将计就计了。
2: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心理战。皇帝一同意，索额图他们这边肯定也慌了，
1: 肯定格局变了嘛。是啊，
3: 然后康熙对于太子的这个态度，他们会揣摩。
2: 所以这边就会加紧动作。
0: 对，你从康熙这些细节，你要知道这个真正的帝王手段不是那些大工业，我们讲过削藩的时候怎么逼的三藩最后起来，一会儿派那朱国士给你当那个巡抚，一会儿朱国士给你商量最后期限，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你给我第一步回应，咱们就进行下一步，每一次我先发起你得回应，你不回应那我就直接针对你，你要回应咱们就第二轮我继续。康熙在这块才真正体现他作为帝王的这个手段，
2: 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强
3: 强势的进攻方式。
0: 对，
3: 康熙41年，康熙南巡视察何物，皇太子胤禛随行，走到德州的时候，胤禛突然生病，康熙做了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啊，他将已经退休的索额图从京师召到德州去侍奉太子，因为胤禛的病情耽误了南巡的行程，随后康熙改变了计划，自己带着随行的其他皇子官员先行回京，留下索额图继续在德州照顾胤禛。 索额图在德州照顾了胤禛一个多月，太子病好之后才一起回京。这次德州相聚开启了索额图生命的倒计时。半年之后，索额图被拘禁，数条罪状当中最核心的就是和太子钱谋大事。康熙事后说：“我如果不先动手，可能你就先动手了。”所以怎么看德州之行的种种疑点啊？这又是康熙设下的局吗？给索额图一个露出马脚的机会。
0: 总体看来呢，康熙在对这些事情上都是水到渠成，他倒也不是刻意是啊，就是遇到了这一次呢，我看有限的史料呢，就是胤禛这回病势很危险的，然后太医开的方子他斟酌，经过这一个多月这么用药，相当于病有好转，然后康熙召索额图他们先行回京，这是第一件事啊，这代表父子两人确实有感情。第二个呢，就索额图来德州以后骑马进中门才下，太子不追究，当成没看见。 康熙认为这叫藐视皇权，你对皇权已经侵蚀到这个地步，你到中门你得马逾至城马都不下，这就是杀头的，就这一件事就能杀头，太子居然还觉得很正常，
3: 视为正常。
0: 哎，这就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你想这俩人问题，第三个他们密谋不密谋的这件事啊，显然呢看起来是有密谋，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这个时候索额图或者太子 他的这个利益集团等不了。
3: 索额图已经60多岁了，
0: 对，但是呢这个中间还是有问题，就是我总觉得有差了一点，差一点啥呢，就是他儿子病危了，这个时候其实康熙首先反应的不是我下个套把索额图弄过来你们谋反，病危那时候挺吓人的，确实吓人，康熙对儿子那种好，包括他废太子你能看出来有感情，这个时候理论上我怀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在推测，就是从后来胤禛对索额图的这个亲情的厚度比对康熙 要深，这面第三个我刚才怀疑的就是胤禛恐怕是在重病昏迷的时候表达出了他非常希望索额图能在身边，因为人到这个时候不装了，
3: 依恋了，
0: 也不扮演了。康熙到这时候才发现，在儿子的心中，索额图所占据的亲情范围远比他这种痴情到肉麻的这个皇帝要深。有的时候历史事件啊， 看起来都是大是大非，但有的时候对于像康熙这样，往往就是某一个细节触动了他对整件事情的判断，原本在计划中的可能会推进。
3: 我还要说一点啊，就是骑什么马在哪条道上走，连这样的细节康熙都能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周边都是眼线了。
1: 康熙身边也有索额图他们安排的眼线，就是康熙的很多事情太子他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太子跟索额图有什么动作康熙应该也都知道了，否则这点情报他怎么得知的呢？
0: 对，这个中间可能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康熙这个时候他一定要甄别太子这个时候到底是半推半就还是重度知道，他恐怕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皇帝，他可能最关切的是是不是索额图全力推动，太子呢反正就是跟着或者说被动参与。
1: 他很自信，康熙超级自信，他认为他看的人是没有错的。
0: 所有人生的成就啊都是出于异乎寻常的自信，要么你什么都是把握了以后你才做，那显然没有什么溢价。
2: 所以你看理性的这个部分其实他并不真正能决定很多的东西，他其实那个感性和直觉性的东西反而才是成败的一个关键哈。
1: 很快索额图死于幽禁的地方，他被康熙认定为本朝第一罪人。索额图一死，太子党失去了经营数十年的核心支柱，依附太子的官员被清洗，胤禛在朝中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接下来的几年似乎风平浪静，康熙三次南巡，多次巡幸塞外，太子胤禛都是奉命随行。康熙47年7月，康熙去京郊打猎，这次随行的皇子有皇太子胤禛、皇长子胤禛、13皇子胤祥、14皇子、15皇子、16皇子、17皇子，还有18皇子，都是跟随出行。这一年胤禛已经35岁了，他被立为太子已经33年了，放眼中国历史很少有太子等这么久。年龄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弱，竞争者越来越多，怎么看这几年胤禛的心态，尤其是失去了索额图这样的一个核心支柱？
0: 关键是他此前建立起来的那个整体的价值观被颠覆了，就是如果我做得足够好，那康熙皇帝为什么这么对他，就你应该对我很满意啊，对吧？你这么处理一定是我哪些方面做的不对，你处理我身边的人也是因为我做的不对你处理，那这么一个从小封闭训练别的啥都不会，就封闭训练没有别的生活的经历，一旦他这个价值观被颠覆，他没有别的替代系统啊，那我还能干嘛呢？我也不会啊，你让我做的这些现在你全盘剥夺了他的合法性。所以呢对他而言，这几年如果他后来出现的这种咱们说撞死疯狂什么被整蛊啊这种，如果说真是病理的，跟这几年的极度压抑有关系，不只是他的势力在逐渐削弱，而是他对未来他就没有概念了。我辛辛苦苦扮演了33年，那未来我的演技也比原来差了，功力也比原来差了，我的群演我的自己的这个班底都没有，你还让我怎么能演出更好的一部剧？所以这种绝望或者这种茫然会比较突出。但这个呢恰恰也代表康熙恐怕对于儿子的感情还是不可替代的，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针对胤禛没有太多太过激的事儿，那就意味着在康熙心目中，尽管其他的儿子成长起来我也可用，但是就情感深度而言可能能替代胤禛的还没有。
2: 对于胤禛来说，其实这是一个慢性的折磨。我们前面其实讲到说他所在的那个环境，高反馈、高期待、高目标，同时他也做得很完美的情况之下，他其实是一个太理想的一个状态，带来的自然就是胤禛他自己的在此方面的人格的固化和僵化，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脱离了那个轨道，他就没办法预期，他会感觉到强烈的一个无力感，强烈的一个失控感，甚至于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而他无从下手。那这些东西足以去把他自己过往积累起来的东西给打碎掉，或者让他进入到一个比较崩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能理解后面说他其实有点像疯癫了之类的状态，是因为确实那就是他体会到的，就是一个强烈的失控、不安且无从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恢复秩序的一个状态。
1: 我们来看一下康熙带着皇子们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先来说，从康熙44年、45年起，康熙出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胤禛，就是老大，胤禛皇太子，还有胤祥，就是老十三，这三个人都会组合在一起随驾，偶尔是胤禛和胤祥两个人。你们怎么解读这个安排透露出来的信息？
0: 从那个第三次征噶尔丹回来之后开始处理太子身边的人，然后封皇子，从这个之后太子再也没有获得建国机会，非但没有获得建国机会，好像是只要康熙出行 他都要带着。这个恐怕就有两方面考虑，反方面就是上一次或者上几次的监国，其实对康熙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阴影的，就是有可能因为这几次监国，太子整个的人的变化很大，包括对于国体内部利益集团或者各势力的中间的变化。

0: 是非常大的，此前已经开始怀疑他有具体行动了，那显然已经不太放心单独给他监国的权利，甚至 都不放心让他在京城，就是皇帝不再让他在，恐怕就说呢，索额图虽然被处理了，但索额图家族还没被处理。另外后期看胤禛还是结识了很多这种有实力派，连不明统领呢都是他的人，就意味着这个力量还是很大，没有完全伤元气，所以康熙不放心，带着恐怕还有第二，就还有一线希望挽回，说原来是身边的人带坏了你， 是索额图带坏了你，你再在朕身边像原来一样朕耳提面命，或者叫言传身教，能不能挽回一些，让你走回正道，毕竟根基打得牢啊。说康熙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皇长子呢，就是康熙一直认为他原来其实特别早生出觊觎之心，而且军功不错，但这个人比较蠢，
1: 可能会冲动做出很多事来。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有一些研究认为这个胤祥其实最初跟太子的关系极为亲近的，所以这三个人的组合呢，就是一是怕胤禛动了皇太子，因为毕竟胤禛已经生出了觊觎之心，胤禛在身边呢相互制衡又能保护康熙，胤祥和胤禛在一起呢两个人有一个伴儿也能够提防一下胤禛，所以这老父亲
0: 哎，我跟你说，
2: 心思算尽，
0: 所以这个九子夺嫡这事为什么被津津乐道，就所有的猜测都有一定的历史线索。比如你看小婷刚才说这个，还有第二个历史线索是雍正后来说的，雍正说从小因为胤祥是跟雍正一块长大的，他写字啊骑马什么都是雍正教，后来说康熙硬把胤祥放到了就是皇子边上，为什么呢？就是强力把胤祥和四皇子跟那个太子捆绑。 后来太子出事，他们就是没跑了，直接被处理嘛。所以能够解释说索额图死了以后，太子又相对安稳的过了几年的时间。康熙在背后做了大量的，这个实话咱们必须得承认，就是四阿哥啊，这个夺嫡之心还不太强烈，
1: 对，
0: 因为他这个人的性格包括他各种问题啊，他夺嫡之心不强烈，
1: 而且他自己身旁的整个资源也没那么强大。
0: 他这个 有人说是他掌握了夺嫡密码，就不是你们那夺嫡密码，就是让皇帝知道我只干事儿。反正就是当时就说按雍正后来透露的，就是胤祥成为康熙把他们捆绑给皇太子的一个筹码，就你胤祥如果没尽到力，太子最后受到损害了，你们也跑不了，反正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1: 其实七月的这次出行打猎已经是这一年康熙带着皇子们的第三次短途外出了，前两次分别是二月和五月，随行皇子们的这个配置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太子最有力的竞争者都在京城忙着，太子和年龄段层的弟弟们啊到处转，尤其是这次出行，康熙特别痛斥说皇子们对待侍从的暴行， 结合胤禛的暴力行为的案底，大概率康熙是在指责胤禛。那所以从太子的角度啊，那这种安排是否会加剧他心态的失衡？每次去你看都老十八了，这个老十八应届才八岁。
0: 那就是他不断的施压，他已经习惯了，因为他没得选，就是索额图死了以后，虽然他的力量还在，但是能这么轻易信任的，以长辈的身份这个情感依托的，恐怕就没有了，他自己要面对很多事。另外还是那观点，就是第一个，那皇帝不信任你啊，此前你们有案底啊，给你放在那儿，你周边的人围着你，你脱离不开呀。至于那几个阿哥放京城，未必他感觉不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皇帝信任他们。 为什么信任他们？他们翻不起浪嘛，不说他们之间内部的制衡，他们的力量远不足以能够动摇皇权的稳定性。所以你就下午棋，你赶紧啊，你该干的事儿好好干，甚至巴不得他们干好点。那太子要这么想问题，那弟弟还是不如我。
1: 皇帝对他们毫不忌惮，那我说另外一个角度，想当年我八九岁的时候，父皇带着我一个人回圣经祭祖，我今天作为皇太子三十多年，我还要带着一个八岁的弟弟一起玩，我觉得这心态是挺崩溃的。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独宠的位置已经换了人了，父亲变心了。<笑>
0: 哎，至少康熙不会像原来一样对他那么赤裸裸的表达父子之情，因为有更小的弟弟了，完全可以对更小的弟弟表达这种感情。
1: 哎呦，这个竞争太激烈了，而且这其实某种意义上其实很伤自尊的，就是又上面子又伤自尊，这还要忍下很多的屈辱的感觉，这他要压抑的情绪可太多了。
0: 这不就是哲学家说的吗？叫他人的蜜糖可能是你的毒药。
1: 你看皇储的这个尊崇，对于胤禛而言可能折磨了他一生。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次出行年龄最小的十八皇子突患重病，这最终成为胤禛被废的导火索。那么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乔叶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石一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茅盾文学奖以及他们创作的原动力。
3: 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第一次来茅盾先生的故居？
4: 哦，我来过好多次，
5: 头一次进来，
3: 头一次进来，原来路过过是吧？
5: 以前路过过，
3: 您就是北京人长大的，应该经常路过这个胡同。
5: 那个楼下玩的时候，
3: 今天进来看了一下茅盾先生故居，什么感受？
5: 那反正人住挺好的。

0: 就挺好的。张老师，今天来录节目和往常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1: 对，好像季节不太一样，第一次冬天来这儿。对，
0: 之前也都是工作原因吗？
1: 对，工作原因，工作原因。但我很久以前就是作为一个游客的时候，因为我不像一峰他是北京人，我是老家是河南的，来北京开会啊，然后呢旅游呀、有好多次，所以逛到这儿的时候肯定是看到，哎，这是茅盾故居，就是那以前作为河南游客在这逛的时候路过过好多次，然后后来就有机会在北京工作之后就进来过好几次了，好几次，每次缘由都不太一样，有时候媒体采访在这儿，还有一次是给茅盾先生献花，然后呢，对，我们好像春天的时候来过，春天好像夏天都来过，冬天是第一次，而且在这儿以这种方式。
0: 当您得知您的褒水获得茅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能分享一下吗？
1: 对，那时候真的过得真快啊，23年的时候了，其实现在都已经26年了，明年就是新的那个茅奖的评奖年了，明年27年，对，真的快。那我当时吧，就还是感觉幸运和幸福的吧，对，当然是就是那种非常的激动，但其实也还蛮忐忑的呢，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个申报吧，参与申报，申报完了以后，据说根据评奖程序要最后是吧，一轮一轮的，到最后提名，我记得好像是8月7号吧，8月7号是提名，8月11号公布的获奖名单，所以我进到提名之后，就心就很乱了，很乱了，对，因为进到提名是公示的嘛，10部作品，然后主要是问候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关心，这样就对心不静不下来，
0: 对，
1: 静不下来，对。
0: 就如果是没有进提名的话，可能那个心情还不一样。
1: 对，
0: 一进提名了吧，你就有那个预期了，然后可能又怕违背预期，然后又很期待。
1: 我有预期没关系，主要是还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定力不够，就是身边朋友大家，对对，微信里也有好几千人呢，哈，朋友圈也有好几千人呢，哦呀，好多人都过来问，就这样就不定力就不够，就心里面就会乱乱，对，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对，当然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就对跑到那个卫生间对着镜子问自己，你真的得奖了吗？就是因为已经公布了嘛，对，然后好多的微信进来祝贺的。啊，没有啊，就但还是难以置信的，对对。
0: 所以也足以见得这个茅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1: 对，因为茅奖它还是一个我们说长篇小说的或最高国内吧，就是中国的长篇小说的最高奖。对，因为我们其实像我后来成为一个文学中人，就是写作，尤其写小说，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且也是在从茅奖的一个读者，因为真的是读着茅奖的作品长大的，你就是觉得它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经典系列嘛，所以光芒或者光环还是很璀璨的，然后你说由一个读者你变成了其中的一个获奖者，一个作者，就觉得自己觉得还是挺难以置信的，其实就是还是要适应很久，就是媒体采访或者各种吧，就大家对我的保养也好，或者说质疑也好，其实它都是这一部分，都是自己慢慢的要面对的这一部分，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作家的这个能力和能量，就是我们虽然是这个行业的局外人，但是就听您刚才简单的一个描述获奖的过程，您的那个心绪的这个变化，就让我特别共情。我觉得我现在对面好像就有一面镜子，我可能如果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行业的最高殊荣的时候，
2: 金话筒奖。
0: 哎，对对，
2: 金喇叭奖，
1: 有金喇叭奖吗？长大了
2: 哎，也爽。
1: 有金喇叭奖吗？
2: 没有，
0: 有金话筒，然后有一档，
1: 我就知道金话筒啊。
0: 对，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这个老牌的招牌节目叫小喇叭。
1: 哦，小喇叭我知道，
0: 石老师，对啊，这种北京大男孩肯定
2: 是
0: 听小喇叭长大的。
2: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 小时候也听。
0: 对对对，
1: 滴滴答滴滴答的。
0: 哎，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两位的这个创作。我们先从乔老师这儿先跟

0: 是可以能唤醒你小时候的记忆、
1: 还有语言、
0: 对对对，
1: 生活习惯，
0: 没错没错，
1: 我们都偏山西，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您是一直在扎根在这个乡土创作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从这个宝水村或者说您的一个创作题材会有这样的一种偏爱，
1: 那就是因为就是乡村长大的嘛，土生土长嘛、就是一个乡村，我们说是个柴火妞啊，
0: 柴火妞，我们也是柴火妞出来的，
1: 柴火妞，就是说形容乡村女孩是柴火妞，对，就是抱着柴火长大的嘛，就是土生土长的根就在那里，但你如果不写作的话，其实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因为写作不断的要回到过去，让思想和精神或者心灵或者情感要不断的回到过去，回到过去。起步的地方，然后你怎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一定跟童年有关，那么就一定跟乡村有关，所以其实就是长大的过程，成人的过程是不断的回溯和审视，就是往事的过程，是这种。我对我其实大家说我是一个乡村乡土作家，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这个标签有点奇怪啊。尽管我写了挺也不少的乡土作品，但我也写了很多城市作品啊，城市题材的这种作品啊，但可能后来我想，为什么大家要这样把这个标签一定要很强烈的贴到我身上？可能跟我比如说我影响力比较大的，比如最慢的是活着，是乡土的，包括宝水是乡土的，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就是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什么会写乡土和成为乡土作家，那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那块乡土它养育了我，然后后来我又选择了写作，那么它就基因，它就是精神基因一样的，
0: 对，
1: 渗透在文字中。
0: 对，特别理解，特别理解。那石老师和这个乔老师相比，你的作品可能更偏向都市创作，对吧？
2: 乡土的没写过，写不了。
0: 哎，但是你，我记得我看过一部你的小说，我不叫什么，就是写那个乡下女孩到城里打工，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陈金芳
0: 啊，陈金芳，对，
3: 吴陈金芳，
0: 对
3: 对，
0: 陈金芳。那我觉得你那个描述也很生活呀，感觉你也在乡下待了一段。
3: 对，待不了，那没怎么待过，我只因为北京什么人都有啊，北京这个地儿什么人都有，那就来了就可以看看人家什么样呗。
0: 所以你是因为自己这个成长生活在北京，所以你会关注的是新时代的这些青年这样的一个群体，有没有尝试写或者想过尝试一个拓展你的一个创作的边界？
3: 肯定当干这行都得不停的拓展，但是向哪个方面拓展，咱们不是说是好，你本身是城里的人，你就非得写个乡土的，你才算完成任务是吧？那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那就是或者说你是北京人，就非得写个外地的才完成任务，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啊。你可拓展的就是以前我觉得就是以前写不了的人物，或者以前不太熟悉的人物，你通过观察生活，你可以对人家熟悉了啊，你以前没写过的行业，你把人写多，那五行八作，一个城市里边能写的东西也多得去啊，不能说是，就是。有时候流行什么就写什么，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觉得人觉得你应该写你就写什么。但咱不是说是，什么活都能干的人啊，就是还是主要还是就是，自己能写点什么写点什么。
0: 对，我是觉得就是所有的这种文学作品的，它的那种代入的能力，一个好的作家是可以把你从你熟悉的场景带到不熟悉的场景。像刚才乔老师说的这个宝水村，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接近嘛，我其实是可以共情的，也可以共鸣的。但是石老师，你像您的应该是入魂腔，入魂腔。我之前说实话，我确实是对这个电竞青年是有偏见，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通过你和瓦西里，你俩的这个对话，互相的认知的过程当中，打破了我的偏见，而且他的那个代入感也很强，我觉得这个就是好作品的一个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把你认为你不熟悉的场域，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把它完全的共情化。
3: 对，
0: 一日顶流也搬到话剧舞台上了。
3: 是，
0: 就是有没有那个搬到话剧舞台上，自己也觉得有那个一日顶流的感觉了？
2: 没有
3: 没有
0: 没有吗？
3: 就是一普通观众。
0: 见命而生会不会更不一样了？
3: 也没有，就是一普通。

0: 观众就跟着人家看呗，我觉得那就是电视剧啊，电影就是娱乐大众的一个艺术形式。那我觉得就是都跟大伙儿一样，就看啊。
1: 所以就是你也可以从那里面抽离出来，这不是我石一峰的作品，我只是一个观众。
0: 对啊，那个本身就是导演和演员的作品我觉得是这样。
1: 乔老师，如果这个宝水。也被拿去做这个影视剧的这个翻拍。您会有没有一些自己对这个，比如说人家跟你来谈哪些情节，你觉得是一定不可以动的？
2: 没有，不会，
1: 都
2: 不
1: 会吗？
2: 不会，当然，当然，这是另外的，就是另外的，人家是另外的艺术形式。他有他们的再创作，这个一定要尊重的，一码是一码。
1: 你没有自己特别要坚持的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借命而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原著啊，你要去再看他们二度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会去想，哎呀，这个人物，好像跟我之前想写的那个人物有点不太一样，会有没有那种小小的那种小别扭？
0: 没有，
1: 也完全没有，
0: 没有，因为影视作品的它就是冲击力强，更直观，演员他就。就你那个就跟看以前看《红楼梦》似的，你看《红楼梦》书的时候，你不知道林黛玉长什么样啊，或者林黛玉长什么样都行，然后那个你看完了那个那八集版的，基本上全国人民都觉得就是陈小旭那样，
1: 对，
0: 是吧？就他本身人家这个艺术形式，他就是有更直观的那种特点，那我们就跟着看呗，我觉得挺高兴的就得了。
1: 这两句话说的还真是北京大男孩的那个
0: 嗓子。爽一下算了。
1: 那你会根据这个自己的年龄阅历的增长来改变你的一个创作方式创作手法吗？
0: 那看内分泌的情况吧。我说那主要看心态，看内分泌情况。人有时候衰年变法那也有中年变法的。基本上人到岁数都会变，人到岁数都会变。我现在就已经变得平和很多了。
1: 乔老师，宝水有没有拍影视剧的这个计划？
2: 计划总是有的，
1: 总是有的。我然后您这一笑，我应该怎么理解？是已经有接触了吗？
2: 对对对，但是它总在变化，总在变化。对，
1: 方便跟我们透露，就是一般，比如说他们拿到一个作品，他们对这个作品感兴趣，它的变数会是什么？
2: 变数，哎呀，变数挺多的。变数，那比如说，是哪个影视公司或者几个影视公司感兴趣，然后什么样的导演感兴趣，然后呢，什么样的编剧团队感兴趣，然后大家就互相，感兴趣，感兴趣。赶着赶着又没兴趣了，也有的。对，所以对大家会讨论，会讨论。然后其实是去年的时候，先签了一个豫剧版权。河南人民真的感兴趣。然后呢，就我赠送的，其实豫剧版权，因为豫剧我觉得现在戏曲也不是很那个啥哈。
1: 对。
2: 但我个人很热爱我的豫剧啊，我们豫剧，所以我们豫剧三团它有一个就是现代戏的一个传统，就是拍现代戏的传统。它就是传统戏和现代戏吗？我们豫剧就是拍《朝阳歌》啊，什么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现代戏叫《朝阳歌》，
1: 对，
2: 豫剧三团的，所以豫剧三团就找我，那我也很愿意，就是豫剧，我觉得肯定，虽然我也不知道会改编成啥样啊，但我也抱有高度的期待和兴趣。
0: 肯定是河南话。
2: 对，当然了，
1: 家母，你
2: 对对对对，就这个，
1: 咱们聊聊知心话。
2: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1: 所以就是
2: 豫剧现在已经那个，对，他们在进行了，但是我那前一段他们团长还演员都到处的去看啊，深入生活呀，很认真的准备着。对
1: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本土作家的一种贡献。
2: 包括我也跟他们那个有一个资深编剧也见过面，在郑州也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大家聊，大家都非常认真。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以其他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出现，如果能让自己文字上的作品焕发另外一种这个生
2: 命活力，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对作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我知道您有过师范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经历，
2: 对，
1: 就是您和学生的这个相处，您觉得会不会在您的创作当中未来会有这么一笔？
2: 基本没有
1: 啊。为什么？
2: 因为我是个很差的老师。
1: 您对好老师差老师是怎么来界定？
2: 不是，我觉得我上的是中师，我是初中毕业之后考的中师。对，我们叫交通师范学校。
0: 然后就能当老师。
2: 对对对，其实也就十来岁的孩子，那时候就当老师了，就是相当于高中毕业，其实是你想。就
1: 一个孩子教更小的孩子，
2: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心态是很不成熟的。我觉得老师其实是极其高标准的一个职业，稳定的情绪，稳定的内容，面对不稳定的对象啊，对，是吧？是这样一个职业啊。但我其实自己情绪也不稳定，我觉得。

0: 觉得情绪慢慢情绪稳定是年长之后，你那么小，我自己都还没长好呢。其实
1: 但你
0: 想
1: 现
0: 想，
1: 在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老师了。
0: 没有，不敢当。对，就
1: 我替
0: 那个，
1: 你说出来。
0: 就自己还没长好呢。你想十来岁，自己都很不稳定。你想又爱看书，胡思乱想，又想写文，又想写对文学作品，就是也当然那时候也谈不上创作，但是还是是吧？有这方面的想法，兴趣，所以。这都意味着一个不稳定、极不稳定的自己啊，然后也不喜欢稳定的内容，就是啊，年年孩子们在长大，换了一茬，然后呢，我还得教这些东西，就各种不稳定
2: 但是在
0: 啊，
2: 我
0: 所
2: 看
0: 以，
2: 起来就已经有很好的创作的这个素材了，一个不稳定的孩子教一群不稳定的孩子，
0: 没有啊，所以你但是就不是一个好老师呀，就是客观来说，他一定不是个好老师啊，对你就是可能教书还行，但都不好育人的，自己都没育好自己呢，对，所以其实。我教书那几年，就我自己一直觉得，还是尽量不要误人子弟吧。就，
2: 所
0: 没
2: 以
0: 事，我
2: 不
0: 对，还
2: 会
0: 没，
2: 去创作那样的一个经历。
0: 对，我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好像确实没什么好写的。就觉得对不起孩子们，就反正没当个好老师，所以就那时候我其实也就除了后来就觉得当老师的工作之外，我就是很大的精力在写作了啊。然后其实所以只做了4年老师。
2: 石老师，那您创作一定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还是说我可以完全跳脱自己的经历，我去做一些，比如虚构类的这个创作？
1: 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吧。最早你很少，大部分人写东西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
2: 包括入魂枪吗？
1: 包括，但是那个少部分人是可以上来就写人家啊，这个是一般按比例来比较低的，在作家里边，但是后来肯定就是自己也没什么可写的啊，一个还有一个，我们都得到了岁数，都得承认你没什么，你这人没什么劲，挺乏味的。你老表现自己，你们看我有多特殊啊，你肯定得写别人的故事
2: 明白，
1: 啊。
2: 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接受自己平凡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再去创作别的这个。我正好刚才咱们聊到了，你在这个《入魂枪》里面，你是那个我还是瓦西里啊？
1: 都不是啊，
2: 那你怎么
1: 都
2: 会对
1: 不
2: 电
1: 是，
2: 竞那么了解呢？
1: 都不是。我那时候我有同学玩啊，同学玩的比较疯狂。那上了大学了，没人管了，然后就疯狂的玩嘛啊。然后那就当时有这波人，但是我就还行，我其实还成，我就属于那种玩什么都不是，都能玩一下啊，但是玩什么都也不是特别的那种。
2: 上瘾
1: 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人，你说喝酒也不是说喝点儿，然后就没完没了的酒腻子那种，也不是啊，我就是还行，有点节制吧。但是我就看他们玩，我觉得看他们高兴，我就挺高兴的。我有一哥们儿就是玩电脑玩了23个小时啊，
2: 天
1: 然后造成那个后来就是说实际上他那个造成那个神经有点失调了，他就直接就吐了，拿个塑料袋就吐
2: 所以就是你看。作家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他未必要自己亲身经历，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对生活观察的能力，这个是不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基本的素质？乔老师，我能这么理解吗？
0: 对，不仅是观察吧，还有跟别人这种叫共感力吧，我们叫共同感受的能力，就体察他人，理解，深度的体察他人和理解他人，才能够去。写他人，我觉得是这种能力，因为你真的就一峰说的，那自己其实我们都是很平凡的，甚至很贫乏的个体，就是，但这也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幸福啊，就是你这个一生跌宕起伏，那真的这个人也挺惨的，对，但这也决定了说写自己其实很有限的，可能而且像我们，比如像我这么爱写东西的，那其实就是要写别人，更就是。去深度的去认识和理解别人，那对，那不仅观仅仅观察是不够的，
2: 所以石老师在您这种不羁的外壳下，其实你也有一个细
0: 还不
2: 腻的、
0: 羁，
1: 没有不
2: 细腻共情
1: 没有不
2: 这
1: 羁
2: 样的能
1: 啊，
2: 力
1: 穿
2: 吗？
1: 这衣裳的
0: 高老师已经给你认定你不
2: 已经
0: 羁
2: 洞
0: 了，
2: 察到你了，所以也是需要具备这样的素质。
1: 对，就是共情吧。你要说真是有点跟别人一样的能力，就是共情能力。
2: 嗯，
1: 你要说看街上这个人打那个人啊，然后你一般人可能就是，或者说是那个不太有共情能力的人，你看，哎呦，还挺好的啊，看着挺带劲的，加油啊！那我们这作家可能就觉得挨打的人会疼，你会替他难受一下，啊，就可能这就共情能力稍微强一点儿，
2: 嗯，
1: 可能是有这种，还有就是糊弄的能力，就是
2: 什么叫糊弄？
1: 就是好多事其实你也不熟，但你可以假装装的比别人还熟啊。对，好多事你觉得你根本就没那么熟悉，因为你哪来得及熟悉啊？啊，你肯定不如人家干这个工作的什么那种，或者说人家这么过了几十年的那种人熟悉，不可能，不可能，我相信不可能。但你能装的特熟悉。啊，能装的假装特别熟悉，啊，说的头头是道的，人家问你说，哎呦，你怎么对这段生活特别熟悉？然后你说，哎，我体验生活呀，啊，我走遍千山万水啊，我跟他们同吃同睡同劳动啊，其实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其实这都是假装特熟吧。
2: 就是反正咱俩这个播出结束，横竖得喝一顿。咱现在就说你的哪一部是假装特熟悉写的？
1: 都是，
0: 每一部都是，
2: 就至少我觉得一日
1: 不是你，我觉得你要是这一个写作的人，你要是不能假装特熟的话，说明你的能力
2: 差，丧失那种能力，
1: 你非得体验，非得体验十年的生活，你才能写一东西，这说明你能力稍微有一点弱。你要说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你这十年大概是怎么过的，我还真能写得像不像？这说明这人能力强啊，这说明这人能力强，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咱不是说是敬业不敬业，或者说是精神不精神，咱们当然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是吧，这个田间地头啊，挥汗如雨啊，同吃同睡同劳动，这当然是值得那个什么的，但关键还有时取决于一个能力。
2: 对，我特别认同，就是我们不可能去经历所有的，
1: 对，
2: 就是世间人情，甚至是人间疾苦。
1: 对，
2: 但是我们需要有这种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共情的能力。
1: 对，
2: 你只要有这种能力了，它就可以成为你创作的一个能力。
1: 对对，就是最可贵的就是你能跟人家共情啊，最可贵的未见得是那个同吃同睡同劳动啊，那个哪能值得？我觉得那个也打搅别人。啊，你啊，老说我同吃同睡，我天天跟人同吃同睡的时候，人家也得工作和生活，你一个外人在人家那儿打搅别人合适吗？我觉得也不合适，不要给群众增加负担。
2: 谢谢谢谢，我觉得今天这个聊到这个阶段，大家这个兴致正浓。我们在今天节目尾声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惯例，就是希望请到我们备受受众喜爱的这些作家给我们推荐读物。两位老师谁先来？乔老师先来吧。
0: 好吧，那我就推荐给我最近正在读的一本长篇小说，就是刘震云老师的闲的玩笑。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可能对我来说有家乡的元素吧。然后呢，但是刘震云老师我觉得他非常深刻，非常深刻，然后写的也跟我们当下的生活非常的贴近，就是大家都在过网络生活的时候，然后这样一个人他遭受了网暴啊，然后呢他如何自处。我觉得他当然也有很深刻的一个哲学命题，就是人为什么这么热闹的世界上，人为什么活得这么孤独啊，在这个孤独中如何自处，然后呢如何从孤独的困境里面走向一个开阔的地方。
2: 对，
0: 我觉得其实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文学化的和哲学化的一个解释。
2: 在这个刘老师的这个严谨宇宙里面，他可以就像乔老师刚才说的，他是用很克制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浓烈的情绪，长顺那么苦悲苦的这个童年，最后成了镇明和尚的那种豁达，放下了一切，
0: 怎么修行是吧，在那个残酷的人世间如何修行。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感谢乔老师的推荐。石老师，
1: 我推荐个啥呀？
2: 你问我吗？这借命而生，宝水漂洋过海来送你。当然你自己来，请石玉峰老师给我们推荐。
1: 对，我觉得我推荐个林家铺子吧，我觉得林家铺子挺好的。林家铺子挺好的。林家铺子他那个对那个时代的就是小业主这个阶层，他有他冷静的分析，而且他有一言难尽的东西，他好是好在能写出一言难尽的东西。子夜也是有他一言难尽的东西，有时候你小说里边的道理你能把它解释清楚，这就说明这 也就那么回事儿，
2: 嗯，
1: 能说清楚就没多大劲，
2: 嗯
1: 啊，你像林家铺子里边很多东西，你放在当时的时代，你确实是说不清楚，
2: 嗯，
1: 到底谁的选择是对的，谁的选择是错的啊？到底父亲和女儿啊，谁的立场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看起来越看越复杂，
2: 嗯，
1: 我觉得我推荐林家

0: 兔子味，而且在矛盾的东西里边也算相对薄的啊，也算相对薄的，就看着也不累，
1: 没那么累
0: 啊，看着也不累，挺好的。
1: 好，谢谢两位老师。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

0: 总原则上来讲，短期偶尔用的你就看性价比，但长期高频使用的优先看保障全不全面，保额呢充不充足。
1: 各家保险公司、产险公司啊，都看到了这个市场不小，但是真正去做的公司呢并不多。
0: 他突然自己就这个旧伤复发了，都属于他个人的健康问题，那这个意外险是不赔付的。
1: 那看到保单之后呢，照个照片，然后给保险公司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辨这个验证保单的真伪。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雨桐。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聊到家政纠纷频发的核心原因大多都是权责模糊，缺少保险兜底。那么大部分家庭在雇佣家政人员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保险的配置情况，而九部门的新政正在稳步落地，家政行业正从人情化服务慢慢转向规范化有保障的新模式。今天我们就邀请行业专家，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嘉。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以及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清不同种类的家政保险，精准选购，避开行业套路，并且呢帮大家一起去梳理不同情况下的理赔全流程。首先呢，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就目前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家政保险主要分为哪几种？
1: 可以说呢，各家保险公司、产险公司啊，都看到了这个市场不小，但是真正去做的公司呢并不多。那各家公司的探索呀，大概有这样几类保险。第一个呢，就是家政人员的个人意外险，这个基本都有。那他保的呢，就是家政人员本人干活摔伤啊、烫伤呀、通勤路上的意外受伤啊、意外事故伤残呢、意外医疗费呀，那这个都是可以赔的。这个呢，他只管的是保洁员、家政人员自己受伤，这个适合临时工、四单阿姨自保。那我自己买这么一份意外伤害险，如果一旦有了意外，那保险公司会赔一笔钱，不管是意外医疗啊，还是意外伤残呀，都会起上大的作用。第二个呢是雇主责任险，这个呢是保护掏钱雇人的家政公司和雇主。那比如说这个保洁人员、家政人员干活摔伤之后，法律规定该雇主赔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律师费，这个保险公司呢都可以替雇主掏钱呢赔偿给保洁人员。它的关键点呢就是赔的是雇主承担的责任，不直接把这个钱给受伤的这个保洁员，也不包含打碎家里财物这样的损失。第三类呢是家政服务的第三者责任险，这个主要是财产损失，那保的是家政公司、家政从业人员，赔偿的场景呢是家政人员失手打碎古董首饰、摔坏家电、烫伤雇主家人、弄坏家装、操作失误引发的火灾、泡水，这是赔付呢雇主家里的人身财产损失，这个是家政人员对雇主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还有一种呢就是都保啊，家政综合险，这三合一。那它是打包绑定家政人员的意外险、雇主的责任，还有家政从业人员和家政公司的第三方民事损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这三个放在一起，所以它保的就很全面，当然它也费率也高。像什么阿姨摔伤啊、出事儿这个帮雇主兜底赔偿啊、打碎贵重物品呢、这些都能赔。这四类呢，基本上就是目前保险公司所营销的，或者是所经营的家政保险产品。是责任不同，费率不同，那它的保障范围和赔偿也有差异。
2: 好，那我们先跟大家去单独的介绍一下这个家政人员意外险，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给阿姨的这个保险。那么可能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阿姨自身的这种慢性病、在岗、突发疾病、旧伤复发这种，属于家政意外险的这个赔付范围吗？
0: 自身呢，就是阿姨如果有慢性病，比如说他心脏病突然在你们家就突发了，或者他有旧伤，他腰间盘突出，咱们也没让他是干啥大活，没有搬箱子呀、搬家具啊，他突然自己就这个旧伤复发了，这些都不是这个外部干活导致的，都属于他个人的健康问题，那这个意外险是不赔付的。 因为这个是保险行业的统一标准啊，都是这样的。
4: 嗯，那其实市面上很多这种低价的家政套餐，它有宣称说自己是有这个附赠保险的，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去了解之后，会发现其他的保障额度是极低的。那这其中又暗藏哪些缩水的套路？我们该怎么样去识别它们？
0: 对，很多这种赠送的保险看起来很美哈，但实际保障呢其实是大打折扣的啊。所以说普通人呢，就是咱们要记住三点来快速去分辨这些缩水的套路。那第一个呢，我们要翻一下这个免责条款。免责条款大家经常会不看，然后呢它比如说写明高空作业免责、贵重物品免责，那如果把这个最重要的责任都免掉了以后，那你这个保险肯定就不用买了呀，你直接 pass 就行了。因为它家政最核心的风险就是保这个，如果都不保的话，那么它这个就没有必要买了。所以在这块儿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免责，就是免除保险公司赔偿你的责任。啊，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就不管了。所以呢，如果免责里边写着高空不管、贵重物品不管，那他还管点啥呢？对吧？那所以呢，第二呢，就是要看保额，因为有一些意外险，它保额就1万。啊，或者是2万，那真摔成、对，真摔成骨折呀、伤残呀，那这点钱根本就不够赔，因为它需要反复的康复啊，然后换关节啊等等的，所以要看一下保额。那第三呢，就是看这个保障时间是不是就是短期的一天的这种保险。那服务的时候呢，可能保险都已经过期了，那你拿着一张过去的保单，那去截图去应付客户，那肯定是不行，对不对？
4: 嗯，好，那么我们了解了怎么去识别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老百姓去找家政人员的用工场景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人是偶尔临时去找一些保洁，然后有些人呢是按月固定有这个钟点工，有人是全年都有这个住家保姆。那么这三种不同的用工形式，投保的险种啊、保额、周期等等，需要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吗？有没有这种通用的一些投保建议可以给我们？
0: 嗯，好的，因为它这个风险等级啊是不一样的，侧重点呢也不同。比如说啊，这种临时单次的保洁，因为它时间很短，那么它这个就可以选这种短日期的这种险，把这个高空啊、基础物损的能覆盖住、能够用就行了，你就买性价比高的。但是这种按月呢固定钟点工的这种呢，因为它经常要上门，所以呢建议买这种一年期的家政险啊，重点拉高这种意外医疗啊、这种伤残保额，所以呢它也不用麻烦你每次都下单买，对吧？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说这种住家保姆、月嫂、护工这种长期一点的，然后风险高一些的，然后工作场景最复杂的，那你就应该把咱们说的这三项责任都要配齐，雇主责任险啊、财产损失保额啊，一定要做高，那防范大额的这种赔偿。所以呢，从总原则上来讲，就是短期偶尔用的，那你就看性价比嘛，但长期高频使用的，那优先看这个保障全不全面，保额呢充不充足。
4: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人群、分场景来去挑选靠谱的家政保险，避开行业的这些套路啊。首先呢，我们先从大家最常用的一个场景开始，就说其实大部分的家庭都是通过家政公司来去聘请阿姨。那我们在聘请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确认是否已经足额投保？我们需要商家给我们出示什么样的一个凭证？
1: 正规的家政公司、管理完善的家政公司、已经足额投保的家政公司呢，它会有人岗绑定的完整的保单号，在手机上就有。然后这个险种呢，它也有这个清单，那是不是齐全，是不是在服务期间正好是保单有效期，这个都要是看一看的，让他出示这样的凭证。如果还不放心，那看到保单之后呢，照个照片，然后给保险公司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辨 这个验证保单的真伪，然后把加证合同里面写上保险约定，这个就差不多了。
4: 那比如说像有些人，他可能为了省钱省事儿啊，会私下直接找阿姨。那像这种熟人介绍的呀，没有中介，没有平台，也没有公司兜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风险是很高的。这种情况下，雇主应该怎么样去选购加证保险，为自己来增添一份保障？
0: 咱们雇主不可能指望阿姨给自己买保险啊，虽然也会有很多这个素质很高的阿姨是会给自己买的啊，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人家买，对吧？所以我们雇主呢，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们要主动去投保。现在有专门面对这种家庭的这种家政险啊，那好处呢是不一定要绑定某一个固定的阿姨。啊，也不管这次从哪一个散工的这种渠道吧，然后找的阿姨都可以生效。它呢，同时会覆盖阿姨的这种人身意外呀，咱们雇主的法律责任啊，家里面的财务损坏呀，其实就专门去解决这种私单裸奔的这样的痛点啊。这种其实是很多雇主都比较喜欢的啊，价格也不高，因为它也不需要买很久嘛，所以说一般雇主就买这种。咱们从咱们能接触到的这种 APP 里面，其实都可以找得到这种保险。
4: 比如说雇主他住在高层，家中呢有古董字画等等的贵重财物，或者说是家里有婴幼儿啊、高龄老人，属于风险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在投保的时候，他需要额外的去重点关注哪些条款？
0: 这种现在高层的住户也是很多哈，所以我们第一呢要看这种保单里面有没有高空作业免责啊，就是咱们说的这种擦玻璃，如果在高空作业的时候，然后有坠落，那保险公司是不是会不管？所以在免责条款里面一定要去看啊。那这个窗外擦玻璃的时候，那么这种保障必须得涵盖在这里边，这个就是高层家庭最大的风险点。那家里面有这种古董字画的这种贵重物品吧，重点呢去看第三者财产险的保额，那确保这些贵重物品呢，就是被保在这个里边了，而不是被除外了啊。有一些保单呢，它可能比较便宜，它就除外了贵重物品啊。那这种保单你买了，你家里这个贵重物品你还得好好的精着心的看着点儿，对吧？那第三呢，就是说家里面有婴幼儿啊，有高龄的老人，那其实要关注误伤家人的这种第三方人身责任。以及一旦误伤了这种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啊，这种老人啊，比如我正在擦地，地上有水了，没看见，咣当摔倒了，骨折了，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呢，那老人肯定要去医院进行一个医疗，对吧？那么他医疗的时候，那么报销的条件是不是苛刻啊？避免呢，这个因为阿姨的这种误操作呢，让自己家人这个受到伤害本来就很难受了，还不能理赔，那这种大家就都要注意。
4: 所以说大家在去投保的时候，还是要针对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情况，去有目的性的去关注一下条款的具体的一些细节。那接下来，我们也想替广大的家政从业者问一下，因为我们前面聊了很多都是帮雇主去问的。比如说像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超龄阿姨，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购买常规的意外险，那有没有适合他们去投的险种呢？
1: 还真有啊，有的保险公司呢，专门为高龄的家政人员设计了高龄专属意外险。当然也不能超过80岁，如果80岁了还给你做保洁，你也不敢用。那一般的到65岁上线就没了普通的意外险，它呢可以从65岁到80岁。还有高龄版的雇主责任险、高龄版的家政综合险，还有普惠家政专项保险，有些城市有啊。商务局有这个和保险公司合作的高龄家政普惠险，那这个呢，年龄可以最高承保到70，也挺便宜，这个也是挺好的。所以对一些年龄大的也不是没法保，还是要到网上去挑，自己找不到了，找这个专业人员去问。
4: 去咨询，那我们弄懂了怎么买，那么出事儿之后我们要怎么赔呢？很多人可能买了保险，但是如果说做错操作，其实很有可能会导致直接拒赔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能不能请您帮我们结合一下这个真实发生的场景，给大家分享一个完整的理赔案例？
0: 就比如说吧，咱们这个高空作业，坠伤这个九级伤残，我们先说我们出事儿以后第一件事儿应该先干啥？那所有的人都应该先干一件事，先救人嘛，对吧？就比如说咱们在路上开车，也是说先问人有没有事儿，再说车有没有事儿，再说报不报案，理不理赔，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事儿是一样的，出事儿以后我们先救人，然后再处理保单，就先救好人以后啊，尽量在24小时之内向保险公司报案，报案呢就打这个400啊，这个保险公司电话就行了。延迟报案会不会直接拒赔呢？不会。比如说你这个都出事儿，说一周了、两周了，你才想起来报案，那其实对你来说不太有利。但比如说我拖了一两天、两三天，72小时以内报案，其实都还好。但是呢，对你有害的或者说有隐患的是什么呢？它现场的证据容易灭失，所以呢，它会增加这个审核的难度啊。这个你没有证据去举证自己的话，那保险公司可能会有权去拒保，所以尽量的不要拖。那第二呢，就是要把这个现场啊要保留好。那所谓要保留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举证嘛，所以你要拍照片啊，拍视频呢，你不要着急的这个进行一个打扫，咱们把这个现场做一个破坏，因为您，对吧？咱们也看过那么多电视剧，肯定都是要还原现场的嘛，这样才是对咱们自己最有利的。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找这种正规的公立医院去就医，最好是二级和二级以上的，比如说你去三甲，那肯定没问题。那三甲不好排队嘛，我就想着我去门口的小诊所，这个社区小点儿，我去治个病就完事儿了。但是有一些保险合同，它呢你可能看得没那么细，所以他就说我这一级医院不赔，我赔二级及二级以上的。那你三级、三乙、三甲这种就是都是可以的。那但是就是大家去注意哈，觉得虽然可能事儿不大，我就门口随便治一下，治完了以后，你拿这个治疗呢去了保险公司，人保险公司不赔。你说我明明买了保险，为啥不赔？你说我里边写着呢，你得去二级以上的，或者你也比如说你去了一个民营啊，没有去公立啊，那其实他都是不管的哈。那你就是你买的这个保险里面，它有没有这样的条款哈？所以呢，那你就医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病历啊、票据啊都要收好，因为我们是最后全部收齐了以后一起交。所以呢，你东扔一张，西扔一张，那不扔的都是钱嘛，对吧？第四呢，就是这个治疗结束以后，那么我们要找这个司法认可的机构去做这个伤残鉴定，一直直至拿到这种正式的伤残报告，然后就证明这个人是几级伤残。因为咱们有些这个保险里边，它伤残如果定级了以后，是会给确定的金额，比如说他说你如果是最高等级的伤残，我赔你50万。但如果是最低等级的伤残呢，我赔5万啊。那如果是中间等级的呢，它就是每5万一个档。所以根据你这个伤残的级别去拿到这种定额赔付的钱，其实，那你做这个伤残鉴定这件事儿就很重要啊。那第五呢，就是说把全套的材料要收齐，然后交保险公司去审核。那比如说你材料你不知道交齐没交齐，那你就把它先集中在一起，然后提交保险公司预审核。他说够了，或者说差哪一个，那你再去补一下。那好，那如果前几个都做到了，保险公司也收了材料了，那他会在30天之内啊，一般就是你材料齐的话，就一周之内哈，保险公司就会审核通过，然后去赔付你这个医疗费，包括伤残补助金，包括误工费，那么他完成打款。
2: 好，那教授能不能请您再根据一个真实发生的场景？
4: 比如说家里的物品如果说被损坏了，从报案、取证、审核到最终赔付，全流程的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
1: 这样的案例呢是挺多的啊。张先生呢通过家政公司下单保洁，那家政这个阿姨呢来打扫。那这个家政阿姨呢对他家的玻璃呀不是很了解，那他用这个带砂石的玻璃刮，就刮这个玻璃，那结果12块落地大玻璃全都刮花了，那就要换多少钱呢？是 9600元，那这就要赔偿。家政公司呢配有家政第三者责任险，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张先生去通过这个阿姨找到家政公司，家政公司呢就开始了理赔流程。首先呢是当场取证，张先生和保洁公司和阿姨呢一起在现场取证，拍全景、全屋环境、保洁工具、阿姨在场的照片、破损特写、每一块玻璃划痕、近距离拍照、录像、微信文字确认阿姨弄坏的玻璃、留存聊天记录，不要私自和阿姨争吵，不要私下答应赔钱。这个步骤第二呢，就是48小时之内报案，然后联系家政负责人，由家政公司对接保险公司报案，个人私单呢就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报案这个电话，然后就可以报案了。如果超时的超过48小时，那保险公司呢很容易拒赔，所以要在48小时之内报案。那第三个步骤呢是保险公司上门查看定损，那专门人员核对现场，确认是保洁人员操作失误造成的损伤，然后去维修，去这个如果维修不行那就更换，然后拿报价单作为价格依据，然后雇主、保洁阿姨、保洁公司准备和保险公司按保险公司的要求啊准备全套的理赔材料，像家政服务合同啊、派工单呀、破损照片、视频呐、物品报价单啊、购买凭证啊、保洁阿姨身份证啊、家政保单截图呀，全部套的理赔材料要提供。那保险公司已经审核，然后扣掉免赔额什么的，那跟这个玻璃厂商把这个维修费确定下来定损，那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进行赔偿，那很快钱款就能到账。保险公司做这事儿还是很专业很利索的。总体而言呢，这样几个步骤，发现损坏、拍照留证、家政公司报案、专员上门定损、上交资料、保险公司审核、保险公司做理赔打款。
4: 那么如果说真正出险之后，我们这个理赔申请到底是要提交给谁？雇主啊、家政公司、保险公司这三方各自都需要去承担什么样的配合工作？
0: 家政公司呢，首先这个尤其像咱们这种比较品牌的哈，这种著名的大型的家政公司，正规的，他都会先对接保险公司，然后因为他这也不是第一回出事儿了啊，所以他呢就是对接保险公司一般都比较熟练，然后也都有专员服务，那么他就提交这个我之前在你们家买过保险这个保单信息，然后呢他会协助阿姨去收集材料去推进理赔，所以家政公司呢他这个行政人员他就会去干这样的事儿哈。那我们作为雇主呢，那我们应该保护现场，如实去讲清楚这个事情的经过，就如果你知道其实保险公司和家政公司都会去赔的，不需要你去承担特别多的责任，那你就讲事实就好了嘛，你把这个怎么这个经过呀来讲清楚，然后去合理的去提供这个他们需要的这些证据材料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责任。那第三呢，就是保险公司他是有义务去核查事故的真实性啊，你们没有骗保对吧，你们没有故意制造一个事故来去讹我的钱对不对，那所以他呢去会去请这个公共公司啊，大的事故会去请公共公司，小的呢就他这个里边有这个核查组，那么他去核查事故的真实性，并且核查材料啊，核定这个理赔款的多少啊，最后完成赔付。
4: 好的，明白了。那如果说我们遇到合理出险却被无故拒赔这样的情况，我们普通人有哪些正规维权和申诉的渠道吗？
1: 这个渠道是很畅通的，因为保险监管呢是很严格也很规范。
4: 嗯，
1: 那如果是觉得无理由拒赔的呢，申请复核给保险公司的这个交保部门或者相应的客户服务部门去打电话，不行解决不了，那就打12378保险监管投诉电话，全国性的。监管部门呢会给保险公司反馈客户的投诉，而且会记录在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保险公司去处理行业调解呀，或者接下来如果调解不成民事诉讼啊，这些呢都是这个在我们被保险公司觉得无理拒赔了、无故拒赔了可以维权的通道。那特别提醒啊，不要找收费的维权黄牛，这个太容易受骗了啊。保险公司还是很规范的，只要是该他赔的，那在这些维权渠道之下呢，他会赔的。如果是不该赔的呢，他也会给出明确的拒赔的理由，这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行业惯例，监管部门的要求。
2: 家政行业的温度来源于双向包容，而完善的风险保障是这份包容最坚实的底气。从初试互相推诿到保险提前兜底，从找人满心忐忑到消费安心踏实，民生配套一点点完善，守护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起居。学会利用保险规避生活风险，也是普通人打理家庭收支、守护安稳生活的必修课。
5: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6: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

0: 愿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2: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3: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4: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5: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6: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7: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

0: 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

0: 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2: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4: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3: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5: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3: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2: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7: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8: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9: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8: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0: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8: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1: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8: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1: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8: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4: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3: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5: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6: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5: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17: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2: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6: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

0: 万标箱，同比增长 6.8%。 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1: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

0: 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大商圈热起来，小店铺旺起来，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表现亮眼，高技术制造业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热点财经报道，透过数据看亮点。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0: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即将打新，这些细节你都搞清楚了吗？
1: 财经观察，给芯片精装修，封装技术革新带来更好的生活体验。
0: 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电影加业态激发消费活力。
1: 机票免费退改，东航打了个样，其他航司跟不跟？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自己，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记者报道。
5: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6: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也构成扩内需最坚实的根基。
7: 再来看生产端，七月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提速，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持续夯实。继续来听报道。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其中，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表现亮眼，反映出传统工业企稳的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正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曦介绍，
8: 传统产业呢，通过数字化改造，不断地稳住基本盘，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为代表的新兴三样创新活力迸发，新动能呢，对工业转型升级的牵引作用持续凸显。
5: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七月份先进制造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73.1%，较六月提高42.5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保持增长。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介绍，
9: 今年以来，包括七月份，新动能对经济的贡献是越来越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生产投资都延续了较好的增长的一个态势。下阶段看，财政支出的增速那么有望保持回升。从项目端来看，两新两重以及六张网规划建设项目的储备释放，为我们的投资的回升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4: 今年以来，国家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我国完备产业体系和多元化市场布局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5: 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七月份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增速比六月大幅提高38.9个百分点。其中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87.1%，反映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 进口稳中有升。七月份液化石油气船、液货船到港载重分别增长37.8%和11.7%。能源及化工原料进口保持扩张，显示出国内生产企业生产预期稳定，信心向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6: 在外围环境依然复杂的背景下，外贸保持上行态势尤为可贵。新能源汽车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出海势头强劲，反映出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认可度持续提升。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7: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来听报道。
1: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

0: 16.0%。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六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0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公平竞争和提升发展质量三大主线，为各类经营主体拓展公平有序的发展空间，同时深入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平台经济规范治理，针对个体工商户实施分型分类精准帮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着力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为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被市场称作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将于下周一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作为今年 A 股市场最受瞩目的新股投资机会之一，这场打新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不少股民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开启花式许愿模式，期待能成为幸运的中签者。那么关于打新中签的这个概率，以及打新门槛、收益预期等等这些细节问题，您搞清楚了吗？有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来做介绍。
6: 想要参与宇树科技的打新，投资者需要跨过3道门槛。第一道是科创板权限门槛。根据科创板交易规则，参与科创板打新必须已开通科创板权限，需要满足2年以上证券交易经验，同时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不计入统计范围。第二道是沪市市值门槛。科创板打新采用市值配售制，只看沪市 A 股，也就是主板加科创板的持仓市值，深市北交所股票以及基金、债券、现金等都不计入市值。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介绍，
7: 以8月6号为基准往前数啊，20个交易日，您持有的沪市股票的日均市值不能低于10000元，深市的股票不算，必须是沪市。
6: 第三道门槛是顶格申购门槛。宇树科技本次网上初始发行647.1万股，单账户申购上限为6000股，只需要约6万元的沪市日均持股市值，就可以实现满额申购。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持有沪市市值的投资者都可以参与打新，因此本次打新的参与人数会非常可观。他拿近期的热门新股长兴科技做了对比。
8: 相比较之下呢，长兴科技它的单个账户申购上限呢是334万股。长兴科技要是想实现顶格申购，那么投资者需要持有沪市市值呢高达3349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能够在长兴科技实现顶格申购投资者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宇树科技呢则是比较多。那这就意味着宇树科技的中签率将是相当的低。
6: 多家券商测算后一致认定，这次打新的中签率将锁定在2%-3%的偏低区间，也就是说10000名投资者当中只有2-3个人能中签。田立辉坦言，这次打新的中签概率几乎可以和彩票中奖媲美。对于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来说，申购时间和流程最为重要。大家记住，申购时间是8月10号的9:30-11:30，13:00-15:00。申购的代码是787836，在券商交易软件中输入申购代码和数量，顶格申购6000股。申购时不需要预缴资金，中签后才缴款。 中签后公告日是8月12号，投资者可以通过券商交易软件或上交所官网查询中签结果。宇树科技本次发行价确定为 150.8 元每股，这也意味着投资者中一签，也就是500股，需要缴纳的缴款金额达到 7.54 万元。中签者需要保障账户里有 7.54 万元的足额资金。很多投资者关心中签之后收益率怎么样，预计能赚多少钱。田立辉表示，
7: 中签收益呢是取决于上市后的市场表现。上半年11只科创板新股首日平均涨幅啊高达 489% 啊，也就是说平均打新收益约是 10.87 万元一签。综合判断吧，保守情景下呢中一签浮盈呢约是5万到10万，中性情景呢10万到15万，乐观的可以突破20万。但是科创板新股前五个交易日呢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的，股价呢可能剧烈波动。中签者呢要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选择好卖出或者是进一步加仓的时机。
1: 先进封装正在成为半导体产业竞争的关键赛道。在日前举行的第27届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上，相关话题引发了业界的高度关注。封装都包含哪些环节？中国企业如何破题？先进封装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体验？来听总台记者陈思莹的观察报道。
9: 封装相当于给芯片精装修，但这个精装修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首先是设计环节，芯片设计要用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封装设计同样需要专门的工具。多颗芯片怎么摆、怎么连、怎么散热，全都需要在设计阶段考虑清楚。接着是制造和组装环节，把不同功能的芯片堆叠在一起，用微小的焊点或通孔把它们连接起来，再封装成一个完整的模块。这个过程中，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工艺要求。最后是检测环节，封装好的芯片不能直接出厂，要经历一系列严格的考试。西安西测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元器件综合保障事业部总经理周建忠介绍了检测细节。
10: 先是用 X 光超声做内部的涂层检测，看看内部有没有空洞杂质，再做高低温冲击湿热测试，模拟酷暑环境，还要做振动离心实验，应对运输航天飞行带来的振动，最后长时间的高温满载老化，提前筛选掉容易损坏的次品。
9: 检测是确保芯片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口，但是要让封装技术真正突破，材料和工艺的创新至关重要。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单志伟从材料科学的角度看到了新的可能。
11: 对封装来讲，当你在单位的体积内有更多的计算单元的时候，散热和热匹配就变成一个极大的问题，这就需要对新的原理寻找新的材料，比如说金刚石。那么它的散热能力很强，但它的缺点就是加工起来不太容易，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找另外一些材料来弥补它，不光是要讲究散热、热匹配，可能还要讲究低损耗。这里边就要选不同的材料，比如说玻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玻璃最大的难点也是玻璃上打孔不容易，它会开很多裂纹。但这也不是完全不能解决，从材料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总是能找到合适的加工区间，既保证它的功能特性，又使它的加工呢变得可行，而不影响它的性能的衰减。那将来有一天 3D 打印能不能用在我们电子封装里，直接我把它的散热通道就包埋进去了，你就可以想象，就是作为我们人体来讲，我们内部有很多微细血管，它会把营养输送到你的全身去。如果我们能够用最新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把我们很多这个微散热通道加上各种的散热介质，那么也许我们现在所谓的问题就不再是个问题。
9: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封装工艺，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创新。湖北省矢量起点科技有限公司是本次大会的参展商，专注于半导体设备测试装备和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公司研发总监张景恒告诉记者， AI 正在改变封装产线的运行方式，让生产变得更智能、更高效。
12: AI 给封装行业带来最大一个变化，就是产线从依靠老师傅、有经验的工程师干活变成智能、自主可管控。那我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以前的一些工艺不良或者芯片不良或者测试中出现一些异常，都需要工程师在事后花费很长的一个时间来排查故障。现在我们 AI 融入之后，可以实时收集一些工艺的数据，还有测试的一些海量数据，来提前预判设备即将出现的故障， 自动调节工业参数，快速定位于不良的根因，然后减少芯片的报废，提升我们产品的良率。尤其是现在的一些像 AI 芯片来说的话，它的封装精度要求非常苛刻，然后单靠人工的管控其实很难是24小时去不停的去监控。 AI 在封装工厂就是一个智能管家，一个定位，让大批量高精度的生产更加稳定。
9: 那么封装技术的革新会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张国和举了几个直观的例子。
13: 我们的手机实际上是越来越薄越来越小，手机处理器比如说我采用这个微型芯片级的封装，就可以把它机身呢做得很薄。另外呢，它散热做得好的话，打游戏的时候温身就不会很严重。另外呢，电脑里面的比如说一些 CPU 显卡，它其实可以通过高密度的碳球啊这样的个技术呢来去保证材料传输的稳定。因此呢，封装技术的进步会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体验。同样的电池续航能力是更长了，游戏帧率呢就更加稳定。另外呢，智能驾驶啊还有可穿戴的一些设备，那么在这里面呢，电子系统呢可以体积更小，寿命更长。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电影市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80亿元。今年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影片表现亮眼，请听报道。
14: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其中《八仙》通过八个普通的凡人重新定义仙的内涵，不是刀枪不入、长生不老，而是心怀苍生、坚守善良。作品深入提炼传统文化中的哲思与情感精髓，用动画语言真诚探讨爱、成长、勇气等命题，受到观众青睐。截至目前，该片累计票房已超13亿元，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10。该片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将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体现了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上映首日，中国影迷不仅贡献了2.1亿元人民币的票房，也助力其仅用1周时间，全球票房超过10亿美元。
1: 今年暑期，全国多地电影院打破传统单一观影经营模式，积极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餐饮、桌游、VR 体验、主题活动纷纷入驻影院，推动影院从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这家位于浙江杭州上城区的电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影院里有5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观众可以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星光嘉映影业总经理刘艳婷：
15: 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14: 在杭州市拱墅区的这家电影院里，还藏着一个由影院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电影主题书店。一场电影桌游活动围绕电影制片主题，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口变化中争夺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日常还不定期开展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音乐会等活动，已举办超200场。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许多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潮光影数智浙江文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楠：
16: 今年我们的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
5: 这两天，东航发布的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引起了极大关注。实施细则明确，对于今年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退票或改签全都免费。
1: 注意，这里提到的提前14天不是大概数，东航精确到了336小时。比如说9月8号中午12点10分的航班，8月25号中午12点10分就是退改的截止线。那旧版的规定呢，是提前30天才能免费退改，这次一下砍掉了16天。 您别小看这16天，多出2周多的缓冲期，意味着旅客可以更加从容地规划行程，不用因为怕扣费而提前30天就仓促做决定了。
5: 这次新规把退改时间分成了5个阶梯：14天以上、7天到14天、48小时到7天、4小时到48小时、起飞前4小时到起飞后。这听起来有点绕，总之呢，就是离起飞的时间越近，扣费就会越多。
1: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东航的这一做法？此举对于普通旅客到底有什么好处？这次新规中设置了5个阶梯费率，这样的梯度设计是否合理？还存在优化的空间吗？我们来听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观点。
17: 目前东航这个新的规定实际上对消费者是有一定的示范和吸引作用的。虽然很多网友认为14天可能还是有点长，但是这至少证明一种态度，就是东航实际上它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对自己的退票费的这块收益在做切割。那么这个政策实际上会影响到它的退票收益，但是这个政策的背后表明了一种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东航愿意为乘客的行程改变而承担一定的风险，并且试图降低乘客的经济上的成本支出。实际上这个对乘客来讲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可能目前这个政策大家觉得还不够味儿，但是未来这种态度可能会逐渐的不断的得到强化。其实我个人觉得目前设置的这个阶梯费率呢，应该说是东航经过了详细的测算，在自己的服务和这个应对能力上做出来的这么一个标准。但是从乘客的消费体验来讲，我觉得未来仍然有空间。其实我看了一下目前能够查到的数据，这个最高的对于低价客票的退票的费用最后也达到了70%以上，所以我觉得还是偏高的。未来可以通过利用更灵活的票务应对机制来把这个费用压到更低。东航目前这个举措呢，肯定会影响到它实际的营业收入，因为退票的费用在航空企业的营收里面大概占到1%到2%，但是在利润空间里占的比例比较大，有的统计认为呢可以占到20%到30%。东航现在呢虽然说他把他的免费退改扩到了14天，但是这样呢对他的退票的营收会有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来讲我个人认为幅度不会特别大。接下来再继续压缩窗口的话，对于东航的营收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东航的意图并不是只是说在调整这部分的收益，实际上东航是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在减少退票收益的同时吸引更多的客源，在客座率上，在航线服务收益上能够有相应的增加。背后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航空公司正在重新考虑这部分的收益的本质，因为这部分收益我并没有为乘客提供实际的运输服务，但是我收取的这部分费用，那么这部分费用是不是应该在现代社会里转化为一种实际服务带来的收益呢？这等于说向自己的这种利润比较集中的中心在动刀，航空公司希望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服务态度，所以这个对中国的整个的航空运输业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8: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9: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2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当地时间8月7号，随着奥地利 WFL 车洗技术公司参展设备从企业总部所在地临茨装车启程奔赴上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正式启运。第9届进博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用上放心电的实处，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命。
13: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头部餐饮品牌为何集体涨价。
0: 国际财经观察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意外减少2.3万个，会把美联储进一步拖入两难境地吗？
1: 由于模型存在主动发起高级网络攻击的风险， OpenAI 暂停下一代模型 Astra 的部分研发工作。
0: 美国原公司社交媒体产品被法院认定构成公共危害，被处以天价罚款。
1: 移民风波下，意大利、西班牙互相重启边境检查。

0: 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财经。